0: 楚王的后人在当时会有更大的号召力。这就是范增提出这个建议的根据。在范增的这个建议之下，项梁就开始寻找，最后找到了一个楚怀王的孙子。这个时候楚怀王的孙子呢，已经在民间做一个沦落成一个放羊王了。所以当时呢，找到这个人以后，就把这一个小孩找回来，让他做了楚王，而且用的名字还叫怀王。怀王之立就是在这一次重要的军事会议上定下来的。范增加入到项梁项羽的这个集团之中，也是在这一次军事会议上参加进来的。范增这个人从此就成为项梁跟项羽手下的谋士。所以这次军事会议以后就确定了立楚王，同时呢以项梁作为当时军事的最高负责人。
1: 当项梁成为当时军事的最高负责人后，这对项羽来说无疑又是一次崛起的跳板。但是随后不久的一件事让项羽陷入了被动，他的叔父项梁在与秦军的一次战斗中兵败而被秦军杀害。
0: 项梁的战死对项羽来说既是一个重大的损失，又是一个历史的机遇。因为项梁对项羽非常信任，非常器重，有项梁在，项羽只要执行项梁的命令就可以了。但是项梁战死以后，项羽呢，他的处境就和前期有了一些细微的差别。因为楚怀王这个时候的这个所谓这个楚怀王是被项梁所立的，而这一个楚王，这一个放羊娃，也并不是一个简单无能之人。他在项梁死了以后，因为他是被项氏立的，所以他对项氏家族是有戒备的。项氏立了他，等于说他是项氏推出来的一个傀儡，一个玩偶，所以他对他后边的牵线人他是有所顾忌的。所以项梁死了以后啊，这个楚怀王采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把项羽这个军权给夺了。所以我们前面讲到啊，项羽的崛起有他顺利的一面，但是项梁之死是一个转折。项梁死以后，项羽的地位迅速的下降了。当然这个下降，楚怀王这个就是这个放羊娃，他在运用权力的时候啊，做的是比较巧妙的。因为这个权力的运用，你可以用得轰轰烈烈，大张旗鼓，权力的运用也可以运用得润物无声，和风细雨，就是可以做得很明显让人看得出来，也可以做得很巧妙让人看不出来。楚怀王这个孙子不愧他是个王族之后啊，他做了一个很小的一个动作，他仍然保留了刘邦的军权，而把项羽的军权给夺了。把项梁死以后，他的军队自然而然的由他的副将项羽接管了，怀王就把他军权给收回来了，项羽就没有军权了。所以这个项梁之死对项羽来说是个挫折，但是同时又是一个机会。因为项梁活着的时候，

0: 从攻的方面讲，项梁是主将，项羽是副将；从私的方面讲，项梁是叔叔，项羽是侄子。所以项羽呢，他要受项梁的指挥。项梁的战死固然使项羽的地位、战池下降了，但是他也给项羽提供了一个机会，项羽可以毫无顾忌的按自己的意志行事，按自己的办法去做，这又是一个历史的机遇。我们开始讲项羽的重瞳子。重瞳子其实是一种返祖现象，它是一个瞳仁，这个瞳仁的中部粘连到一块，形成一个横躺着的八字形的瞳仁，就好像是我们把一个镜头，把一个镜头给中间隔开，它仍然不影响它的使用一样。它这个重瞳子对项羽的崛起也好，对项羽的挫折也好，其实没有影响。重瞳子非常少，我们中国历史上像尧舜禹的大舜，春秋五霸之首的晋文公，这两个人都是重瞳子，但是我们不能推论大舜是重瞳子，晋文公是重瞳子，项羽还是重瞳子，那么项羽的崛起、项羽的称霸和重瞳子有联系，这个没有必然的联系。项羽的崛起我们讲过，他有他崛起的原因，项羽的失败我们今后会讲到他有他失败的原因。那么项羽的重瞳子没有影响到项羽的崛起，是不是影响到项羽在灭秦之后，在群雄争霸中间，影响到他后期和刘邦争夺天下呢？请看下集《项羽入关》。
1: 函谷关，一个承载着无数历史典故的重要关口，刘邦和项羽因为他而走上两条不同的道路。进入函谷关后，刘项两人以后的人生被彻底改变。那么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两人的命运将被如何改变？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王立群为您精彩讲述项羽入关。
2: 汉代风云人物。
1: 公元前206年，项羽率领40万大军浩浩荡荡向西行进，准备攻打秦国的首都咸阳。因为在此之前，项羽和刘邦在楚怀王的主持下有一个约定，谁先打败秦军进入咸阳，谁就可以做关中王。此时的项羽浴血奋战，刚刚消灭秦军的主力，准备一鼓作气打进咸阳，而进入咸阳又必须经过函谷关。函谷关是咸阳的一个重要关口，素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说法，而且一定会有重兵把守。那么项羽能打下咸阳吗？有什么事情在等待着他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为您精彩讲述汉代风云人物之项羽入关。
0: 项羽消灭了秦军主力以后啊，项羽带领了40万大军，统帅天下的诸侯，浩浩荡荡向西进发。他为什么向西走呢？因为秦国的国都是在现在陕西的咸阳啊，所以他要进入关中，到达咸阳才算把秦国灭掉了。结果项羽带领大军走到函谷关，函谷关在我们河南，走到函谷关，函谷关这个地方啊，是陕西给河南的一个交界的一个关口，过了函谷关就是临潼，就到陕西了啊。函谷关以东是河南，函谷关以西是陕西，到了函谷关遇到麻烦了。首先是 又

0: 军队把住他，不让他进关。他一打听是刘邦的军队，再一打听呢，刘邦已经比他早了两个月进入函谷关了，灭了秦了。项羽走到函谷关，这个才得到这两个消息。原因当时的那个通讯联络很落后啊，项羽光顾的在和秦军主力决战，他不知道刘邦已经入关了，他也不知道秦朝灭亡了。结果他走到函谷关，遇到刘邦的守军，他才知道。这知道以后，项羽本能的一个反应，大怒。司马迁《史记》的《项羽本纪》中间写项羽啊，最常用的词就是大怒啊，项王大怒，项羽大怒。这个《史记》中间就几乎没有写过项羽笑，项羽是最后笑了一次，在哪儿笑了？在他乌江自杀之前，他笑了一次，笑完他就自杀了，他大怒，一怒之下，他就让士兵打进函谷关。那当然，项羽的军队很能打，刘邦的军队挡不住他，很快就打进去了。我这里要说的就是这个大怒，啊，这个咱们首先要研究的就是项羽为什么走到函谷关大怒。根据《史记》的《项羽本纪》的记载，他走到函谷关大怒呢，这有两个前提，一个是刘邦派军队把住他，不让他进。这是他大怒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呢，他听说刘邦已经进了关中了。那么这两个原因和项羽发生了，对项羽产生了什么样的刺激呢？我们可以分析一下。
1: 此时的刘邦把住函谷关，不让项羽进入，对于项羽来说无疑是一种羞辱。因为此时的项羽刚刚结束了历史上有名的巨鹿之战，破釜沉舟的成语就出自这场一战。这场决战他歼灭了秦军主力30万人，项羽声威因此而大振。根据史书记载，当项羽获得巨鹿之战的胜利时候，召见那些因为惧怕秦军而没有参战的各路诸侯将领，那些将领一进项羽的营门，没有一个不是跪拜前行的，没有一个人敢抬起头来看项羽。可见巨鹿之战的胜利极大地提高了项羽的政治地位，他已经习惯了把自己看作是秦末大起义中的最大功臣，也习惯了天下诸侯对他的尊崇。而此时他万万没有想到，刘邦竟然对他说不，这会给项羽带来什么感受呢？
0: 刘邦现在竟然把住函谷关不让项羽进，这是一种什么感情呢？这叫充满了敌意啊，充满就是把项羽当作敌人，充满敌意。如果拿刘邦给天下诸侯一比，一个是充满敬畏，一个是充满敌意，这个反差太大，这个项羽确实受不了。这是项羽大怒的，这个对他的自尊的伤害非常大。项羽自己认为自己功劳很大，打了这么大的一个仗，来到这儿你刘邦竟然把住不让我进，这是他恼怒的一个原因啊，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呢，他知道刘邦先进了关中。这个事前呢，这有一个背景，这个背景就是当年刘邦跟项羽分兵打秦国的时候啊，他们曾经有一个约定，这个约定是在怀王的主持下约定的。刘邦的任务是向西打到秦国去，那么项羽的任务呢是向北打，去救赵国，北上救赵。当时约定说，你们两家，一个北上救赵的项羽，一个西进的这个刘邦，谁先入关谁做关中王。这项羽一听说刘邦先进去了，那啥话也不用说了，那就意味着什么？关中王是姓刘的了。这口气儿，这个项羽也咽不下去。项羽北上救赵打的是硬仗啊，他是和秦军最精锐的章邯军给长城军决死熟战，打了这一仗。这一仗有一个很有名的成语 叫破釜沉舟，才打赢了。我们现在讲到项羽，都知道破釜沉舟这个典故。破釜沉舟就是消灭章邯和长城军打的这一仗，这样才打赢的。他出了这么大的力，刘邦呢，秦军主力给项羽决战的，其实关中的守军已经很薄弱了，刘邦就趁着这个关中秦军力量很弱的情况下打进去了。所以论出力来说，那项羽出的是牛力，出的是大力气，刘邦出的是个小力气，所以他觉得他不该当。再一个，这个约定是谁的主持之下呢？怀王的约定，怀王主持下这个约定，项羽也不满意，因为项羽对怀王就不满意啊。关于项羽后来这个杀怀王的事儿，我们以后再讲。这两个原因下导致他大怒，我觉得项羽这个大怒叫怒的无知，怒的幼稚。为什么说他那个怒的无知，怒的幼稚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刘邦跟项羽的关系。刘邦跟项羽两家，当他们共同反秦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那就是秦朝。这个时候他们有共同利益，所以无论是北上的项羽集团，或者是西进的刘邦集团，虽然方向不一样，但是目标一样，利益一致，他们是并肩作战的友军。但是这是有时间界限的，这个界限就是秦朝灭亡。等到刘邦一进入函谷关驻军霸上，秦王投降了，秦朝灭亡了，情况就发生变化了。刘邦跟项羽共同的敌人不存在了，秦朝灭亡了，剩下来是一个什么事儿呢？谁来享用秦末大起义的胜利果实？该谁来享用？我们看看刘邦跟项羽两个人，那我们可以按现在老百姓说的话，两个人都不是等闲之辈。项羽要做西楚霸王，号令天下，刘邦的野心更大，刘邦是要统一中国做皇帝。所以这个时候的刘邦集团跟项羽集团已经由当年并肩作战的友军转化成什么呢？转化成根本利益相冲突的两个对立的军事集团。这两个集团的冲突是必然性的，没有调和的余地啊！要么项羽对刘邦称臣，要么刘邦对项羽称臣，这可能吗？他俩只能是二虎相争啊，只能是二虎相争。那项羽的政治糊涂就在这儿。如果说项羽很清醒的话，那么项羽很好办，就知道他们俩的关系啊，刘项两家的关系已经走到一个历史的拐点。秦王朝一灭亡，这个拐点一到，他两家就分道扬镳了，以前是友军，现在变成了争夺农民起义胜利果实的两大对立的军事集团。谁觉醒得早，谁意识得早，谁自觉地为本集团的利益去奋斗，谁就在政治上夺得了主动权。如果项羽有这个认识的话，那么项羽看见刘邦把住函谷关不让他进，我觉得他不应当大怒，我觉得应当给司马迁改一个字儿，改成大笑啊，改成大笑。我这个看项羽本纪，每一次看到这儿，我都想起来三国演义的一个故事。三国演义写那个三江口周瑜放火啊，诸葛亮智算华容，那两回中间写那个曹操在赤壁大战中间被这个孙刘联军烧了一个一塌糊涂，然后曹操带着残兵败将要逃，逃到哪儿呢？逃到一个地方，这个乌林之西，益都之北，逃到这个地方。曹操一看这个地方非常险要，这个时候曹操已经打了败仗了，一看这个地方非常险要，曹操是仰天大笑啊， 他说到底是

诸葛亮无智，周瑜少谋。要是我在这个地方埋伏下一支人马，那咱们这个陶军可就惨了。结果话声未了，是一声炮响，杀出来一支人马。

0: 这个地方很险要，该埋的人马没有，他笑，啊，他笑。结果笑完又跑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葫芦口。到了葫芦口，曹军是人困马乏，那么将士们都在埋锅造饭。曹操嘛，他是统帅，不用做饭，他往那个小树林里一躺，他又仰天大笑。他这一笑，他手下人赶快提醒他说：“说丞相前一次大笑，引出来一个赵云，让我们识了这么多人，你又笑了，你这笑别再给我们招来麻烦。”话音未了，是一声炮响，又杀出一个人马，为首的是燕人张翼德，张飞又出来了。这一下子就更惨了，曹操吓得是魂飞魄散。这个时候是许褚、这个张辽、徐晃三员大将上去拦住这个张飞，曹操才得以逃窜。这一窜，曹操是败得很惨呐、手下只剩下300多个随从，而且是个个带伤，个个带伤。又往前走，走到华容道口，曹操第三次仰天大笑，他说：“到底还是周瑜、诸葛亮不行，要叫我曹操，这儿埋一支人马，别说重伤了，咱一个也活不了。”这话音未响，一声炮响，500教刀手迎面扑开，为首一员大将，胯下赤兔马，手提青龙刀，关羽出来了。哈，当然这一次是曹操给关羽说了一番话，关羽很念旧，把他给放了，然后给他放了。这个每读项羽的大怒，我就想到曹操的大笑。大怒是一种感性的反应，大笑是一种理智的反应。大笑是看出对方的破绽来了，其实这个地方刘邦的破绽已经出来了。当然项羽跟刘邦两个人年龄悬殊很大，这个时候的项羽啊，这个他给刘邦这个作战的时候，这个秦朝灭亡的项羽这个时候才27岁啊，27岁，而这个时候刘邦呢已经是50出头了。哈，刘邦老谋深算，可以说是个老狐狸啊。项羽是年少气盛啊，但是刘邦这个老狐狸毕竟在函谷关这儿露出来了他的狐狸尾巴，就是他过早的暴露了自己的政治企图。他想做关中王，他把着不让项羽进，他犯了一个错误啊，犯了一个错误，就是他这个时候一把着把这个自己的政治目的一显示出来，项羽力量比他强啊，项羽可以打他，这个时候项羽要灭了他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啊。所以这是刘邦犯的一个错误，是刘邦的一个破绽，可惜项羽没看出来。要是看出来，项羽要是知道秦朝一灭亡，咱俩就是不是咱俩从友军转化成敌军呢，我正瞌睡了，你给我一个枕头怎么了，你刚好给我一个消灭你的借口，你把这函谷关不让我进什么意思，那我刚好打进去，既然打进去，我40万大军，你10万大军，我一鼓作气给你灭了。
1: 刘邦趁秦军主力被项羽牵制之时，盗取胜利果实，并派人把守函谷关，以免其他反秦诸侯来分一杯羹。刘邦的做法大大惹怒了项羽，但根据刘项羽楚怀王的约定，先入关者就是关中王。由此看来，关中王非刘邦莫属，项羽反映出的大怒也就很容易让人理解了。但是当一切还没有成为既定事实的时候，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项羽还有机会扭转这一局面。那么此时的项羽接下来会怎么做呢？
0: 进了函谷关一住下来，又接到刘邦手下一个人的一个密告，这个人叫曹无伤，一个密告。曹无伤给项羽写了封信，说刘邦啊想做关中王，让子婴做丞相，珍宝要完全占有。这三句话每一句话都激怒了项羽，结果项羽又是一

0: 一个大怒，啊，又是一个大怒。我们先不说他大怒以后的反应，我们说这三句话怎么让他大怒了。第一，说刘邦想做关中王，这个我们刚才讲过了，项羽是不能允许也不承认刘邦做关中王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让子婴，让一个投降的秦朝的皇帝做丞相，这也是项羽绝对不能允许的。项羽有一股强烈的仇视仇秦心理，项羽的爷爷项燕是楚国最后灭亡的时候，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时候，楚国最后一个被战死的大将是被秦将杀了，项羽的叔叔项燕项梁是被张邯杀了。可以说项羽他们老项家给秦朝是有世代血仇的，你现在让子婴做丞相他能同意吗？第三，珍宝尽有之，还要把所有的珍宝都占有，这三句话每一句话都激怒了项羽，所以项羽又大怒，一怒之下项羽做了个决定。司马迁是这样说的，说旦日享士卒，为急迫沛公军。旦日就是第二天早晨啊，说第二天早晨让我们的士兵吃饱饭，替我把刘邦的军队灭了。大家注意啊，这个决定对项羽集团来说应当说是个非常正确的决定，因为这个时候项羽占有军事上的绝对优势，40万大军号称100万，刘邦是10万人号称20万，而且他刚刚打过巨鹿之战，这个战士们的士气正高，这个携巨鹿之战胜利之威，要是打刘邦的话，那简直是一石击鸾呐，这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啊，很容易的事情。这是我们首先说他这个决定很正确。第二点，这个决定的基础不牢靠，有基础不牢靠。他这个决定是怎么做出来呢？是他在盛怒之下，第二个大怒之下做出来的。两个大怒，一个是函谷关前的大怒，一怒之下打进来了，接到曹无伤密报又一个大怒，这个大怒就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但这个决定不是在冷静的理智的客观的分析秦朝灭亡以后刘项两家关系的这个基础上做出来的，所以这个决定的基础不牢。这个决定是因为项羽的自尊受不了，项羽的内心受不了，一旦他的不满足的地方，心里不平衡的地方平衡了，这个决定有可能被撤销啊，有可能被撤销。再一个呢，这个决定呢太随意啊，太随意。那么这个决定是项羽一怒之下做出来，他没有给他这个集团的核心人物在一块集体商量一下，他这个集团有很多核心人物啊，比如说他的那个堂叔叔项伯是吧，还有他的一个重要谋士范增啊，范增他手下还有一些大将，他没有人上自己独立做出来的，太专断了，太随意了。
1: 愤怒的项羽终于做出决定，以自己的40万诸侯联军消灭刘邦的10万人马，这对能征善战的项羽来说确实不费力气，虎狼之心尚不在他眼里，区区刘邦又岂在话下，那么项羽的这个决定能得到执行吗？
0: 这个决定一下子引出来了四个人做出了强烈的反应。第一个做出反应的人是范增，范增立即做出反应，范增说好，说刘邦这个人呐，过去在他的老家，这个人有两大特点，一贪财，二贪色，可是到了函谷关，进了关中以后，他是财也不要，女人也不要，这个人这么克制自己的欲望，说明他志向不行，这是一点。第二点，刘邦这个人，我派人去看他头上的这个气，这叫旺气。

0: 汉代很流行啊，汉代一个怎么流行，说这个一个人你看他头上的云气就可以知道这个人将来怎么样。他说我派人看刘邦的云气了，说刘邦头上那个云气啊是一种五彩之云，这个五彩之云意味着刘邦有天子之气，他将来有可能做天子。所以范增最后的意见是四个字，急击勿失，赶快攻打他，不要失去这个机会。范增到底比项羽看得要远一点，但是范增这个话也有毛病，毛病在哪儿呢？范增没有从这个刘邦集团跟项羽集团的关系的历史变化上讲，他俩当年是战友，现在两个人是对立的军事集团，不是你死就是我活。项羽没有，这个范增没有从这个角度去讲，所以范增话讲得很对，但是道理没有讲透。第二个做出反应的人，项伯。项伯是项羽的堂叔叔，这个时候做什么官呢？做左乙啊，左乙。乙呢，楚国的官制啊，乙就是丞相，左乙就是左丞相。这个项伯这天晚上就闹了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呢？夜见张良，夜见张良。因为项伯给张良有过一段交往，就是当年在秦朝的时候，项伯曾经杀过人，按当时的规定杀人要偿命的，张良救了他，所以项伯要报恩，他来一个夜见张良，想把张良自己叫走，所以他就见张良了。这是第三个做反应的人，他见了张良，他就把这个项羽第二天要灭了刘邦的计划给他一说，说你可不要给他一块死，明天这个大军一打，玉石俱焚的，你赶快跟我逃。但是项伯是太低估了张良了，张良是个何许人物啊，那是楚汉战争中间一等一的谋士啊，最高明的谋士啊，他当时就看穿了项伯是个什么人呢？项伯是一个把个人的义，就是你救过我，我救过你，这叫哥们义气。他是把这个义放在整个项羽集团根本利益之上，把个人之义放在集团根本利益之上的一个政治糊涂虫。所以他看出来项伯他的弱点在这儿，所以张良马上就堵着他的弱点。第三个做出反应的人就是张良。张良这时候也知道这个项羽的决定了，张良说这样，我呢并不属于刘邦的手下的人，我是替我的主公韩王来护送刘邦入关的，我现在要是逃了不告诉刘邦一声不义气，你来救我是为了义，我去救刘邦是为了义。用这个义这一说，项伯哑口无言，只好让人家张良把这个重大绝密的军情告诉了刘邦。所以刘邦是第四个做出反应的人。
1: 事情果然应了人们常说的那句俗语，人算不如天算。当项羽一切都布置妥当后，这个重大的决定竟然被刘邦知道了。此时的刘邦即将大祸临头了，对于刘邦来说，他又要想办法逃命。在刘邦的生涯里，他为了活命可以让两千妇女穿上铠甲引诱项羽，自己乘机逃脱，甚至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把亲生儿女几次推下马车。而这一次老谋深算的刘邦会有什么反应？他又会用什么办法保全自己？
0: 刘邦的反应什么呢？第一个反应大惊失色。刘邦的大惊失色很简单，因为刘邦知道自己犯了个错。犯了个什么错呢？

但在他的军事力量没有强大到跟项羽集团能够平起平坐相互抗衡的时候，他太急了，把自己的这些野心全部暴露出来了，结果惹了项羽，非要灭了他不行。不过刘邦到底是刘邦啊，在关键时刻刘邦说的四个字说的太巧妙了，叫为之奈何。为之奈何，为之奈何意就是翻成现代汉语就说了，那个我怎么来处理这个事儿呢？这是刘邦的一大长处。你看刘邦行军打仗不如韩信，治国理财不如萧何，运筹帷幄不如张良。可以说刘邦不能打仗，不能治国，不能出谋划策，你说刘邦会什么？他会为之奈何，他会为之奈何。他知道在关键时刻他向他的部下去寻求解决难题的方法，所以刘邦叫做用人之人，韩信萧何张良只能叫做可用之人啊，可用之人。所以刘邦就高在这儿。再一问为之奈何，张良当然心里头早就胸有成竹，但是张良现在并不急于说出自己的话。张良很高明啊，张良作为帝王之师，老师教学生，他首先问了两个问题。第一，谁给你出了这个馊主意，把住函谷关不让项羽进，谁给你出的？那刘邦只好老老实实说，他有一个无知的小人，他说叫我把住函谷关，只要不让项羽他们进来，这关中整个就是我的关中王的了，所以我听了他的。然后张良就问他第二问，你估计估计你那点本事，你那点力量，你能是人家项羽的对手吗？这个话很难听啊，哎，让刘邦掂量掂量，你是不是人家项羽的对手？他掂量了结果，刘邦是沉默了一会儿，说了一句，那我不如人家。说完这句话以后，刘邦跟着再问了一个，且为之奈何？那我到底该怎么办呢？你光问我这问我那的，我到底该怎么办呢？张良这个时候知道刘邦已经做了反省啊，做了反省，知道了自己的错，所以他才给他说，那好办，那好办，你去告诉项伯说你不敢背叛项羽，你去告诉他。这一说刘邦马上就领会了啊，刘邦张良是个好老师，刘邦也是个好学生，一点就透，马上就明白了啊，马上就明白了。一旦明白了，我们怎么知道刘邦明白了？刘邦下面不再说为之奈何了，为之奈何不再说了，反过来他连问了张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君安与项伯有故，就是你怎么和项伯有这个老交情呢？大战的前夜，项伯在敌对阵营中间跑过来告诉你恁俩到底有啥交情，恁俩有啥勾结。张良很从容啊，他说当年在秦朝的时候，项伯杀了人，我救了他啊，现在我有了危难了，所以他来救我。这一问把刘邦对他的怀疑解除了。跟着刘邦问第二问，那要是这样的话，那你跟项伯你们俩谁大？张良说他比我大啊，他比我年长。那刘邦说你赶快替我请进来，我要拿出对待兄长的礼节对待他。结果项伯一进来，刘邦啊很会办事，很就我们今天老百姓说太会来事儿了，先端着酒敬酒，敬完酒就跟人家套近乎，一套近乎一问人家家里的情况有没有孩子啊什么，问完以后马上给项伯两个人定为儿女亲家。这句话可不是他老师教的，他老师只是说你去告诉项伯，就说你不敢背叛。为什么要利用项伯呢？第一，
项伯是这个时候唯一能够向项羽传话的人，他是唯一的一个传话人。第二，项伯又是个糊涂虫，所以他利用项伯是很对的。但是张良并没有叫他们结为儿女亲家，刘邦就是就叫活学活用，老师一教马上就会，马上给人家拉成儿女亲家。这个儿女亲家一拉太有用了，第二天你看那个鸿门宴，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谁保护了他？起来保护他的就是他那个亲家项伯保护了他。今天结儿女亲家就是为了明天你救我一命，至于将来咱俩成不成儿女亲家，那后话啊，那是后话。等到项羽死了，项伯一点价值也没有了，刘邦当了皇帝了，项伯敢向当朝皇帝去提当年的亲家的事吗？他绝对不敢。刘邦也再不会提这个亲家了，这个事就到此为止了。但是当时就给项伯套近乎了，然后他就说武入关，秋毫不敢有所进，吉利民封府库，尔待将军，所以遣将守关者，被他道之出入与非常也。日夜望将军至，岂敢反乎？这段话讲得非常巧。他说我这个刘邦进入函谷关以后啊，把秦朝的仓库一封，把官吏百姓的户口一登记，我封了仓库，登记了户口，就等待着项羽到来以后由项羽来处理。这是个弥天大谎啊。当年他确实是封了仓库，登记了户口，那是为了将来做关中王了，他心里清楚他到底可以向谁去征税啊，他是为了这。现在一说，那我是等着你大王的到来。再一个，为什么把守函谷关？我当年把函谷关是为了不让项羽进，现在说好了，我把住函谷关是为了防备盗贼的自由出入，应付突发事件。我日日夜夜盼着项羽的到来，我怎么能背叛项羽呢？这番话一说，我们看这番话有没有效果，看听话的人。说了有没有效果，看听话的人。谁听了？项伯。项伯说了一句话，说第二天一早你应当到鸿门去给项羽解释一下。项伯这句话说明什么呢？项伯完全相信了刘邦的谎言，完全相信了，而且给他出了个主意，你第二天一早赶快给项羽解释一下。这刘邦马上就答应了。项伯当天晚上就回到军营中，回到军营中间，他就把这一番经过全部给项羽说了一番，而且说了最关键的这么几句话。说人家刘邦如果不先入关，不灭了秦，你怎么敢进来啊？你怎么敢进来？今人有大功而击之，不义也。说人家立了这么大的功，你再去灭了人家，这不仗义。所以我每一次读项羽本纪啊，我就发现项伯这个人汉字只认一个字儿，他啥字儿不认，就一个字儿，什么呢？义啊，就认这个义。我救张良，我来救你张良是为了义，张良去，我同意你张良去告诉刘邦，那也是为了义。现在说服项羽，你要人家有大功，你再打人家，这叫不仗义。这就把项伯给蒙住了。我们看项羽的反应，那看项羽的反应，结果呢，项羽竟然同意了，取消了第二天军事消灭刘邦集团的决定。这一点极其充分地表现了项羽的政治糊涂和政治幼稚啊，这不是一般的幼稚啊，政治糊涂。我觉得项羽这个时候最少应当要问一句话，你看人家的刘邦怎么说了？
刘邦一旦

0: 缓过神来还问了一句话，君安于项伯忧乎？那么仿照着这句话，项羽至少应当问一句啊，君安于张良忧乎？连这句话都没有问。刘邦问这个话，说明刘邦的政治警觉性非常高。项羽连这个话都没有问，说明项羽的政治警觉性极差，他就这么轻信了项伯转达刘邦的话，轻信了刘邦的谎言，撤销了第二天消灭刘邦集团的决定。第二天就是鸿门宴呐。这鸿门宴，项羽集团并不是项羽一个人呐，并不是项羽一个人呐。你蒙住了项羽，你能蒙住其他的人吗？第二天，刘邦到鸿门宴去，是凶是吉？你别项羽来一个假允诺，第二天刘邦一去，来一个斩首行动，那刘邦不就完了吗？第二天刘邦到底如何？项羽即使被蒙蔽了，他手下的人能放过刘邦吗？这些问题我们留待下一次再讲。
1: 鸿门宴，一个暗藏杀机的代名词。鸿门宴，一次勇气和智慧的交锋。鸿门宴正式揭开了刘邦与项羽争天下的序幕。楚汉时期的绝代双雄刘邦项羽，究竟在鸿门宴上进行了怎样一番曲折的较量？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为您精彩讲述鸿门宴。
2: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0: 圾分分类，资源不浪费。
1: 可回收垃圾主要包括纸张、塑料、玻璃、金属、橡胶、泡沫、电子产品等。回收产品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剩菜、剩饭、果皮、蛋壳、骨头、贝壳、茶渣、落叶属于厨余垃圾，应放在绿色垃圾桶，不要忘记哦。灯管、电池、油漆、药品、化妆品、消毒剂、杀虫剂等属于有害垃圾。

0: 区分分类，资源不浪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2兆赫。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要证实你付出的是真爱，请给我表现一点点能耐，让我在你的背上留下深深的抓痕，让我在你臂上咬下深深的痕迹。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 爸爸，
0: 还没睡啊？
1: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0: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 哇，10块，103块，328块。爸爸爸爸爸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2: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3: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4: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3: 师傅，加200块钱就5的。
4: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3: 这道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4: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3: 走了走了，开工了。
4: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5: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薄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6: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7: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8: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7: 平泉新闻。
4: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4，无论我们走得多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平泉公租房，高校办成一件事，擦亮政务服务金字招牌；善帐子村，治村优环境，沿路兴文旅。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社发表评论员。

0: 文章，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四。无论我们走得多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首都北京，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气势恢宏，步入展厅，时光闸门徐徐打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生动再现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来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奋斗历程。2021年6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参观时强调，我们党的100年是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的100年，是筚路蓝缕奠基立业的100年，是创造辉煌开辟未来的100年。党的初心和使命是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奋斗目标的集中体现，激励着我们党永远坚守，砥砺着我们党坚毅前行。这是从波澜壮阔的百年征程中汲取的历史智慧。在国家危难、民族危亡之际，革命先驱们挺身而出，立志为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开辟一条光明之路。百余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李大钊“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的宏伟愿景，到方志敏“我渴望着光明，我开始为光明奋斗”的铮铮誓言，从焦裕禄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深厚情怀，到孔繁森一个共产党员爱的最高境界是爱人民的真情剖白，风云激荡的红色篇章写满了共产党人守初心、担使命的赤诚与奋斗，凭借那些九死不悔的赤诚、百折不挠的奋斗，我们党在极端困境中一次次发展壮大，在困顿逆境中一次次毅然奋起，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与生俱来的鲜明品格。本台消息，日前第九届政务服务博览会暨数字经济发展峰会于广东深圳顺利召开，市住建局报送的高校办成一件事公租房改革案例获评全国政务服务博览会优秀实践案例，同时也是承德市唯一获此殊荣的政务服务创新案例。为切实解决群众住房保障办事难点痛点问题，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聚力引财留财，市住建局紧盯公租房保障人群需求，深入推进住房保障领域政务服务提质增效，对公租房申办流程开展系统性改革，需要办理业务的市民只需通过手机操作，省去了线下开具相关证明材料的过程。市民苏进：
1: 作为去年考入平泉的外地青年，那么这一次线上申请公租房这个流程呢，让我切实地感受到咱们平泉政务服务的这个体制升级，我也感受到了咱们平泉为了这个留住人才、吸引人才的这个帮扶政策，让我们这些青年呢能够感受到一个非常切心的一个暖心的这个服务，那么也让我们坚定了能够我们这些外地的这个青年能够扎根平泉干事创业的这么一个决心和信心。
0: 住房保障连着民生底线，公租房办事便利度直接关系群众幸福感。我市深挖数字政务便民潜力，用高效、暖心、便捷的政务服务夯实民生根基，为全市集聚人才、赋能地方高质量发展贡献筑建力量。市住建局住房保障股股长李振军：
2: 平泉市住建局聚焦公租房保障群体急难愁盼， 持续深化工商政务服务、工规改革，成立22个部门及乡镇

0: 工作专班，健全统筹推进落实闭环机制，打破部门壁垒，依托省级政务服务平台和计时办 APP， 打造线上一网通办、线下一窗受理创新工作模式，推出一证办理、零跑动申报，压缩审批时限，办理效率显著提升，实现中低收入家庭、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应保尽保。
1: 本台消息，王土房乡善帐子村依托村内小独库公路景观资源，以道路沿线风貌提升为牵引，持续推进村庄清洁、绿化美化、庭院提质工程，走出一条道路串风景、环境促文旅、文旅带增收的乡村振兴新路径。穿行在善帐子村，村内主次干道整洁有序，村民利用门前闲置地块打造小菜园、小花园，瓜果绿植错落分布，精致微景观随处可见。夏日午后，村民们或在口袋花园休憩闲谈，或在垂钓区域悠闲垂钓，尽享惬意乡村生活。村庄坚持常态化开展环境管护工作，通过五清三建专项行动，引导群众自觉打理庭院，清理房前屋后杂物，推动人居环境从一时干净向持久美丽转变，让村容村貌持续提档升级。善帐子村村民宋凯元：
2: 我在外地上班，放假呢带着爱人孩子回来溜达溜达，这几年呢乡下的环境啊改善得特别美，有池塘钓钓鱼，然后呢还有晚上呢没事在这条马路上溜溜弯，空气环境特别好。
1: 优美的乡村环境成为发展文旅产业的底气，善帐子村环山公路风光秀丽，凭借连绵山道、山水相依的独特景致，被大家称作小独库公路，吸引大量自驾骑行爱好者前来打卡。善帐子村立足这一特色资源，统筹村庄环境提升与旅游发展，持续完善沿线配套设施，做好道路景观维护，打造网红公路。市民王玉秋：
3: 暑期带着孩子出来溜达溜达，这里的景色很美。
1: 乡村环境的提质升级留住了山水原生态底色，实实在在惠及广大群众，宜居舒适的休闲场所在家门口落地，让村民共享环境整治带来的红利，村庄内外实现景美宜居双向兼顾。善帐子村党支部书记崔文浩：
4: 下一步，善帐村将依托良好的生态资源和旅游资源，深挖毛子沟旅游景点和小独库公路观景路特色，特别是莲花山、百亩核桃林、万卷书、青鸾殿等一系列小景观，进一步发展银发经济、旅游经济，不断提高群众获得感、满意度。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是由张银初编辑，张银初为您播报的，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7: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7: 凉碗面。
3: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
6: 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8: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9: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0: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田战义播讲的《西赵紫禁城》。
11: 慈禧太后看了看呐，诸事准备停当，于是呢，他就呼唤一声：“皇帝，光绪皇帝呀，就在御案旁边站着呢，赶快转身，面对太后，儿臣在。皇帝，今天是大喜的日子，为你立后，啊。”这五名孝女呢？

你也知道是经过反复挑选的，一个个啊都跟天仙似的。这一回啊就由你自己挑选吧。光绪啊赶快回答，不，此事事关重大，儿臣不敢擅专，还是由亲爸爸做主。哎，这个事情怎么能由我做主呢？还是由你自己挑选吧。不，自古以来婚姻大事应当由父母做主，我看此事还是由亲爸爸做主的好。不成，应该你自己做主，你的孝心呢我都知道了，凡是你挑中的我也一定满意。告诉你，看准喽啊，看着哪个呀可以做皇后，你就把这饼金镶玉如意赐给他，这就行了。光绪一听呢，皇太后啊是三推两让，决心很大，执意要让自己挑选。光绪皇帝呀赶快一撩袍子跪倒在地，儿臣遵旨。说着话，慈禧太后一伸手就从前面的玉案上边拿起了这一柄金镶玉如意，递给了光绪皇帝。光绪伸双手跪接，然后起身转过身来面对这五名秀女呀。光绪呀手持玉如意，心中暗想，这一次皇太后命我亲自挑选皇后，翁师傅讲的对呀，立后之事事关重大，我一定要精心的挑选的。光绪呢就从那个右边啊往左边看了看这五名秀女，这五名秀女呢从左边往右边全都站列好了。第一名那就是桂祥的女儿，第二名是江西巡抚德新的长女，第三名是他的次女，第四名就是常旭家的长女，第五名就是他的次女。这么五名秀女，光绪皇帝呀瞅了瞅这五名秀女，说实在的，除去那第一名啊模样差点，岁数也大点，剩下这四名秀女一个个啊真是如花似玉。但是有一样啊，如果真比模样看谁漂亮的话，那不客气讲，要说第一名的那还得是江西巡抚德新的长女，要个头有个头，要模样有模样，哎呀长得这个漂亮啊，那真是亭亭玉立呀，如天仙一般，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啊。光绪手持着金镶玉如意看准了这名秀女了，唰这一转身呢就冲着左边啊缓步而行。这个时候整个体和殿呐、那是鸦雀无声，静得很呐、静到什么程度呢？在这个时候谁要掉下一根针来都能听得见，包括慈禧太后在内，殿上边所有的人，甭管是大公主啊还是太监呢、还是宫女啊，这个眼睛啊全都看着光绪皇帝。为什么呀？事关重大呀，尤其对这五位秀女来讲，这是决定她一生命运的大事啊。皇后跟妃和嫔这个等级相差呀可太大了，皇后那是一国之国母啊，那还了得呀，妃嫔不管怎么说您是偏房啊，将来以后这一生的名分，娘家的荣耀，以及呢您

死后应该给进什么样的徽号，这全都不一样啊，在宫里边待遇也大不相同啊。所以这个事情呢，大家都特别关心。慈禧太后虽然说做过精心的安排了，这件事情真让光绪皇帝自己挑选，他到底选哪个，他心里边也没谱啊。所以呢，他也看着光绪皇帝。要说这里边最紧张的，那就是大公主了。这件事情都是他安排的，虽然说安排的挺好，后边两对都是姊妹花，投入第一名那是桂祥的女儿，心想光绪还不明白吗？这么样安排你也知道啊，桂祥的女儿那可就是老佛爷的内侄妞啊，要选后的话皇上一定会选她的，全都是这么想的。哪知道光绪皇帝倒是奔左边来了，缓缓而行，一直走到第二名，也就是江西巡抚德信的长女的面前，光绪啊停住了脚步，不往前走了。哎呦，大公主这心的本儿就提嗓子眼这儿来了，心想这回可要坏事儿，他要干什么呀？光绪皇帝来到德心长女的面前，又仔细打量一番，看了看，微微一笑，双手啊就把这个金镶玉如意举起来了，就要往外递。只要是皇上把这个玉如意递过去，德心的长女赶快跪下，伸双手这么一接，嘴里边再说一声谢恩，这件事情可就算定下来了，这就算是立了号了，再无更改之意了，已成定案了。就当光绪皇帝呀，手持金镶玉如意要往外递，还没递过去的功夫，就在这一刹那，猛然间就听见身背后慈禧太后低声喝喊：皇帝！虽然说声音不大呀，体和殿里边的是鸦雀无声，静得很呐。猛然间慈禧太后这一声轻声喝喊，那就如同半空中打了一个闷雷相仿。光绪皇帝呀吓得浑身就这么一哆嗦，这金镶玉如意差点掉地下，多亏呀两只手收得快，抱怀里了，赶快转过身来撩眼皮再一看慈禧太后，我的妈呀，可把光绪皇帝给吓坏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面色突变呐，刚才啊还是满面春风，这一会儿再一看慈禧太后，呵，面似冰霜，这左眼眉也挑起来了，青筋蹦蹦直跳，右嘴角往下这么一撇，两只眼睛恶狠狠的瞪了光绪一眼。光绪傻了，这是怎么了？多亏呀站在慈禧太后身背后的大公主冲着光绪连使眼色再努嘴儿，冲着左边一劲儿的努嘴儿。光绪明白了，哦，不让选这个，哪个难看让我选哪个。光绪觉得特别委屈呀，刚才我一再请旨啊，此事还是由亲爸爸做主的好，皇太后下旨让我自己挑选，您既然让我自己挑选的话，我选谁就是谁吧。哦，合着这全都是假的呀，拿我当个摆设，我这走个过场，都按您的意思办事，那我自己还挑什么呢？我身为皇帝是一国之君，连立后之事我都不能够自己做主，我还算得什么皇帝呢？

光绪啊，这脸色也特别难看，不过立刻他又想起来了，这件事情可得好好的想想啊。哎，想当初献帝同治皇帝就因

选美人的心思全都没有了。既然太后是这么个意思，大公主连使眼色带努嘴儿，那没别的办法了，只好就选这位桂祥的女儿了。唉，光绪呀，慢慢的转过身来，又往前走了这么两步，来到桂祥的女儿面前，也甭看了，就这么办吧，伸手把这玉如意就给递过去了。这个时候啊，桂祥的女儿心里边也不是滋味啊，心想如果说皇太后让皇上，立后让皇上挑选，皇上兴致勃勃的直接就奔我来了，高高兴兴的把这个金镶玉如意递到我的手中，那我是多么荣耀啊，多么光彩啊。现在倒好，人家选的是旁边那位，没我什么事儿，只是我姑母啊，也就是慈禧太后老佛爷下了旨意了，强迫人家非立我为后不成，这有什么意思啊？不过呀，毕竟他年岁大点儿，沉得住气，在这个时候不接旨不成，只好是啊，一撩下摆，跪倒在地，伸双手从皇帝手中接过金镶玉如意，嘴里边还得说一句：“奴才叶赫那拉氏谢恩。”平平平常常这么一句话，但是说的语气可不同啊。奴才这俩字呢说的比较轻，叶赫那拉氏说的比较重，谢恩这劲儿都下来了。光绪听清，听清楚了，这个叶赫那拉氏，哦，这是拿太后压我呀，我又有什么办法呢？桂祥的女儿接过如意，谢过恩了，慈禧太后啊恶狠狠的就从那个御案上边拿起两个牌子来。哪两个牌子呀？就是江西巡抚德新长女次女这俩人的牌子，往这桌子角啊就这么一推，什么意思？撂牌子。慈禧太后心里明白，皇上选的可是德新的长女，长得非常漂亮，万一要把她纳为妃或者嫔的话，将来必定跟我的那侄女有争宠之意，哼哼，我岂能容得呀？你不是选她吗？嘿嘿，我非得把她给赶走，给她撂牌子，不要她。随着就吩咐大公主：“大格格，再拿一对荷包给常旭的姐妹俩送过去吧。”是。大公主啊就从这个御案上边拿起了一对荷包，来到了常旭的两个女儿面前，这两个人呢赶快跪接，给皇太后皇上谢恩。那么这两个人呢不是妃就是嫔了，德新的两个女儿就被撂了牌子了。把这些事办完之后，慈禧太后啊是刻不容缓，立刻吩咐回宫吧。所有的人可都看出来了，今天老佛爷是乘兴而来，含怒而去呀，生着气呢。下边这些人你看我，我看你，全都傻了，这可怎么办呢？太后有旨意回宫，那赶快伺候起驾回宫吧。光绪大公主过来，趁着慈禧太后上了暖轿，李莲英带着太监宫女儿在后边跟着，光绪扶着轿杆一直啊把慈禧太后送回储秀宫，光绪又赶快回养心殿更衣。慈禧太后回到

虎啸宫呢，来到寝宫，他也得更衣呀。就在他更衣的功夫，大公主啊，非常的细心呐。等老佛爷更衣完毕，刚往那儿一坐，大公主赶快就跪下了。哟，大格格，你这是干什么呀？都是女儿的过错，有你什么事情啊？我安排的不好，如果事先能够告诉皇上一声，也不会今天惹老佛爷生气。嗨，我的好女儿，没你什么事儿，你没看出来吗？人家翅膀硬了，要往远处飞了，你这你还不知道吗？不，欢额娘，您千万不要生气呀。皇上也是不知道啊，皇上要知道您的用心，他绝不会这么做的。行了，谁知道我的一番苦心呢？我给他安排的多好啊！啊，立一个皇后，然后两个妃，两个嫔，那两对呢又都是姊妹花，这是多好的事情啊！你看看他，他怎么想的呀？皇额娘，为这件事情您千万不要生气了，皇上最后不是还是选定了吗？正说着呢，李莲英从外边进来了。启奏太后，皇上给您进送如意来了，可在外边等了好大的功夫了。让他走吧，让他回去吧，我不敢当，他现在翅膀硬了，让他走吧。李莲英跟大公主又一再的解劝，老佛爷您千万不要生气呀，现在外边还都等着喜信儿呢。这句话说的呀，还是真管事儿啊。外边等着喜信儿呢，指的是谁呀？那就是那些军机大臣、御前大臣的满朝文武啊。今天皇上立后的日子，大喜的日子，早已经换好了吉服，在外边听旨呢，得顾全大局呀。这里边的事情不能传说出去呀。皇上还没有钦差大政呢，还没有大婚呢，就传说出去两宫不和，这多不好啊。所以慈禧太后勉强的升座，叫他进来吧。光绪皇帝呢，赶快进宫，先请安后磕头，往那一跪，儿臣谢亲爸爸成全，进城一禀如意，请亲爸爸赏收。慈禧这么一打愣的功夫，大公主呢就把这个如意给接过来了，递在了慈禧的手里边。光绪皇帝接着说，请亲爸爸上儿臣一天假，陪着亲爸爸看一天戏。那好，就这么办吧，你到外边自己向军机上边宣旨去吧，下课吧。这儿臣遵旨。光绪皇帝呀，又来到了养心殿。到养心殿一看呢，这个御案上边摆着不少的如意。这些如意都是从哪儿来的呀？那是啊，今天大喜的日子呀，皇上立后了，满朝文武大臣都得向皇上进送如意，各色如意是琳琅满目啊。光绪皇帝看了看这些如意，叹了一口气，哎，如意，我哪点如意呀？那也不行啊，军机大臣们早已经把上谕的稿给拟好了，上面是这么写的，亲奉慈禧、端佑、康仪、昭玉、庄成皇太后遗旨，皇上吟少披记，春秋日复，允仪择贤作配，佐礼恭维，以协坤仪而辅君德，兹选得副都统桂祥之女叶赫那拉氏端庄贤淑，招立为皇后。第二道谕旨呢，就是奉遗旨宣封长绪两女，15岁塔特拉氏招封为锦嫔。这两道谕旨发下去以后，光绪呀，得赶快赶到数

王斋陪着老佛爷看戏去。这个时候慈禧太后早已经升了御座了，戏已经开锣了，先唱了这么一出跳家官，紧跟着就是龙凤呈祥。这个龙凤呈祥还没唱完呢，慈禧太后啊就让李莲英把这戏单拿过来要看一看。按照戏单上面写的呢，龙凤呈祥完了啊是梅龙阵。这个梅龙阵这出戏呢就是游龙戏凤，皇上啊调戏民女。慈禧太后眉头这么一皱，莲英，这伺候老佛爷，把这出戏改了，换成大龙袍，让金秀山给我唱大龙袍，这奴才马上宣旨。李莲英啊立刻又跑到了后台，告诉管事儿的，老佛爷有旨意了，这个梅龙阵这出戏不唱了，换成大龙袍，指名让金秀山唱大龙袍。后台这些演员呢觉得纳闷，大喜的日子干嘛唱大龙袍啊，老佛爷的旨意让唱就唱吧。金秀山赶快勾脸，然后唱这出大龙袍。大龙袍这出戏呢，要说慈禧太后啊她特别的熟悉，那不就是宋仁宗，哎，他的亲生母亲呢流落在外边了，包拯呢陈州放粮的时候遇见这位太后了，知道了真情，回来禀奏皇上，皇上呢派这个龙驹凤辇亲自把皇太后迎到宫来，说他不忠不孝，皇太后让包拯呢责打皇帝。包拯一想呢，作为臣子的哪敢打皇上啊，干脆您把这龙袍脱下来，我打龙袍就如同臣打军。就这么一出戏，这个戏呀、眼看着快唱完了，慈禧呢又看了看旁边站着的皇帝，皇帝，儿臣在，你看看像这样不忠不孝的皇上应不应该打呀，该打该打。光绪心里明白，这哪是看戏呢，这出戏纯属就是冲着自己演的呀。他们在宫里边看戏，那么那五名秀女也立了皇后了，也选了嫔了，那俩撂牌子的倒好办了，哎，赏点绸缎呐、赏点银两啊，打回去了。那么皇后跟这两位嫔呢也可以回到自己的宅地，回去可是回去呀，跟来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尤其是这位皇后啊，那回到自己的家里边，家里边得立刻把正室打扫得干干净净。从这以后，这位皇后呢就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了，再有串门的这些大臣们，哎，那就得向他行礼了，家里边对他那也得行礼呀，并且宫里边派去太监，派去宫女儿伺候着皇后，那了不起了。这个桂祥的女儿回到家里边见着自己母亲，眼泪下来了，就说这一次啊皇上立后的经过全都讲了，桂祥在旁边也听见了，哎，这算什么，最后不还是立后了吗，从今儿开始啊我就是皇上的老丈人了。他还挺美，他夫人呢瞪他一眼，哼，看起来皇上胆子不小啊，不知道我的女儿那是老佛爷的内侄女吗，哼，居然敢让我们难看，那走着瞧吧，姑娘别着急，总有一天咱们家得把这个面子给征服下来。打这儿以后啊还有不少的礼节呢，得行这个纳财礼、大征礼、册立迎奉礼、荷包礼、庆贺礼、赐宴礼，有这么多说辞呢。等到行这个纳财礼的时候啊，呵，那也非常的隆重啊，首先在太和殿这个大殿正当中设办结案，由内阁大臣取结放在案上。结呀、就是您看京剧那个苏武牧羊啊，苏武手里边老拿着那个一根杆子啊，有不少的穗儿啊，哎，那叫做结。有正史和副史，
还有不少的彩礼呢。

什么绸缎呐、马匹呀、哎，这个绸缎呢都放在龙亭里边，这个马匹呢就在太和殿的下边分左右两排站好。等到了吉时了，由这个宣旨官宣旨以后，哎，就由这个内阁大臣呢把这个节授予正使、正副使在前边引导着，这个彩礼队伍在后边跟着，一直就奔往后家。后家也得准备好了啊，桂祥啊在大门以外跪接，把他们接进去以后，行完了礼了，怎么办呢？还得要举行这个纳彩宴。纳彩宴非常讲究啊，皇上赐下来的饽饽桌100张，酒席100席，羊81只，酒100坛，合多少钱呢？那是7200两白银。行完了纳彩礼了，过些日子又行这个大征礼。大征礼更了不起了，那有黄金200两，白银10000两，金茶器1具，银茶器2具，银盆2具，缎1000尺，全副安插的文马20匹，闲马40匹，驼甲24对。这些准备工作全都停当了，眼看着还有40天就要举行这大婚典礼了。就在这个时候，紫禁城里边起了这么一把大火，把这太和门呐给烧的是一塌糊涂。光绪皇帝的大婚已经举行过呀，这个纳彩礼和大征礼，眼看着呢再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就要举行这个册立迎奉大礼了。这个册立迎奉大礼呢，那是整个大婚期间最隆重的礼节了。哎，那是个大盛典呐。钦天监呐早把日子给选好了，就定在光绪15年正月27日这一天举行迎奉大礼。哪知道啊，眼看着呀还差他们40来天的功夫，也就是啊在14年12月15号这一天出事儿了。出什么事儿了呢？紫禁城里边着了这么一把大火呀。要说起来也怪，这一天从大清早就开始阴上天了，整整下了一天的大雪。到了夜里边啊，这雪倒是停了，刮起西北风啊。您想，本来就是十冬腊月呀，各个宫门全都上了锁了，苦啊，就苦了这帮巡夜的护军了。他们不能睡觉啊，得在宫里边巡逻值班啊。眼看着呢都快到了子时了，在宫里边啊转了2个圈了，这些护军们呢就凑在太和门，就这儿呢真渡门这儿，在他们直房这儿点上火了，烤烤火，烤火取暖。其实按说没事儿，有火盆有木炭，但是宫里边的木炭质量分着好几种等级呢，像皇太后皇上用的那个木炭那都是精心挑选的，护军们用的木炭那质量就次了，点着了以后噼啪乱爆火星。再加上太和殿周围这几个建筑物呢，那还是康熙34年重修的，已经啊多年失修了。有的那个柱子呀、啊、您看外边还都挺好的，里边啊被虫子咬的全都枯了，是枯木了，谁也没注意，烤着火聊着天呢，从外边进了一人，把门这么一开，风这么一吹，这火呀、啊、着得更旺点，噼啪一蹦，这火星，这火星啊就钻到柱子里边去了。烤完火了该溜溜弯了，该巡巡夜了，他们又都出来了，门这么一开，风再这么一吹，可了不得了。嘿嘿，这个柱子着了，柱子着了，不是紧跟着房梁也着起火来了，西北风这么一刮，呜，是火借风力呀、啊，风助火威呀、啊。这个真都门在西边，西北风这么一刮，连着太和门就起火了。这些护军们开始还想救火呢，不想声张，

那哪来得及啊，不声张也不行啊，太和门都着了，苍啷啷啷啷啷啷啷啷，锣声这么一响，可了不得了，惊动了火班呢。说宫里边救火有什么措施？有啊，您逛故宫的时候，您看不是有不少的大缸吗？哎，这个缸啊，就是防火用的，那一共是308口啊，有鎏金的，有铸铁的，全都不一样，但是呢，都是为了救火用的。火班呢，有这个机桶，那是从外国进口的，那时候机桶也非常简单呐，从哪儿取水呢？就得从这个金水桥，金水桥都冻上冰了，炫凿冰窟窿，从里边取水，那哪来得及呀？眼看这火是越来越大，浓烟翻卷，烈焰腾腾的。就这一下，北京城里边住的这些大员们、这些王公们，听说宫里边着火了，也有骑马的，也有坐轿子的，全都赶到宫中帮着救火。那是啊，皇宫着火了，作为王公大臣们，能不赶来救火吗？这个火到底怎么救法呢？内府大臣一看这火势啊，赶快喊开了，快断火路，断火路，就是现在啊，您再怎么泼水，再怎么滋水，不管用啊，赶快把这火路给断了吧，这个火呀已经烧到了昭德门了。护军们请了不少的工匠，拿着斧子呀，拿着镐啊，拿着这些工具吧，气得咔嚓就把昭和门呐东边这个房子给拆了，总算呢把这火路给断了。这大火一直烧到了深夜2点多钟啊，火虽然是扑灭了，可又一样啊，整个一座太和门这个雕梁画柱啊，差时间就化成了这么一堆灰烬，烧得一塌糊涂啊。慈禧太后啊一直在储秀宫里边等着消息呢，这一夜他也没睡踏实啊。到第二天早晨，大臣们向他禀奏说，昨天晚上如何着火，如何救火，多少个王公大臣们都赶到宫里边救火。慈禧太后听完了呢，觉着呀，他们倒还都是忠心耿耿的，发下话来了，凡是救火的护军以及起来的工匠，全都有赏赐。这也不管用啊，慈禧太后叫李莲英陪着来到太和门这儿看了看，慈禧太后是眉头紧皱，李莲英早看出来了，老佛爷心烦呢，也知道为什么呀，再有40天就要举行册立迎奉大礼了。这个太和门不是别的地方啊，你要说后宫哪个地方不要紧的地方吧，宫门着了咱们可以慢慢的修，这太和门不行啊，这是天子正衙呀，举行什么大的盛典，太和门是必经之路啊，这个地方得用啊，这多扫兴啊。李莲英眼珠这么一转，老佛爷，您是不是因为太和门被毁您有点心烦呢？老佛爷您别着急，要说呢，现在啊离着皇上大婚册立迎奉大礼呢还有40天的功夫，就是找来能工巧匠马上修建，太和门也修建不起来了，但是奴才有一个主意啊，嘿嘿，也不是在您面前夸口，到时候奴才保险这儿重新有这么一座太和门。慈禧太后听完了啊，恶狠狠地瞪他两眼，没意思，说好话拍马屁，你得有边有沿儿啊，咱没有边际这不成啊，这个大火烧成这模样了，40天还能出来一个太和门，你跟我变戏法儿怎么着？嘿呦，老佛爷您别着急呀，我的意思呢，真的咱们盖不成，不是咱们可以弄个假的呀，奴才我敢保证完全可以以假乱真。哦，这一句呀提醒了慈禧太后了，对呀，
可以找些裱糊匠、搭棚匠、扎彩匠，哎，来一个假太和门，先把皇上的大婚呐忙过去再说，这倒也是个主意。时至今日，也只好如此了。慈禧太后点了点头。李莲英呢，赶快吩咐下边立刻预备。慈禧太后从这儿以后啊，心里边始终是闷闷不悦，因为她本人特别迷信呢、认为挺好的，怎么会突然之间太和门着了呢？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让李莲英呢到外边打听打听，有什么说辞没有？李莲英啊，特别的谨慎小心。有的话能在老佛爷面前讲，有的话是不能在老佛爷面前说呀。但是既然老佛爷问下来了，那就得回奏啊。老佛爷，嘿嘿，这个奴才没听到别的，就说呀，这把火呢是天火，是天怒。嗯，这句话呀，可把慈禧太后给吓坏了。天怒啊，天意示警。就说现在啊，你们花的钱太多了，不顾百姓的死活呀，又修三海，修颐和园，皇上大婚，除此以外呢，又是安电灯，又是铺铁路，净顾了你们自己玩了。所以啊，惹怒了苍天，发怒了，在你宫里边着了这么一把天火。慈禧太后听完了以后，赶快来到净室，净室里边啊，供着观音菩萨呢。哎，慈禧太后这个人特别迷信，赶快焚上香，拿着素珠一劲儿的拜佛呀。光这样也不成啊，慈禧太后出来以后告诉李莲英说，你让丽珊呢在颐和园那儿好好看看，到底还差多少工程没有修好，让他写一个说帖进来。过了两天，丽珊的说帖来了，慈禧太后下遗旨，就是除去正路跟佛殿的工程不便以外，其余的可以暂缓动工。哎，总算有了这么一句话了，就这把火呀把他给吓住了。现在当务之急的就是得忙着呀，这个册立迎奉大礼，展演之间呢，眼看着喜期就到了，呵，这宫里边啊可立刻就准备上了。首先说这个栾仪卫呢，得在太和殿前边摆好了皇上的全副的仪仗，哎，什么金瓜乐府、朝天凳、绮罗伞盖吧，是应有尽有。另外呢，乐部和声署得在太和殿的东西檐下呀设好了中和韶乐。这个太和门里边呢，东西两个檐下呢也得设好了单壁大乐。太和殿里边有礼部的鸿胪寺官早已经准备好了，就在中间呢南响这儿设好了结案，在这个左西响这儿呢设侧案。侧呀，侧立嘛，哎，得有个凭证啊，那是金册呀，设有册案。右东响呢设有宝案，宝案呢皇后的大印，哎，设有宝案。太和殿外边呢阶下有这个工部设龙亭两座。龙亭啊就是小轿子，干什么使的呢？举行这个奉迎大礼的时候，好把这个册呀跟宝啊分别搁在龙亭里边。栾仪卫呢早已经准备好了凤舆，凤舆啊那就是皇后乘坐的喜轿，这里边呢放好了皇帝亲自写好了龙字的金如意一柄。除此以外，太和门外边一直到午门这个御道的两旁全都摆好了皇后的仪架呀。全都有什么东西呢？五丈四间，立瓜四间，卧瓜四间，五色龙凤齐十面，赤黄龙凤扇各四面，雉尾扇八面，赤素方伞四把，黄缎绣着四季花卉的伞四把，五色龙凤伞十把，黄纱通绣五色龙凤绿缎罩之金结两件，
今天

皮炉两个，五香盒两个，金属盒一个，金退壶一个，金水瓶一个，涂进马物一个，涂进金交戟一把。后边啊，还有不少的太监，一个个全都提着喜字的红灯，嚯，看起来那真是五光十色，金光耀眼呐！快到了吉时了，太和殿的两旁又站上来28名手持豹尾枪的侍卫。接着呀，这些王公大臣们也都换好了吉服啊，都在这个品级山标位的后边全都站好了，那是不能乱站的。您是哪一品的官员呢，就在哪一品的品级山后边，这儿都预备好喽。等到吉时一到，礼部堂官请光绪皇帝换好了吉服，坐着轿子就来到了太和殿。这个时候您再听吧，午门上边是钟鼓齐鸣啊，钟和韶乐立刻奏起来夜平之章，礼部堂官就引着皇帝进了太和殿了。先看看这个册案呢，然后再看看宝案，得验看验看呢，上面写的对不对啊，这个宝是不是皇后用的宝啊。看完了以后，大殿外边是靖边三响啊，丹陛大悦奏这个普平之章，鸿胪寺官就带领着王公以下的文武百官，还有正史和副史行这个三跪九叩大礼。皇上已经升了座了，正副使呢然后到这个丹陛上边面北而跪，宣旨官立刻宣旨，宣旨已毕，大学士就从这个左门进去，哎，不能从正门进去，从左门进去以后来到结案跟前捧起结，从中门出来再授予正史，正史跪拜接节。接着呀，内阁官员还有礼部的司官分别从左右旁门进殿，来到这个册案和宝案的面前，把这册跟宝捧起来从中门出来，就随着节呀再走下太和殿的台阶儿，到这个龙庭这儿分别把这个金册玉宝放在两个龙庭里边，这个时候再一奏乐，皇帝呢就可以起坐回宫了。当然了，也免不了靖边三响啊，正副使持节在前边走，然后这些仪驾呢在后边陆陆续续跟着，还有奉迎的时辰时员，嚯，这支长队伍那是浩浩荡荡啊。出了太和门，然后出午门走大清门，然后往东一拐啊，就奔史的胡同方家园而来，皇后的府邸呀、啊。皇后府邸这儿也都准备好了，桂祥啊早已经带领着何家子弟全都穿上了朝服，在大门外迎接，得跪迎，跪在这儿迎接。大门打开，正副使带领着这些人从大门进去以后，在中门这儿桂祥带领着何家在这儿是面北而跪，听着宣旨，随着呢就是正使把手中的节授给桂祥，桂祥转身再交给内监，交给太监呢，随着呀要把这个册宝捧出来也交给太监，就是这些人不能再往大堂里去了，大堂里边皇后早已经准备停当梳洗已毕，带好了凤冠在这儿等着呢，他得接这个宝和册呀。当时太监宣布完毕，行完大礼，一直等着，得等到吉时。这青天剑呢找这个吉时也够难找的，什么时间是这个皇后上轿的吉时呢？

定在子时，嘿嘿，就是27号这天呐，半夜，皇后才能够上轿的呢。好容易等到吉时了，有四位命妇伺候着皇后，上了轿子了。这个册跟宝呢，还得带回去呢。哎，这是皇帝册封的皇后啊，不能搁在娘家呀，只是在这儿宣布一下，您看一看，这没错了，然后分别再放在龙庭里边，还得再抬回去。紧跟着乐队奏乐呀，前边呢仍然是正副使还持节在前边走着，后边就是宝亭侧亭，再后边就是凤鱼，皇后坐的喜轿，这些仪仗都随着。在轿子前面呢有4名啊命妇得骑着马，后边呢还有7名骑着马护送。这个喜轿也就刚刚走出方家园，还没到史家胡同呢，谁也没想到突然之间是天色大变，是狂风大作啊，嘿呀，飞沙走石啊。皇后坐在轿子里边问题不大呀，遮遮盖盖能够挡点风啊。您再看前面这4位骑马的命妇，嘿嘿，可受苦了，风刮的连眼都睁不开了，吓得呀坐在马上紧紧抱住了鬼盼头，身子都快趴这个马上边了，这也不行啊。多亏这栾衣卫啊有主意呀，哎，要不然不是打着红灯的吗，就这一阵大风一刮，这灯就全灭了，多亏有准备，外边啊加上玻璃罩了，这一下啊总算把这事儿给办成了。就是奉迎大礼呀，这支队伍从史家胡同出来，走原道，经过东郊民巷，然后走大清门，就这一走，等再来到午门的时候已经是什么时间了呢，到了寅时了，寅时进宫啊。午门上是钟鼓齐鸣啊，天子脚下的老百姓啊听到这个钟声都知道这个时间皇后已经进宫了，把这个喜轿啊一直抬到了乾清门。到乾清门这儿，由这个总管内务府的大员2人分别呢把这册跟宝放置在交泰殿，皇后呢就在这个乾清门这儿可以下轿了，进乾清宫，然后啊一直走到后扇门这儿再换一乘轿子，什么呢，就8人抬的孔雀顶轿，坐着这个轿子直接奔坤宁宫东暖阁。为什么到那儿去呀，清朝历代皇帝的洞房都设在这儿，嘿嘿，所以乾清宫这儿呢也都准备好了，在窗前呢早已经用彩绸搭好了的龙凤呈祥的大彩架子，室内啊特制了红漆曲尺的影壁，2米多高的金松喜字啊，4角是龙凤花纹相报，撑得起是开门见喜。楠木楼雕的龙凤喜床，上边有红绸白子帐，白子帐啊，哎呦，别提多好看了，上边绣着100个小孩，都是男孩童子吗，哎，干什么的全都有，有耍龙灯的，有点炮竹的，做着各种的游戏。为什么要用这个帐子，有说头啊，说明皇帝将来以后啊是多子多孙，后裔兴盛啊。床上边还摆着金瓶，金瓶里边放金银珠宝5股，称之为宝瓶啊。地下边铺着绣满了龙凤双喜字的红地毯，5尺高的喜字大宫灯啊，把整个洞房照的是一片通红。到了这个时候了，那个执事命妇啊赶快就伺候着皇后重新梳头洗脸，再打扮一番，头上呢就戴好了双喜字的簪子，富贵荣花，等候着皇帝。什么时候听见乐队一奏这个喜浴团圆乐，

0: 皇上就乘坐着八人孔雀顶轿来到了坤宁宫。升宝座，皇帝呢坐在左边，皇后坐在右边，两个人面对面的坐好喽，得行这个和锦宴。夫妻和锦吗？哎，互相啊得敬酒。到了这个时候啊，窗户外边还有这么一对全服的结发卫士，得给唱这个浇筑歌，说是唱，实际上就是念呢，把这词儿这么一念就行了。这和锦宴准备的也非常丰盛啊，那非常讲究啊。首先说吧，那是皇帝彩漆的龙凤双喜字的扇桌，专门特制的赤金镶玉的筷子两双，赤金镶玉的羹匙两把，赤金板匙两把，红底金喜字三寸接底两件，还有红绸子金双喜字的怀档两块。怀档啊就是餐巾，哎，那时候宫里边早就用上餐巾了。桌下边还陈设着呢这么一个红底金双喜字的图斯根矮桌一张，上面摆着赤金锅两口、赤金盖、赤金锅垫、赤金勺子、赤金罩里，这么说吧，全都是黄灯灯，都是金色的。再有都是赤金盘了，都吃点什么东西呀、啊？以燕窝为主吧，甭管是鸭丝啊、鸡丝啊，哎，这些佳肴呢，全都摆好了，图案是四个大字“龙凤呈祥”，还得吃这个子孙饽饽、长寿面，结婚嘛。把这礼节行完了以后，命妇啊就撤出去了，宫女儿呢把门也给带上了。东方已经发白，天已经亮了，您想进宫的时候就寅时了。光绪皇帝啊抬头看了看皇后，知道不是自己心愿的，不是自己选的，是太后做主，没办法。但是毕竟呢，皇后今天呢打扮了一番，显得也不那么太难看。皇帝这意思毕竟是新婚之夜，夜耳新婚呢，两个人得亲热亲热呀。抬头一看这皇后，光绪的心呢立刻就凉了半截儿。为什么呀？这位皇后啊早就憋着一口气呢，从选后那天心里边就不痛快，认为皇上看不起他，选的不是我，这都是老佛爷做主，不选我不行。那天呢就让我失了面子了，哼，你胳膊拧不过大腿，你还不清楚吗？太后是谁呀？那是我亲姑妈呀，哼，我看你这个皇帝能把我怎么样，他还摆上谱了。光绪皇帝看到这种情况，心里边别提多难受了。哎，花了这么多的钱呢，好容易大婚，行完了和锦宴了，居然落得这么一个下场。光绪皇帝啊，仅仅在这坐了半天，他是扬长而去。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

0: 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两碗面。
3: 不再加点？
6: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8: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田战义播讲的《西赵紫禁城》。
9: 光绪皇帝一看皇后这副神态啊，心里边就明白了，分明这是要以势压人呢。你不就是仗着太后是你的姑母，你是太后娘家侄女吗？可是你也不要忘记呀，你是朕我册立的皇后啊。立你为皇后本来啊就不是出自我的情愿，是在太后威逼下没有办法，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难道说还让朕去求你不成吗？你不理我呀，嘿嘿，我也不搭理你。您看看

本来这是大喜的日子，结果两个人呢在洞房里边僵上了。本来这位皇后啊，这个相貌长得就特别的平常，很平庸，经过一番梳洗打扮呢，勉强啊还能看得过去。如果说夫妻二人感情好的话，情人眼里出西施啊，这感情不好可就麻烦了，挺长的脸往下这么一搭了，光绪皇帝啊越看是越别扭，怎么瞅这皇后怎么难看，心里边别提呀、啊、多委屈了。哎，真想站起来就走，又一想不成啊，今天是什么日子呀，大婚的喜日啊，何况外边有不少的宫女太监，那都是太后派来监视自己的呀。如果说现在站起就走的话，真把皇后一个人给晒在了洞房，这要让太后知道了，那还了得，不知道又要引来多少麻烦呢。更何况今天是大喜之日，全国呀老百姓全都普天同庆，满朝文武都在祝贺。如果说今天自己要是站起来一走，这要是传说出去，满朝轰动啊，那是多大的事情啊。哎，从长计议吧，还得顾全大局呀、啊、光绪皇帝特别勉强就在洞房里边坐着。这皇后呢看看皇帝这副神态，心里边也明白了。皇后心中暗想，哦，跟我摆谱，嘿，你这个皇帝还不是我姑母让你当的吗？如果我姑母当初要不立你为四皇帝的话，你能够坐江山，你能够当皇上吗？跟我们面前你摆什么架子呀？你不理我呀，我也不理你，好吗？俩人是越来越僵啊。好容易呀、啊、坐了半天的时间，太监呢在外边轻轻地咳嗽了一声，光绪皇帝知道了，已经啊到了该进午膳的时间了，问了一句，谁啊，进来吧。太监赶快进来，请示皇上在什么地方摆膳呢？那意思得问一问呢，你要在这儿摆膳的话，那就是跟皇后一起进膳呢。光绪皇帝呀、啊、借这个银油说了一句，在养心殿，站起来就走了，回到自己的寝宫。光绪皇帝走了以后啊，皇后啊真想痛哭一场啊。您想想，那是贵公爷的女儿啊，太后是她的姑母，在家里边从小就是娇生惯养，哪受过这么大的委屈呀、啊，真想马上找到太后哭诉一番，无奈一劫呀、啊，按照宫里边的规制，想马上见太后还不行，得六天以后，二月初二这一天才能够朝见太后呢。您有什么委屈，有什么话，得到那天才能说呢。真正到了那天，有没有功夫诉委屈，那还是两可呢。哎，皇后啊眼泪吧嗒吧嗒直往下掉。咱们不说皇后吧，光绪皇帝来到养心殿以后，心里边特别的别扭，认为呀、啊、费了半年多的时间，从选后开始就做准备，花了多少银子呀，算起来是好几百万两的银子办这次大婚。结果怎么样呢？立后立后是立了这么一位皇后，哎，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可怎么过下去呢？心里边呢特别的懊丧。光懊丧也不行啊，进完午膳以后还得陪着老佛爷去看戏去。这几天呢是大喜的日子，三日之内呀、啊、太后跟皇上都不理朝政，每天光绪皇帝得到漱芳斋伺候着老佛爷看戏。光绪皇帝进完午膳以后还得假装着是满面的春风，得意洋洋的。

样子，来到漱芳斋给太后行礼。太后一看他这模样挺高兴的，认为呀，准是夫妻非常的和谐，比较恩爱。慈禧太后呢，心里边也挺高兴，就让光绪皇帝站在他后边伺候他看戏。今天的戏码啊，那都是喜庆的戏码，其中呢有一位名丑叫做刘三感。这个人呢，在这帮京剧演员里边可以说呢文化底子是比较厚的。他演戏有个特点呢，爱抓线哏，就是不管演什么戏，见景生情，随时呢抓个笑料。哎，尤其在宫廷里边唱戏，如果说这个笑料要抓好了的话，博得太后皇上的高兴，哎，可能就有赏赐。但是有一样啊，这也非常危险呐。如果说抓不好的话，宫里边忌讳很多，哪句话说错喽，不是一顿打呀，就是受到惩罚。据说呢，在咸丰年间，这位刘感三呢，在宫里边唱戏就闹过一次错。演什么戏呢？他演这个《思至诚》这出戏，在戏里边啊，他演一个妓院里边的老鸨子。原来的台词是什么呢？我说姐妹们呐，你们都出来见客吧。他演这丑婆子，正赶上快说这句台词的时候，他一看太监呐，簇拥着三位王爷进来了。都哪三位呢？五王爷、六王爷、七王爷进来听戏来了。他想呢，当时啊就抓个线哏，灵机一动，他把这台词给改了。改成什么词儿了呢？原来不是姐妹们出来见客呀，他给改了，老五老六老七出来见客呀。咸丰皇帝呀，听完了以后是哈哈大笑啊，皇上是笑了，这三位王爷可不答应了，哦，把我们都说成妖精了，是妓女呀，这还了得？尤其这位五王爷性情特别的暴躁，本人生活上就很严肃，听完这句台词儿，怒上心来呀，立刻吩咐太监把刘干三拉下去廷杖40。就这一顿暴打呀，打的是皮开肉绽，鲜血直流啊。像这位刘干三，你还不接受教训吗？以后再进宫唱戏，你就多加点小心，别再抓线哏了，不行。这抓线哏也是一种乐趣呀，哎，真抓好的话，前台后台哈哈一笑，显得自己有本事有能耐呀。今天给太后唱戏，赶上又是皇帝大婚的喜庆日子，今天唱的什么戏呢？十八扯，他扮演皇帝。看见太后啊挺高兴的，皇上站在太后身后边呢也是满面春风。他坐在台上啊，高了兴了，又炫抓了一个笑料。哎，我说老佛爷，您看我这假皇上还有个座呢，您倒赐给皇上一个座啊。就这句话说出来，凡是伺候太后唱戏的，包括大总管李莲英在内，额头上的汗立刻就出来，心说刘干三猴崽子，你今天要干什么呀？啊，这是你掺和的事儿吗？你这不是要捅娄子吗？不单是李莲英啊，连光绪皇帝的脸色全都变了。这么多年了，伺候老佛爷看戏，我是一直站着，这是家法。你一个戏子多管这份闲事干什么呀？你不要命了吗？哪知道啊，今天正赶上太后高兴，听完这句啊，不单没生气，回过头来看看光绪皇帝，来人呐，给皇上搬个座。光绪皇帝赶快跪下请安，谢亲爸爸。呵，刘干三在台上一看，嗯，我有本事，
我有能耐，我给皇上

正月坐来了，这是他露脸的地方。那么到后来呢，据传说呀，这位刘侃三呐，给李鸿章唱戏，在这个戏文里边呢，他讽刺李鸿章卖国求荣。

见皇上呢有点倦意，疲劳了。今天呢太后也高兴，特意的恩典皇帝，儿臣在，不必在这伺候我了，回宫里边陪着皇后去吧，谢亲爸爸。这光绪皇帝呀，离开了漱芳斋，心想我回宫，回哪个宫啊？还回坤宁宫，上这再坐着去。嗨，那多没意思啊，干脆我呀回玉庆宫，回书房，我呀看书去吧。回到玉庆宫看书，老太监王商觉得奇怪呀，是大喜的日子，皇上应当在坤宁宫里边陪着皇后啊，怎么一个人来到玉庆宫看书来了？王商啊过来还一再的劝皇上，时可不早了，您该起驾坤宁宫了。光绪皇帝啊瞪他一眼不说话，仍然低头看书。王商心里就明白了，甭弯呐，这准是皇上啊不喜欢皇后帝后失和呀，这还不能再劝了。第二天仍然到漱芳斋陪着太后看戏，晚上呢仍然回到了玉庆宫。就这么样过了三天呢，到了第四天头上了，王商一想这样下去可不行啊，皇上大喜的日子每天晚上都来到玉庆宫看书，要是这样的话还不把皇上给憋闷坏了吗？王商啊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我也别劝皇上啊上这坤宁宫了。哎，皇上您是不是该看看锦针二嫔去了？这一句话提醒了光绪皇帝，对呀，大婚的日子不单是皇后进宫啊，那还有两个贵嫔呢。哎，我怎么把这个事情给忽略了呢？他们住在什么地方了？住在翊坤宫。那好，你吩咐下去，立刻备轿起驾翊坤宫。这个锦针二嫔什么时候进的宫呢？是跟皇后啊同一天晚上进宫，但是有一样，就没有像皇后啊那么排场了，礼节呀简单的多了。虽然也行了纳彩礼大征礼，哎，也得册封，那毕竟简单多了，不是正宫啊，是妃嫔呢、啊、差远了。而且进宫坐的轿子呢，人家皇后啊那是杏黄色的凤鱼，他们就不是了，是橘红色的轿子，人家是走大清门，他们不能走大清门，从神武门进宫，按照皇太后的遗旨就住在了翊坤宫。开始的时候啊显得特别的寂寞，那当然了，要说这个锦嫔呢比她妹妹啊倒是懂得事儿多，知道大婚之日啊皇上得在皇后那儿，且轮不着咱们这儿呢，哎，一段时间内啊见不着皇上。这位真嫔可不然，头一天呢还不捋活，因为刚进宫啊，有宫女儿太监伺候着，看哪哪啊都觉得新鲜，宫女儿呢跟太监还得给他们不断的讲一讲啊宫里的这些礼节。到了第二天就觉得有些寂寞了，就跟姐姐讲说，皇上为什么到现在也不看看我们来呢？锦嫔呐看了看他，毕竟妹妹年岁小啊，告诉他这几天皇上不会到我们这儿来的，得忙着皇后那边。哦，那么姐儿两个在宫里边以什么消磨时间呢？好在啊姐儿俩呢都会画画，哎，都会写字，就由太监宫女们呢伺候着画画画啊，写写字，姐儿俩呢一块下下围棋，就这样消愁解闷吧。谁也没想到这天晚上啊都进完了晚膳了，

眼看着呀，宫门就要上锁了。就在这个功夫，姐儿俩呢正下着棋呢，太监慌慌忙忙进来给他们请安，两位主子您赶快预备预备吧，皇上马上就要驾到了，你们要大装朝见啊。说来就来呀、啊、宫女太监们赶快伺候着两位主子更衣，大装朝见呢、啊、那得穿朝服啊，戴朝冠，戴朝珠啊，挺费事儿的呢。这位锦嫔呐、啊、忙的是手忙脚乱的。珍嫔呢，您别看年岁小，但是呢特别的沉着，还一再劝姐姐，姐姐别着急，忙什么的啊，忙什么的，那皇帝只要一进宫，两个人得在宫门以外跪迎啊，这是规矩呀。好在呢皇上的轿子走得特别慢，两个人规制好了以后出宫站好，皇上的轿子刚到，两个人立刻跪在地下迎接皇上下轿。进了宫以后，姐儿俩跟在后面进宫等皇上升座，姐儿两个重新跪倒，行三拜九叩首大礼，然后皇上让他们站起来。光绪皇帝呀、啊、仔细地打量打量这姐妹二人，先看了看锦嫔，锦嫔呐、啊、显得特别的拘谨，很紧张。光绪皇帝再一看这珍嫔，别看年岁小，比他姐姐呀、啊、胆儿大，皇上不是看他吗？赶巧了，他也抬起头来，睁着两只大眼看了一眼皇上，这一对水汪汪的大眼把皇上给看的还挺不好意思的。皇帝微微一笑，不能光看不说话呀，问锦嫔，你住在什么地方啊？奴才住在东乡庆云斋。哦，你呢？奴才住在西乡道德堂。哦，到你那儿去看看吧。好，奴才带路。锦珍二嫔呢在前边走，皇帝在后边跟着，就来到了珍嫔居住的道德堂。进屋以后呢，皇上一眼就看见书案上啊摆着一幅画，是刚画好的这么一幅梅花。光绪皇帝冲着书案就走过来了，这是你画的梅花吗？珍嫔赶快上前，皇上，奴才随便画的，画的不好，皇上不要看，等奴才画成好的再请皇上指教。光绪皇帝微微一笑，皇上您快上座吧。等光绪皇帝落座以后，皇帝心想啊，别看这位珍嫔年岁小，她的胆量还挺大，颇有胆识，我呀跟她开个小玩笑吧。珍嫔，奴才在，把画取来，朕要观看。三面一说话呀，这可就是圣旨了。珍嫔呢，只好低着头来到书案的前边，把画拿起来递交给皇上，是龙目玉览。光绪皇帝看了看这幅梅花，皇上，奴才画的不好，您多多指教。画要以传神写意呀、啊，要意存笔仙，画尽意在。此画呢，用笔虽简，但是意趣生动。不过美中不足是用墨不佳呀，墨分五彩，娇浓重淡轻。只有用墨适度才能够明暗鲜明啊，显然画画之人有些粗心了。就这几句话讲完以后，珍嫔站在旁边啊，心里是暗挑大指啊，皇帝感觉还精通丹青啊。是，奴才今后一定画张好的送给皇上。光绪皇

0: 弟再一看棋桌上面呢，正摆着棋呢。
1: 哦，
0: 你们两个人正在下棋吗？来来来，朕与你们对弈一局。
1: 嚯，
0: 皇上今天来了还要跟他们下棋。皇上啊，用的是白子儿，他们姐儿俩呢用的是黑子儿。按这个下围棋的规矩来讲呢，应当是黑先白后。不过锦嫔呢知道，这不是跟别人下棋呀，这是跟皇上下棋，哪能自己先走啊？请皇上先走，甄嫔不答应了。不，按照规矩应该黑先白后，何况跟皇上下棋，皇上一定会让着我们的。
1: 嚯！
0: 光绪皇帝微微一笑，好吧，那你们就先走吧。锦嫔下棋呀，非常的小心，知道啊，陪着皇上下棋，怎么着也得让皇上赢了啊。甄嫔可不然了，下上棋呀，他还特别的任性，该走哪子走哪子，是一点不让。下的功夫可就不小了，光绪皇帝知道应该回宫了，自己呢特意的假装走错了一招棋。好好好，朕输了，我要回宫了。
1: 不，不是皇上输了，是皇上有意让给我们的。
0: 好嘛，这位甄嫔呐，是好大的胆子呀，在皇上面前是无拘无束，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这锦嫔呢一劲儿的胖他，那意思在皇上面前你要多加小心呢。皇上啊，把这些情况都看在眼里了，立刻起驾回宫，锦甄二嫔送出宫外。皇帝回到了玉庆宫以后啊，就觉得这位甄嫔呐特别的可爱，对他印象特别深，脑子里边总有他的影子。觉得甄嫔虽然说年岁小呢，但是颇有胆识，看他画的梅花里边有一种刚劲之气，而且呢知情达理呀，说出话来非常清脆，非常悦耳啊。虽然说大婚这几天呢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么痛快。皇帝呀，打这儿以后接长不短的就奔这个甄嫔这儿走，跟这甄嫔一块聊聊天啊，谈谈话呀，看看他画画，瞅一瞅他的书法，哎，有时间呢也下下棋。这么样一来呢，把那位皇后啊整个就给晒在了洞房了。像这么大的事情，慈禧太后能不知道吗？早就听说了，但是有一样啊，慈禧太后现在有一件大事要办，顾不上这些事儿了。什么样的大事呢？早已经下过遗旨了，只要皇上大婚以后就要归政于皇帝，皇上就要亲裁大政了。像这样的事情，慈禧太后能不动心吗？更何况呢，这两天又河道总督吴大成又进了一道密折。慈禧太后啊，看完这道密折以后是勃然大怒。那么吴大成这道奏折到底说的是什么事情呢？他呀要求慈禧太后要下特旨，要尊崇醇亲王的称号。这还了得呀，他在这个奏折里边啊先说了说醇亲王的功劳，说他督办海军呐，功绩卓著，而且呢他又是皇帝的生父，应该尊崇啊，并且引用了孟子的一句话，就是圣人人伦之治的遗训。随着呀还举了不少的史诗，也甭管是宋朝的还是明朝的，他呢还特意搬出来乾隆皇帝当初呢对这个宋史上边发生的事情，哎，有过这么一段批示，也给搬出来了。总而言之吧，就是要求要承认醇亲王，哎，他是皇上生父这个名分，请求皇太后下特旨，加醇亲王的

好。慈禧太后看完这道奏折，能不动心吗？哦，现在皇上马上就要亲让了，要加上醇亲王的徽号，皇上的生父，那他是什么呀？那不就是太上皇了吗？他要是太上皇的话，难道说日后还要让我向他行跪拜大礼吗？这不是要反了天了吗？这还了得吗？慈禧太后啊，看完奏折以后，眼珠这么一转，心想现在皇上已经是长大成人了，他已经大婚了，马上就要亲台大政了，我何不在这个时候把他找来，让他看一看这个奏折，我先试探试探这位皇帝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心思。慈禧太后看完了河道总督吴大成的奏折以后，是勃然大怒啊！眼看着呀，皇上大婚已过，再过两天就要举行亲政典礼了，偏偏在这个时候，这个吴大成呢，上了这么一道密折，要尊崇醇亲王的称号，这还了得呀？这是什么意思啊？现在醇亲王就是世袭罔替的亲王了，难道说真的要承认他是皇父不成吗？真的要做太上皇吗？岂能容得呀？慈禧太后啊，手里拿着这份奏折是越看越生气，一会儿的功夫脸色全都变了，青筋是蹦蹦直跳啊。他有个毛病，一生气呀，这右眼没有哆嗦，哎，面目麻皮症。李莲英一直在旁边伺候着呢，早看出来了，到了这个时候了，赶快上前解劝。哎呦，老佛爷，什么事情啊？您可不能生这么大的气呀，老佛爷，气大伤身不是？您老人家可千万不能动气呀。哼，不动气，你看看吴大成上的这是什么混账奏折，这还像话吗？难道说真的让醇亲王当上太上皇，我还要向他行跪拜大礼不成吗？哎呦，老佛爷，这事儿您用不着生气呀。嗨，这是吴大成自己的主意，醇王呢绝对不知道，七爷要知道这件事情，七爷绝对是不答应的。嗯，人心隔肚皮，这事儿啊可是不好说。哎呦，老佛爷，不是奴才我多嘴啊，这件事情您可错怪了七爷了。你怎么知道的？老佛爷您想想啊，14年前您让奴才我保存好一样东西，您怎么给忘了呢？那个时候您不是还一再的称赞七爷的吗？您还说这件东西最好是不拿出来，是不是啊？哦，经过李莲英这么一提醒啊，慈禧太后还真想起来了，是有这么一档子事儿。14年前，那也就是光绪元年正月初八这一天，醇亲王奕轩上过这么一道密折。什么内容呢？也就是因为啊，他自己的孩子抱进宫中，当了四皇帝了。醇亲王呢自己害怕要避这个皇父之嫌呢，哎，所以醇亲王呢上奏折请求开却一切差事，除此以外特意上了这么一道密折。这个密折大致内容呢就是说呀，大清的江山哎是一脉相传呢，一直传了十朝，传到同治皇帝这儿再也传不下去了，太后呢顾全呢这个宗庙社稷，以宗庙社稷为重，这样呢就让醇王的儿子载湉做了四皇帝。哎，太后啊垂帘听政，什么话都没有说，怕只怕呀将来一旦皇上亲政的时候，会不会有那些奸佞小人呢会进谗言，到了那个时候想用这个宋朝的历史明朝的历史来劝说

0: 皇帝要尊崇呢，醇亲王的尊号，哎，要找皇上的本生父。如果这件事情一旦发生的话，让皇太后要下严旨啊，要多加小心。凡是说这样的话的人，那都是奸臣，痛骂了一通。那个时候，醇亲王所以上了一道密折呢，就是为了避皇父之嫌，是没有指向的。这么一通臭骂，慈禧太后当时看完这道密折以后啊，还说醇亲王呢是杞人忧天，发生不了这样的事情。但是醇亲王在密折上边写的清楚，让太后把这道折子留在宫中，等皇上亲章的时候宣誓于廷臣呢，满朝文武都在，把他的奏折给宣布一番。所以慈禧太后就把这道密折交给了李莲英，让李莲英妥为保管呐，但愿不把这道密折拿出来，到迫不得已的时候拿出来来宣誓一番。慈禧太后想到这件事情，心里边宽慰多了。不过呀，这已经是14年前的事情了，就是醇亲王他自己不想当太上皇。哎，皇上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已经大婚了，再有两天就要举行钦差大政的典礼了，谁敢保险他是什么意思呢？慈禧太后这么一琢磨，何不借这个机会我试探试探皇帝呢？主意想好了以后，就吩咐李莲英：“莲英，这待会儿你去把皇帝请过来，就说我有要事和他相商啊，到时候啊你就看我的眼色行事。这奴才遵旨。”李莲英从那个储秀宫退出来以后啊，去找光绪皇帝。首先来到养心殿一问，太监告诉他了：“李大叔啊，您要找光绪皇帝啊，现在你就上景仁宫。到景仁宫去干什么呢？大婚过后啊，这位珍嫔呢就搬到景仁宫去居住去了。光绪皇帝呢，不是啊，经常的到景仁宫啊去找珍嫔聊聊天啊，下下棋呀、啊。”哎，画画画啊，一块儿呢看一看呢珍嫔的书法如何，给讲解一番。要不然呢就是把这个珍嫔呢招进养心殿。今天李莲英这么一打听，说皇上啊晚上过后又到了景仁宫了。李莲英急急忙忙又来到景仁宫。那么光绪皇帝是不是在这儿呢？就在这儿。光绪皇帝呀、啊、正在跟珍嫔两个人聊天说话呢。因为这个珍嫔呢从小的时候啊跟随自己的父亲在广州生活过一段时间，知道不少啊南方的这些异闻，借这个功夫呢向皇帝讲一讲南方的异闻。光绪皇帝特别爱听啊，因为生活在深宫内院里边，好多外边的事情都不知道，听起来是津津有味，再加上珍嫔讲起来嗓音清脆，非常的悦耳。正聊着高兴的时候，太监进来禀奏说李大总管到了。赶快叫他进来吧。李莲英啊急急忙忙来到景仁宫，见到了皇帝跟珍嫔，立刻请安：“奴才李莲英给皇上真主子请安。”“哎呀，李安呐，你赶快请起吧，有什么事情啊？”“皇上，老佛爷请您赶快过去一趟，说有要紧的事情要跟您商议。”“哦，那好，我马上就走。”光绪皇帝呀、啊、就跟随着李莲英来到了储秀宫。到储秀宫里边一看呢，慈禧太后啊就在东次间， 那个炕上面是半躺半卧，闭目养神。炕上面呢放着炕巾儿，炕巾上边就摆好了吴大成的这道奏折。光绪皇帝抢前两步，赶快跪倒请安：“儿臣请亲爸爸万安。”慈禧太后微睁二目看了看皇帝：“哎呦，皇帝赶快起来吧，坐下讲话，谢亲爸爸。”皇帝，再有两天就要举行你钦差大政的典礼了。慈禧太后一讲出这句话来，光绪皇帝啊赶快起身是二次跪倒：“亲爸爸，儿臣觉得特别的惶恐。”“啊，为什么呢？”“儿臣总觉得自己年岁还小，钦差大政有很多事情怕办不好啊，辜负了列祖列宗，辜负了亲爸爸的培养，儿臣怕对不起全国的百姓。”“哎，现在你已经不小了，都19岁了，都已经大婚了，我不能够老是殉葬啊。”“嗨，让人家外边讲我总不让权，他是不好听的，是不是啊？不过儿臣总是害怕。”“不用害怕，我告诉你，我垂帘听政这么多年呐，我告诉你，这里有个秘诀，儿臣愿听亲爸爸教诲。哼，到了关键时刻，你就记住两个字儿就行了。”“哪两个字啊？”“就是心硬。”“心硬？”“对，你随时要记住喽，国事就是国事，家事就是家事，君就是君，臣就是臣，叔侄是叔侄，办什么事情都不能够搅和在一块儿，只要把这个脉络你捋清了以后，没有办不好的事情，你就放心去办去吧。”光绪皇帝听完这两句话呀，心里边明白多了。哎呀，怪不得满朝文武啊，还有这么多王公，在慈禧老佛爷面前都是这么规规矩矩，谈虎变色。原来秘诀呀，就在这两个字身上，要心硬。谢亲爸爸教导。哎，你看，现在就有一件事情，你把这道奏折拿去看看吧。光绪皇帝呀，就从这个炕巾上面拿起奏折仔细观看。一看这奏折呀，好嘛，可把光绪皇帝给吓坏了。知道啊，这个奏折是犯了大忌了，怎么能够请示要尊崇醇亲王的称号呢？既然让他得仔细的观看呢，这道奏折呀头喽先说了说孔子的遗训，紧接着呢又讲了一番宋朝的明朝的史事，尤其呀还把这位乾隆皇帝当时看着写史书的时候御批，也就是御批通鉴集览当中的有关于宋史的这么一段话也给搬出来了。那么中心意思呢，就是说呀要请慈禧太后下特旨，要尊崇醇亲王，就是皇帝本生父的称号。光绪皇帝看完这道奏折，心想：这还了得啊，慈禧太后啊最不愿意听的就是这件事儿。要说光绪皇帝小时候不懂事儿，今年已经19岁了，也理解自己的生父醇亲王的心思了。这么多年自己的亲生父亲所避的不就是皇父之嫌吗？今天吴大成为什么上了这么一道奏折呢？哎呀，他呀一边看着奏折，一边用这个余光观看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啊甭管心里边是怎么想的，脸上啊呵笑眯眯的看着光绪皇帝。就这个笑啊，光绪皇帝看得出来呀，是笑里藏刀啊。 在这个时候，一句话要是回答错喽，不知道要惹来多大的麻烦。所以光绪皇帝扑通跪倒在地，亲爸爸，请亲爸爸降旨，这个吴大成太不像话了，简直是胡说八道，岂有此理，应该给吴大成速速治罪。哎，赶快起来，你先不要着急啊，治罪用不着着急，你先跟我说一说，这个吴大成这个奏折他错到底是错在什么地方呢？哎呀，亲爸爸，像我大清江山是一脉相传呐，儿臣已经过继给文宗显皇帝了，我就是文宗显皇帝的儿子，是亲爸爸十几年来一手把我抚养成人，我做的是从文宗显皇帝手里接过来的江山呐。嗯，对，慈禧听到这儿啊点了点头。那么将来你要是有了儿子呢？
1: 我要是有了儿子，当然的，那要
0: 过继给穆宗皇帝呀。这个穆宗皇帝指的就是同治皇帝，他要继承大统。当然了，我也不能让你没有好儿子呀，也兼挑给你。
1: 谢亲爸爸。
0: 哎，亲爸爸，这件事情我记得上谕上早已讲明白的事情众所周知啊，这个吴大成真是岂有此理，怎么又在胡说八道呢？这件事情要是让我七叔知道了，我七叔也是绝不会答应的。嗯，你说到这儿了，有件东西是该让你看看了。李莲英，这伺候老佛爷去把那道奏折给拿进来吧。这李莲英啊转身出去了，时间不大，抱进来这么一个描金的小锦弦，里边呢就是14年前醇亲王奕轩上的那道密折。慈禧太后啊打开了锦匣，从里边把这道奏折拿出来交给了光绪皇帝，你好好看看就明白了。光绪皇帝接过这道奏折，低头一看呐，呵，安条大旨啊，佩服自己的生父啊，14年前即有先见之明，而且在这里边呢词句说的特别的恳切，也举出来了宋朝和明朝的那些史事，并且呢说出来自己的看法，把慈禧太后恭维了一番，说现在您垂帘听政呢没有人敢胡说八道，一旦呢皇上亲政以后，会不会啊有那些草毛新进之徒啊，哎，就以这个宋史明史为依据，劝说皇帝要追认我的称号，一旦发生这样的事情可要多加小心呐，这样的人他就是奸臣，就是奸邪小人呐。呵，没有目的的是臭骂了一番，并且呢恳求皇太后把这道奏折留在宫中，当皇上亲政的时候要当着满朝文武宣誓一番。光绪皇帝看完这道奏折心里边踏实多了，仔细看了看他，你看这件事情应该怎么办呢？亲爸爸，儿臣以为还是应当把吴大成重重的治罪，把他革职。不用了，既然有你七叔这道奏折，我看呢明天就把这两道奏折一块发下去，你看怎么样啊？要说慈禧太后这招啊可真够损的了，比革职治罪都厉害呀。就在第二天，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叫大旗儿，把军机大臣御前大臣全都给叫进来，当着满朝的文武啊，就把吴大成的奏折 还有14年前醇亲王奕轩上的密折一块儿给发下去了。什么意思呢？

吴大成啊，闹了个猪八戒照镜子是里外不是人啊。哎，唇亡一宣早就骂上了，什么时候有人讲这种话，他就是奸臣，就是奸邪小人。吴大成啊，这么大年岁了，官当到河道总督啊，还有什么脸面在朝为官呢？只好自己辞呈啊，嘿嘿，告老还乡走了。紧接着又是一连通的典礼啊，皇上大婚已过了，应该受到百官的朝贺，接着呢又举行皇上亲财大政的典礼。也就在这个时候，那位皇后啊，好容易有机会能够见着太后了，憋着一肚子委屈呢，总想着告状呢。这大婚以后，皇上就在我这儿坐了这么一宿，然后就走了，一直没照面，这算怎么意思？受着委屈呢。可是有一样啊，正经朝拜的时候他是一句也不能说，也没那功夫。慈禧太后也看出来了，知道皇后也就是自己这位娘家侄女啊一肚子委屈，脸色不好看，一定有什么难言之隐，特意把她留在储秀宫，娘俩得说说话啊。等来到了寝宫以后，这位皇后啊实在憋不住了，扑通一声跪在慈禧太后的面前，那眼泪是吧嗒吧嗒一对一对的往下掉啊。太后看到这儿，赶快用手相搀把她扶起来了。孩子，你这是怎么了？哎呦，太后啊，您可是不知道。这皇后啊就把皇上的表现一五一十的跟太后全都讲了。慈禧太后听完了觉得奇怪啊，就是大婚那几天皇上挺高兴的，没看出有什么事儿来呀，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让李莲英啊赶快把这个起居注给拿来。起居注是什么东西呢？是专门记载皇上一天生活的，都有记录。慈禧太后拿过来仔细一看，哟，真的，赶上皇帝啊就是第一天在这个坤宁宫待了这么半天，然后就走了，再也没去。剩下所有招幸的嫔，那都是真嫔呢。皇后就在旁边看着他，那意思，这么大的事情，我姑妈能不给我做主吗？太后能不发脾气吗？他万也没想到，慈禧太后看着看着，扑哧，她笑了，随着转过身来，又埋怨皇后，嗨，我以为什么大的了不起的事情呢，就这点事儿也至于你这样啊？快把眼泪擦干净了，让宫里边的人看见，成何体统呢？你是什么人呢？你是什么身份呢？自己还不清楚吗？你是一国之国母，你是皇后，知道不知道？哪能一进宫就跟个醋坛子似的争风吃醋，那还像话吗？胸怀呀，放着宽一点，没什么关系。那个真嫔我刚才也看见了，那还是个小丫头呢，用不着大惊小怪的。凡是皇帝到这个年岁都是这样，我清楚啊。行了，皇帝不找你啊，过两天我就进园子去，你跟着我到园子里边好好的玩一玩，陪陪我吧。哟，这皇后旁边一听，感觉不给我做主啊，太后老佛爷这是怎么了？他哪知道啊，慈禧太后立他为后有慈禧太后的心计呀，不光是想让他当皇后，哎，主要的呢是要抓权。皇后权力也不小呢，管辖后宫啊。另外在皇帝身旁边安插这么一个皇后，慈禧太后才放心呢。现在啊，通过几件事儿看皇帝这么听话，也不能一点自由都不给皇帝呀。

0: 所以慈禧呢劝了劝皇后，把这点事儿呢就给压下来了。宫里边啊总算是平安无事。那么光绪皇帝呢仍然是接长不短的把这个珍嫔呢招进养心殿，也有时候呢自己到这个景仁宫去会一会珍嫔。光绪皇帝自打亲政以后啊，总想着重新治理朝纲，到底从哪儿下手呢？应该从吏治下手，首先要整治吏治，要查吏安民呐、啊。嘿嘿，他哪知道啊？表面上他亲了政了，实际上大权仍然操纵在慈禧太后的手中，办点什么事儿啊，还得先秉承老佛爷。尊老佛爷的遗旨办理。就拿用人来说吧，他不是想整治吏治吗？哎，像哪个官员的位置上边啊出了空额了，也甭管是丁忧啊还是革职了，甭管怎么着吧，出现空额了，应该马上补上官员呢。这个补官员呢应该由吏部往上报，皇上呢召见来得审核审核，看一看他三代的履历呀、啊，哎，得看一看他是不是有这么大的才能才能把他放出去呢。哪知道啊，还没等吏部报呢，皇上啊也没有时间呢审查呢，慈禧老佛爷呢就下了遗旨了。哎，不是皇上请安的时候面谕啊，就是派太监送这纸条，上面写着放某某某哎到哪个空缺去，这一下这官就算当上了。放的太多了，什么叫东边道啊上海道啊，一而再再而三的总这么往外放官。光绪皇帝心中暗想，要是这样的话，我怎么样能够整治吏治呢？这件事情啊我得多加小心，我得看一看到底是什么原因，就放的这些官员老佛爷都了解吗？对他们都清楚吗？怎么能够随随便便的就往外边放官呢？光绪皇帝呀、啊、心里边有这个疑惑，免不了啊跟这个珍嫔聊天的时候呢话言话语的就有所流露。他把这件事情讲出来以后，珍嫔呐、啊、一看四下无人，扑哧笑了。哎呦，皇上您不知道吗？卖官鬻爵是由来已久啊，这个我知道，已经大开专利没有办法的事情。可是老佛爷老下遗旨跟什么人有关系呢？老佛爷在宫中怎么会知道这些人呢？嗨，奴才在家里的时候就听说了，要做官上白云观呢。白云观难道说我朝里边放官跟观里边的老道还有什么瓜葛不成吗？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0: 林。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麦德娜，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2: 不再加点？
3: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8: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西游记》。
9: 孙猴、猪八戒同心协力，把灵感大王给打跑了。哥俩回到陈家庄，见着老师和庄主，把这事儿一说，大家这心里啊又高兴又焦虑。高兴的是打败了妖怪，俩孩子的命保住了；焦虑的是他肯定得报复啊，那要报复起来怎么办呢？唐僧他们逮这儿行，倘若几个人西天取经走了，陈家庄所有的乡亲不倒了霉了吗？因此陈诚、陈清哥俩一再挽留唐僧，圣僧啊，您多住些日子，我们心里头没底儿，等过些日子什么事都没有了，您再走也不迟。其实这唐僧呢，一心也希望早到西天，但是一看俩庄主出于至诚，情面难却，因此答应下来了。这孙猴和猪八戒第二天来到通天和河边讨爹骂阵，骂的那个难听啊，尤其是猪八戒，把长嘴巴一伸，祖宗奶奶什么难听骂什么。望见通天河平平静静，一点反应都没有。头一天骂累了，回去吃饭，睡完觉第二天接茬骂阵。书说简短，接连三天没发生任何事儿。猪八戒回来跟老师说，师傅，我看没事了，大伙不必担忧，因为前者我跟那个妖怪，我们俩一伸手叫我一耙子打得他可不轻啊，我猴哥可以见证，光那鳞片打下一大片来，大概回去他死了，他要一死一了百了，所以说连着三天啥事也没有。阿弥陀佛，善哉善哉。唐僧听完了高兴啊，跟两位庄主提出来，既然什么事都没有了，我打算告辞起身。俩庄主一看也没有办法了，说这样吧，我们呢不敢挽留， 你再待一天，我们给准备点干粮，全庄子的乡亲表示谢意，大家再送您走，您看怎么样？唐僧一看一天，那就答应吧，因此点了头了。按下他们咱不说，单说灵感大王为什么没反应啊？的确受伤了，让猪八戒一兵爬，好兄弟把膀子给卸下来，一溜妖风跑入通天河他的洞府。小妖们一看赶紧过来了，大王回来了，大王回来了，来快给我取药来。这家沉着脸趴了两天呢，伤好了。第三天头上在洞府之中一坐是愁眉苦脸，旁边他有个军师，是水蛇精，还是个女的。水蛇精过来了，大王何故唉声叹气？哎，一言难尽。你说这往年我到那庙上就把童男童女逮来是饱餐一顿，年复一年都是这样，没想到今年出了岔头了，遇上了对头冤家，还把我打伤了。这是何方来的僧人跟我作对？我这口气我出不来呀。水蛇精一听乐了，大王啊，您在养伤这两天我已经打探清楚了，您猜来的是谁？
0: 谁？
9: 是大唐朝来的和尚，叫唐三藏，领着仨徒弟孙猴子、猪八戒，还有个叫沙僧的，他们赶奔西天取经，住在陈家庄，就是他们作怪的。哦，哎，我可听说了，唐僧是金蝉子转化脱胎，十世不老之僧，要吃一口唐僧肉能够长生不老，是不是？大王所说极是啊，您知道有多少人惦记吃他的肉啊，可是呢他逢凶化吉都未能如愿，这回天赐七变送到大王嘴边来了，他的肉不可不吃，这仇不可不报。
0: 说得对，
9: 先得出气，而后报仇吃唐僧肉。不过难呐，我看仇也报不了，肉也吃不着啊。他的徒儿神通广大，万难对付。你笑什么？大王，有利使利，无利使智啊，咱得动动脑筋啊。硬碰硬不行，咱用软招对付他呀。
0: 哦，我听你说这话中有话，干脆明白点说，你想怎么办？
9: 大王，我问您一件事儿，您可能呼风唤雨？
0: 小菜一碟，呼风唤雨算得了什么？
9: 我再问您，您可能降雪吗？
0: 就下雪呀，太能了，也是小菜一碟。
9: 您能有法术叫他结冰吗？
0: 能，废话废话，快说吧，你什么意思？
9: 大王，现在是九月的时候，这唐僧为什么住到陈家庄呢？因为过不了通天河，于是乎就发生以后的事情。我让您呢，马上降雪变天结冰。这一结冰呢，唐僧一看肯定高兴，他们必定过通天河，他们不走便罢，走到河中心，您的掐诀念咒，咔吧，冰一裂，给窟窿全掉进水中，他们还跑得了吗？到了通天河里边，不就咱说了算了吗？唐僧肉您不就吃着了吗？仇不也就报了吗？
0: 真不愧是我的军师，
9: 好主意，好办法，就依你，今天晚上就行动。这灵感大王啊，到了晚上没睡觉，飞上太空，兴风作浪，口里念念有词，张风雪风雪风雪，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这家真有点法力啊。刹那之间，狂风大作，是烟云四合，风过之后就下起了大雪了。趁雪这个大呀，顷刻之间漫天洁白，是银装素裹，成了一片银白世界。这天陡变，气温明显下降，原来不冷不热，这可好，一阵风过后，这一下雪到了零下多少度，井也冻了，河也冻了，无处不是冰凌。咱们单说唐僧师徒几人睡在人家的客室之中，每人一张藤床，特舒服。没想到半夜的时候突然天气变了，头一个把猪八戒给冻醒了。哎呦，冷啊，冷啊，我手脚怎么都冻木了。他一咋呼，沙僧、孙猴、唐僧都起来了。孙猴赶紧把灯掌上，呆子，你咋呼什么？哎呀，猴说，天怎么那么凉，我浑身上下哆嗦成一个了，手脚都发木，难道你们不冷吗？沙僧也说，是冷，我没敢言语，这怎么回事啊？哎呀，都凉透了心了。唐僧点了点头，哎，你们说的不假，我也感觉到寒冷啊。悟空，难道你不冷吗？嘿，我练就长生不老之身，能避寒暑，我没有什么感觉。那你看看究竟这怎么回事？孙猴把窗户推开，嗡，一阵风，他赶紧就关上了。师傅，这么办吧，咱们几个人凑在一起，互相依靠着，可以取暖。唐僧一听也对，把包袱打开，所有的衣服全拿出来盖在身上，爷四个紧靠着在这取暖。这一晚这最糟的甭提了。到了第二天，孙猴起得早，把门户开开，往门一看，好家伙，那雪能有一尺多厚，到处洁白呀，好像变了一个世界。赶紧把门关上，师傅，变天了，这雪下的这么大，难怪晚上冷。哎呀，怎么九月的天气就下起这么大的雪来？师傅，这跟咱大唐朝不太一样，虽然四季分明，它冬天来得早，所以下雪也早。哎呀，事先没有防范，诸多不便呢。正说着，就听着院里说话，大扫雪了，大扫雪了，呀，这雪下太大了。其实这雪还下着呢。家院们都起来，拿着木锨，拿着大扫帚，前院后院门前清扫雪，把那雪都传成大雪堆。又待了一会儿，本宅的两位主人陈诚、陈青先后来到，还有几个家人呢，给抬着大炭火盆，拿了几件棉衣。这老哥俩来到屋里头，圣僧，冻着了吧？啊，确实有些寒冷，别着急，炭火盆准备好了。不过圣僧，您看见没，这叫人不留人，天留人呐！您这非要走，这天能走吗？漫天大雪，行走不便，多等天晴了再走不迟吧。唐僧一看，可也是，的确走不了，只好点头答应，多等天晴了，雪不下了再走。就这一天，陈氏弟兄一直在这陪着，吃完早点休息，一会儿到中午吃完午饭休息，到晚上掌灯摆上晚饭，吃完了休息， 屋里的给摆了几个大炭火盆，照顾的是无微不至啊。猪八戒还不愿意走了，
0: 师父，咱一路上也没享过这福，您看这陈氏弟兄，哎，这心多好，咱一点都不发愁，不用。

0: 胡说。那在这待下去，我们就不去西天取经了。
1: 嗯，我说不是那意思，我说天不好，咱能住几天就住几天。您呢别老着急啊，走啊走啊，催得人心烦。
0: 哎，天气不好也只好住下。
1: 猪八戒嘴不说心里想，下雪，快下快下，多下些日子我好解解乏，这有多享福啊。他倒高兴了。
0: 第二天这个雪还在下着，哎呀还得清理雪。唐僧心里是无比的烦躁，屈指一算，在这待了七天了。他盼着早日去西天取经，把真经取回来，好回家，能不思念家乡吗？当初跟唐王许诺了，唐王问他何时能够回来，我也没经验，也不知道这么难，脱口而出三年必回，现在俩三年了。这经还没见着呢，唐王能不着急吗？辜负了圣恩呐！想到这，唐僧心如火烧一般。到了第三天，哎，不下了，风也住了，雪也没了，天也晴了。唐僧这心随着天气的变化，跟开了两扇门相似。求本宅的两个主人，派人去看看路好走不。他们在这吃着午饭，时间不大，报信的人回来了。东家圣僧，走路的人不在少数，推车的担担的都是这几天呢憋住的人，现在都能走了。另外禀报一个消息，通天河结了冰了。唐僧一听，结冰了，冰上可有人走动，还不在少数啊，都是一些买卖人想急于过河。您知道过了河是什么地方吗？叫女儿国。女人说话算的天下，到了女儿国，那我们这钱呢都值钱，所以这些人呢为了谋利都急于过河去做生意。唐僧一听，跟陈氏哥俩说，施主啊，该找我们爷们起身了，既然这样，我现在急于上路。圣僧，这个往年呢我们这还没下雪呢，更谈不到结冰，就即使结冰能不能拖住人，这还两说。你跟那些生意人不同啊，那些人是要钱不要命，您是万金之躯啊，一旦走到核心，冰雹掉下去怎么办呢？是不是呢？您别着急，我派几个人再去试探试探，如果冰结的坚固，您再走也不迟。哎，唐僧一听人家说的不是没有道理，但是光坐在屋里听说心里没底，跟孙猴一商量，咱们亲自去看看。人家本宅的主人准备的大车，准备了六匹马，前呼后拥，亲自陪着到了通天河的河边。一看呢，跟大镜子面一样，往河面上一瞅，来来往往的人果然络绎不绝。猪八戒说，别着急啊，我试探试探。他拿着个冰耙刨着冰，棒棒，师傅冻实心了，要震得我手腕子直发麻。孙猴就说，你往里头走几步，再看看结实不。
1: 哎，好嘞。
0: 猪八戒往里走，走的都看不见人影了，抡起冰耙哐哐又几下，他回来了，师傅冻实心了，往少说这冰也得有五尺厚，慢说过人过什么都能拖得住。阿弥陀佛，太好了太好了，二位老施主听见没，今天我们就登城。别，太仓促了，明天再走，他今天结冰，明天他也不能化，肯定能冻得更结实。圣僧啊，无论如何你明天再走。唐僧没办法点头了，大家回到陈家庄又住了一晚上。

为什么陈氏哥俩挽留半天呢？下了通知了，好几百户人家都听说圣僧要走，这圣僧是大恩人呐、啊，降妖捉怪，确保这一方的平安。谁家没孩子，这回放心了，不用献童男童女了。为了表示感激之情，家家都做了礼物，有送衣服的，有送吃食的，有给凑钱的。第二天唐僧起来吃罢早饭一看，人排着大队啊，足你有上千之众，一片呼声，圣僧一路平安呐、啊！我们无以为报，这点东西您拿去吧。唐僧一看，好嘛，一家一户一点儿凑起来堆积如山，那能拿得了吗？因此婉言谢绝，让他们都拿回去。但陈家哥俩不答应，拿出500两黄金来，非要给唐僧，带着路上花。唐僧是分文不受。唐僧讲话，我们是出家人，要钱没有用，一路之上我们靠着化斋为生，你拿回去。哎呀，陈家哥俩一看没办法了，说那钱您不拿着，吃的得拿着吧。哎，少量的可以拿着，馒头烙饼咸菜水给灌满了，包的大包小包，叫白龙马拖着，剩下的猪八戒沙僧拿着，这也不在少数，就这点干粮能吃些日子。唐僧说，行了，再多了我们拿不动了。二位老施主啊，有缘千里来相会，但愿我们西天取经回来之时，你我再相遇，但愿如此。圣僧忘不了你们的恩德，各位啊，大家保重吧。说完了是洒泪分别，人家回去了，就剩下师徒四人，大包小流，抬头一看，湛蓝的天空，一点风丝皆无，到了通天河这一看，依然是河面跟大镜子相似，那马走得上它打滑呀，怎么办呢？孙悟空在头前牵着，沙僧在后边挑着挑，猪八戒在后头照顾着。唐僧一瞅这马，我也别骑了，这马走路太滑了，他呢扶着马鞍子一点一点往前出溜。您说这河面它有多宽？他们从早晨起来开始走，都到了中午了，还没走到河心，往前一看，对岸还不知道有多远呢。这通天河也太宽大了，接茬往前走。猪八戒受不了了，哎，师父，我走的是腰酸背疼啊，早饿了，咱就吃点东西再走不行吗？唐僧也饿了，就在这冰面上席地而坐，吃了一顿午餐，好在粮食有的是，不愁。每人都吃了几口，心里有了底儿了，继续前进。可是走着走着，突然就听见这脚底下咔吧咔吧咔咔咔咔咔咔，嗯，唐僧汗毛膏都发竖，徒儿们，脚下是什么声音？猪八戒往下看看，哎，师傅，这冰怎么裂缝了呢？哎呦，坏了，要开战，开战就是冰裂。书中代言，灵感大王早就知道情况了，一看他们爷几个走到通天河上，心里高兴，他们在冰下一个劲儿观察着。那女妖水蛇建议啊，大王到地儿了，正好在咱头上，你赶紧叫冰裂，咱就达到目的了。好，突然一声是地裂天崩，灵感大王掐诀念咒，

0: 冲天河这冰啊，咔吧一声裂开了。唐僧他们都在冰面上，能待得住吗？哎呦，这唐僧是能耐没有，到了水里头了，哎呦，受了罪了，河水一清，他把大嘴一张，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坛子腹灌满拉倒，那水淹的滋味上不来气儿啊！刹那间，唐僧就失去知觉。那么那几个人呢？孙猴掉不下去，孙猴脚往下一沉，赶紧一拨了脑袋，飞上云端，身上根本就没湿。猪八戒虽然掉入水中，但您别忘了，他是偏蓬大帅转世投胎，在偏河率领八万多水军，他也不在乎，紧跟着一拨了脑袋，他上来了。沙僧在流沙河待了多年，他也不在乎，也上来了。白龙马本来就是条龙，他能怕水吗？一拨了也上来了。可惜行囊入套干粮经卷全失喽，哥几个跑回岸边，上气不接下气。孙猴从天上也跳下来了，师傅呢？
1: 坏了，师傅掉水里喽！玩完喽，玩完喽！老师这回可交代了，你看他心急火燎，非要走，非要走。我劝他多住几天，他就是不听。啥原因？灾呀，灾等着他呢，这就是劫难喏。
0: 孙悟空一瞪眼，别胡说了，咱们赶紧还回陈家庄吧，到那块找一安身之地，把衣服经卷都得晾一晾，马匹得求人保管，而后再救师父不迟。
1: 只好如此了。
0: 打道回衙，又到了陈家庄。陈诚和陈清一看，怎么了？又回来了。孙猴把经过讲述一遍，两个人急得直跺脚。哎呀呀，好人无好报啊！这真就应了那句话了：修桥补路双瞎眼，杀人放火子孙权呐、啊！老天不公正啊！怎么这好人偏偏多磨难呢？啊！我劝你们不走，你们非要走，赶紧里边请，里边请。又回来了，还是那间房，他们把东西放下了。孙猴求人家把衣服打开晾一晾，经卷打开晾一晾，哥几个暖暖身子，休息了片刻，吃完了东西。孙猴能待得住吗？老师生死不明啊，跟猪八戒沙僧一商量，咱们还回通天河救老师。他们起了身了。陈家庄的人听信咱不说，话分两头，单说灵感大王真大的目的了，让小妖魔把唐僧抓住带入洞府之中。唐僧是昏迷不醒，给他吃了一粒丹药，时间不大，唐僧明白过来了。睁眼一看啊，这是什么所在？两旁点着灯，锃明刷亮，往正中央观看，一个家伙长得高大凶猛，阔口咧腮，两个大獠牙直出唇外，叫人看着都发瘆啊。就见灵感大王咧着大嘴一笑：
1: 行行，
0: 我且问你，你是什么人？
2: 小僧唐三藏。
0: 什么叫唐三藏？
2: 这乃是唐王给我送的名讳
0: 啊。唐王给你送的名讳。哎，唐三藏，咱这么说，咱们是不是井水不犯河水呀？你们上西天取你们的经，我在我的通天河这一亩三分地儿，碍你们什么事儿？你们仨鼻子眼多出这口气儿，你那两个徒弟，一个猴子一个猪，变作童男童女，

0: 把我给戏耍了。这一钉耙打得我膀子好像没卸下来，这口气我出不来。你别怪旁人，就怪你们多管闲事才有今日的下场。唐僧啊，咱也是一种缘分，活该你这身肉归我吃。哈哈哈哈，今天我要吃吃唐僧肉，我来个长生不老。小弟们呀哟，把他拉下去，扒光衣服，拿笼屉给我蒸，蒸熟了我要下酒。军师
1: 在，
0: 你立了大功了，按着你的办法才有今日之结果。来来，你我共餐同饮。
1: 多谢大王。
0: 不过大王啊，您不要高兴得太早了。什么意思？
1: 大王请想，他们师徒四人，唐僧虽然被咱抓住了，他三个徒弟都跑了，他们岂能善罢甘休啊？肯定用不了许久，他们就来要他的师父，那是免不了一场凶杀恶战啊。大王，以我的意思，把他们抓住或者致死之后，咱们静下心来再品尝唐僧肉也不迟啊，现在吃的肚里也不舒服。
0: 军师之言甚善，来呀，把唐僧压在洞后。
1: 把唐僧拉到后边去了。
0: 哎，这灵感大王不放心，怕唐僧跑了。这后边这个洞里有个大石匣，就好像一口大石头棺材，长了下能有六七尺。把盖儿掀开，把唐僧放到里边，而后咔吧一声把盖儿盖严了。灵感大王掐诀念咒，没有他的咒语，其他的人打不开。这回他放了心了，转回身到前厅高坐，屁火刚坐稳的小妖就跑进来，报大王，外边来俩和尚，一个长嘴一个凶面，口口声声叫您把他老师唐三藏交出去，若不然就杀进洞府。灵感大王一听，真叫军师说对了，嗨，我正等着他们来呢，来呀，给我披挂起来，抬过兵刃。顶盔贯甲，罩袍束带，他手里呢擎着九楞梅花锤，还有扁钢枪，双套的家伙事，率领200小妖冲出洞府。这儿没水，往对面一看，上吹手猪八戒拿着九尺的冰耙，下吹手沙僧拿着铁禅杖。
1: 那边说孙猴怎么没来呀、啊？他们哥仨商量好了，这是猴子安排的，让他俩到水里头讨敌骂阵，把这妖怪引到岸上，孙猴在岸上消灭他。因为在这个水里啊，孙猴还真就不怎么灵，他虽然有避水法，要讲这功夫赶不上沙僧和猪八戒，只有在岸上他才能神通广大呀。因此哥俩是奉命而来。简短结束，敌对的冤家这一见面，灵感大王仰面大笑，该死的和尚，你们来送死不成？猪八戒一听火大了，耳朵扇过扇过，啊，呆，你满嘴喷粪，今儿个叫你知道知道你猪爷爷的厉害，我再削你30耙。招耙招耙招耙，跟妖怪斗在一处。猪八戒这两下子还真就不行，沙僧在旁边一看，轮动铁禅杖过来帮兵助阵，哥俩打一个，打了20多个回合，不是妖怪的对手。猪八戒和沙僧不用商量，就知道孙猴在岸上等着呢，我们何苦费劲儿？ 哥俩拉了个拜师，转身就走。妖怪不放松，在后头追赶，一直处理水面，到了岸上。猪八戒就说：“猴哥耶，把他引出来了，这回是你的事儿了。”他俩人往左右一闪，孙猴晃动金箍棒，摆了个架势，准备应战。灵感大王冒出水面，噌窜到孙猴近前一看，好猴头，前者我吃了你们的亏了，这回我要报仇雪恨，拿命来。简短结束，跟孙悟空就斗在一处。他那两下子真不是孙猴的对手，没有十几个照面，叫孙猴反背一棒，正打他屁股蛋子上，啪！哎呦，把这家周起来五丈多高，一个跟头是栽入水中。孙猴不舍，带着沙僧、猪八戒，随后就追下来了。单说灵感大王一口气逃回洞府，厉害呀，厉害！来呀，掩门！把三层石门关闭了。正在这时，哥仨追到了，猪八戒就喊：“冲啊！好小子，你眯起来就算完了，不把我老师交出来，今天我们杀进去是一个也不剩。”灵感大王害怕了，一言不发，示意手下人，他爱怎么骂怎么骂，咱别言语，就是不出战。咱这么说吧，把哥仨累得口干舌燥，里边毫无反应。孙猴一琢磨，这是小事儿，我老师现在怎么样，这是关键大事儿啊。他告诉猪八戒和沙僧，你们俩在洞外等候，我先进洞看个长短。哥俩点头，孙猴的摇身一变，变成了一只小水虫，顺着门缝钻进去了。慢说三道门，九道门也挡不住，钻在里边抬头一看，就见那灵感大王还有个女妖并坐在台上。就见灵感大王支着个脖子，瞪着个眼，听洞外的动静啊，不言语，耍老猫肉。再往两旁看，有百八十个小妖分立两旁，没有师傅的踪迹，在哪儿呢？我先找找。他找来找去，找去找来，找到后洞，皮鼻子一闻，耶，闻到唐僧的肉味。这孙猴爬上了石匣，顺着缝爬进去了。哎呀，唐僧在里边不用捆着，他也出不来呀。唐僧干什么呢？正哭呢，抽抽搭搭呀，嘴里还一劲儿的捣鼓：“悟空、八戒、沙僧，你们在哪儿？为师可受了罪了，再不救我出去，我就得被活活的闷死啊！哎呀，苦啊！哪年哪月才能到西天？何时才能回家？”哎呀，太难太难了。唐僧也哭，他也有七情六欲。孙猴一看，心里的很不是滋味，想把老师救出去万难，整不动啊，因为上头有咒语。孙猴只好伏在老师的耳边说：“师父，悟空在此。”悟空，你在哪里？师父啊，我们哥仨都来了，您放心，您也就是受一会儿罪，然后救您脱险，先忍着一点吧啊！悟空快点啊，要晚一时恐怕为师性命难保。老师您放心，马上我们就制服妖怪，救您脱险。孙猴也就是那么一说，怎么能把妖怪制服？他也没主意。 而后离开石峡到黔东

0: 顺着小缝他爬出来了，摇身一变现了原身。猪八戒沙僧就问，师父咋样？
1: 师父受了罪了，叫人关到大石匣里去了。
0: 那可怎么办？
1: 讨地骂战，叫他出来，无论如何得把他整死。
0: 哥仨继续讨地骂战。可是你有千条计，灵感大王有一定之规，告诉手下人用沙袋子大石块把洞口吞死，他怎么骂阵咱也不出去，看他能把咱怎么样。这一招是果然有效啊，哥仨又骂了一天，人家不出来，哥仨也没辙了，
1: 这该如何是好啊。
0: 哥仨从水里出来，到了岸边商议对策。沙僧就说，猴哥呀，

0: 哥仨从水里出来，到了岸边商议对策。沙僧就说：“猴哥呀，我看实在没办法，还得求一个人呢。
1: 求谁？
0: 观音菩萨呀。
1: 别说了，三番五次老得烦劳菩萨，我都抹不开张嘴了。”
0: 哎，猴哥，这话就不对了。观音曾许诺过，遇上为难之事，他肯定鼎力相助啊。
1: 咱这不是为难吗？
0: 为了救老师吗？师兄啊，您看看，您要不愿意去，我们哥俩去。
1: 算了，你们哥俩先回陈家庄吧，等候我的消息，
0: 我去一去就回。师哥呀，无论如何把观音快点请来啊，我们听你的喜气。
1: 我知道了。
0: 哥俩走了不说，单说孙猴厚着脸皮一个跟头来到南海南南海岸紫竹林乐切山，收住晕头，跳到平川，刚下来就见六兵六甲24路天神列队迎接。大圣，又见面了。
1: 哎，各位辛苦，各位辛苦，你们在这儿干嘛？
0: 奉观音所差，在此迎接大圣。
1: 啊，我这一来，菩萨又知道了。
0: 早就知道了。里边请，里边请。往里走了一程，再看善财童子、木吒、龙女列队迎接，彼此打过招呼。善财童子过来了：“大圣还记得我吗？”“
1: 嗨，记得记得记得，你不就是那个红孩妖，我结拜的大哥牛魔王的儿子吗？”“
0: 不才，正是在下。”“大圣啊，过去那篇就接过去了，菩萨给我剃度，收我为徒，我跟他老人家到了南海，我现在正在赎罪修炼的过程。大圣啊，有什么事情你还得多加照顾。”“
1: 哎呦，客气了客气了，我来求各位帮忙来了。哎，菩萨何处？”“
0: 我老师早晨起来啊，就到后面的观音洞，现在没出来，不知在那干什么呢。他交代的清楚，如果你来了，叫你在外面等候。”“
1: 好了好了好了，我有急事要求见他老人家，
0: 那也得听菩萨的。往里边行吧。”让进客室，让孙猴在这等着。孙猴急的是抓耳挠腮，左等观音不露面，右等观音不露面，猴子实在有点急不可待了。“
1: 我说各位啊，这观音上哪儿去了？是不是身体乏累，找个没人地方睡觉去了？我这有大事儿啊，见不着他，我老师傅就活不成了，能不能让我见见菩萨？”“
0: 不行不行不行，菩萨交代的清楚，任何人不能打扰。”“
1: 不行了，我等不及了。”
0: 孙猴犯了脾气了，不容分说，拨了拨了众人往里就走，一边走一边喊：“
1: 观音菩萨，菩萨，您在哪儿呢？”
0: 找来找去，找到观音洞，迈步他进来了，抬头一看，观音菩萨面朝里，盘膝坐在地上，穿了一身的便装，跟往日有所不同，手里面正在编织一个小花篮，眼看要编完了，孙猴心说：“你真有闲情逸致啊，跑这做手工来了，编织小花篮干嘛呀？”赶紧过来了：“
1: 菩萨，弟子孙悟空拜见菩萨。”
0: 跪倒磕头。观音沉着脸回头看了看他：“你这泼猴，没有我的话怎么敢乱闯啊？”“退了出去。”“
1: 菩萨，我有下情回禀。”“
0: 退了出去。”“我去。”也和孙猴从来没见过观音发这么大的脾气，吓得不敢往下讲了，缩着个脖子退出去了。龙女红孩就说：“怎么样，菩萨交代的清楚，

0: 谁让你私闯关金洞的？在这等一等吧。
1: 哎呀，倒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呀、啊！哎呀，这菩萨到时候也发脾气，等着吧。
0: 又等了好大一会儿，菩萨从观音洞出来了，手里提着个小花篮，就刚新编的。孙猴赶紧站起来，
1: 菩萨他是这么的，
0: 算了，不必多说，我已全部了然。
1: 哦，您全知道？
0: 早就知道了。悟空啊，你师父要历经99-81难，通天河也是一难之中啊、哎、你不必着急，你师父没有性命之忧，无非担点风险受点苦而已，这也是对他的一种考验和磨练。
1: 话虽如此，老子磨练，我怕我师父招架不住啊。那么菩萨，您说应该怎么办？
0: 悟空，不必着急，我随你赶奔通天河，前去降妖捉怪。
1: 哎呀呀，菩萨大慈大悲，我求之不得呀！
0: 说着脚架祥云，起了身了。在空中，孙猴就问
1: 菩萨：“我想打听打听。”您说这通天河里是什么妖怪？
0: 悟空啊，到了现在告诉你也没有关系。这个妖怪乃是一条金鱼变化而成。这条金鱼就是我荷花池里养的金鱼。这个孽障思凡呢、啊、偷偷地离开了乐切山。因此今天我用竹篮要把它降服。
2: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3: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4: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

0: 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1: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博讲的《西游记》。
3: 孙猴子请来观音菩萨，要不怎么都拜观音呢？大慈大悲，是救苦救难。你看孙猴请观音请了多少次了，菩萨一点没有不耐烦的时候，手提新编的竹篮在空中跟猴子说了，说这妖怪没什么了不起，是我那荷花池一只金鱼思凡变化的妖怪，今天我要把它收回去，一会儿到了的时候你尽管讨敌骂阵，我收他。遵旨。孙猴心里的高兴。到了半悬空中之后，孙猴子一个跟头跳到岸上，先回陈家庄来找猪八戒和沙僧。哥俩听说菩萨来了，非常非常高兴。陈氏老哥俩一听，谁？观音菩萨光临了，哎呦，我们要能开开眼见上一面，就死了也甘心呐。这个消息不胫而走，陈家庄的男女老少几千口子都知道。单说猪八戒和沙僧陪着孙猴来到通天河岸，孙猴告诉你们俩还去讨敌骂阵，什么难听说什么，把他给引出来就算立了大功一件。
4: 猴哥呀，我最会骂人了，那我可骂难听的了，
3: 你随便，这就是你的本事。
4: 好嘞。
3: 他跟沙僧一个猛子跳进通天河，来到洞府之外是破口大骂呀，咱不必详细说了，什么难听骂什么。那灵感大王实在有点忍无可忍了，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气死我也！大丈夫受杀而不受辱啊，骂得太难听了，我跟他们拼死一搏。抬着军器把洞口扒开，他跳出来了。猪八戒跟沙僧一看心里的喜欢，妖怪有本事跟我们到上边去，你小子有种没？
4: 没种，
3: 你还回去眯着。哎，你敢吗？拿命来。猪八戒沙僧在头前跑，灵感大王在后头追，就追到水面上，两个人跳到岸上，灵感大王也上了岸了，手提军刃刚要伸手，观音在云头上看得清楚，刷一抖手，那小花篮翻着个扔下来了，观音嘴里说了一句，孽障还不老实，更待何时。灵感大王往空中一看，哎呦我的妈哟，倒在地上翻俩个变成一条大金鱼，紧跟着又缩小三撅的两撅的崩撅得到竹篮里面，观音一伸手提着竹篮转身就走。正在这时老百姓就到了，观音菩萨我们想见您一面呐！岸上跪的都是人了，香烟飘渺，观音一看没办法了，转回身来在空中向众人招了招手，众人欢呼啊，观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呐！

0: 菩萨，菩萨，你万年千载，永保我们老百姓的安康啊！观音招着手之后走了。简短结束，孙猴哥仨到了洞府之中，打开石匣，把唐僧救出来了。那位说石匣上不是有咒语，谁也打不开吗？可现在这灵感大王完了，所有的咒语全都失效了，因此哥仨没费吹灰之力呀、啊，那就把唐僧给憋的，真是晚来一会儿，唐僧活活就得闷死。出来之后高兴，悟空，你用什么办法搭救的为师？师父，我哪有那本事？观音菩萨来了，把您给救了。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你是救苦救难呐、啊！唐僧感动的眼泪都掉下来了。到了岸边，跟陈氏老哥俩相见，陈氏哥俩非要挽留不可，唐僧说什么也没答应，让他们准备船只，我们过通天河。可这正准备船呢，一件怪事出现了，从那水里头爬出来一个大乌龟。这个家伙方圆能有四丈啊，爬到岸上是口吐人言，说话瓮声瓮气，圣僧不必准备船只，我为了报恩驮你们过通天河。哎呀，把唐僧吓了一跳，倒退了好几步。孙猴手提金箍棒就问啊，呆，你是何方妖怪？因何口吐人言？你打算干什么？想骗住我老师，又要吃唐僧肉吗？
1: 非也，非也。
0: 大圣啊，我方才说了，我为了报恩呐、啊。哦，此话怎讲？大圣容禀啊，通天河原属我的管辖范围。水中的洞府那就是我家，数年前灵感大王这个妖孽来了，把我赶出洞府，杀死我的弟子徒孙呐、啊！这些年都无处安身。您看，您求观音把灵感大王收了，把他制服了，我那洞府又归还给我了，那么追其原因，不是您帮的忙吗？您不有恩于我吗？我也报仇出了气了，因此我这才来报恩，无条件的送你们师徒过通天河。哦，原来如此，不必准备船了，不必了，这大船多稳当。师父，哎，上去吧，他驮着咱们过河。哎呀，悟空啊，万一，您放心，他不敢，万一我一顿金箍的棒我把他砸碎了，王八盖子给他敲裂了。解释了半天，唐僧这才鼓起勇气，提着袍服战战兢兢登上大王八盖子，白龙马也牵上来了，四丈方圆呢。慢说他们师徒几个人，再增加一倍也绰绰有余。为了保险起见，唐僧没敢骑马，牵着白龙马紧靠着身边，沙僧猪八戒一边一个，孙猴在后头护着，爷儿几个挤在一起，既挡风浪又确保平安。老百姓在岸边欢送是洒泪分别。哟，这大乌龟拖着稳稳当当，就像在平地相视，这才来到对岸。到了对岸得告别了，爷儿几个从盖子上下来，乌龟又说话了，圣僧啊，我有一事相求，请您给我捎个话。唐僧呢挺感激他，就问什么事儿，你说吧。
1: 圣僧啊，我在通天河修炼已经4800多年了，我就盼望着

0: 我能变化成人形，脱胎换骨。可是时至今日，尽管我苦苦修炼，也达不到目的。恳请圣僧，到了西天见我佛如来之面，能把我这画给烧到了，请我佛慈悲降法旨，让我变化成人形，我在这听个回信儿。圣僧您看可以吗？哦，原来如此，你尽管放心，这事儿我记住了，肯定把这个画我们烧到。多谢多谢，一路平安，再见再见。他爬进水中，按下他咱不说，师徒接茬西天取经啊。他们离开通天河，是九月的天气，越走越冷，越走越冷，就到了十冬腊月，又走出很长一段时间去。天寒地冻啊，爷儿几个身上的衣服单薄。哎呀，唐僧牙不骨，直打上牙膛，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冻的。腹中十分饥饿，可正往前走，又路过一架大山。这山是石头多，树少，再加天寒地冻，就显着光秃秃那样凄凉，道还不好走。他们拐拐弯弯，曲曲弯弯，翻上一道山岭。唐僧骑着白龙马往对面一看，悟空、八戒，你们看看那是什么所在？猪八戒敲着脚往对面一看，师傅，好事儿，好事儿，我看清了，在山洼里头一个大宅院，哎呀，还带楼的呢，青堂瓦舍，又是大户人家，哎，今天晚上不愁有住的地方，不愁没吃的喽。这一说吃的，爷儿几个同时这心里咕儿呱咕儿呱都叫唤开了。那位说，陈氏弟兄不给拿了许多吃的吗？啊，路上全吃光了，那人吃马喂啊，多日子了，一粒粮食也没有了。唐僧就说，悟空啊，为师肚腹饥饿，咱们到头前化点斋吧。师傅先等等，我仔细看看。孙猴瞪起火眼金睛仔细打量，哎呀，一看这所宅院阴风嗖嗖，冷气逼人，那妖气升起都多高了。师傅，此宅不可去，妖孽重重啊，我怎么看着像一所阴宅呀？师傅，不能上当，咱拐弯另投别处吧。猪八戒一听，把嘴撅起，多高了，就你能？那有钱的人家就危险呐，非得上那穷地儿去，什么也讨不来。你看见什么了，就说是阴宅。
1: 八戒，难道说我说话你还不信吗？
0: 信倒是信，也不是说百分之百都对，有时候也有失误之处，看走了眼了。
2: 唐僧听孙猴的话，悟空，你说那宅院不可靠近，为师也相信，那怎样能化来斋饭？
1: 师傅，这么办吧，我看咱脚下这地方就不错，还避风，您那找个干净的地方在这等着，我去化斋，不管我去多远，顷刻之间我就回来。
0: 也好。
2: 师徒三人席地而坐，孙猴走出几步又回来了。老师啊，
1: 我觉着这个地方
2: 妖气甚重，我去讨饭我有点放心不下。师傅，您听我的话啊，我走之后你们哪儿也不要去，就在这地方保险，等我回来
0: 一定听你的，我哪儿也不去。
1: 好了，我去去就回。
2: 可孙猴走了几步不放心又回来了。
1: 师傅，我觉着心里没底儿，这样吧，
2: 他拿着金箍的棒在地上哗

0: 了个圈，师父看见没，我做了法了，我画的这个圈里边平安无事，你们就在圈里头坐着，我没回来之前千万别离开这圈，离开了可就不保险了啊。猪八戒一听，哼，这叫什么呢，这叫画地为牢，妥了，把我们爷仨全关这儿了，这猴子没事净出坏主意。唐僧就说，八戒不要发牢骚，你师兄为了稳妥起见也是好意。
1: 对了，他净好主意，我净收主意。
0: 这圈画完了，让唐僧坐在中间，猪八戒沙僧一边一个，白龙马靠近，行囊飘全放下。
1: 嗯，孙猴一看平安无事了，
0: 师父，我没回来之前千千万万别离开我画这圈，
1: 你放心吧，为师记住了。
0: 好，告辞了。猴走了，这一个跟头出去就1000多里地，那位说不108000里吗，啊，分大跟头小跟头，这是小跟头，一晃的就到了。孙猴一看，哎，这有人家，在这讨点斋饭吧。正在这时，对面来俩老头，一高一矬，俩老头拄着拐杖迎面而来。孙猴一抱拳，二位老丈请了。
2: 还礼还礼，
0: 施主有事儿。我乃东土大唐来的和尚，赶奔西天前去取经，饿了讨点斋饭，发现这有几户人家，请问这是什么所在？
2: 哦，问这地儿啊，这叫靠山庄。
0: 啊，靠山庄，好嘞，我马上进庄前去讨斋饭，多谢多谢。这话刚说到这儿，出乎孙猴的意料之外的，就见这一高一矬俩老者摇身一变，变成了本地的山神和土地。
2: 大圣给大圣见礼。
0: 哎，你们两个可恶的东西，在我面前耍戏法，有什么事不直接说，变作俗人，这是何意呀？藏头藏尾，简直是可气之极。
2: 大圣莫气，大圣莫怪呀，我们是被吓得迫不得已呀，
0: 因为不知道您是真大圣是假大圣，方才这一谈话才知道您是真身，我们才变换了原形啊。什么事儿把你吓成那样？
2: 大圣有所非知啊，您知道吗，这座山叫金斗山，山上有一座洞叫金斗洞，洞里有个妖怪十分厉害啊，叫独角大王，
0: 这家伙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横行这一方无人匹敌啊，天兵天将都来过多少次，降他都没降住，法力无边，把我们全给赶跑了。因此我们没办法，缩头缩尾，经常的变化，估计落到他手里活不了啊。大圣啊，就盼着您来呢，降妖捉怪，确保这一方的平安。今日大圣来了，我们这一验证，果然是您。这才现出了本身，万望原谅。
2: 哦，
0: 你们说的这个独角大王是什么变的？
2: 那可不清楚，要知道什么变的就好了。
0: 好好好，我坐到心里头有数了。行了，走你们的，用你们的时候再请你们帮忙。
2: 大圣千万留神啊，多加谨慎，这家伙厉害的邪乎，
0: 我心里有底了。
1: 在这告别，孙猴进了庄子里头，好不容易讨了一钵鱼斋饭，心闷的饭，要了几块咸菜，
0: 心说这个虽然说不能吃太饱了，也能挡住一时，拖着钵鱼一个跟头

0: 搬回原来那地儿，再一看唐僧、猪八戒、沙僧、白龙马是踪迹不见呀。哎呀呀呀呀，糟糕糟糕，师父哎，您在哪儿？师父哎，哎呀老师啊，你怎么就不听我的劝解呀？我一再叮咛你是执意不听，指定会出事儿。孙猴急得在后头找，咱不必细说。翻回头说唐僧哪儿去了，孙猴子讨斋饭去了，唐僧不想动地方，闭目养神，坏事坏到猪八戒身上，左等孙猴不回来，右等不回来，猪八戒坐不住了，
1: 师父您说这猴子有多缺德，他走了就画个圈把咱爷仨搁到这儿了，你说动不能动，走不能走，这跟蹲监坐狱有什么区别呀？你看他去了这么长时间也没回来，老师啊，不如啊咱往前走一程，我看那个宅子没问题，他还说是阴宅，胡说八道，老师别听他的，我替您讨斋饭去，您看怎么样？你大师兄临行之时再三叮咛不让离开此处，咱怎好随便行动？我师父，你听他的他听你的，你是他老师他是你老师，怎么颠倒个了呢？我呀这回看清了，他肯定猜错了，不信您上白龙马，咱到前头装他看看，要不是那么回事咱再回来不就得了吗？他这一说呀，唐僧本来就没主意，这回就动摇了。好吧，站起身来上了白龙马，沙僧挑着挑，猪八戒拎着钉耙保护着，下了山坡往前走，就到了那所宅院。等到街上一看，空无一人，这天也不太晚，怎么连个走路的都没有，冷冷清清。到了宅院的门前一看，大门洞开，门开着呢。猪八戒往里探探头，有人吗？门上有人吗？喊了半天无人答言。唐僧紧皱眉，这晴天白日的人都上哪儿去了呢？也没太晚呢。
0: 师父这么办吧，您在这门口歇歇，深宅大院背不住人都在后院呢，弟子我到里头去看看。八戒不准胡来，要礼貌一些。哎呀师父，原来要说我粗俗一点不假，跟了您之后的宴路之上我提高了许多呀，我现在净说文词儿了，这您放心得了，如此甚好。唐僧累了，在门墩儿这坐着歇着，沙僧看着东西牵着白龙马，猪八戒把钉耙收起来，把衣服规整规整，挺斯文，迈步进了院了。
1: 有人吗？有人吗？
0: 连喊数声，一点反应都没有。他一看前头院，正厅东西厢房，空无一人，心说人在后院的，我一定要看个究竟。唐僧和猪八戒没听孙猴的，私自离开孙猴画的那个圈圈，那圈是宝圈呢，在里边待着平安无事，离开这个圈就失去了保险。可这师徒他命啊，着急了离开了。沙僧呢

0: 这门呢大敞四开的，怎么呼喊也没人回应。唐僧沙僧在外头等着，猪八戒到里边找人来了，东瞅瞅西瞧瞧，心说这么好的院套怎么没人管理呀、啊、
1: 有人吗？哎，有人吗？
0: 无人反应。他转来转去，转到后面了，发现后面还有一座楼，顺着楼梯他上了楼了。一看呢，有一张二人床，帐帘撂着。猪八戒心里想啊，大概山里头没什么事儿，睡懒觉呢，到现在没起床。
1: 我说你还睡呢？哎，来人了，我可失礼了啊。
0: 说着走到床边，把这帐帘一撩，没想到这帐帘刷拉落下来了，年久都腐烂了，一碰就掉下来，尘土满屋飞扬。猪八戒往床上一看，我娘的，闹了半天床上是一堆白骨，光剩了白茬的骨头了。猪八戒吓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噔噔噔退了几步，心说话这怎么回事啊。哦，明白了，怪不得本宅没人呢，都死绝了。看这骨头，这人得死了多少年了，也没人收敛，这怎么回事儿？哦，这个大院套家趁人直，本宅这个主人不是当大官的，也是地方上的守护啊，家里遇上什么麻烦了都死绝了。算了，不必管他。猪八戒冲着这堆白骨还挺虔诚，嘴里头叨咕了几句，
1: 对不起对不起啊，惊扰你的好梦了，我们是过路之人，不了解内情，多多担待，多多担待哟，阿弥陀佛。
0: 老猪拜完了之后从楼上下来了，心说也不能就这么出去了，这块还有没有什么吃的。他东找西学嘛，就在这个楼的下边发现一只箱子，把箱子打开一看呢，里边有几件棉衣。猪八戒这心就一动，现在天寒地冻啊，外边挺冷，把我们呢都冻坏了，白天走路还好办，到了晚上实在难挨。哎，这有几件棉衣，正好我拿着，多了不要，一人一件，我拿四件。他挑那好的抱着，离开这个院套来到大门，唐僧沙僧正等着呢。唐僧就说，八戒你怎么去了这么长时间？
1: 师父，他难怪我去的时间长啊，这么老大院套我前后跑了多少趟，一个人也没找着，那本宅呀、啊、不定摊上什么事儿了，人都死绝了。嗯，你看别的没有，有几件棉衣我拿出来了，师傅天太冷了，您了别冻坏身子，您挑一件合身的您穿上吧。师弟啊，你也来一件，我也来一件，给猴哥留一件。
0: 唐僧一看脸沉下来了，八戒甚是无礼呀、啊！别忘了，非礼勿说，非礼勿取呀、啊！你怎么干这事儿啊？快快送了回去，我们出家之人焉能贪图小便宜呀、啊？
1: 哎，师傅，他不是那么回事儿，他家没人了，搁着也是搁着，烂了也就烂了。咱们取了有什么不可呀？这怎么算贪图小便宜呢？也不犯法，也没偷盗。
0: 少要胡说，送了回去。沙僧一看呢，师父，我二师兄心是好的，这您放心，他不犯法。要不是我们抢他的，是不是呢？我们穿着御寒，怕您冻坏了身子，师父留一件吧。送了回去，我是不穿的。
1: 唐僧没穿，猪八戒

挑了一件合适的穿上了，沙僧也挑了一件披到身上了，剩下两套准备给猴子留着，心说师傅你现在不穿，等冷了的时候给你盖到身上。哪知道沙僧和猪八戒穿完之后，暖和是暖和了，突然就觉着衣裳有点发紧，刚穿的时候挺宽松，越来越紧越来越紧，哎，再想脱还脱不下来了。沙僧就说，二师兄这什么衣裳怎么带硕紧的，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我动不了了。沙僧头一个摔倒在地，猪八戒也有同感，哎呀他娘的这啥衣裳，哎哎哎，又哭痛也摔倒了，哪是衣服，闹了半天是两张大网能伸缩把他俩牢牢地给拢住。唐僧一看不明白怎么回事，哎呀这犯了什么毛病了，唐僧过来帮着往下拽，他能拽得下来吗？没有伏击之力啊。正在这时就听半悬空中有人冷笑，哈哈哈哈，这回中了我的烟炮鬼吹灯，拿下！一阵烟风起，再看宅院是踪迹不见，还是片野荒山。唐僧师徒被妖风卷入筋斗山筋斗洞，到了洞里，小妖往上一闯，把网摘了换成绳子，把一二仨全给捆上了。唐僧吓得魂不附体呀、啊！抬头一看，阴森森的，妖雾弥漫，正中央的勾魂灯是忽隐忽现，露出一个魔鬼来，变脸猪发，甚是吓人呐、啊！就见这家伙呲着大牙，哈哈大笑：“唐僧啊，唐僧！”我早惦记吃你的肉，今天主动送到门上来，正好我饱餐一顿。还有你这俩徒弟，正好赏与我的徒儿们。来呀，抬到岸上，拔掉衣服，一会儿把他们剁吧剁吧，咱们大家会餐了。哦，会餐嘞！唐僧一听，完，方出龙潭又入虎穴呀，又是一场灾难，吓得是心惊肉跳。猪八戒就喊：“好妖怪，你不必猖狂，你高兴的太早了，我大师兄一会儿就回来，岂能与你善罢甘休，你小子快倒霉了。”最后让人把嘴给他捂上了，他们在这受罪咱不提。再说孙悟空，孙悟空化斋去了，真不错，弄了不少白米饭白面馒头，高高兴兴的往回走。等到了那个指定的地点一看，呀，空无一人，白龙马行李都不见了。孙猴多聪明，就知道老师没听我的话，哎，我再三叮咛他是执意不听，这人太可恨了，你有蔫不主意啊，上哪儿去了，我白化了饭了，这是小事儿，你们出了事儿怎么办，怎么不汲取教训呢，哎呀急死人也。孙猴拍拍脑袋一琢磨，哦对了，他们发现前面不远有一所宅院，能不能奔那儿去，我去看看。他抬头一瞅，果然有一所宅院，就是当初发现的。他赶紧转身一个跟头到了宅院前，等着也到了宅院，呼跟一阵风一样没了，什么也没看着。哎呦，这又是妖怪作怪呀、啊、把我师父弄到哪儿去了，想想想想，哎，想起来了，那山神土地跟我说过，此地名叫筋斗山，
山中有个洞叫金斗洞，有一个独角大王，是不是落在他的掌中？我就看看。好大圣啊，四外寻找没费劲儿，找到金斗洞。一看洞前呢，有些小妖怪正在那玩笑呢，你追我，我追你，叽叽嘎嘎啊，倒挺高兴。孙猴一出现，把他们吓得呜，全跑到洞里去了，咣当当掩上洞门。孙猴就喊：“别关门，我来打听点事儿，我师父是不是落到你们手里了？”有个小妖怪在洞门里，胆儿还挺大，隔着门就问：“你是谁？你是哪位？”“齐天大圣孙悟空，师爷。”“我师父就是唐僧唐三藏。”小妖一听齐天大圣来了，不敢怠慢，转身到里边报信儿去。里边正忙活着呢，准备水，准备刀子，要吃唐僧肉吗？这独角大王正在高兴之时，小妖向他禀报，他一听孙猴子来了，慢，先别动。孙猴来了，自讨苦吃，今天我破例，我想吃吃孙猴子的肉。来人，抬我的兵器，披挂起来。这独角大王还真横啊，顶盔贯甲，罩袍束带，周身上下紧沉利落，一伸手把大枪提起来了，是一条大铁枪，跟小旗杆差不多少，腰里带好了宝贝，领着几百名小妖大开洞门，来到洞外一看，对面孤单单冷清清，就是一个小个子，仔细一看认出来了，哈哈哈哈，美猴王久违了。孙猴一听久违了，呀，这一说他见过我呀，要不什么意思？仔细打量，你看这家伙人高马大，长得是五大三粗，大嘴巴子往前撅撅着，眼珠子往外鼓鼓着，相貌十分凶恶，说话声似巨钟，掌中一条大铁枪都出了号了，就知道是一员猛将。孙猴就问：“你是哪位啊？咱什么时候见过面？”“嘿，你是贵人多忘事啊，想当初我们在头顶上见过面呢。”孙猴一想，头顶上是哪儿？就是天上呗。哎，想不起来他是哪位了。好了好了好了，既然咱见过面，咱就是老朋友了。我请问，我师父唐僧是否在你掌握之中？不错，不光你师父，还有你两个师弟猪八戒沙僧都在我的洞府之中，你想要他们吗？孙猴把那火往下压了一压，心说废话，我冲什么不要啊？一想啊，哎，跟他说两句软和话吧。孙猴一抱拳：“我阁下，你我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井水不犯河水，你呀，高抬贵手，行个方便，把我老师我师弟白龙马给我献出来，我们赶奔西天取经，你呢还占据你的金斗洞，你说这有多好啊？你把我老师他们抓来，咱们之间伤了和气，反为不美，阁下行个方便行吗？”“啊，呸！孙猴子你装糊涂啊，嗯，我说在上边咱们认识过，你忘了咱俩的仇恨了啊？这话从何说起啊？怎么解释？你忘了就忘了，拿命来，今天我正要抓你这猴头报仇雪恨。”说着抖枪便刺。孙猴一看，我头一回跟人讲道理，这小子听不进去，那就打吧，晃动金箍棒跟他斗在一处。

0: 不伸手还得罢了，这一伸手，孙猴倒吸了一口冷气，哎呀，心说我保着我老师，沿路之上遇上许多的妖怪，交手不计其数，但是像这个妖怪这么厉害的头一个，哎呀，掌中这条大铁枪上下翻飞，是呼呼刮风啊，碰到我的金箍了棒上，震得手腕子酸疼，两臂都发麻，看这个力气我还真有点敌不住他啊！再看他不光有力气，而且枪招惊奇，这条大江都使活了，乌龙摆尾，怪蟒翻身，神鬼莫测，也就是我齐天大圣，换个旁人真不是他的对手，看来我真得动点真额的。孙悟空是抖擞精神，使出全身的本事，两个人在洞外打斗的120个回合未分胜负，打着打着一高兴，打到天上去了，在云彩里接茬打，乒乓乒乓乒乓，又80回合依然未分胜负，从天上又打到洞门口，又打了60回合还没分胜负，孙猴就有点起急呀、啊，心说今儿个真遇上对头了啊，他心里这么想，这独角大王心里他也烦躁，一边打心中一边暗想，这猴子是难对付，难怪想当年他大闹天宫，天兵天将都不是他的对手，果然武艺不同寻常啊，照这样打下去太费劲了，累得我通身是汗呢、啊，如果一个不留神就有性命之忧，
1: 嗯，有了，
0: 我何不用法术赢他，想到这儿，把掌中大枪一招，200小妖一窝蜂就上来了，哇，把孙行者是团团围住，有抱胳膊的，有抱腿的，有抠眼睛的，有拽鼻子的，有扯耳朵的，孙猴一看，哈，跟我来这套啊，你这不是圣人门前卖字画吗，倒出一只手来，在脖子后边嘣儿拽下一撮猴毛来，放到嘴里嚼吧嚼吧，往外一吐，变成了200来只猴子，每人掌中一条金箍了棒，跟这些小妖就打在一处，看来这猴子真厉害，就变得这小猴一个比一个精神，一个比一个勇猛，把那些小妖打的是屁滚尿流啊！独角大王在旁边观战一瞅，哎，好你个猴头啊，你够狠毒的，行嘞，这可别怪我，他从怀里一伸手拽出震动之宝，是个什么呢，一个小白圈圈，谁也不知这个白圈是个什么，乍一看像那手镯和脚镯差不多少，他在掌中一托，嘴里念念有词，往空中一抖，起起，这白圈圈抖在空中，光彩夺目，射的人眼睛都睁不开，也不知这白圈圈怎么那么厉害，有一种难以抵挡的吸引力，往里吸，把孙悟空那些小猴全给收起了。孙猴一看不好，把金箍的棒扔出来了，心说我用棒把你这圈圈砸碎了，八往空中一扔，如意金箍的棒翻着跟头奔着白圈就去了，结果怎么样，不但没砸着，也被白圈湿给吸进去了，这回孙猴可吃了亏了，净手了，金箍的棒第一次落到旁人手里头了，老孙是大吃一惊啊，再看独角大王嘴里念念有词，用手一领，这白圈奔孙猴就来了，孙猴一看不好，一跺脚，嗤，一个跟头逃出多远去了。

0: 总算这圈没把他吸住。独角大王非常高兴，收了他的宝物，是收兵撤退，打扫战场。人家得胜回东了。当一切恢复了平静，孙猴坐在山尖上，俩手抱着脑袋，是愁眉不展呢。坏了坏了，逼无人现眼呐！我的金箍棒也没了，我见着我的熟人，我怎么解释啊？哎呦，看来我还是经师不到，学艺不高啊。能人背后有能人，好汉背后有好汉，我比这个妖怪差着一块呀、啊。这待如何是好？他是个什么变的？那是什么宝物呢？他左思右想，苦无良策。孙猴第一次掉了眼泪了，吧嗒吧嗒吧嗒。孙猴一想，落得我一个人孤掌难鸣了。我老师倘若有了危险，我怎么对得起观音菩萨呀？哎呀，再找观音去。不行不行不行，太贫，是人家帮忙，老找起来没完，显得太不够意思了。人呢不能那么干事儿，他不找观音，这怎么办呢？哎，妖怪刚才说了，在上边就跟我认识，说还有过节，我怎么忘了这个茬了呢？上边就是天上啊，难道说他是什么正神司凡变成了妖怪？对，我到凌霄殿找玉皇大帝去，我问问是不是这么回事。如果是，不用我费劲，玉皇大帝自然能助我一臂之力啊，是不是就把我老师给救了呢？哎，走也事不宜迟。再看孙猴，一个跟头是飞上南天门。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3: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4: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5: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6: 妈妈，你看，古路下有好多条形的砖，真漂亮。
7: 那是盲道，是专门给眼睛看不见的人走的。

0: 车停这儿呢？这……
1: 从我做起，文明停车，让盲道能够真正帮忙。
2: 我妈不是长得很漂亮的那种，但是却有着全天下最爽朗和开心的笑声。
3: 我爸呢，平时话不是很多，小时候有点怕他。
2: 平时有点烦心事儿，就想回家看看我妈，哪怕什么也不说，听她高分贝的笑声，就什么都不算事儿了。
3: 怕是虽然怕，但是感觉她什么都懂。上学的时候学习的事儿，上班以后人际关系的事儿，只要有她，三言两语就能给我点头。所以我一直觉得，我爸就是我的精神领袖。
4: 无论走多远，父母永远都在支持着我们，在身边，也在心间。关爱父母，别忘了他们也需要你的笑容。
5: 老伴儿，今儿我看还是给孩子们包饺子吧。
6: 不，我是要给他们做饺子。
5: 哎，我觉得呀，孩子们好不容易回来一回，还是给他们包饺子吧。
6: 哎呀，他们爱吃饺子，我还是做饺子。
7: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
8: 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推掉一些应酬，放下一会儿手机，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吃顿饭呢？陪伴是送给父母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
1: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2: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3: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1: 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3: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2: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1: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4: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5: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请您收听有声故事。

0: 两代军人的使命，新旧观念的冲突，共和国不会忘记军人的忠诚和奉献。请听马晓丽创作的长篇小说《楚河汉界》，由周元演播。
1: 一大早，黄妮娜所在单位管人事的老刘就打来电话，一通废话之后，才告诉黄妮娜，公司给她订了一个生日蛋糕，让她去取。另外，公司张总还要亲自找她谈话。黄妮娜惊喜地拿着电话，愣了半天。

冻得鼻子直发酸。很久没尝到被人关心的滋味了。自从父母相继去世后，自从与丈夫离婚后，自从单位实行优化组合后，她觉得自己好像一下子被所有的人抛弃掉，遗忘掉了。她借口有病，整天蜷缩在家里，已经好久没去公司，没在人前露面了。没想到公司还想着她，还记着她的生日，还给她订了生日蛋糕。黄妮娜在公司里人缘不怎么好，首先是女人不喜欢她。女人不喜欢她的理由很简单，她太漂亮，太傲。刚从部队转业进公司那会儿，黄妮娜傲得简直没法说。那时正是外贸公司最火的时候，一般人根本别想进来。黄妮娜就挺着光洁的长脖子，仰着漂亮的脸蛋，乒乒乒乒地进来了。不消打听，上上下下就都知道了，黄妮娜背后有一对有权有势的父母。父亲是部队的老将军，母亲是外贸公司的上级单位省经贸厅的副厅长。要不他一个当医生的凭什么转业就进外贸公司做业务？本来这些客观条件就足以使人们在心理上疏远他，排斥他了。而他又特别不会和人相处，比如女同胞穿件新衣服都想让人家说个好吧，所以不管真好也罢，假好也行，大家都会一律附和着说好。让人家满意了，也就让自己舒坦了，这个理儿谁都懂。可偏偏黄妮娜就不懂，人家问她好不好，她就认真地去给人家鉴定好还是不好，帮人家分析为什么好为什么不好，常常直截了当地说出你太瘦了不适合穿这种款式，或者你太胖了不能穿这种颜色的话。道理倒都是道理，但是伤人呢。所以啊，经常是他一转身，人家就在后面撇嘴，德行就他自己长得好，不胖不瘦，可惜绣花枕头一个，啥也不是。男人不喜欢她的理由也很简单，男人喜欢漂亮女人，但不是喜欢所有的漂亮女人。男人喜欢的是那种伸手可及的和能引起欲望的漂亮女人。而黄妮娜虽然漂亮，但她漂亮的太正经，太高傲，太不容易引起欲望。开始还有男人试探着找茬跟他开个昏点的玩笑，但每次都被他一本正经地扇回来了。于是他在男人眼里就成了地地道道的酸葡萄。男人们也在私下里说，牛啥呀，不就长了个人模子吗，好像谁都看上他了，好像谁都想把他怎么样似的，其实他有啥呀，啥也不是。一个单位人再多，也不过是由男人女人两种人组成。男人女人都说黄妮娜啥也不是，黄妮娜真就啥也不是了。何况黄妮娜在业务上也的确啥也不是，她学的是医学，业务不对口，又是工农兵学员，外语不行，但最主要的还是他本身就不是个很用心的人。他忧郁惯了，长这么大就没为自己操过心，所以不管是做医生
还是当外贸业务员，他都不太用心。所以在优化组合中，他就自然而然地被男人和女人们共同排斥在外了，没有人要他。如果黄妮娜的母亲还在，她的处境也许会好点，但当副厅长的母亲此时早已去世，管不了阳间的事儿了，黄妮娜就被优化下来。本来被优化下来心情就不好，黄妮娜又听说准备让她到食堂去当勤杂工，她自然不肯屈就，一气之下称病回家，一直没去上班。愣了半天，黄妮娜才发现电话一直在嘟嘟地响着，老刘那面早就放下了。他有些慌乱的突然蹦下床，满衣柜地寻找起衣服来。好久没去单位了，他得把自己拾掇得漂漂亮亮的，让所有的人都看见他黄妮娜仍旧活得很滋润。黄妮娜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从公司出来的，他回过神的时候发现自己站在马路中央，一辆辆车正从他面前疾驶而过，他一时弄不清自己应该往哪里走，应该干什么去。思绪纷乱的像眼前狂奔的车，在脑子里横冲直撞，但却一个也抓不住。他想无论如何他得抓住点什么，正心急着，突然看到爸爸那辆黑色的大红旗开了过来，他立刻扬起手臂迎着车跑了过去。一片刺耳的刹车声过后，黄妮娜看到自己面前停了一大串车，最前面的一个出租司机跳下来，在他面前蹦来蹦去的叫骂，好像是在说找死啊，不想活了什么的。他觉得那个出租车司机样子有点滑稽，就笑了笑。出租司机被他笑懵了，突然停止了叫骂，用充满疑虑的目光打量着他。他就不由自主地又笑了。出租司机愣了一下，气呼呼地说了句神经病，掉头就走了。一个交通警察走过来，二话没说拉着他就走，他不停地挣脱着回头去看那辆黑色的大红旗，却失望地发现那其实是一辆黑色的卡迪拉克。交通警察把他送到马路对面后，把一个东西塞到他手里，说是他掉的，让他拿了快走。他很奇怪地看着手里的东西，端详了半天才记起这是公司发给自己的生日贺卡，凭这张卡可以到指定的商店领取一个生日蛋糕。这一下黄妮娜才把什么都想起来。黄妮娜想起自己赶到公司时张总马上要去开会，只匆匆和他谈了几分钟，大意是说现在效益不好，公司正在精简人员，原则上是留年轻的本科以上学历的，其他人按年龄卡，够一个下一个，女的卡到40岁，按人事科报来的名单，你到今天正好到年龄了，公司给你订了一个生日蛋糕，一是表示祝贺，二来也表示歉意。具体是你去人事科找刘科长办就行了。说完就急匆匆地走了，连说句话的机会也没给黄妮娜。黄妮娜到人事科长办公室的时候，
老刘正人

0: 人六的在办公桌后面端坐着。黄妮呢一进门就问道，刘科长，你早就知道了吧？老刘笑着说，
1: 知道知道，我是干啥的？不就是管人事儿的吗？
0: 那你为什么不干点人事儿呢？老刘的脸就呱嗒一下撂下来了。
1: 不能这么说吧，黄妮娜，这期间我可是给你打了好几次电话呀。
0: 老刘意味深长地看着黄妮娜说，我倒想事先给你透个信来着，可你哪次给我机会了？
1: 黄妮娜一愣，这么说这事儿不是一点余地也没有。
0: 你见过一点余地也没有的事儿吗？
1: 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
0: 老刘盯住黄妮娜，如果你真想办的话，我可以帮你想想办法。不过，老刘说着绕到黄妮娜身边，很自然地把手搭在她的肩上。妮娜，其实你自身呢很有优势，只不过你太不善于发挥你自己的优势了。肩上那只手压得黄妮娜浑身都不舒服，搁在从前黄妮娜早就翻脸了，但今天黄妮娜忍住了，她不能翻脸，她得想办法说服老刘，让他帮助自己把这件事挽回来，她不能失去这份工作。独自一人带个孩子，对于她已经十分吃力了，如果被剪下来，今后的生活就会更加拮据。黄妮娜强忍着内心的厌恶，尽量软下声音请求道，刘科长，你帮帮我吧，把我的情况向公司领导反映一下，你是了解情况的，我家里确实有困难。
2: 那当然，你的情况我都了解，不过有困难的可不止你一个人呢。
1: 刘科长，黄妮娜急切地说，你一定要帮我这个忙，实在不行的话，我去食堂当勤杂工也行。
0: 说着眼泪就落下来了。
2: 你看你看，怎么又哭了？
0: 老刘亲热地轻轻拍打着黄妮娜的肩膀，
2: 妮娜呀，别着急，办法呢总是有的。
1: 你看你看，
2: 你要是早知道着急，哪至于到今天这个地步呀。
0: 说着手就从肩膀上溜下来，滑向黄妮娜的胸前。黄妮娜正哭泣着，突然发觉老刘的手摸到了自己的胸前，她浑身一抖，身体排异反应般的禁不住颤抖起来，他本能地想要躲开，但却拼命地克制住了。他闭上眼睛，暗暗地在心里告诫自己，
1: 黄妮娜，你得忍着点，无论怎样你也得忍住，你不能再把老刘得罪了，你得靠他帮你，现在只要他肯帮你，你才有一线的希望。
0: 老刘感觉到了黄妮娜身体的颤抖，他很高兴，他把这当成了正常反应，当成了女人被抚摸后的激动和兴奋的表示。老刘的情绪立刻高涨起来，他手忙脚乱地边忙活边想，
2: 他妈的女人都一样，再清高再正经的女人心里也想要男人，也都离不了男人，特别是他妈的这种长期独守空房的女人。
0: 如果黄妮娜一直闭着眼睛

也许老刘什么事儿都做成了，但偏偏黄泥呢在关键的时候把眼睛睁开了。黄泥呢本不想睁开眼睛的，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突然睁开眼睛，而一睁开眼睛他就看到了那件他最不愿意看到的东西。所有的努力和克制就在这一瞬间崩溃了。黄妮娜的手臂条件反射般的突然扬起，狠狠地抡向老刘那潮红的胖脸，只听得啪的一声脆响，老刘的脸上重重地挨了一记响亮的耳光。一时两个人都愣在那里了，黄妮娜惊恐地看着红头胀脸的老刘，又看着自己不停哆嗦的手，突然跌跌撞撞地冲出门去。六指后来说，堵车的时候他正在附近的商店里干活，外面响起一片刹车声后，就听见有人说，是个疯子，女的，长得蛮漂亮的呢。他就从店里走出来，想看看哪来个女疯子竟漂亮的把交通都堵塞了，没想到就看到了黄泥呢。他一眼就认出这是那天晚上在他家门口打架的那个女人。不知为什么，这女人当时给他的印象那么深，他觉得这女人身上有一种特殊的他所不熟悉的东西。他说不清是什么，但能感觉到那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东西，是他身边生活的那些女人身上所不具备的东西。他觉得很新鲜。后来当黄妮娜被迫与人撕扯着扭打在一起的时候，他清楚地感受到一种眼睁睁地看着那东西遭受毁坏的痛心，不消多想，他就毫不犹豫地出手为他解了围。他看到黄妮娜正被交通警察拉扯着向这边走过来，看到黄妮娜神情恍惚地站在路边发了一会儿呆，又看到她梦游般飘飘忽忽地向前走去。外面的阳光很充足，在强烈的阳光照射下，黄泥呢显得格外的柔弱苍白。这个女人不年轻了，六指看着黄泥呢的背影想，但她年轻时一定很漂亮。她是个疯子？不像，跟大更妈打架的那天晚上他看着挺正常。可是当六指胡思乱想着刚想折回店里的时候，黄妮娜无意识地回了一下头。就在这一刻，六指清楚地看见了黄妮娜脸上的神情，那张苍白的茫然失神的脸上充满了无助的绝望。六指心里一惊，不由自主地收住了脚步。一张纸片从黄妮娜的手中飘落下来，六指犹豫了一下，追上前去捡了起来。周东进坐车经过那条路的时候，堵塞的路刚刚开始疏通，车速在这里变得很慢。他皱着眉头向窗外望去，看到了一长串慢慢爬行着的车和许多匆忙从车旁快步超过去的人。车变慢了，人变快了，这个变化中的城市每一次都会给他留下这样一些既令人兴奋又使人无奈的印象。

从黑山口回来，周东进气儿还没喘匀乎，就被政委王耀文给塞进火车了。王耀文说，老周啊，我估摸着老人家这次恐怕病得不轻，要不周部长也不会进。

爸爸住院抢救的那一刻起，周东进的大脑就一片空白，他怎么也无法把爸爸和医院联系在一起。在周东进的记忆中，爸爸是永远不会生病，而且坚决鄙视别人生病的家伙。记得小时候自己常闹病，爸爸因此对他表示出强烈的不满，经常在他生病的时候皱着眉头，捏起他的瘦胳膊瘦腿说：“你怎么给我长成这副熊样？”好像他是故意把自己长成这副细毛瘦精的样子，有意跟爸爸过不去似的，弄得东进心里一直很内疚，总觉得自己长得挺对不住别人的，总觉得生病是一件最让人瞧不起的事。后来在一次大病痊愈之后，爸爸失望地摆弄了一阵他的麻嘎胳膊柴火腿儿，又嫌恶地捏了捏他的枣核钉后，终于下定决心，用不容置疑的口气命令道：“从明天开始，早上起来跟我出操。”那一年，周东进还不到6岁。

0: 两代军人的使命，新旧观念的冲突，共和国不会忘记军人的忠诚和奉献。请听马晓丽创作的长篇小说《楚河汉界》，由周元演播。
1: 车随着车流慢慢地向前蠕动着，周东进心里越来越不耐烦。从火车站到军区总医院一共只有20几分钟的路程，现在都走了半个多小时了还没磨蹭到。从知道爸爸住院抢救的那一刻起，周东进的大脑就一片空白，他怎么也无法把爸爸和医院联系在一起。在周东进的记忆中，爸爸是个永远不会生病而且坚决鄙视别人生病的家伙。记得小时候他常闹病，爸爸因此对他表示出强烈的不满。后来在东进一次大病痊愈之后，爸爸失望地摆弄了一阵他的麻杆胳膊柴火腿，又嫌恶地捏了捏他的枣核钉后，终于下定决心用不容置疑的口气命令道：从明天开始早上起来跟我出操。那一年东进还不到6岁。一开始东进还以为出操很好玩，他早就暗暗羡慕哥哥南征能天天跟在爸爸屁股后面出操，早就盼望着能跟爸爸哥哥一起出操了。所以当听到爸爸的决定时，他乐得一蹦老高，但很快他就知道出操不是好玩的了。有一次东进感冒发烧，爸爸却照样让他起床出操，他头疼的要死，实在不想起来，就央求爸爸说：爸爸我头疼。爸爸看也不看他一眼，毫不在意地说：出去跑跑头就不疼了。南征在一旁帮东进求情说：爸爸，东进昨天晚上发高烧了。爸爸听后不仅仍旧不肯通融，反倒烦躁起来，恶狠狠地说：那就更应该起来到外面活动活动，出点汗就好了。没办法，东进只好硬撑着爬起来去出操，结果刚跑了一半就觉得天旋地转，一头栽倒在地上。东进醒来时，妈妈和保健医生都在他身边忙活着，爸爸则阴沉着脸子远远地站在一边。看到他醒了，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东进发现自己突然成了大家关注的中心，心里顿时产生了一种

从未体验过的满足感。医生说没事了，孩子发了一夜高烧，身体有点虚弱，多休息休息就好了。医生的话一下子把冬庆心里的委屈全勾了出来，他瘪了瘪嘴，刚想哭就听见爸爸妈妈吵了起来。第二天一早，不等爸爸来叫，冬庆早早的就从床上爬起来了。跟在爸爸和哥哥后面跑的时候，他赌气一步也没落下。有那么一阵子，胸口憋得要死，他以为自己要跑死了，就很快乐地想，跑死就跑死吧，看自己跑死了，爸爸还有什么可说的，看自己跑死了，爸爸后悔不后悔。一想到自己死了，爸爸会后悔，一想到爸爸再后悔，自己也死了，爸爸一点办法也没有了，他就兴奋不已。但他并没有跑死，甚至都没再晕倒，累是累得够呛，但他却活着跑下来了。这个出乎意料的结果让他遗憾了好一阵子。从那以后，冬进早上出操就没让人叫过，也从没间断过。怪也就怪在这里，他从此真就没再闹过大病，身体也真就从此壮实起来了。路边突然闪出一个身影，那身影就像慢镜头一样，迈着飘忽不定的步子，逆着人流悠然飘行。快速行走的人群与这个身影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像背景一样衬托着他，衬托出他与周围环境极不协调的缓慢和飘然。周冬庆愣住了，怔怔地望着那个飘然而过的身影，一个名字突然脱口而出，黄妮娜。没错，是黄妮娜。周冬庆的心抑制不住地悸动起来，他扭着头，久久地追望着黄妮娜那熟悉的背影，胸口竟像被揪住了一般，憋闷得几乎喘不过气来，喉头也如同塞进了东西似的一阵阵地发紧。车子突然拐了个弯，黄妮娜的身影从周冬庆的视野中消失了，周冬庆却仍旧呆呆地向后面望着，连车停下来都没有发觉，直到司机打开后门，把圆溜溜的脑袋伸进来说，医院到了，周冬庆这才回过神来。黄妮娜不知道后面有人追了上来，只懵懵懂懂地向前走着。那声响亮的耳光先是把黄妮娜吓了一跳，他这辈子第一次伸手打人，打过人的那只手立刻像触了电般的剧烈的颤抖起来，怎么也止不住，他几乎要哭出来了。但很快他就体验到了一种激动的快感，当那快感随着手的颤动迅速地传遍他全身的时候，他才发觉自己其实早就想扇老刘那张胖脸了。紧接着他就看到了老刘那惊愕的表情，这一刻他明白自己完了，刚才那个痛快淋漓的耳光把自己的最后一线希望断送掉了，断送的彻底决绝。绝望情绪立刻紧紧地攫住了他的心，他突然感到很害怕，只想赶快逃离那里。被那个交通警察送过马路之后，黄妮娜梦游般地走上了人行道，没走多远就听到后面有人喊，喂，东西掉了。他没回头，迎面过来的一个人很热情地叫住他说，

密码是你的东西掉了。他这才木木地回过头，只见一个人手里扬着张纸片向他走来。这东西是你的吧？黄妮娜神情恍惚地摇了摇头，看也没看，转身就想走，却被那人拦住了。我看见从你手里掉下来的，这东西肯定是你的。黄妮娜看了一眼，是单位发给她的那张生日贺卡，用这张贺卡可以在来喜糕饼屋领到一个双层的来喜生日蛋糕。他就记起自己就是为了这个生日蛋糕才到公司来的，不由得有点心酸。自己高高兴兴地跑来领生日蛋糕，却怎么也不曾想到，这竟是他在公司这个大餐桌上分得的最后一块蛋糕。来喜，这个蛋糕居然叫来喜。黄妮娜突然发觉这两个字像恶作剧一样刺痛着他的双眼，他有些害怕地挪开目光，对那人说了一句送给你吧，转身就走。没走几步，那人却又追了上来，拦住他问道，你叫黄妮娜？黄妮娜看着他没吭声，名字在贺卡上写着。你今天过生日？那人试探着问。黄妮娜咧了咧嘴，似乎想努力笑一下，但结果只弄出了一个似笑非笑的凄惨表情。那人把贺卡递到黄妮娜面前，自己的生日蛋糕怎么好随便送人呢？无所谓，黄妮娜说。见那人用一种奇怪的眼光看着自己，又补充道，我真的无所谓，再说我自己也吃不了那么大的蛋糕。那人狐疑地扫了黄妮娜一眼，你是一个人？就算是吧。黄妮娜突然很想哭。停顿了一会儿，那人突然说，我帮你吃这个蛋糕怎么样？黄妮娜一惊，戒备地向后退了一步，慌乱地说，我不认识你。我可认识你。黄妮娜愣了，她探寻地向那人望去，碰到了一双阴沉的眼睛。黄妮娜心里一动，这双眼睛的确似曾相识，但一时又想不起在哪儿见过。她不由仔细打量起对方，这是一个几乎可以用丑陋这个词来形容的人。他个子低矮，体魄强壮，粗眉高颧厚唇，深陷的眼窝中嵌着一对冷飕飕的鹰眼，举手投足间带有一种粗俗武断的强硬做派。黄妮娜断定自己不可能认识这个人，在他的生活圈子里根本就不存在这一类人。我不认识你。那人突然呲开牙笑了，黄妮娜发觉他笑得很僵硬，但牙齿却十分洁白。那人说，你忘了我还帮过你呢，就是你和大刚妈打架的那个晚上。黄妮娜呆呆地看着他，终于想起了那个雪后的夜晚，想起了那个蓬头显足的女人，想起了那个低沉的声音。你是六指？六指满意地呲了呲牙，哎呀，真不好意思，那天晚上天太黑，什么也看不清。

就是再一次呀。你看，你帮了我，我连声谢谢都没来得及说，到现在还欠着你的打车钱呢。六指还是一次呀，我这就还你。黄妮娜赶紧掏钱包，六指拦住了他。别，我不是来找你要钱的，你要是真心谢我啊，就请我帮你吃这个生日蛋糕吧。六指把黄妮娜带到了太阳城，要了一个包间，边吩咐服务员去来喜取生日蛋糕，边让黄妮娜点菜。黄妮娜翻过来调过去的翻弄着菜牌，那上面一串串陌生的菜名和高昂的标价，显然使他有些不知所措了。你别看价钱，只管点菜就是了。今天啊，就算是我给你过生日，我请客。六指看出了黄妮娜的尴尬，在旁边点了一句。黄妮娜的脸红了，她顺势把菜牌扔到六指面前。还是你点吧，我随便。好，那就点个随便吧。黄妮娜以为六指是在开玩笑，没想到服务小姐竟爽快地应声记下了菜名，不禁好奇地问，真有随便这个菜？有，服务小姐笑着答道，这是我们太阳城的特色菜，很多不会点菜的客人都喜欢说随便，因此总有人开玩笑地问我们有没有随便这道菜。我们老板觉得呀，这个玩笑里面有生意，就特别请人琢磨了一道新菜，牛嘴烧牛鞭，取嘴和鞭的谐音，就叫随便。这是个男士菜，很补的。黄妮娜的脸又红了。六指解围道，谢谢你给我点了个好菜，看来我也得点个好菜给你啊。说吧，合上菜牌，对服务小姐吩咐道，来一桌生日喜宴。先生，一桌生日喜宴是8到10人份的，可你们只有2人，我高兴，你上菜就是了，哪那么多废话。六指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开始他说要帮黄妮娜吃生日蛋糕的时候，还只是因为担心，他觉得这女人那副魂不守舍的样子不大对劲儿。如果一个女人连自己的生日也不在意了，连自己的生日蛋糕也能随便送人，那就说明这个女人准备将一切都放弃了，甚至包括自己的生命。他想劝他吃下这个生日蛋糕，也许就能拉住他。但后来他的想法变了，他一直在注意观察黄妮娜。黄妮娜眼下虽然神色暗淡，精神疲惫，但身上那种挥之不去的特殊气质却再一次使他感到了新鲜。六指从未接触过这种女人，她不明白这个穿戴打扮很不新潮，看上去并不阔绰的女人为什么会给人一种高贵感。直到看见黄妮娜脸红的时候，她心动了。她知道现在市面上已经难得见到会脸红的女人们，女人们包括女孩都变得越来越豪放，越来越生猛了，而这个显然已经不年轻了的女人竟然还保留着一份难得的羞涩。也许就为了这，六指才突然决定要好好给黄妮娜过个生日。他们喝了很多酒，喝到醉眼朦胧的时候，黄妮娜哭了。

0: 奥妮娜哭着说，知道吗，我有很多年不过生日了，我都忘了还有过生日这一说了。奥妮娜哭着说，知道吗，我十岁那年的生日是在北京过的，妹子，到场的人里光将军就有6个，你为什么这样看着我，你以为我在跟你吹牛是不是，告诉你，我不是吹牛，我说的都是真话，我犯不着跟你这样的人吹牛。黄妮娜哭着说，我为什么要过生日，我什么都没有了，我什么都没有了，过生日还有什么意思？黄妮娜哭着说，你是谁，你凭什么非要给我过生日，你是诚心叫我伤心是不是，你这个丑八怪，你有什么资格给我过生日。六指一直任黄妮娜哭闹，既不劝也不拦，既不气也不恼，他也纳闷自己怎么像中了邪似的，就喜欢看着女人的样子，不管是哭还是笑，不管是吹牛还是耍脾气，他才不在乎他满嘴胡言乱语都说些什么呢。一见面，东晋就觉得大哥南征看着他的眼神有点不对劲，悬了一路的心猛地一沉，忙问爸爸怎么样了。南征拍了拍东晋的肩膀，告诉他说，爸爸手术后病情还算稳定。东晋这才长吁了一口气，爸爸躺在病床上还没有苏醒过来。长这么大，东晋从来没听说过爸爸生病，也从来没见过爸爸生病的样子。一见之下，不由吃了一惊。躺在那里的，是个极度衰弱的老人，面容苍老，脸色灰白，双目紧闭，呼吸急促，身上插满了横七竖八的管子。东晋怎么也无法把这个病弱的老人和精力充沛易怒好动的爸爸联系在一起，他忍不住唤了声爸爸，爸爸却一点反应也没有，呆呆地在床边站了一会儿，姐姐就把他拉出来了。川川说，监护病房里不允许家属待的时间过长。出了病房，东晋下意识地摸索着掏出了一根烟，迫不及待地点着了，心里有一种空落落的感觉。这是第一次与爸爸见面，没有看到爸爸的脸子，没有听到爸爸的呵斥。从小到大，他已经习惯了爸爸看到他时的那种挑剔的目光，习惯了爸爸劈头盖脑的严厉斥责。爸爸从来就没对他满意，无论他怎样做，爸爸都能随时在他的言谈举止中找出100个以上可以引起爸爸发火的理由。为此，毛毛经常幸灾乐祸地夸奖东晋是最质优价廉、经久耐用的导火索。
1: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

0: 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3: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2: 师傅，加200块钱95的。
3: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2: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3: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2: 走了走了，开工了。
3: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0: 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妈妈，老师今天让我们画一幅大自然的画，你看看我画的怎么样？
5: 好啊，拿给我看看。这个傻孩子，大自然应该是蓝蓝的天，是白白的云，是绿绿的森林和草地，是清澈的小溪，还有小鸟在欢叫。
4: 可是这些很多我都没有见过，我身边只有好多的高楼大厦和汽车，没有你说的那些。
6: 不要让大自然的美丽画卷在孩子的笔下消失，保护生态，爱护环境，还给孩子一片蔚蓝的天空。
7: 哎呦，
8: 哎，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嗯，你真勇敢。
9: 我这次没考好。
10: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9: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8: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11: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薄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

0: 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本台消息，日前我市召开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人员管理及普查区划分专题培训会议，本次培训紧扣实操落地，重点解读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组织工作细则、普查区划分与建筑物标绘工作细则，明确工作标准、流程规范和责任要求，确保基层普查人员懂标准、明流程、守规范。同时，专题培训统一门户、普查人员管理系统、普查区划分与标绘系统操作应用，详细讲解系统登录、信息录入、边界划定、建筑物标绘、人员管理等核心功能，通过理论讲解、演示教学的方式，让参训人员熟练掌握系统操作技能，切实提升业务能力和实战水平。会议要求要严格规范普查指导员、普查员选聘、培训和日常管理，依托普查人员管理系统，强化队伍动态管理，择优组建专业化基层普查队伍，强化实操培训，落实配套保障，夯实基层工作根基。清查摸底要坚持有户就查、有地就查、有设施就查原则，全面开展清查摸排与查疑补漏，严格落实数据审核、比对评估、逐级验收机制，确保清查数据真实准确、全面完整。市统计局副局长陈楠：
3: 下一步我们将全面启动普查区划分和建筑物标绘工作，压实乡村两级工作链条，严把数据质量关，确保普查区划分不重不漏，为清查摸底和入户登记做好充分准备。
2: 本台消息，日前第九届政务服务博览会暨数字经济发展峰会于广东深圳顺利召开，市住建局报送的高效办成一件事公租房改革案例获评全国政务服务博览会优秀实践案例，同时也是承德市唯一获此殊荣的政务服务创新案例。为切实解决群众住房保障办事难点痛点问题，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聚力引才留才，市住建局紧盯公租房保障人群需求，深入推进住房保障领域政务服务提质增效，对公租房申办流程开展系统性改革，需要办理业务的市民只需通过手机操作，省去了线下开具相关证明材料的过程。市民苏进：
4: 作为去年考入平泉的外地青年，那么这一次线上申请公租房这个流程呢，让我切实地感受到咱们平泉政务服务的这个体制升级，我也感受到了咱们平泉为了这个留住人才、吸引人才的这个帮扶政策，让我们这些青年呢能够感受到一个非常切心的一个暖心的这个服务，那么也让我们坚定了能够我们这些外地的这个青年能够扎根平泉干事创业的这么一个决心和信心。
2: 住房保障连着民生底线，公租房办事便利度直接关系群众幸福感，我市深挖数字政务便民潜力，用高效暖心便捷的政务服务夯实民生根基，为全市集聚人才、赋能地方高质量发展贡献住建力量。市住建局住房保障股股长李振军：
5: 平泉市住建局聚焦公租房保障群体急难筹判，持续深化公租房政务服务供给改革，成立22个部门及乡镇工作专班，健全统筹推进落实闭环机制，打破部门壁垒，依托省级政务服务平台和计时办 APP

0: 打造线上一网通办、线下一窗受理创新工作模式，推出一证办理、零跑动申报、压缩审批时限，办理效率显著提升，实现中低收入家庭、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应保尽保。
1: 本台消息，近日黄土梁子镇举办龙潭山色秀、哈河好物风暨遇见平泉山水云波活动，通过文艺演出、农产品展销、直播带货，集中展示生态风光与特色产业，助力农旅融合发展，助推乡村振兴。活动在精彩的演出中拉开帷幕，歌曲、器乐独奏、民族舞等节目轮番上演，节目内容贴近乡村生活，饱含乡土情怀，既丰富了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也充分展现了黄土梁子镇浓厚的文化底蕴。农特产品展销区成为活动亮点，本地的香菇、旱地大米、小米、阳光玫瑰、葡萄及平泉本土企业带来的杏仁露、蘑菇酱等数十款特色农产品吸引大批市民驻足选购。线下展销同步联动线上直播，主播现场讲解，推出直播间专属优惠、产地直发福利，借助网络传播优势，打破地域销售壁垒，让藏在深山的优质农产品走出大山，走向全国，全方位多角度宣传推介黄土梁子秀美山水与优质物产资源。承德润华食品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李美英：
2: 我们是本土企业，非常感谢镇里给我们搭建这么好的展示和销售平台，既让更多人认识了我们黄土梁子的特色农产品，也切实帮我们拓展了销路，增加了收入，希望以后多举办这类活动。
1: 此次活动不仅集中展示了黄土梁子镇优质农业产业成果，有效拓宽了本地农产品销售渠道，进一步打响了黄土梁子特色农产品牌，更全方位宣传推介了平泉特色地域名片。黄土梁子镇副镇长季国庆：
3: 下一步我镇将常态化开展直播、乡村文艺市集活动，深挖香菇、旱稻等特色产业潜力，持续完善线上线下产销对接渠道，以文旅产业带动特色农业提质增效，持续激活乡村发展新动能。
1: 本台消息，观千年古树，感岁月沧桑，赏乡土风情，品文化盛宴。日前，柳溪镇薛帐子社区举办九龙盘阳古树文化节，村民齐聚一堂，庆节日，尝美食，共度欢乐时光。文化节现场锣鼓喧天，热闹非凡，秧歌队轮番上场，翻飞的扇面、翩跹的舞姿引得村民驻足围观。临近中午，村民支起了炉灶，分工协作，开始准备杀猪宴。虽然天气炎热，但大家热情不减，大火旺灶里，鲜嫩的猪肉和鲜香的酸菜在锅中沸腾，让人食指大动。午宴过后，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继续上演。薛帐子社区沉浸在浓浓的烟火温情与淳朴的民风之中。据了解，九龙盘阳属小叶阳，树龄已达千年，树冠占地750多平方米，树高22米，树干为长5米有余，因主干一分为三，整棵树盘根错节，九条侧干求曲盘旋，犹如群龙嬉戏而得名，具有中国最美小叶杨之称。古杨树虽经百年风雨，依然枝繁叶茂，生机勃勃，宛如乡村历史的见证者，以其苍劲的姿态始终守护着薛帐子社区的村民。薛帐子妇联主席刘彩霞：
4: 我们的古树文化节融入了歌舞表演和杀猪宴这些活动，目的就是为了凝聚更浓厚的乡土情结，更好地拉近邻里关系，让村里的乡风越来越和睦，大家也都自觉地去爱护古树。同时呢，也希望通过这个活动打响我们村的名气，吸引更多的人来了解我们的古树，了解我们的文化。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是由张银初编辑，张银初为您播报的，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两碗面。
3: 不再加点？
6: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8: 爸爸，
7: 还没睡啊？
8: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7: 嗯。
8: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7: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8: 10块，103块，328块。
7: 啊，哦，
8: 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9: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10: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0: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0: 凉碗面。
2: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思想引领新征程，分好蛋糕富民惠民，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1: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全国各地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0: 1至7月，

0: 烈反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五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4: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3: 村民朱家友：
5: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3: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6: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3: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3处处长蒋国峰：
7: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3: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8: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要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了，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3: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 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

0: 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岳：
1: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自主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护。
0: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缪倩敏：
2: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0: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3: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一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0: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4: 81年前的今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918事变爆发地、抗日战争起始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6: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5: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地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参观者宋婉琪：
7: 在参观过程中穿插烽火家书的沉浸式再现，非常打动人，拉近了我们与历史与英烈之间的距离。我真切体会到和平与幸福的来之不易，历史绝对不能淡忘。作为一名大学生，我要学好知识，练好本领，用实际行动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8: 今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4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3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9: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想在我的工作之中，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10: 今天上午，第5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11: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掉痛，但她又常说，如果我都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10: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12: 今天接过传承证书，既是先辈嘱托，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13: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9: 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今天举办铭记历史五辈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随后大家有序参观展馆，回顾新四军这支铁军出征奋勇抗敌的峥嵘岁月。南昌市民陈开：
14: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立足本职实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15: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6: 数据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17: 总量层面呢，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并没有减弱，但是结构上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16: 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 9.0%，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 9.3%， 以上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18: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当前我国的融资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企业融资选择更加多元化。
16: 近年来，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田立辉指出，
17: 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这个资金能否从金融体系顺畅地流向实体、流向消费、流向投资，打通这个最后一公里，靠的不是央行一家，而是财政、产业、就业政策的系统协同。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而且信心比数据更重要。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4: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9: 数据显示，一至七月，我国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9017.7亿元，同比增长7.4%。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20: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采取了冷库急速冷冻加真空加泡沫恒温箱专业包装，确保食品新鲜完整地送到消费者手中，目前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传递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19: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
21: 通过投件产地分拣仓、微仓、移动冷藏仓、移动式冷柜等保鲜设施，实现时令产品快速锁鲜、减损保质，搭建水陆空铁加低空无人装备全域立体物流体系，有效提升生鲜产品运输时效与安全性。
19: 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月涵说，
21: 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

0: 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1: 当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正大力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将就业服务下沉至小区、商圈等日常活动场所。总台记者车丽、郑毅报道。
2: 在山东青岛，528个就想家乐业服务站扎根社区，服务触角延伸至居民楼栋。青岛市李沧渠把就业技能课堂搬进小区，常态化开设花艺、串珠等工艺技能课。社区不仅教技能，还搭建销售渠道，通过公益市集帮助居民售卖手工作品。潞州社区党委书记王霞介绍，
3: 我们重点呢是在摸排居民的灵活就业需求，搭建起社区啊零工项目库，现在引入了一些手工文创、居家代工、数据标注这些能够居民轻松适配的一些岗位。那后续呢，我们也会持续丰富一些就业的一些项目，让更多的居民呢在家门口有事做，稳增收。
2: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戴建军介绍，十五五期间，四川省启动基层公共就业服务站千站建设行动，省级争取财政资金1.5亿元，计划用2年时间建成1000个左右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常态化针对性开展用工推荐、供需对接。
4: 我们还结合城市商圈、产业园区、文旅融合发展区等区域，打造一批特色功能型的就业服务站。我们加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运用，根据求职者个人简历的信息，对岗位需求意愿进行精准画像，快速的筛选适配的岗位，推动人岗精准的有效的对接。
2: 当前各地因地制宜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全国4400余家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已全部纳入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劳动者可以搜索定位，一键导航即可到达。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
5: 建设家门口就业服务站、零工市场，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支持每位劳动者在常住地享受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鼓励各地广泛组织分行业、分岗位、分群体等小而专现场招聘会，促进人岗对接匹配。
6: 受上游来水和沙影河倒灌顶托挤压，河南周口市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溃口，目前各方救援力量正在昼夜攻坚，当地受灾群众生活有保障。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2: 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约30米的溃口，在水流持续冲刷下，溃口扩大至100米。昨天凌晨，中国安能工程、河南省级骨干救援力量携带大型机械装备抵达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截至今天15点，溃口已完成封堵，超过90米。中国安能现场工作人员赵红虎：
7: 现场采取的是溃口两端共同作业的方案。用集装箱稳固堤角，中间填堆石料进行封堵，人歇机不停，龙班不间断，昼夜抢险施工。
2: 为尽可能减少洪水外溢对城区的影响，当地水利部门正在溃口下游4公里处加紧修筑第二道长约670米的防护堤。险情发生后，当地及时组织贾鲁河大桥周边沿河低洼地带及溃口下游范围内群众有序转移避险。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900多名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8: 吃的好，喝的好，还有米、豆腐，还有土豆，还有肉，一天3顿吃的好。
9: 我们这里搬进来之后，发了有垫子，还有被子，热了还有空调。政府还给我们发了有纸、被子啥的，都想到了。
2: 目前周口市已全面进入紧急防汛期，各级各部门防汛责任人、抢险救援队伍全员在岗待命，当地公安、交通部门同步实施道路管制，水利部门持续加密水情、工情监测，实时动态研判险情发展趋势，严防次生险情发生。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受台风白海豚和近期强降雨共同影响，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将针对江苏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针对浙江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6: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晚到明天，浙江东部、四川盆地西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1: 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

0: 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1: 包括颐和园、天坛公园、国家植物园北园在内的11家北京市属公园，近日正式纳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体系。
0: 中国二连浩特至蒙古国扎门乌德跨境一日游今天正式开通，游客无需提前办理护照签证，仅凭身份证即可参团。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面向靖国神社所在方向进行摇拜，日本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则分别前往靖国神社参拜。相关举动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3: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参拜靖国神社，这是继2024年时任防卫大臣木原忍之后，再有现任防卫大臣在8月15号参拜靖国神社，同时也是连续第7年有日本现任阁僚在这一天参拜靖国神社。同一天，日本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参拜靖国神社，并以个人名义供奉了玉串料祭祀费。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村智子、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忍当天一同前往靖国神社参拜。靖国神社位于东京千代田区，神社内供奉有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4名二战甲级战犯。长期以来，日本部分政客、国会议员坚持参拜靖国神社，遭到日本国内众多爱好和平人士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日本学者表示，无论是间接参拜还是直接参拜，都大错特错。日本应正视侵略历史，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日本山口大学名誉教授角胁后表示，
4: 我认为包括供奉玉串料在内，无论是间接还是直接，都不应该进行任何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
3: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角胁后认为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社会必须从东京审判中吸取教训，树立正确历史观。
4: 包括南京大屠杀，至今仍有很多日本团体和政治人物不愿承认这一历史事实。如此来看，令人遗憾的是，即便东京审判已经过去80年，但我们不得不说，许多日本人仍然没有从东京审判中充分吸取教训。
1: 韩国政府及朝野政党15号抨击日本政要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及进行参拜，敦促日本领导人反思历史，真诚反省。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韩国政府将调查追缴亲日反民族行为者不当聚敛的财产，并追究其历史责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称，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他还表示，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回应称，霍尔木兹海峡由伊朗掌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加里布·阿巴迪说，霍尔木兹海峡不是靠一条推文、一纸命令或一次演说就能被夺取。霍尔木兹海峡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伊朗的。这条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掌控。加里布·阿巴迪强调，伊朗既不畏惧威胁，也不会在武力宣扬面前屈服。到目前为止，美国已遭受战略惨败，只要美国不接受现实，不停止幻想，伊朗就会继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调停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都在进行信息交流并与伊朗保持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正在进行谈判。伊朗目前没有决定是否与美国重新开始谈判。 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正在进行，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的航线以便船舶通行有关，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议题。只有在美国遵守某些条件的情况下，伊朗才会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证实，因在中东地区长期部署而导致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质疑的

0: 林肯号航空母舰将被替换。当被问及舰上军人家属越来越担心船员安危时，特朗普称不，他们没有。他还称已经部署近9个月的林肯号航母的部署时间远远不够。
1: 印度尼西亚附近海域15号清晨发生7.7级地震，已造成至少38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震中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受地震影响，飞往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多趟境内航班被取消。强震发生后，震中附近又连续出现多次5级以上地震。截至印尼中部时间15号11点，东努沙登加拉省纳格克县7.7级地震发生后，已记录到111次余震，最近一次震级为3.8级。海啸预警已于当天7:31解除，目前当地主要风险为余震及受损建筑物等次生风险。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莱纳表示，当地多栋建筑物在地震中受损，部分道路因山体滑坡中断，搜救部门正加紧汇总数据，以全面评估灾情。印尼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地震活动频繁。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当天发布公告，提醒领区中国公民，特别是在东努省拉布安巴交一带的游客，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信息以及防灾预警，谨防余震和海啸风险，远离海边。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的最后期限临近。加拿大媒体14号报道，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双方关税谈判陷入僵局。
1: 古巴外交部长14号谴责美国政府对古巴实施极限施压和经济扼杀政策，指出美方行径意在削弱古巴政府提供基本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以引发社会动荡。
3: 鉴于近日互联网上出现鼓动人们15号再次集体偷渡的帖文，摩洛哥和西班牙高度警惕，严防偷渡潮重现。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刘家荣、王远，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平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

0: 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3: 不再加点？
6: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8: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9: 您有一张传票。
8: 我会去法院核实。
7: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8: 我会亲自查证。
9: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8: 我会走正规渠道。
7: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8: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9: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8: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10: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5: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

0: 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熊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听书馆。
2: 《红楼梦》第十九讲，宝玉听了之后不觉迟倒。原来林黛玉只因昨夜晴雯不开门一事错疑在贾宝玉的身上，这日呢又可巧遇见见花之期，就勾起了伤春愁思。因为把一些残花落盼去掩埋，由不得伤花感己，哭了几声，随口就念出这首葬花词。没想到宝玉在山坡上听见了，宝玉是先不住的点头感叹，后来听到黛玉说农今葬花人笑迟，他年葬农知是谁，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等句，不觉痛倒在山坡之上，怀中兜的落花就洒了一地。林黛玉呢，她正在自己伤感，忽然听得山坡上也有悲声，心中暗想，人人都笑我有些迟病，难道还有一个迟字不成？想着抬头一看，竟是宝玉。黛玉就啐了一口，啐，我倒是谁，原来是这个狠心短命的。刚说到短命二字，又把口掩住了，长叹了一声，自己抽身便走了。宝玉悲痛了一回，忽然抬头不见了黛玉，便知道黛玉看见他又躲开了，自己也觉得无味，抖抖土起来下山寻归旧路，往怡红院来。看见林黛玉在前头走，宝玉连忙赶上去，在他身后边叹了一口气说，既知今日何必当初呢。林黛玉听见这话，由不得站住回头说，当初又怎么样，今日又怎么样。宝玉叹了一口气说，当初姑娘来了，哪一样不是我陪着，凭我心爱的，姑娘要就拿去，我爱吃的听见姑娘也爱吃，连忙干干净净收着等姑娘吃，一桌子吃饭，一床上睡觉，丫头们想不到的我替丫头们想了，我心里想着姐妹们从小长大，亲也罢热也罢，和气到了才见得比人好，如今谁成望姑娘人大心大，不把我放在眼睛里，倒把外思路的什么宝姐姐凤姐姐的放在心坎上，倒把我三日不理四日不见的，我是白操了这个心，有冤无处诉。说着宝玉不觉的就滴下眼泪来，黛玉听了这个话，不觉也滴下泪来，低头无语，把昨晚的事情都忘在九霄云外了，便说，你既这么说，昨儿个为什么我去了你不叫丫头们开门。宝玉非常奇怪，就问，这话从哪里说起，我要是这么样立刻就死了。林黛玉啐道，大清早起来死呀活了的也不忌讳，你说有的就有，没有的就没有，气的什么事呢。两个人闹了个不欢而散。过了一会儿，冯子英派人来请宝玉饮酒，到了晚上才散。宝玉饮完酒到晚上回来，已然半醉了，

二天早起的时候才问起昨日可有什么事情，袭人就回话说，昨儿贵妃打发夏太监出来送了120两银子，叫在清虚观初一到初三打3天的平安轿，唱戏供果，叫甄大爷领着众位爷们儿跪香拜佛呢，还有端午的节礼也赏了。两个小丫头就把昨日贵妃所赐之物取了出来，宝玉一看，原来是上等的宫膳两饼，红色香串2串，凤尾螺2端，芙蓉殿1领。宝玉见了很高兴，心说黛玉跟我领的是不是一样呢，就问别人的也都是这个吗？袭人说，老太太多着一个香如意，一个玛瑙枕，太太老爷跟姨太太只多着一个如意，你的同宝姑娘的一样，林姑娘同二姑娘、三姑娘、四姑娘只有扇子同树珠，大奶奶、二奶奶两个人是每人2匹纱、2匹罗、2个香袋、2个钉子药。宝玉听了就问，怎么林姑娘的倒不同我的一样，倒是宝姐姐同我的一样呢？别是传错了吧？袭人说，昨儿拿出来都是一份一份的写着签的，怎么会错呢？你的是在老太太屋里的，我去拿了来的，老太太说了明儿叫你一个人5更天进去谢恩呢。宝玉说，自然我是要走一趟，说着就把紫萧叫过来，你呀拿了这个到林姑娘那儿去，就说是昨儿我领的，姑娘爱留什么就留什么。紫萧答应了，拿了去，不一会儿回来跟宝玉说，林姑娘说了昨儿也得了，二爷留着吧。宝玉听说便命人收了，刚洗了脸出来就往贾母那里请安去，只见林黛玉顶头来了，宝玉赶上去笑着说，我的东西叫你捡，你怎么不捡？林黛玉昨日所恼宝玉的心事早就丢开了，只顾今儿的事了，就说，我没有这么大福尽寿，比不得宝姑娘，什么金什么玉的，我们不过是草木之人。宝玉听他提出金玉二字来，不觉心动疑猜，就说，除了别人说什么金什么玉，我心里头要有这个想头，天诛地灭，万事不得人身。林黛玉说，你也用不着说事，我很知道你心里有妹妹，但是见了姐姐就把妹妹忘了。宝玉说，那是你多心，我再不的。说着只见宝钗从那边来了，两个人便走开了，宝钗分明看见，只装看不见，低着头过去了。一会儿的功夫，凤姐来了，因说起初一在清虚观打轿的事来，就约着宝钗、宝玉、黛玉等去看戏去。宝玉笑着说，罢了，怪热的，什么没看过的戏我可不去。凤姐说，他们那儿可凉快，两边又有楼，咱们要去，我头几天打发人过去，把那些道士都赶出去，把楼打扫干净，挂起帘子来，一个闲人不许放进庙去。我已然回了太太了，你们不去我去。贾母听说就笑着说，既这么着，我同你去。又跟宝钗说，你也去，连你母亲也去，长天老日的在家里也是睡觉。宝钗只好答应着。贾母又打发人去请薛姨妈，顺路告诉王夫人要带了她们姐妹去。王夫人呢，一则因为身上不大舒服，二来预备着元春有人出来，早已然是回了贾母是不去的，见贾母这么高兴，就打发人到园中去告诉，有要逛的呢，只管初一跟着老太太逛去。这话一传开了，别人还都可以，这些丫头们天天不得出门，谁都想去，便是个人的主子懒得去，他们也百般撺掇了去，因此李纨等都说去，贾母心中就越发喜欢了。到了初一这一天，荣国府门前车辆纷纷，人马簇簇，
少时贾母等出来，贾母坐了一乘八抬大轿，李氏凤姐儿、薛姨妈每人一乘四人轿，宝钗黛玉二人共坐一辆翠盖朱缨八宝车，迎春探春惜春三人共坐一辆朱轮翠盖车，然后是各房的丫头连上各房的老嬷嬷奶娘，并跟出门的家人媳妇子乌压压的站了一街子的车。贾母等已然坐轿出了多远，这门前还没坐完，这个说我不跟你在一块儿，那个说了哎呦你看你压了我们奶奶的包袱，那边车上又说了你看蹭了我的花了，这边又说你瞧碰折了我扇子了，哎呀叽叽喳喳的说笑不绝。周瑞家的走过来走过去的说，姑娘们这是街上不是府里，看让人笑话，说了几遍方才好了。前头的全副执事摆开早已到了清虚观了，宝玉骑着马在贾母的轿前，到了观前只听钟鸣鼓响，张法官执香披衣带领众道士在路旁迎接。贾母的轿子刚到山门以内，因为贾母在轿内看见有守门大帅，还有千里眼、顺风耳、荡方土地、本境的城隍各位泥胎圣像，就命助轿。贾珍带领各子侄上来迎接，凤姐知道鸳鸯等在后边赶不上来，就自己下了轿忙上来要搀。哎，可巧就在这时候有一个十二三岁的小道士拿着剪筒照管剪各处蜡花，正想借机会藏出去，没想到一头就撞在凤姐的怀里，凤姐一扬手啪照着这小孩脸上就打了一下，把这小孩给打了一个跟头。凤姐骂眼睛瞎了，你胡乱朝哪儿跑，小道士吓坏了，也顾不得拾起了镯剪爬起来往外就跑。这时候宝钗正下车，众婆娘媳妇们围着随着风雨扑透，看一个小道士滚了出来，都齐声嚷打打打他。贾母听见了忙问怎么了，贾珍忙出来问，凤姐上去搀住贾母就说一个小道士捡灯花的没躲出去，这会子乱钻呢。贾母听说赶紧往下吩咐，快带了那个孩子来，别吓着他，小门小户的孩子都是娇生惯养的，哪里见得这个事派，倘若吓着他倒怪可怜劲儿的。说着就叫贾珍好生带了来，贾珍只得去拉了那个孩子来，这孩子一手拿着蜡剪跪在地上哆嗦。贾母命贾珍拉起来叫他别怕，问他几岁了，这孩子吓得说不出话来。贾母就跟贾珍说，真哥带他去吧，给他解钱买些果子吃，别叫人难为了他。贾珍答应一声领他出去了，贾母就带着众人一层一层的瞻拜。外边小厮们见贾母等进了二层山门，忽见贾珍领了一个小道士出来叫人给带去，给他几百钱，不要难为了他。贾珍听说就忙上来领了下去。贾珍站在阶级上问管家在哪儿呢，底下站着小厮们见问都一起喊叫管家。当时林之孝一手整理着帽子来到贾珍面前，贾珍说虽说这儿地方大，今儿不成往来这么些人，你使着人多挑几个在二层门上同两边的角门上伺候着要东西传话，你可知道今儿小姐奶奶们都出来，一个闲人也不许到这里。是，林之晓忙着答应。贾珍又问怎么不见蓉儿啊，一声未了，只见贾蓉扣着钮子从钟楼里跑出来。贾珍一看用手一指啊，你们瞧瞧，我这儿还没敢说热，他倒乘凉去了，来啐他。贾珍喝命家人啐他，
这些小厮们都知道贾珍素质的性子是违拗不得的。

就上来冲着贾蓉脸上啐了一口。贾珍又说：“问他。”小厮们只好问贾蓉：“爷还怕热不怕热？啊？你怎么先去乘凉去了？”贾蓉垂着手，一声也不敢说话。贾云、贾鹏、贾琴都听见了，不但他们慌了，就连贾黄、贾琼等人也一个一个从墙根上慢慢的溜上来了。贾珍又问贾蓉：“你站着干什么？还不骑了马跑回家去，告诉你娘母子去啊！老太太同姑娘们都来了，叫他们快出来伺候。”贾蓉听说，忙跑出来，连声要马，一边还抱怨：“早都不知道干什么来了，这会儿的行程。”他把气呢就发在小厮们头上了，捆着手呢，马也拉不来。本有心打发别人去，又恐怕后来对出来，说不得亲自走一趟，就骑着马去了。贾珍刚要进来，只见张道士站在旁边陪着笑说：“论理我应该在里边伺候，只因为天气炎热，众位千金都出来了，法官不敢擅入，请爷的示下，老太太要随喜哪里，我只在这里伺候罢了。”贾珍知道这位张道士虽然是当日荣国府国公的替身，曾经封为忠了真人，现今王公藩镇都称他为神仙，所以不敢轻慢。二则他又常到梁府里去，凡夫人小姐都是见的，今见他如此说，便笑着说：“咱们自己你怎么又说起这样的话来，再多说我可要瞪你的胡子了，你还不跟我进来？”张道士笑着跟着贾珍进来了。贾珍到了贾母面前，空身陪笑：“张爷爷进来请安。”贾母听了，忙说：“搀他进来吧。”贾珍忙去搀了进来。张道士先笑着说：“我两少佛善哉善哉，老祖宗一向福寿安康，众位奶奶小姐纳福，一向没到府里请安，老太太气色越发好了。”贾母笑着说：“老神仙你好啊。”张道士笑着说：“托老太太万福万寿，小道也还康健，别的倒罢，只记挂着哥儿一向身上好啊。”贾母回头叫过宝玉，宝玉忙上前问：“张爷爷好。”张道士忙抱住贾宝玉问好，又跟贾母笑着说：“哥儿越发发福了。”贾母说：“他呀外头好里头弱，他老子每天都逼他念书，生生的把这孩子逼出病来了。”张道士说：“前儿我在好几处看见哥儿写的字做的诗都好得了不得，怎么老爷还抱怨哥儿不喜欢念书呢？要一小刀砍也叫罢了。哎，我看见哥儿这个形容身段言谈举动，怎么就同当日国公爷是一个稿子呢？”说到这儿，两只眼就流下泪来。贾母听说，也由不得满脸泪痕。贾母说：“正是啊，我养的这些儿孙们也没一个像他爷爷的，就是这玉儿啊像他爷爷。”张道士笑着说：“我正有一件事儿要跟您面前回明呢。”张道士笑着跟贾母说：“前日在一个人家看见一位小姐，今年15岁了，我想着哥儿也该寻亲事了。若论这个小姐的模样，聪明智慧，根基家当，倒也配得过，但不知老太太怎么样，小道也不敢造次，等请了老太太的示下才敢向人说去。”贾母说：“上回有个和尚说了，这孩子命里不该早娶，等再大一点再定吧。”说完只见凤姐笑着说：“

张爷爷，我们丫头的记名符你也不换去。张道士听了哈哈大笑，哎呦，你瞧我眼花了，也没看见奶奶在这儿，也没道多谢，符呢早已有了，前日原要送去的，不指望娘娘来做好事就浑忘了，还在佛前镇着，待我取来。说着就跑到大殿上去。一会儿张道士拿了一个茶盘，搭着大红蟒缎的金符子，就拖出符来了。大姐的奶子接了符，凤姐笑着说，你就手里拿出来罢了，又用个盘子拖着。张道士说，手里不干不净的，怎么拿，拿盘子洁净些。凤姐笑着说，你只顾拿出盘子来，倒吓了我一跳，我不说你为了送福，倒像是和我们画布施来了。众人听说都轰然一笑，连贾珍也笑了。贾母回头说，你这个猴儿，你不怕下隔舌头地狱呀？凤姐笑着说，我们爷们不相干，他怎么常常说我该机阴质迟了就短命呢？张道士也笑了，我拿出盘子来也是一举两用，可不为花布施啊，倒是要将哥儿这块玉请下来，拖出去给那些远来的道友还有徒子徒孙们见识见识。贾母一听忙说，既这么着，你老人家老天拔地的跑什么，就带他去，瞧了叫他进来岂不省事啊。张道士连忙摆手，老太太不知道，看着小道是八十多岁的人，托老太太福倒也健壮，二则外面的人气味难闻，况是个暑热的天，哥儿可受不惯呢。贾母听说就让宝玉摘下通灵玉来放在盘内，张道士小心翼翼地用蟒符子垫着就捧出去了。这边呢，贾母就跟众人各处游玩了一回才上了楼。只见贾珍回话说，张爷爷送了玉来。刚说到这儿，张道士捧了盘子走到跟前笑着说，众人托小道的福捡了哥儿的玉，实在可汗，没什么敬贺之物，这是他们传道的法器，都愿意为敬贺之礼，哥儿便不稀罕，只留着在房里玩耍赏人吧。贾母听说往盘子里一看，只见上面有金黄也有玉珏，或有事事如意，或有岁岁平安，都是珠穿玉串玉雕金缕，共有三五十件。贾母就说，你也胡闹，他们出家人是哪来的，何必这样呢，这断不能收。张道士笑着说，这是他们一点静心，小道也不能阻拦，老太太若不留下，岂不叫他们看着小道微薄，不像是门下出身了。贾母听说如此，就命人接了。宝玉笑着说，老太太，张爷爷既这么说，又推辞不得，我要这个也没用，不如叫小子们捧了这个跟我出去，去散给穷人吧。贾母听了笑着说，嗯，这倒说的是。张道士急忙拦住，哥儿，你要行好，这些东西虽说不甚稀奇，到底是几件器皿，若给了乞丐，反倒糟蹋了这些东西，要舍给穷人，何不散点钱给他们呢？宝玉听说才命收下，等晚间拿钱去施舍罢了。《红楼梦》第二十讲。贾母跟众人上了楼，在正面楼上归坐了，凤姐这些人呢就占了东楼，众丫头们上了西楼，轮流伺候着。贾珍上来回话，神前点了戏，头一本白蛇记。贾母就问呢，白蛇记是什么故事啊？贾珍说，是汉高祖斩蛇方起手的故事。第二本呢是满床户。贾母笑着说，倒是第二本罢了。又问第三本，贾珍说第三本是南柯梦。贾母听了便不言语，
贾珍退了下

去，到外边预备着身表坟钱粮就开戏了。宝玉在楼上坐在贾母旁边，就把自己的玉带上，叫小丫头子捧着方才那一盘子贺布用手翻弄寻找里边。

看见谁家的孩子也带着这么一个似的。宝钗在旁边笑着回话，史达妹妹有一个比这个小一点，贾母说是云儿有这个。宝玉说，他这么在咱们家住着，我怎么没看见呢？探春在旁边说，宝姐姐有心，不管什么她全都记得。黛玉在旁边冷笑了一声，哼，在别的上还有限，唯有这些人带的东西上越发的留心了。宝钗听说便假装的没有听见，宝玉听说史湘云有这件东西，自己就把那件麒麟忙着拿起来揣在怀里，心里头呢又怕人看见说他听见史湘云有了就留这件，所以手里端着拿眼睛瞟人，众人都没有看见，唯独林黛玉瞧着他点了点头，好像有赞叹之意。宝玉反而不好意思起来，又掏出来对黛玉笑着说，这东西倒好玩，我替你留着，到了家穿上你戴。林黛玉把头一扭说，我不稀罕。宝玉笑着说，你果然不稀罕，我少不得就拿着了，说着就揣起来了。刚要说话，只见贾珍、贾蓉的媳妇儿、婆媳两个来了，彼此见过，贾母才说，你们又来做什么？我不过没事来逛逛。一句话没说完，只见人报，冯将军家有人来了。原来冯子英家听说贾府在庙里打叫，连忙预备了猪羊相供、茶食之类的东西送礼。凤姐听了，忙赶过正楼来，拍着手笑着说，哎呀，我就不防这个，只说咱们娘们来闲逛闲逛，人家却当咱们大摆斋坛来送礼，都是老太太闹的，这不又得预备赏风啊。刚说着，只见赵侍郎家也有礼来了，一是接二连三，都听说贾府打轿，女眷都在庙里，凡一应远近亲友、世家相都来送礼。贾母才后悔了，哎，又不是什么正经的斋食，我们只不过是闲逛逛，就想不到这礼上没得惊动了人，因此下午便回来了，第二天就懒得去了。凤姐就说，打墙也是动土，已然惊动了人，今儿个乐得还去逛逛。宝玉呢，因为昨天张道士提起宝玉说亲的事来，一日心中不自在，回家来就生气，口口声声说从今以后不再见张道士了。别人也并不知为什么原因，林黛玉昨日回家又中了暑，因此也不去了。宝玉见林黛玉又病了，心里放不下，饭也懒得吃，不时来问。林黛玉知道宝玉好热闹，就说，你只管看你的戏去，在家里做什么？宝玉是因为昨日张道士提亲，心里不大受用，今听见林黛玉这么说，以为是奚落他，因此心中比往日更加烦闷了几倍。要是在别人眼前，断不能动着肝火，只是林黛玉说了这话，倒比往日别人说话不同，由不得立刻沉下脸来说，我是白认得你了，罢了罢了。林黛玉听说冷笑了两声，哼，我也知道白认得你了，我哪里像人家什么配得上呢。宝玉听了便走到黛玉面前，直问到脸上，你这么说是安心咒我天诛地灭？林黛玉一时解不过这句话来。宝玉又说，昨儿我还为这个赌了几回咒，今儿你到底要准了我一句，我便天诛地灭，你又有什么益处？林黛玉一听这话，才想起上日的话来，今日原自己说错了，又是着急又是羞愧，便战战兢兢地说，我安心咒你，我也天诛地灭，何苦来呢？我知道昨日张道士说亲，你怕阻了你的好姻缘，你心里生气，
好拿我杀性子。

原来宝玉自幼生成一种下流痴病，况且从幼时和黛玉耳鬓厮磨，心情相对，如今稍明时事，又看了那些邪书僻传，凡远近亲友之家所见的那些闺英美秀，全都比不上林黛玉，所以宝玉早存了一段心事，只是不好说出来，所以每每或喜或怒，便尽了法子暗中试探。这个林黛玉呢，偏生也是有些痴病，也没用假情试探，因此你也将真心真意瞒了起来，只用假意，我也将真心之意瞒了起来，只用假意，如此两假相逢，终有一真，其间琐琐碎碎，难保有不口角之争啊。此时宝玉的内心想的是，别人不知我的心还有可恕，难道你就不想我的心眼里的只有你，你不能为我烦恼，反而来用这话奚落堵噎我，可是我心里一时一刻白有你，你竟心里没有我，心里这意思只是口里说不出来。林黛玉呢，心里想着，你心里自然有我，虽有金玉相对之说，你岂是中着邪说不中我的，我便时常提着金玉，你只管了然自若无闻的，方见得是待我重而毫无此心了。如何我只一提金玉的事你就着急，可知你心里时时有金玉，见我一提你又怕我多心，故意着急，安心哄我。看来两个人原本是一个心，但都多生了枝叶，反弄成两个心了，都是求近之心，反弄成疏远之意。宝玉听黛玉说好姻缘三个字，越发腻了自己的心意，心里干噎，口里说不出话来，赌气就从镜上抓下通灵宝玉来，咬牙狠命地往地上一摔，什么老狮子，我砸了你完事。偏生的玉坚硬非常，摔了一下竟温风没动，宝玉见没摔碎，便浑身找东西来砸。林黛玉见他如此，早就哭起来了，何苦来，你摔砸那哑巴物件，有砸他的，不如来砸我。两个人闹着紫鹃雪燕等赶紧过来解劝，后来见宝玉下死力砸玉，夺又夺不下来，见比往日闹得大了，少不得去叫袭人。袭人来了一看，宝玉的脸都气黄了，眼眉都变了，从来没见他气得这样，就拉着他的手笑着劝他，你同妹妹拌嘴，犯不着砸他，倘若砸坏了，叫他心里脸上怎么过得去呢。林黛玉一边哭着一边听着这话说到自己心坎上来，可见宝玉连袭人不如，越发伤心大哭起来，心里一烦恼，把刚才吃的解暑汤承受不住，哇的一声就吐出来了。紫鹃忙上来用手帕子接住，当时一口一口的就把一块手帕子吐湿了。紫鹃说，姑娘虽然生气，到底也应该保重些，才吃了药好些，这会子因为和宝二爷拌嘴又吐出来，倘或犯了病，宝二爷怎么过得去呢。宝玉听了这话说到自己心坎上来，可见黛玉不如一紫鹃呢。林黛玉红头涨脸，一边哭一边气凑，一边是泪一边是汗，不胜怯弱。宝玉见了这帮，又后悔自己刚才不应该同他较正，这会子见他这样的光景又替不了他，心里想着，不由得
滴下眼泪。袭人见他两个哭，由不得守着宝玉也心酸起来，又摸着宝玉的手冰凉，但要劝宝玉不要哭，一则又恐宝玉有什么委屈笨在心里，二则又恐怕薄了林黛玉，不如大家一哭就丢开手了，因此也流下泪来陪着哭。紫鹃呢，一边收拾着黛玉吐的药，一边拿扇子替黛玉轻轻地扇着。见他们三个人都鸦雀无声，个人哭个人的，也由不得伤心起来，拿着手帕擦泪，四个人都是无言对泣。那些老婆子们见林黛玉大哭大吐，宝玉又杂欲，不知道要闹到什么地步，便一起往里头回了贾母跟王夫人。贾母跟王夫人不知道有了什么大祸，就一起进园来瞧他兄妹。贾母跟王夫人一到，袭人急了，抱怨紫鹃为什么惊动了老太太太太。紫鹃呢，也只当是袭人去告诉的，也抱怨袭人。贾母王夫人进来之后，见宝玉也无言，林黛玉也无言，问起来又没什么事，就把这祸移到了袭人紫鹃两个人身上，把他们两个人连骂带说的教训了一顿，二人都没话，只好听着，还是贾母带着宝玉走了才算平服。过了一天是初三，乃是薛蟠的生日，家里摆酒唱戏来请贾府助人，宝玉因为得罪了林黛玉，二人总未见面，心里正在后悔无精打采的，哪儿有心思去看戏，就推病不去了。黛玉呢，不过是前日中了暑，并没有什么大病，听说宝玉不去，心里想他是好吃酒看戏的，今日反不去，自然是因为昨儿气着了，再不然他见我不去，他也没心肠去。哎，只是昨儿千不该万不该捡了他遇上的穗子，惯定他再也不带了，还得我穿了他才带，因而心中也是十分后悔。贾母见他两个都生了气，只说趁今儿到那边看戏，他们两个见了也就完了，不想又都不去，老人家急着就抱怨，哎，我这老冤家是哪市里的孽障啊，偏生遇见这么两个不省心的小冤家，没有一天不叫我操心，真是不是冤家不聚头啊，几时我闭了这眼断了这口气，凭着这两个冤家闹上天去，我眼不见心不烦也就罢了，偏要不咽这口气。贾母自己抱怨着也哭了，偏偏这话传到了宝玉和黛玉的耳朵里，他们两个人从未听过不是冤家不聚头这句俗话，如今忽然得了这句话，就好似参禅的一样，低头细嚼这句话的滋味，都不觉潸然泣下。虽不曾见面，一个在潇湘馆，一个在怡红院，一个临风泪洒，一个对月长吁，却不是人居两地情发一心。林黛玉自从跟宝玉两个人口角之后，自己也是很后悔，但是黛玉的脾气她是不能和宝玉去说好话，因此日夜闷闷如有所失。紫鹃明白就劝姑娘，若论前日之事，还是姑娘太浮躁了些，别人不知道宝玉那脾气，难道咱们也不知道吗？魏南玉也不是闹了一遭两遭了。黛玉瞧着紫鹃，哼，你倒来替人配我的不是，我怎么浮躁了？你说我怎么浮躁了？紫鹃笑着说，姑娘，宝玉只有三分不是，姑娘倒有七分不是，我看他素日在姑娘身上就非常的好，皆因姑娘你小性常要歪派他才这么样。林黛玉刚要答话，就听院外叫门，紫鹃听了一听

0: 笑着说，嗯，这是宝二爷的声音，想必是来赔不是的。黛玉听了一扭头，不许开门。紫娟说，姑娘，这又是姑娘的不是了，这么热天毒日头地下，要是晒坏了它如何使的呢？嘴里说着，便出去开门，一看果然是宝玉，一面把宝玉让进来，一边笑着说，我只当是宝二爷再也不上我们这儿来了，谁知道这会子又来了。宝玉笑着说，你们呀，把极小的事倒说大了，好好的我为什么不来？我便死了，这魂也要一日来一百遭。妹妹可大好了。一面说着，一面进来，只见林黛玉又在床上哭。其实黛玉本来没有哭，听见宝玉来，由不得伤了心，止不住滚下泪来。宝玉笑着走到床前，问黛玉，妹妹，身上可大好了？林黛玉只顾擦泪，并不答言。宝玉呢，就挨着她在床沿上坐了，笑着说，我知道妹妹不恼我，但只是我不来，叫旁人看着，倒好像咱们又拌了嘴似的。若等他们来劝咱们，那时节岂不咱们倒觉生分了？不如这会子你要打要骂，凭着你怎么样，千万别不理我。说着又把好妹妹叫了几万声。林黛玉心里原来是再不理宝玉的，这会子见宝玉说别叫人知道他们拌了嘴就生分了似的这一句话，黛玉止不住又哭了。你也不用哄我，从今以后我也不敢亲近二爷，二爷也全当我去了。宝玉听了笑着问，妹妹你上哪儿去？
1: 我回家去。
0: 那呀，我跟了你去。哼，我死了，你死了我就做和尚。黛玉一闻此言，当时把脸放下来，就问，想是你要死了，胡说的是什么？你家倒有几个亲姐姐亲妹妹呢，明儿都死了，你几个身子去做和尚？明儿我倒把这话告诉别人去评评。宝玉自知这话说得造次了，后悔不来，当时脸上就红胀起来，低着头不敢啧一声。林黛玉见宝玉憋得脸上紫胀，就咬着牙用指头狠命地在宝玉额颅上戳了一下，哼了一声，哼，你刚说了这几个字，又叹了一口气，哎，仍然拿起手帕子来擦眼泪。宝玉心里原是无限的心事，又见说错了话，正自后悔，又见黛玉戳他一下，因此自己也有所感，不觉滚下泪来，要用帕子擦拭，不想又忘了带来，便用衫袖去擦。林黛玉虽然哭着，她可一眼看见了宝玉穿着新的藕和纱衫，竟用着新的藕和纱衫去擦泪。黛玉则一边自己擦着泪，一边回身将枕头旁边搭着一方手帕拿起来往宝玉怀中一摔，一语不发，仍然掩面自欺。宝玉见他摔了手帕来，忙接住擦泪，又往前靠了靠挨着黛玉，伸手拉起她的手，笑着说，好妹妹，我的五脏都碎了，你还只是哭，走吧，我同你到老太太跟前去。林黛玉把手一摔，哼，谁同你拉拉扯扯的，一天大事一天的，还这么赖皮赖脸的。一句话没说完，只听有人喊，好了好了。黛玉跟宝玉二人不妨吓了一跳，回头一看，是凤姐跳了进来。凤姐笑着说，老太太在那儿抱怨天抱怨地的，只叫我来瞧瞧你们好了没有。我说不用瞧，过不了三天他们自己就好了。哎，老太太骂我说我懒，我来了，怎么样，果然用了我的话了吧，就没见你们两个越大越成了孩子了。

0: 子拉着手哭的，昨儿个为什么都成了乌眼鸡呢？还不跟我走，到老太太跟前叫老人家也放点心呢。说着拉了林黛玉就走。黛玉回头叫丫头们，一个也没有。凤姐说，叫他们做什么，有我服侍你呢。一边说着拉着黛玉走，宝玉就在后边跟着出了园门。到了贾母跟前，凤姐笑着说，我说他们不用人费心，自己就会好的，老祖宗竟不信，一定叫我去说和。你看我到了那儿要说和，人家两个人呢早坐在一处对赔不是了。哼，两个人呢就像那黄莺抓住了鹞子的脚，两个都扣了环了，还用人去说和吗？凤姐的一席话说得满屋的人都笑起来了。此时宝钗也正在这儿，林黛玉只是一言不发，挨着贾母坐下。宝玉没什么说的，就向宝钗笑着说，大哥哥的好日子偏生我又不好了，连个头也不得磕去，倘若明儿恼了，姐姐替我分辨分辨。宝钗笑着说，你看这也多事，弟兄们日日一处，要存这个心到生分了。宝玉又笑着说，姐姐知道体谅我就好了，姐姐你怎么不看戏去呢？宝钗到底如何回答，下回再说。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老师今天让我们画一幅打字案的画，你看看我画的怎么样？
4: 好啊，拿给我看看。这个傻孩子，大自然应该是蓝蓝的天，是白白的云，是绿绿的森林和草地，是清澈的小溪，还有小鸟在欢叫。
3: 可是这些很多我都没有见过，我身边只有好多的高楼大厦和汽车，没有你说的那些。
5: 不要让大自然的美丽画卷在孩子的笔下消失，保护生态，爱护环境，还给孩子一片蔚蓝的天空。
4: 到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3: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4: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3: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4: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3: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4: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3: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4: 这个
6: 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一直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我国目前堆积的垃圾已经超过65亿吨，占用大量土地，污染大气、地下水和土壤，危害我们的健康。而一个普通塑料袋完全降解的时间需要100年以上。我们的城市正面临着被垃圾全面包围的危险。为了我们的明天，请您少用一次性用品，少剩饭菜，拒绝过度包装。环保低碳生活，从减少生活垃圾开始。
7: 别看小小的废品。

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些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0: 两碗面。
2: 不再加点？
1: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平泉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本台消息，日前我市召开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人员管理及普查区划分专题培训会议，本次培训紧扣实操落地，重点解读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组织工作细则、普查区划分与建筑物标绘工作细则，明确工作标准、流程规范和责任要求，确保基层普查人员懂标准、明流程、守规范。同时，专题培训统一门户、普查人员管理系统、普查区划分与标绘系统操作应用，详细讲解系统登录、信息录入、边界划定、建筑物标绘、人员管理等核心功能，通过理论讲解、演示教学的方式，让参训人员熟练掌握系统操作技能，切实提升业务能力和实战水平。会议要求，要严格规范普查指导员、普查员选聘、培训和日常管理，依托普查人员管理系统，强化队伍动态管理，择优组建专业化基层

0: 普查队伍，强化实操培训，落实配套保障，夯实基层工作根基。清查摸底要坚持有户就查、有地就查、有设施就查原则，全面开展清查摸排与查疑补漏，严格落实数据审核、比对评估、逐级验收机制，确保清查数据真实准确、全面完整。市统计局副局长陈楠：
1: 下一步我们将全面启动普查区划分和建筑物标绘工作，压实乡村两级工作链条，严把数据质量关，确保普查区划分不重不漏，为清查摸底和入户登记做好充分准备。
0: 本台消息，日前第九届政务服务博览会暨数字经济发展峰会于广东深圳顺利召开，市住建局报送的高效办成一件事公租房改革案例获评全国政务服务博览会优秀实践案例，同时也是承德市唯一获此殊荣的政务服务创新案例。为切实解决群众住房保障办事难点痛点问题，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聚力引才留才，市住建局紧盯公租房保障人群需求，深入推进住房保障领域政务服务提质增效，对公租房申办流程开展系统性改革，需要办理业务的市民只需通过手机操作，省去了线下开具相关证明材料的过程。市民苏进：
2: 作为去年考入平泉的外地青年，那么这一次线上申请公租房这个流程呢，让我切实地感受到咱们平泉政务服务的这个体制升级，我也感受到了咱们平泉为了这个留住人才、吸引人才的这个帮扶政策，让我们这些青年呢能够感受到一个非常切心的一个暖心的这个服务，那么也让我们坚定了能够我们这些外地的这个青年能够扎根平泉干事创业的这么一个决心和信心。
0: 住房保障连着民生底线，公租房办事便利度直接关系群众幸福感，我市深挖数字政务便民潜力，用高效暖心便捷的政务服务夯实民生根基，为全市集聚人才、赋能地方高质量发展贡献住建力量。市住建局住房保障股股长李振军：
3: 平泉市住建局聚焦公租房保障群体急难筹判，持续深化公租房政务服务供给改革，成立22个部门及乡镇工作专班，健全统筹推进落实闭环机制，打破部门壁垒，依托省级政务服务平台和计时办 APP 打造线上一网通办、线下一窗受理创新工作模式，推出一证办理、零跑动申报，压缩审批时限，办理效率显著提升，实现中低收入家庭、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应保尽保。
0: 本台消息，近日黄土梁子镇举办龙潭山色秀、哈河好物风暨遇见平泉山水云波活动，通过文艺演出、农产品展销、直播带货，集中展示生态风光与特色产业，助力农旅融合发展，助推乡村振兴。活动在精彩的演出中拉开帷幕，歌曲、器乐独奏、民族舞等节目轮番上演，节目内容贴近乡村生活，饱含乡土情怀，既丰富了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也充分展现了黄土梁子镇浓厚的文化底蕴。农特产品展销区成为活动亮点，本地的香菇、旱地大米、小米、阳光玫瑰葡萄及平泉本土企业带来的杏仁露、蘑菇酱等数十款特色农产品吸引大批市民驻足选购。线下展销同步联动线上直播，主播现场讲解，推出直播间专属优惠、产地直发福利，借助网络传播优势，打破地域销售壁垒，让藏在深山的优质农产品走出大山，走向全国，全方位多角度宣传推介黄土梁子秀美山水与优质物产资源。承德润华食品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李美英：
4: 我们是本土企业，非常感谢镇里给我们搭建这么好的展示和销售平台，既让更多

0: 认识了我们黄土梁子的特色农产品，也切实帮我们拓展了销路，增加了收入，希望以后多举办这类活动。
1: 此次活动不仅集中展示了黄土梁子镇优质农业产业成果，有效拓宽了本地农产品销售渠道，进一步打响了黄土梁子特色农产品牌，更全方位宣传推介了平泉特色地域名片。黄土梁子镇副镇长季国庆：
2: 下一步我镇将常态化开展直播乡村文艺市集活动，深挖香菇、汉稻等特色产业潜力，持续完善线上线下产销对接渠道，以文旅产业带动特色农业提质增效，持续激活乡村发展新动能。
1: 本台消息：观千年古树，感岁月沧桑，赏乡土风情，品文化盛宴。日前，柳溪镇薛帐子社区举办九龙盘阳古树文化节，村民齐聚一堂，庆节日尝美食，共度欢乐时光。文化节现场锣鼓喧天，热闹非凡，秧歌队轮番上场，翻飞的扇面、翩跹的舞姿引得村民驻足围观。临近中午，村民支起了炉灶，分工协作，开始准备杀猪宴。虽然天气炎热，但大家热情不减，大火旺灶里，鲜嫩的猪肉和鲜香的酸菜在锅中沸腾，让人食指大动。午宴过后，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继续上演。薛帐子社区沉浸在浓浓的烟火温情与淳朴的民风之中。据了解，九龙盘阳属小叶阳，树龄已达千年，树冠占地750多平方米，树高22米，树干为长5米有余，因主干一分为三，整棵树盘根错节，九条侧干求曲盘旋，犹如群龙嬉戏而得名，具有中国最美小叶杨之称。古杨树虽经百年风雨，依然枝繁叶茂，生机勃勃，宛如乡村历史的见证者，以其苍劲的姿态始终守护着薛帐子社区的村民。薛帐子妇联主席刘彩霞：
3: 我们的古树文化节融入了歌舞表演和杀猪宴这些活动，目的就是为了凝聚更浓厚的乡土情结，更好地拉近邻里关系，让村里的乡风越来越和睦，大家也都自觉地去爱护古树。同时呢，也希望通过这个活动打响我们村的名气，吸引更多的人来了解我们的古树，了解我们的文化。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是由张银初编辑，张银初为您播报的，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下面为您播报我市各地区天气情况。平泉镇今天夜间雷阵雨或阵雨，最低气温17度。平泉镇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7度。各乡镇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北50家子16到26度，黄土梁子16到26度，毛兰沟16到26度，平北16到26度，柳溪16到26度，王土房16到26度，七家带16到26度，辽河源头12到22度，榆树林子18到28度，大庆水库18到27度，卧龙镇17到27度，抬头山镇17到27度，杨树岭17到27度，清河镇17到27度，南50家子18到28度，小四沟18到28度，道虎沟18到28度，七沟18到28度，党坝18到28度，菠萝树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嘣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3: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火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4: 哎，老婆呀，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5: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4: 哎，你，老婆，面来喽。
6: 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5: 你吃你的呗，我刷下微博再吃。
4: 快帮我拍拍。
5: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1、2、3，甜的。
4: 帮我拍背。
7: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10: 欢迎光临，请点餐。
8: 四干四鲜四蜜饯，3个甜碗3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10: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9: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10: 欢迎光临。

0: 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1: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梅德堂，快醒醒！
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1: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0: 凉碗面。
1: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7: 真棒。
8: 妈，我考上大学了。
7: 太好了。
9: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7: 好好好。
9: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10: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1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0: 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1: 我省以文化创意、科技创新、产业融合激活文旅发展新动能，不断推出新业态、新场景、新服务。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持续走热。
0: 我的 AI 新搭档今天聚焦人工智能重塑全流程生产，让炼钢从经验驱动走向数据驱动。
1: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我省各地举行纪念活动，弘扬伟大抗战精神，赓续奋进力量。
0: 我省进入防汛过渡期，目前所有水库均不超汛限。
1: 颐和园、天坛等北京11家市属公园加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
0: 2026年下半年全国征兵今天开始，重点突出大学生征集。
1: 今年前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旅融合前景广阔，要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真正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省抢抓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建设等重大机遇，以文化创意、科技创新、产业融合

激活文旅发展新动能，不断推出新业态、新场景、新服务。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持续走热，

0: 到击鼓退敌，我们一步一步融入到我们设计的场景当中。
1: 当常胜将军遇上千年战鼓，非遗不再是只能观赏的演出，而是可触摸、可参与、可互动的体验。正定把握住了这个引爆点，以入戏式文旅火热出圈。自今年清明节推出以来，子龙出征互动体验活动累计吸引游客超60万人次，相关话题短视频多次登上各网络平台热搜榜。
2: 特别震撼，这个也是我们传统文化里边特别有魅力一个地方，大家看见鼓了都想打，而且呢这么有节奏一块打，对咱们民族文化的继承发展非常好的一项活动。
1: 需求旺得益于供给新，发挥近的优势，做足美的文章。河北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精准定位旅游发展，实施京津游客倍增计划，推出业态多元的文旅消费新场景，主打短途游、奔现游、微度假，加快打造京津游客周末休闲首选目的地。在吴桥杂技欢乐城，游客随时上台和艺人切磋技艺，转碟、抖空竹还有小魔术，哪个都能自己上手试试。
3: 你可以和你的家人一起去，每个人都可以来这里，可以加入杂技队，万事万物，这太神奇了。
4: 我从小呢就有一个杂技梦，通过这个欢乐城啊，也算是完成了我从小的一个梦想。看到了这里的演出呢，不单单是说在台上表演，也能让我上去亲身体验，特别有意思。
1: 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我省通过实景演绎、沉浸互动和科技赋能，打造上百个可感知、可参与、可体验的文旅新场景。一大批新业态项目让旅游更有料、有趣、有深度，也打开了文旅发展新空间。新业态吸引头回客，好服务带来回头客。河北以游客为中心，找准撬动性强的小切口，把宠客融入日常，化作经常。去年6月，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面向全国游客发行，购买年票一年内，游客可以畅游加入联票的所有景区。自此，周五下班直奔火车站，当晚到达周边一座城，周六日深度逛吃，成了不少持卡用户的日常。
5: 像北京的圆明园、邯郸的挖皇宫、天津的盘山等等等等，很多的国家五 A 级和四 A 级景区，主要是把融合了这三个地区的这个大部分一些优质景区，大家玩的也就是比较丰富。
1: 今年以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持续提质扩面，涵盖景区总数达到241家。截至6月底，联票累计发售15.54万张，持卡用户出游人次超77.7万，带动直接与间接消费总额约7.1亿元。我省的文旅暖心服务还在不断延展，推出全国首个覆盖省域范围的轻松游河北行李寄递服务项目，为游客提供交通枢纽、景区街区、酒店、全场景行李寄递及寄存服务。推出畅游河北安心险先行赔付快速理赔机制，打造微笑河北服务品牌，培树唐山河头老街、承德出租车等暖心服务榜样，让游客放心、舒心、开心到河北。前不久，秦皇岛北戴河歌华营地迎来新一批俄罗斯游客，河北省省级非遗北戴河渔歌号子代表性传承人王俊峰现场教授游客学习渔歌号子，这份独具渤海湾特色的民俗风情深受外国友人们喜爱。
6: 我第一次听用海螺当乐器演奏音乐，虽然听起来声音很特别，但我挺喜欢的，我还想再听。
1: 如今越来越多海外游客改变旅行方式，从打卡景区转向长期居住体验。今年上半年，秦皇岛入境客源同比增长150%，旅居型游客增速明显。而我省也在持续扩大海外朋友圈，从入境旅游产品打造、海外宣传渠道拓展等维度立体施策，举办 Hello 河北2026河北入境游交流展示活动，组团赴新加坡、爱尔兰等重点客源国开展文旅交流推介活动，对外传播河北之美，讲好河北故事，让河北游持续圈粉海外客。
7: 那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欢迎大家来。
1: 文旅出圈出彩离不开营销花样上新，我省构建起多层次立体化文旅宣传推广体系，线上种草，线下引流，主题活动推高声量，围绕四季五代主题举办春游河北赏百花、21摄氏度的夏天、冬游河北戏冰雪等系列主题推广活动，联动京津

0: 文旅部门共同举办欢乐京津冀一起过大年，形成全国性宣传声势。通过跨界联动形成合力，联合体育等部门推动赛事观众转游客，持续提升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影响力。我省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将那么美具象化、场景化、产品化，换新更多业态场景，提供更优服务体验，全力打造河北旅游 2.0 版，让河北文旅金字招牌愈发光彩夺目。
1: 当人工智能遇上钢铁产业，会发生哪些变化？系列报道《我的 AI 新搭档》今天带您探访 AI 如何重塑全流程生产，让炼钢从经验驱动走向数据驱动。
2: 我现在呢就在韩钢韩宝冷轧厂的镀锌线上，你们家的冰箱门、微波炉的外壳、电视背板，甚至汽车油箱，说不定都产自这里。要让这些材料呢表面完美无瑕，检测就是关键。
3: 河钢数字技术总监李宇涛，
4: 比方说划痕呐、断裂呀、孔洞啊，甚至其他的一些这种污损，都属于表面检测的范围。
3: 然而，生产线上的钢材每分钟运行速度可达270米，高速运转下各类细微缺陷极易漏检。河钢数字技术中心开发工程师陈文博：
5: 人眼看的话，它不一定能及时发现，就是成为有缺陷的板子，损失很大。
3: 只有提升良品率，才能降低成本，进而实现价值最大化。怎么办？企业自主研发出钢铁行业视觉大模型，打造基于人工智能的涂镀板表面质量检测系统，成为产线质检的核心抓手。河钢集团韩钢公司韩宝冷轧厂镀锌作业区副作业区长徐旭仲：
6: 这套系统分为上下表，每个各4个镜头，然后实时检测带钢表面。
3: 河钢数字技术总监李宇涛：
4: 在平台上去标识我们自己要检测的东西，会把所有的图片用 AI 的技术进行一个融合，再去确定瑕疵的位置。
3: 基于缺陷检测的 AI 算法，只需不断投喂缺陷图像，系统就能帮助产线技术人员完成表面缺陷检测，成像精度达到每像素0.15毫米，检出准确率达97%以上。不光质检环节，一炉钢从矿石到高端材料要经过几十个关键环节，上百道细分工序，这些流程中都能看到人工智能的身影。在河钢集团唐钢公司，全过程一键炼钢智能体实现转炉全流程远程自动控制，自动装铁、高效冶炼等技术集于一身，操作人员只需要轻点鼠标一键启动。河钢集团唐钢公司信息自动化部部长张军国：
7: 我们算了一笔账，就是我们的炼钢从自动炼钢，这个跟传统的炼钢、人工的经验炼钢相比，生产效率至少提高10%以上。另外一个就是综合冶炼成本降低80元每吨钢以上。
3: 在石钢，智能燃烧模型自动获取钢种和订单信息，精准控温，仅燃气消耗一年就能节省上百万元。在韩钢，能效大模型实现综合能耗降低3%以上，发电风谷差年创效1100万元。在唐钢，材料数据库及全域知识图谱将高端汽车板研发周期从6个月缩短到3个月。如今，人工智能大模型覆盖了河钢集团环保管理研发各个环节。在这些模型的基础上，全国首个垂直领域钢铁大模型微赛博应运而生。河钢数字总经理李小刚：
8: 它是以工业互联网为底座，以大模型加小模型的协同为基础的能力，以钢铁全域智能体为运行单元，面向钢铁全流程，实现了感知、规划、执行、优化的闭环运行的工业智能体系。
3: 通过微赛博应用服务平台，河北甚至全国的钢铁企业都能使用一键炼钢、能效管控等大模型，享受全链条的钢铁行业数字化解决方案，大大减少了数字化转型成本。我省持续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计划，加速钢铁智能体落地应用。截至目前，55家冶炼厂点中，超过半数已经深度使用人工智能大模型，其中3个钢铁垂直大模型通过国家备案，160个专业模型贯穿产业链各环节。省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处处长史卫华：
9: 目前全省已形成了河钢、敬业、新津钢铁

0: 永阳钢铁等一批标杆案例，推动了钢铁生产从经验炼钢向数据炼钢转变。下一步，我们将推动标杆精酿向全行业推广复制，加快培育钢铁领域的新质生产力，引领钢铁产业智能化发展。
1: 81年前的今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取得了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弘扬伟大抗战精神，连日来我省各地举行多种活动，缅怀革命先烈，赓续奋进力量，
2: 纪念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系列展览日前在晋冀鲁豫烈士陵园开展。展览通过大量珍贵历史图片与详实史料，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罪行，警示后人勿忘国耻，珍爱和平，
3: 看到革命前辈是如何浴血奋战，使我们老百姓有了今天的幸福生活，所以我们要永远的缅怀革命先烈。
2: 保定市清苑区冉庄地道战纪念馆全新推出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精神主题展览，集中展现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的伟大精神谱系。展馆红色宣讲团通过节奏明快的快板、通俗易懂的台词，将地道战红色历史娓娓道来，
4: 带着孩子们从北京来到咱们冉庄地道战，感受历史，同时让他们铭记历史，好好学习，为祖国做出更多的贡献。
2: 沧州献县的党员干部来到马本斋烈士纪念馆，重温入党誓词，观看红色纪录片，回望回民支队驰骋冀中浴血杀敌的抗战历程。石家庄、邯郸、邢台、张家口等地的干部群众走进烈士陵园、国防教育基地，在追思先烈事迹、感悟峥嵘岁月中淬炼初心使命，奋进新征程。
5: 少年强则国强，我要认真学习，争做新时代少年。
6: 戎装最初初心不改，以誓感誓接许些新时代老兵的责任与大当。
7: 我们将把缅怀之情转化为工作激情，用青春力量践行新时代的使命担当。
8: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河北高招专科批第一次征集志愿录取今天结束，从录取情况看出现冷热不均的现象，部分院校专业类征集志愿投档线超出了集中填报志愿投档线，部分未完成和新增计划的院校专业类今天向考生第二次征集志愿50777个计划，其中历史科目组合279所院校征集志愿24377个计划，物理科目组合439所院校征集志愿26400个计划。第二次征集志愿填报截止时间是8月16号17点。录取工作人员提醒，未被录取的考生不要错过最后的两次机会。第二次征集志愿录取时不降分，仍然执行专科批录取分数控制线。第三次征集志愿的时候，如控制线上生源不足时，有降分录取的可能，允许线下考生填报。
9: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0: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9: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 目前我省已进入防汛过渡期，全省大中型水库执行动态汛限水位控制方案，逐步增加蓄水量，在确保防洪安全的前提下，适当多蓄水，实现防汛抗旱两手抓两不误。当前各地抢抓过渡期蓄水窗口，对蓄水偏少的水库加大拦蓄力度，同步开展用水量测量，科学测算今冬明春农业灌溉、工业生产和生态用水需求。
8: 今年以来，我省以推动县域特色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开展产业集群数字化加金融模式创新应用，加快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集群普及应用，提升集群企业数字化水平。截至目前，全省产业集群两化融合发展水平达到64.8%，同比增长3.7%。107个重点特色产业集群当中，29个集群两化融合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 近日，经省科技引导基金投资决策委员会审议通过，廊坊市人工智能协同创业。

0: 投资基金，承德凡泰新材料科创基金完成设立。两支基金由省科技引导基金分别联合廊坊市承德市设立，总规模4亿元。
1: 我省日前印发关于持续推进全省奶业高质量发展的通知，努力将我省打造成为全国奶业质量强省、产量大省。通过全省奶业发展高质量发展，其中包括加大种业企业培育力度，引进世界一流种质资源，培育国内顶级种公牛、良种母牛，积极推动乳制品进机关、进企业、进食堂，推动学生饮用奶计划提质扩面，让更多学生喝上优质奶，落实奶牛活体设施设备抵押贷款政策，拓展贷款抵押范围，开发新型贷款产品。
0: 今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我省各地举办主题宣传活动，普及生态环保知识，传播绿色发展理念。今天，2026全国生态日京津冀活动暨第四届京津冀绿色发展大会在沧州举办。大会围绕多元绿电应用场景、全链条碳管理、地方临港绿色转型等主题展开研讨，同步开设展厅，展示塞罕坝生态修复、沧州海棠余光互补、零碳化工园区等绿色转型成果。远景科技集团河北公司总经理江红贤。
2: 目前正携手沧州啊，共建沧东国家级零碳产业园，打造低电价、低碳排、低能耗的零碳园区，助力本地企业实现绿色转型。
0: 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环资处三级调研员杨鲁彪。
3: 聚焦零碳园区，打造绿电场景推广、碳计量体系建设等重点领域，深化三地资源共享、经验互通，助力京津冀共建全国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示范高地。
0: 石家庄、邢台等地生态环境部门组织工作人员和志愿者走进广场社区，通过设置展板、现场讲解、发放《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宣传手册等方式，带动群众参与环境保护，传递绿色低碳理念，凝聚生态保护合力。保定市组织社会团体、环保志愿者、企业代表等，现场观摩标准化施工工艺、实景系统、光伏生屏障等绿色低碳示范项目。同时，针对企业代表开展生态日专题宣讲和座谈交流。保定市生态环境局法规科科长李若潇。
4: 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立足职能，抓好法典的学习贯彻落实，规范生态环境行政执法工作，以法治力量守护好生态环境。
1: 近日，颐和园、天坛公园、北海公园等11家北京市属公园正式纳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体系。此外，天津大沽口炮台博物馆等4家特色景区，河北天下第一关长寿山等15家知名文旅点位，也于近日相继加入联票体系，构建起京津冀全域联动的文旅出游新格局。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自去年正式推出一年来，已累计销售超18万张，持卡出游人群持续增长。
0: 近日，全国第二批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案例名单公布，我省3个案例入选。冀图游书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秦皇岛基层文化志愿者繁星计划2个案例入选优秀案例名单。宁晋县实施智慧广电乡村工程，丰富基层文化供给，入选典型案例名单。
1: 日前，国家文物局、中央网信办公布2026年度展览推介项目名单，共有99个展览项目入选。河北博物院《饮食之道：从土地到餐桌的文明密码》，保定市博物馆《一色花开一定摇》白瓷艺术展，以及由中国美术馆、省文旅厅、河北省文物局共同主办的世文幻彩河北古代艺术珍品展3个展览成功入围推介项目。
0: 日前，纪要燕赵河北杂技文化图片展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中国文化中心开展，展览聚焦底蕴深厚的杂技文化，以图片展出的形式再现中国古代杂技表演场景，展现其非凡的创造力与艺术魅力，向不同文明的观众展示中华文后的深化底蕴与时代活力。
1: 日前，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内所有带纹饰的

0: 的石质文物基本完成系统性保护修复。自2021年承德市联合成立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文物修复实验室和地质文物保护与科技创新基地以来，团队已在承德实施了近20项文物科技保护项目，让承德数百件饱经风霜的石质文物重获新生。
1: 作为河北省首店，山姆会员商店石家庄店将于本月21号正式开业。该店位于石家庄市裕华区方村镇苍盛路29号，总建筑面积超7万平米，规划1150个停车位，采用大店加云仓模式。山姆会员商店是世界500强企业沃尔玛旗下的大型仓储式会员制商店。
0: 今年以来，石家庄行塘县农村信用联社坚守知农知小服务实体经济的经营宗旨，深化改革，强化管理，创新服务，主要经营指标全面提升。截至七月末，各项贷款余额106.2亿元，其中涉农与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达104.75亿元，分别较年初增长8.63亿元、8.65亿元。
1: 2026年下半年全国征兵工作今天正式启动，并将于9月30号结束。征兵工作重点突出大学生征集，特别是各级各类学校毕业生。男青年征集年龄为18至22周岁，本专科毕业生放宽至24周岁，研究生毕业生及在校生放宽至26周岁。女青年征集年龄为18至22周岁，全日制研究生毕业生及在校生放宽到26周岁。
0: 昨天，国家防灾救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涡及强降雨对河南的严重灾害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虽然已经停止编号，但还在给我国带来持续的风雨影响。白海豚刷新多项气象记录，首先它创造了有气象记录以来登陆我国的台风生成位置最偏东的记录。其次，它是1949年以来给浙江制造了最强降雨的台风。再就是它制造的强降水使得浙江、上海、江苏、湖北、河南、河北共有14个国家级气象观测站单日降雨量突破当地建站以来历史极值。
0: 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昨天正式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首次集中发布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根据两份公报，2025年我国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但海洋生态系统质量和海岸防灾减灾能力仍需提升。
1: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明确1140处候鸟迁飞通道重要栖息地，鸟类保护监测网络不断完善。朱鹮、黑嘴鸥、褐马鸡等19种国家重点保护鸟类种群呈稳定或增长态势。
0: 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建设口袋公园小微绿地，实现300米建绿、500米建园普惠绿地目标。截至2025年6月底，全国已建成口袋公园5.4万多个。按照“十五五”规划部署，未来5年，全国计划再新增口袋公园1.5万个，将持续织密城市绿地网格。
1: 今年1到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时，铁路部门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强化与景区酒店的衔接，催生铁路加旅游新场景、新业态。
0: 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立足于我国社会文化背景和居民日常生活场景，系统性地提出了50条行动建议，内容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4大消费领域。包括倡导光盘行动，减少一次性餐具使用，倡导低碳出行，鼓励优先选择公共交通、骑行或步行等。
1: 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公布了一批依职权宣告无效的带有欺骗性的

0: 标。目前已有1782件相关商标被宣告无效，其中零卡、土猪、香港大药房等成为高频词。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此外，特朗普表示，他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伊朗司法总监埃杰伊当天表示，美国总统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发表的荒谬言论，完全源于其个人幻觉。
0: 韩国总统李在明今天提出包容稳定的对朝和平共处蓝图，表示将推动朝鲜半岛从当前的停战体制向和平体制转变。他建议韩朝实现彼此尊重的包容性和平共处，停止不必要对抗，从认知等层面逐步减少敌意。
1: 加拿大媒体14号报道，随着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的最后期限临近，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加美关税谈判陷入了僵局。
0: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袁丁丁、严志敬，编审牛作娇。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惊险小说，欢迎收听。

夜深人静的时候，请千万控制住你的好奇心，不要单独收听《清雪故事》。

0: 人死之后，七魄随之消散，命魂也会随之离开，这个人的生命也就随之走到了尽头。说到这儿，查文斌突然把手中的七星剑一指，
1: 出来，灵魂，你本就不该还存在这世上。
2: 何以超被查文斌的这么猛的一喝不由得一个机灵。
0: 只见查文斌一脸寒霜的盯着那口石棺，宝剑的剑尖正指向那边。何以超还没来得及反应，忽然边就传来了一阵
1: 咚咚
0: 咚的声响，这声音竟然就是从那口石棺当中发出来的。查文斌右手掌尖逼近了一步，离那口石棺已经不过半米远，那咚咚咚的敲击声更加的频繁。两个人互相使了个眼色，何以超猫着身子转到了石棺的另一头，查文斌则左手一捅，一个黑漆漆的东西朝着何以超就扔了过来。何以超双手接住，一看原来是个墨斗，这墨斗的另外一头正握在查文斌的手中。

0: 边这头的何一超手腕一抠，那边的扎文斌就把墨斗仙踩在了脚下，使墨斗仙在棺材上绷得笔直。何一超再把线缠在匕首的把上，朝着棺材边狠狠地一插，再把带着线的墨斗扔还给扎文斌。扎文斌接到墨斗之后，从背带里边掏出来一枚桃木钉，把墨斗线缠在上头几圈之后，也插进了这头石棺旁的底缝里。紧接着站起身来，拉着墨斗哥打了个十字结，又跑给了何一超。两个人如此反复，最终在石棺材上就拉出了三条墨线，每拉一根线，棺材里的敲击声就大了一分，直到最后一根线拉完，这石棺竟然开始有点晃动了起来。扎文斌又掏出来一枚符纸，啪的朝棺材头部贴了上去，晃动立马小了几分。扎文斌又把七星剑朝地面插了下去，只听刺耳的铛的一声，那把宝剑竟然插入了地面，微微的颤动着立在了石棺的前方。而这么一来，那口石棺不仅停止了晃动，连刚刚从里头传出来的敲击声也一并消失了。何一超一看消停了，不由得搓了搓手，扎先生，看来这命魂不是你对手，就这么两下子他就老实了，现在是不是该看看里边装的是啥了？扎文斌始终是个道士，不像何一超这样是搞考古的，最兴奋的事儿就是开棺。对于扎文斌来说，入土则为安，可现在偏偏眼前的这位是个例外。照前前后后所有的事儿的经过来参想，扎文斌认定这口棺材里头的这位主不仅不想离开，而且也根本就没离开过。走，过去看看。何一超心想，你再大的本事现在不是也让扎大哥给收拾了吗？爷现在就是要把你给拽出来瞅瞅。心里头想着，嘴上就答应着，往前就抢了一步，踮起脚尖朝着石头棺材里边用射灯一照，不看还好，这一眼这么一看，差点把何一超给吓死了。因为石棺材里头躺着的那个竟然就是他自己。何一超一声惊叫，手一抖，枪差点走火了。张文斌赶紧问他怎么了，此刻的何一超已经退到了墓穴的最边沿，后背紧紧地贴着石壁，双腿发软。扎文斌一看何一超没搭话，心想这棺材里边一定是有什么古怪呀，就又向前走了一步，准备也用射灯去找个究竟。
1: 别，扎先生别过去。
0: 怎么了？这里边什么把你吓成这样？何一超再次回想了一下自己刚才看到的情形，确信不是看花了眼，我看见那里头躺着一个人。人？沙文斌心说，这何一超是搞考古的，又当过兵，一个死人怎么可能就把他给吓成这样啊？何一超举起微微颤抖着的手，指着那口石棺，
1: 张先生，我说了你别不信，我刚才
0: 何一招。只见对方的眼神儿忽然开始迷离，
2: 他连忙一个箭步闪到何一超身边，一把拽住他。
1: 何一超，何一超，你怎么了？别睡啊何一超。
0: 可是何一超的身体这时候却像是一滩烂泥一般，倚着石壁慢慢的却又是不可阻挡的向下滑，眼皮也合了起来。
2: 到了这个时候，查文斌也已经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了。何一超的命魂没了，
0: 三魂丢了一魂，所以才昏迷的。这地方就这么点儿大，能在自己眼皮子底下不知不觉地勾走一魂，就这份本事也让他心惊。
2: 从袋子里边掏出一只小瓶子来，倒出一点牛眼泪抹在自己的眼皮上，睁开双眼再向四下里一看，
0: 除了空空的墓室之外，就只有何一超和那口石棺，没什么异样啊。
2: 不用说，问题肯定出在那口石棺身上。可是眼下查文斌却有些犹疑，不知道自己走过去看一眼棺材里会发生怎样的状况，是会看见何一超正躺在里头，还是一具不知名的尸体，又或者会看到里边躺着的就是他自己。
0: 转头看了看昏迷着的何一超，
2: 赵文斌突然留意到一个问题，
0: 何一超的头上带着射灯，要想看见石棺里头有着什么，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光照。既然何一超刚才说看见了他自个儿正躺在棺材里，那要是没有光呢？
2: 刚才那条尸蚕王不就是摸着黑进来，掀了人家的棺材盖，又大摇大摆安然无恙地走掉了吗？
0: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查文斌关掉了何一超头上的射灯，
2: 又把之前自己给的那张天师符从何一超的身上找出来，轻轻地放在他身上。这样一来，即便一会儿真出什么岔头的话，也可以抵挡一番。然后他也关掉了自己的射灯，
0: 整个墓穴顿时陷入了一片黑暗之中。查文斌掏出大音，努力地调整着呼吸，让自个儿尽量地处于完全放松的状态，去感受四周围细微的变化。
2: 人身上的汗毛

0: 其实是最敏感的，尤其是在这种极为安静的地方。查文斌觉得身上竖起来的汗毛突然微微一紧，他马上把大印往胸前一横，就觉得一股无形的压力扑面而来。还没等他有下一步动作呢，就感觉喉头一甜，一口气儿没憋住，噗的一声，一口鲜血喷了出去，同时听到了一阵细微的声响，想必是自己的那口血溅在了石头棺材上。等到他再一次睁开双眼，只见一团红色的人形正飘荡在自己的面前。可他就发现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身体似乎被禁锢住了，无论怎样努力，手脚都无法动弹。眼瞅着那人形再一次向自己逼了过来，突然砰的一声枪响，墓穴里头火花四溅，一颗钢珠钻进了贾文斌的胳膊，他一疼，下意识的一捂，这才发现自己竟然又能动了。不敢稍有犹豫，一个箭步他闪到了棺材前，右手噌的一下拔出七星宝剑，就听到下方传来了卓雄的叫声：“
1: 站起来，何以超，你没事吧？”
0: 原来卓雄在洞穴的下方看着人和装备，先上头半天没动静，就仰着头朝上面瞅，瞅着瞅着忽然就觉得脸上一热，感觉好像是上头有什么东西掉下来了，伸手一摸，再低头一看，居然是血。卓雄立刻就意识到上面可能出意外了，在下头喊了半天，上头也没反应，正想也顺着绳子往上爬呢，射灯忽然之间就扫到圆形的青铜圈的边上，有一条白色的尸蚕正在那儿探头探脑的想往洞里边钻呢。卓雄抬手就是一枪，把那尸蚕给轰了个粉碎，也把里头的查文斌给轰醒了。查文斌来不及解释，只是在墓穴里头朝下的吼了一声：“别过来！”回头再一看，那团红色的人形不见了，而石棺里又开始传出了咚咚咚咚的敲击声。这敲击声时强时弱，听了片刻，查文斌也没发现其中有什么规律，声音很明显是从石棺材里边传出来的，可无论是节奏还是强弱都显得杂乱无章。查文斌心知绝对不能就这样坐以待毙，黑暗当中他能够感觉得到那边的何一超的呼吸声已经越来越弱，再不想点办法的话，恐怕大家都难逃此劫了。正打算起身，耳朵里突然传来一阵稀稀疏疏的声音，是何一超。一超，你醒了？没有人回应，但是稀稀疏疏的声音还在继续，像是有一个人正在朝自己的这个方向轻轻地走过来。查文斌向后推了一步，身体已经靠在了石壁上，

0: 圣品吗？怎么不说话？
1: 还是没人回应。可是那脚步声似乎已经离着他不过就两三米远了。扎文斌放开大印，伸手就去摸战术射灯的旋钮，猛地拧开，射灯随即照亮了整个墓室。只见何以超正面无表情地端着猎枪，看向右边地上的那方大印。而几乎是同时，何以超冲着扎文斌就是一枪，人影一闪，这一枪打空了。原来扎文斌在何以超昏迷的时候怕枪走火，特地关上了保险。而就在刚才，他听到了保险被打开的细微的声音，故意用了这么一招声东击西，在何以超开枪的同时用尽全力闪到了左方。这时候他已经看出来，眼前的这个人已经不是真正的何以超了。何以超一看一枪打空，马上腿弹，又把手伸到后腰上去摸子弹，趁着这个间隙，扎文斌猛地向他扑了过去。要说身体的强壮程度，扎文斌自然是没法跟何以超比，可是现在何以超的注意力是找子弹，又被用了全力的扎文斌偷袭，咣当一声，两个人就同时摔在了地上，滚成了一团。但没一会儿，扎文斌就占了下风，被何以超反过来死死地压在了身子底下。此刻的何以超眼球爆出青筋直入，双手死死地掐着扎文斌的脖子，看样子是想置他于死地。扎文斌双拳连续出击，砸在何以超的脸上，可就像是感觉打在了石头上一般。渐渐的，由于缺氧和体力上的流失，扎文斌的双手只能在空中乱舞。何以超的胳膊上被抓出了道道的血痕，就在扎文斌感觉快要绝望了的时候，乱舞动的右手忽然抓住了地上的一样什么东西。他使出最后的力量，抓起那东西朝着何以超的后脑勺就狠狠地砸了过去。扑通一声，何以超应声倒下。扎文斌挣扎着推开何以超，低头一看，手上抓着的正是自己的那枚宝贝天师大印。喘了两口气儿之后，扎文斌赶紧爬过去去查看翻倒在地的何以超。只见这小子的后脑壳被硬生生地砸出了一道口子，正在往外冒血。扎文斌连忙从袋子里边掏出来一个小包袱来，打开里头装着的全是香灰，倒出来一把摁在了何以超的伤口上，又撕下衣服整了个简易的绷带给缠上。等弄完这一切，扎文斌已经累得快虚脱了，但是他也明白这时候时时刻刻都有可能是生死关头，所以又挣扎着爬起来，颤颤巍巍地从袋子里边掏出一只紫檀香炉来。这只香炉不过就是一只馒头大小，看样式和质地都有些年头了。扎文斌小心地把这只香炉在下方先垫上了一方红布，然后放在了石头棺材前。

0: 接着，他又从口袋里边掏出一只紫檀木的锦盒来。这只锦盒看上去就像是姑娘用的胭脂盒一样，样式应该是和那只香炉是配套的。看了看地上昏迷不醒着的何以愁，扎文斌叹了一口气，打开了木盒。这一瞬间，一股异香就飘散了出来，连洞穴下方的卓雄都闻到味儿了，顿时精神一振，好像连日来的疲劳都一扫而光啊。只见盒子里躺着一枚鸽子蛋大小的珠子，椭圆形状，通体漆黑，在灯光的照耀之下隐隐的散发着莹润的光芒。扎文斌小心地取出这颗珠子，放进香炉，然后扑通一声跪了下来，朝着那只香炉郑重地磕了三个头。师祖在上，天正道第27代传人扎文斌叩拜，弟子文斌今日有难，斗胆请出我道圣物返魂香，只为救人除恶，望师祖开恩，许我动用此物。说着又给重重的磕了三个响头。
1: OK， 刚刚您收听到的是新清雪故事系列之最后一个道士的第40集，欢迎您继续收听下一期的清雪故事。

夜深人静的时候，请千万控制住你的好奇心，不要单独收听《清雪》。

扎文斌叹了一口气，打开了木盒。这一瞬间，一股异香就飘散了出来，连洞穴下方的卓雄都闻到味儿了，顿时精神一振，好像连日来的疲劳都一扫而光啊。只见盒子里躺着一枚鸽子蛋大小的珠子，椭圆形状，通体

漆黑，在灯光的照耀之下，隐隐的散发着莹润的光芒。查文斌小心地取出这颗珠子，放进香炉，然后扑通一声跪了下来，朝着那只香炉郑重地磕了三个头。师祖在上，天正道第27代传人查文斌叩拜，弟子文斌今日有难，斗胆请出我道圣物返魂香，只为救人除恶，望师祖开恩，许我动用此物。说着又给重重的磕了三个响头，抬起头来之后，查文斌不由得深深地吸了几口气，原本酸痛的身体顷刻间就通体舒泰，疲惫顿消。这返魂香的来头可不小，相传在汉武帝时期，西域的肉之国为了抵抗匈奴的侵略，不得已和汉武帝结成了盟军。当时为表诚意，将国宝一共三枚返魂香进贡给了汉帝。关于这个返魂香，当时的奇人东方朔所著的《海内十洲记》上曾有记载，返魂香此灵物也，大如燕卵，黑如桑葚，香气闻数里，死尸在地，闻气则火。当时汉武帝的后宫佳丽虽多，可是自从王夫人死后，没有一个得到专宠的。宫廷乐师李延年精通音律，颇得武帝的欢心，他所做的曲子凡是听到的人都会莫名的感动。李延年有一个妹妹，是个歌女，生得姿容秀美，体态轻盈，李延年想把她进献给武帝为妃，可是却因为自己出身微贱，就请求平阳公主代为引荐。有一天武帝在宫中酒宴，平阳公主也在座，李延年饰演。等到酒酣之际，他半月起舞，同时还演唱了自创的一首新歌，北方有佳人，一世而独立，一古倾人城，再古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于倾国，佳人难再得。汉武帝平日接触的女子不计其数，后宫佳丽上万，有的美人甚至一辈子都没再见过皇上一面，就是有几分颜色的，在那么多美女之中也失去了光彩，更是没有一个能赶得上王夫人的容貌的。此时卫子夫年老，王夫人早死，汉武帝早想再求绝色，可是一直没有机会如愿。

0: 现在听到李延年的歌词，触动了心事，不禁叹息着问：
1: 唉，世间哪有你唱的那种佳人呐、啊？

刻要李氏入宫。一见李氏的面，果然是沉鱼落雁，妙丽善舞，遂纳李氏为妃。从此之后，李氏宠冠后宫，号为李夫人。不久怀孕，产下一名男婴，武帝封其为昌邑王。有一天，汉武帝去李夫人的宫中，忽然觉得头痒，就用李夫人的玉簪搔头。这件事儿传到后宫之后，人人都想学李夫人的样子，头上都插上了玉簪，以至于一时之间长安愈加倍增。水之月又阴晴圆缺，李夫人入宫只短短几年就不幸染病，不久就病入膏肓了。武帝非常的难过，亲自去探望。李夫人一见武帝到来，急忙以锦被遮面，说妾长久卧病，容貌已毁，不可复见陛下，愿以昌邑王及兄弟相托。武帝不悦，说夫人病势已危，非药可以医治，何不让朕再见一面？李夫人却坚决推辞，妇人貌不修饰，不见君父，妾实不敢再与陛下相见。夫人不妨见我，我将加赐千金，并拜封你兄弟为官。可病床上的李夫人依旧坚持，封不封在地，不再一见。武帝还是一定要见的，走过来用手去揭被子。李夫人只好把脸转向床内，掩面而啼。任凭武帝再三呼唤，只是啜泣总不回头。武帝一怒之下拂袖而去。这时李夫人的姊妹也入宫探病，见此情形都很诧异。等武帝走了之后，就齐齐责备李夫人，你既然想托付兄弟见一见陛下是很轻易的事儿啊，何苦违逆圣意至此呢？李夫人却叹了一口气，说你们不知道，我不见帝王的原因正是为了托付兄弟。我本出身微贱，帝王之所以眷恋我，只因我平日的容貌而已。大凡以色使人者，色衰而爱迟，爱迟则恩绝。今天我病已将死，他若见我颜色与以前大不相同，必然心生厌恶，唯恐弃之而不及，怎么还肯在我死后照顾我的兄弟呢？几天之后，李夫人果然病逝了，而事情的结局也没出李夫人生前所料。因为临终之前拒见武帝，非但没有激怒帝王，反而引起了他无限的痛苦和思念，将李夫人用皇后之礼厚葬，还命画师将他生前的形象画下来，整日高挂在甘泉宫。思念李夫人之情日夕递增。夫人是嫔妃的称号，李夫人没有留下她的名字。薄命不薄命来说，祸水不祸水也谈不上。可是这位死后许多年还能让博爱的汉武帝念念不忘的李夫人，却实在是不

寻常。它的开始和结局同样都不可思议。武帝的无尽思痛几乎全在他的计划之中。美艳的容颜是他受宠的原因，却也更在于他做人的极富分寸感，不曾因皇帝的宠幸而忘乎所以。那句一世而独立，更是衬托了他的可遇而不可求的距离美。李白的那句以色事他人能得几时好，也许正是李夫人这短暂一生的最好注脚。东汉郭县的《汉武帝别国洞明记》当中还记载了汉武帝因思念李夫人，东方朔曾献上过一只怀梦香草，使得武帝能够在梦中和李夫人相见。史记与汉书也都详略不同地记载了方士为武帝找李夫人魂魄前来相聚的事儿。据东晋王家的拾遗记记载，招魂时就是用返魂香使得李夫人暂得还魂的。至于返魂香是否真的能够起死回生，谁都不晓得。反正那些古代帝王为了长生不死，为了这类东西曾费尽心机。其中的一块返魂香因为机缘巧合被查文斌的师祖林正阳得到，奉若镇门至宝，一代一代地传承了下来。查文斌小的时候曾经听师父喝醉酒的时候说过，这块香当年林正阳从藏经法师那儿偷来的，恐怕也是因为丢了这个东西又找不到证据是他干的，就只能找了个理由把他给逐出了师门。据说这块香只要是开了盒子就得点燃，否则的话就没用了，所以这宝贝恐怕除了查文斌见过，连师祖林正阳本人都不晓得他的庐山真面目。如果此刻知道自己的徒孙居然拿出来只是为了引个魂魄的话，不知道祖师爷会不会从地府里边蹦出来找他算账。查文斌照着师父口传的法诀念道：一炉即腾，诸真洞见，各尊法旨，不可急言。起！话音刚落，一缕黑色的香烟就顺成一根直线向上飘了起来，直到查文斌的额头高度时，就如烟花一般向四周散了开来。一时之间，整个洞穴里都弥漫着这股异香，让人如醉如痴，连洞穴下方昏迷着的冷怡然和老王都随着这股香味的扩散不由自主地加快了呼吸的频率。查文斌调整了一下自己的呼吸，再次念道：一炷明香同心去，五方童子引魂归。来！话音刚落，躺在地上的何以超身上就若隐若现的浮起了一团黑色的影子，慢慢的

从他的身体上剥离了开来，径直向这尊香炉飘了过来。而香炉当中升起的返魂香也分出一股，跟那黑影融为了一体。查文斌微微一笑，等的就是你，也不着急，继续站在那儿观望。不到一分钟，石棺材上就出现了一个红色的人形影子，也在贪婪地吸食着返魂香，等的就是这一刻。沙文斌迅速地从袋子里边掏出来两只小木头丝来，走过去堵住了地上何一超的鼻孔。原本分出来被红色人影吸食的那股返魂香又向上飘去，黑色影子见没有人来抢了，吸得更欢。如果是查文斌此刻身在地面而不是在这地下世界的话，他会惊讶地看到整片无人村原本阳光明媚，可自从返魂香被点燃的那一刻开始，四方便阴云齐聚，风声大起，整个村子尤其是那几个义庄之内，鬼哭狼嚎之声不绝于耳，连附近的紫平铺此刻也是下起了暴雨，周围百里之内的孤魂野鬼都在同一时间被惊扰，纷纷朝奇峰山赶来。但不知是什么缘故，无论如何他们都始终只能在村子的外围飘荡，也就是查文斌他们头一天在山边露营的那个位置，好像前方有着什么厉害的禁锢，让他们无法再前进一步。再说井下的查文斌，看那红色的影子失去了方向之后，迅速地拿出笔邪灵，轻轻地一摇，叮当一声，红色的影子就朝这个方向飘了过来，引得那边的黑色人影也微微一顿。不过对他说来，此时此刻返魂香的诱惑比什么都大，不再理睬查文斌，继续自顾自地享受着。查文斌右手高举铃铛，将那个红色的人形引到了何一超的身旁，剑锋一闪，就在何以超的手臂上划出了一条小口子，用手沾了几滴鲜血，中指对着那团人影一弹，瞬间就让那红色又鲜亮了几分。这叫做认主，命魂出窍。如果无人指引的话，就会忘掉归宿，用主人的精血方可指点相归。那红色的人形眼瞅着就开始慢慢的向躺在地上的何一超靠拢。查文斌见时机已到，右手迅速的结了个莲花印，朝着人形念道：太极莲花狮子吼，大日如来定三魂。这定魂咒刚念完，那红色的人影就没入了何以超的身体。何以超的嘴角开始微微的抖动，脸色
也慢慢的红润了起来。没多一会儿，就睁开了双眼。醒来之后的何以超，只觉得后脑剧痛，伸手一摸，发现头部被包扎着，又觉着鼻子难受，又用手去摸，一下子拔出两只木丝来，顿时就闻到整个木室当中充斥着一股子说不出名堂来的异香，不禁也深吸了几口，顿觉神清气爽，甚至连后脑勺的疼也不那么难以忍受了。脑子一清醒，就看见扎文斌正站在身旁，刚想开口问这怎么回事啊，却被扎文斌一把捂住了嘴。OK， 刚刚您收听到的是新清雪故事系列之最后一个道士的第41集，欢迎您继续收听下一期的清雪故事。

夜深人静的时候，请千万控制住你的好奇心，不要单独收听青雪故事。

这定魂咒刚念完，那红色的人影就没入了何以超的身体。何以超的嘴角开始微微的抖动，脸色也慢慢的红润了起来。没多一会儿就睁开了双眼。醒来之后的何以超只觉得后脑剧痛，伸手一摸发现头部被包扎着，又觉得鼻子难受，又用手去摸，一下子拔出两只木塞来，顿时就闻到整个木室当中充斥着一股子说不出名堂来的异香，不禁也深吸了几口，顿觉神清气爽，甚至连后脑勺的疼也不那么难以忍受了。脑子一清醒，就看见扎文斌正站在身旁，刚想开口问这怎么回事啊，却被扎文斌一把捂住了嘴。只见扎文斌指了指前方的香炉，何以超也隐约地看见有一团黑气正浮在炉旁，心头顿时明白了几分，刚才恐怕就是这个东西让自己着了道的。他只记得开关之后没过多久就浑身无力，然后就什么都记不得了。看现在自己这个狼狈样，肯定是遭了一番罪受，尤其是当自己看见石棺上的斑斑血迹的时候，不由得心头一紧。

0: 刻看向张文斌，上下打量了一番，还好，看上去扎先生似乎没什么大碍。扎文斌轻轻地拍了拍何一舟，让他往后靠靠，又指了指他身上的符，让他拿好，再冲他做了一个嘘晋升的动作，然后扎文斌猛地窜起剑指神魂，噗的一声，关上贴着的天师符就燃烧了起来。这个举动明显的惊扰到了那团黑影，正要往石棺材里边钻，扎文斌就把早已准备好了的刚从包袱里边掏出来的道袍朝那黑影扔了过去，道袍在空中缓缓地下落，巨大的八卦图被展开，带着金丝银线直盖了过去，那团黑影顿时被包裹了进去。扎文斌一个箭步冲过去，双手一招，手起道袍打了个结儿，把变得鼓鼓囊囊的这个布包扔去了木石的一角，随后右手一抖，七星剑带着寒光刺向道袍，噌的一声，道袍就是一抖，破口处就有一丝黑影要往外钻。扎文斌左手再一抖，一张天师符不偏不倚就落在了破口处，刚刚还在抖动着的道袍霎时安静了下来。扎文斌托起大银缓步向道袍走去，太上老君教我杀鬼，与我身放，上无玉女，收拾不详，登山十里佩戴印章，头戴华盖，足捏盔杠，左扶六甲，右卫六丁，前有黄神，后有岳章，身施杀法，不必豪强，先杀恶鬼，后斩夜光，河神不服，河鬼敢当，急急如令。令字刚落，大印就朝着道袍砸了上去，天师道宝四个大字被狠狠地摁在了道袍之上，只见呼的一下子，那符纸就燃烧了起来，连带着道袍也着了，一股恶臭随之传来，熏得何以超和扎文斌都忍不住转过头去捏住了鼻子。好在那返魂香还燃着，不愧为天下第一奇香，不久就盖住了那股恶臭。等两个人再回过头去看的时候，那身道袍已是只剩下了一堆残片和黑色的灰烬了。看着眼前的这一幕，扎文斌不由得感叹，可惜了祖传的返魂香和那身衣服，你个怨女，这世上有那么多人求长生，又能有几个逃出生死循环的，你本就不该存在，今日我送你一程，早入轮回才是正道。何一超今儿算是开了眼了，沙先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扎文斌指了指那口石棺，叹了一口气，唉，这个人想逃出生死轮回，故布五行遗嘱，宣告自己已经归天，又借八卦九宫二十七星宿之力，把自己的三魂七魄分散在了这十口棺材里，这口石棺当中装的就是他的肉身和命魂。当年设置这个阵法的人，此道的造诣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了，最厉害的是他居然把自己的三魂七魄分别安置在了三个地方。
1: 三个地方？哪三个地方？

0: 边说，一边走过来扶起坐在地上的何一超。一超，还记得我们在村子里发现的那四口青铜棺吗？那四口棺材被停放在村子的义庄之中，让后人定时膜拜，里面其实分别装着是他的四个魄，但时间久了怕魄化为无形，或者是被其他的恶煞所灭，为了保住自己的这四个魄，就以上古四大凶兽作为守灵之神，又以至阴至煞的八卦图镇住自己的魄不消不散。这个办法虽然能够保住他的魄，但是由于是八卦阵法，所以其实他的魄是在青铜棺里边时时遭受着煎熬。
1: 世界上居然还有这种人，为了能保住四魄不散，宁可承受这种地狱一样的煎熬。
0: 四魄不散就得每日受道法的煎熬，但是这人找了个好地方，那个村子终年云遮雾罩，不见星光，才得以能在夜晚躲避星宿之力的洞察。估计他已经在这个地方受了上千年的苦了，真不知道这个人为什么这么执着于长生。
1: 那下边这五口棺材呢？
0: 下面的这五口是以五行之力关着他的三魂两魄。要说这个人也真的是歹毒到了极点，为了造出自己已死的假象七天，不惜以无辜之人的性命做陪葬，把这里活活的变成了一处人间地狱，时刻以阴灵之力护着他那三魂两魄，目的也是掩盖他自己不阴不阳不死不灭的生息。这还不算完，他还用无辜死者的骨骸摆成了八卦阵，目的是为了镇住这里所有的阴灵，也包括他自己的，然后再把自己的命魂放在这个鬼地方，藏在这儿做个半死人。
1: 半死人？什么叫做半死人啊？
0: 半死人就是指这个人是处于一种半死不活的状态，命魂不离体就算不上是个死人，但是他只有一魂在身，没有了知觉，也没有了七情六欲，只是一具躯壳罢了。村子里那四个魄就是昭示着他在人间已死，这下面的五口棺材被他弄成了葬在一处人间地狱里，这就是说他也不在阴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口石棺应该就是代表着他也不在天界，不过我到现在也没弄明白他到底用的是什么法子。看样子他当时是找到办法了，因为只要办完这个，天地人三界就没有了他的存在，无形之中也宣告了他的灭亡，这就实现了传说当中的跳出三界外不在无形中的不灭长生。
1: 何一超听得一拍大腿，妈的，沙先生，这家伙为了所谓的长生估计杀了几千个人做这个鬼阵，又差点要了我们的命，我要是不把他拽出来鞭尸我就不姓何。可是这石棺好像看不得，我刚才就看了一眼就，
0: 这只不过是一个小把戏罢了，待一会儿我们把灯关了照样起他的棺。
2: 两个人同时熄灭了各自的射灯，整个墓室再次陷入了一片黑暗之中。
1: 扎文斌拽了拽何一超，
0: 命魂现在已经出去了，让你中招的不过是那

0: 口棺材而已。说白了，那就是一个静止的陷阱，只能等你自动上钩。只要我们不看棺材里的东西，自然就可以破了它。
1: 何一超对这口石头棺材现在已经是恨得牙根直痒痒，巴不得现在就上去踹了他。两个人凭借着刚刚的记忆，蹑手蹑脚的就摸了过去。这回他们俩没站在石棺的前后，而是分别站在了两侧。
0: 一超，你先用枪托往里边倒一下试试。
1: 何一超举起猎枪就准备往里头插，眼瞅着就要伸进棺材里的时候，
0: 咚
1: 咚咚的敲击声再一次传了出来。这声音让何一超举到一半的手立马又停住了。这先生，这里边还有一个呢。扎完毕也觉得奇怪啊，明明就一个命魂呢，刚刚已经被自己给干掉了，这会儿里头怎么还响呢？难不成里边那位主成了僵尸了？也只有僵尸才会无魂无魄的。
0: 就算里边真的是僵尸，要把他给拽出来。再说这地方终年水浸，根本不是养尸地，应该成不了僵尸的。
1: 何一超一听胆子才又大了几分，
0: 要不撒下再试试。
1: 张文斌犹豫了一下，那咚咚咚的敲击声还在继续，心一横，管你是什么，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动手。何一超举起猎枪用力的就砸了下去，咣当的一声，像是砸到了什么硬物上。何一超提枪又是一剑，咣当，这下把何一超的手都给夹麻了。
0: 夏先生，有东西挡着，砸不下去啊。
1: 而随着何一超的这两下子，里头那咚咚的敲击声也停了。
0: 别打了，看来我们上当了。
1: 什么？上当了？
0: 我们一进来就被那尸残王给骗了，这虫子故意打翻了棺材盖，让我们误以为这是一口被他开了盖的石棺，你才会中了招。其实这根本不是一口石棺，只是一个用石头做的椁，真正的棺材还在椁里边呢。你刚才砸倒的应该就是真正的棺材盖，听声响，他也应该是一口青铜棺。
1: 不对呀，沙先生，刚进来的时候我明明看到里边躺着我自己的，要是还有一层的话，我应该只看到棺材盖才对呀。
2: 扎文斌双手朝着石棺里摸去，顺着触摸到的金属物从头走到尾，
0: 这口棺材已经被开过了，应该就是那条虫子干的。这该死的虫子竟然摆了我们一道，他应该是为这棺材里的什么东西来的。至于到底是什么，等会儿打开看看就知道了。我猜的没错，这是一个石质的椁，里边这个才是真正的棺材。刚才我摸了一下，里边的棺材盖是向下凹进去的弧形，光滑得很。这说明虫王开了椁之后，不知道怎么的把棺材盖给翻了个个，原本朝上的棺盖被反扣朝下了。这种青铜棺都会刻有花纹或铭文，可是我刚才摸了一把，从头到尾都是光的。你想，一面光的青铜是什么器物啊？
1: 何一超干这一行不是一年两年了，他自然知道棺材盖是弧形的，但是是拱顶的弧形，这向下凹的

0: 自然应该就是被翻了个个的。在那个时代，青铜是权力的象征，无论什么器物都会雕有纹饰，唯独有一样器物会故意被打磨得十分的光滑。青铜镜，对，青铜镜。这棺材的背面被打磨得很光洁，就像是一面镜子。你刚才看见的躺在里头的那个人，恐怕就是你自己的影子。任何人只要在棺材里看见自己，都会大吃一惊，我也不例外。这种时刻魂魄很容易被勾了去的。你的意思是说我刚才丢我魂啊？张文斌立刻意识到自己刚刚说漏了嘴了，只好干咳了两声。现在已经没事了，当务之急是把这棺材盖反过来。来，动手吧。
1: 何以超一想，刚才自己的魂儿居然就跑到这口棺材里头去了，心里头就不禁一阵的发毛。看扎文斌不肯说，心想回去之后一定得好好问问自己刚刚究竟发生了什么。还有那些血和自己头上的伤口怎么全都不记得了？两个人摸索了一下，那青铜盖板有几百斤沉，两个人用上了吃奶的劲儿，也才挪了不到一半。扎文斌果然在盖板的背面摸到了花纹，说是翻过来，其实就是使劲儿的推，又努了半天的劲，终于咣当一声，这一下震得下头的卓雄都觉得头顶直往下落灰。
2: 哎，你们俩没事吧？
0: 现在啊，上头这两位正坐在地上嘿嘿的乐呢，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算是把这棺材盖给打开了。何以超就回头喊了一声，没事，开棺材吧。休息了一下，扎文斌打开了自己头上的射灯，何以超也开了灯，整个墓室当中顿时灯火通明。只见对面地上躺着的那块青铜棺材盖上刻着一个浮雕的青铜像。等看清楚了之后，何一超就咦了一声，后面的扎文斌也被那浮雕给吸引住了。
3: OK， 刚刚您收听到的是《新清雪故事系列之最后一个道士》的第42集，欢迎您继续收听下一期的《清雪故事》。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
5: 马林指导啊，跟王曼玉不约而同的就主动叫了一个暂停啊，就是关键分了，这明显打到关键分了。如果让对方再扳回一局，我觉得最终胜利还是会更倾向于王曼玉，但是会增加他获胜的这种波，这个取得的这个程度。所以在关键分的时候，两个人不约从试图达成一致，马上叫暂停，然后做了一个很简单的布置，就是缓一缓。我看马文英赛场边说得很直接，就没什么了不起的，打到这儿也是很正常的啊。所以坚定自己的打法，然后呢利用自己的发球，然后呢打一个抢发战术，我们看最终还是15-13拿下了。那么到了最后一局11-6又是很顺利的拿下了。
6: 嗯，
5: 所以整个这个对王曼玉而言，这场四分之一的女单决赛遇到了一点啊特殊的困难，但是呢解题的这种方式还是很正确的，解题的这种速度也是非常快的。
6: 这个彭昱涵啊，我们就是简单说两句，这个孩子还很有意思，因为他之前这一路打过来，比如说打这个桥本范乃香，就是桥本呢他是打这个削球的嘛，削球就是要旋转更多一些，但是他这个胶皮搭配跟一般人不一样，桥本也没见过，就是旋转变化太多，就是桥本想磨磨不动，

0: 就你这个旋转过去以后，对方回来的旋转比你还怪，
1: 有点一物降一物了。
0: 对，卤水点豆腐，就相当于其实你想加旋转，对方那个胶皮根本就不吃你的旋转，并且回过来就是旋转更诡异。就是当时感觉，哎，这个运动员有点意思。然后后面打这个我们说，日本另外一个速度型运动员的时候，也是吃这种怪球手的这种套路，他打不动。现在啊，我觉得这还挺新奇的，你知道吗？我们需要这个乒乓球这个比赛赛场上出现这种更有意思的一些球员。
1: 嗯，
0: 另外他年龄很小，才18岁，这也得重点关注一下。
2: 其实我觉得这个球呢，我觉得给我们带来一个更多的启示。以前我们在谈到德国那个沙宾文特的时候，其实也是由于这个原因。沙宾文特他也是啊，他的反拍的那个黑胶皮，他就是防护胶皮。其实，在之前他没有更换这个防护胶皮的时候，沙宾文特在女单中，因为他岁数已经过30了嘛，他整个的成绩下滑得很厉害，他基本上已经难以坚持了，基本上就可以说是就是快告别赛场了吧。但是他最后的时候，他不甘心，想试一试，他换了一个防护胶皮。结果这一换，换出了一片新天地，迎来了职业的第二春。所以从这一件事情到这次的彭昱涵这个18岁的小孩，我觉得一直到那一次出现沙宾文特的时候，我当时就跟咱们联系时候说这个思路，就是中国乒乓球无论是男线还是女线，我们现在队内的这种打法的高度统一太相像了。
1: 对，
2: 其实我们应该主动的在这么多选手中让一些年轻的选手中，是不是像彭昱涵一样也主动于从胶皮这方面想一些更多的办法，也采取这种怪异的球拍的这种技战术体系去打一打，然后一方面呢丰富我们队内的这些选手在迎接这种怪胶皮的时候有更富的应对经验，是吧？然后另外一点，在一致对外的时候，我们也给外国的这些协会的主要对手，你比如早田希那呀、张本美和，我们也给他制造一些这种困难。其实在这方面，我觉得这两年我们在这个环节上，我们的动的脑筋稍微少了一点点。现在无论男线女线，我们的整体打法上基本上出来一看，可能在某一个环节上它有确实有独到之处，但是整体的技能风格来说，大家真的大差不差，都是这么回事。
0: 我跟你讲，这个
2: 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0: 这个以后啊，转播时候给解说员提供了非常大的难度，你知道吗？就是你要是解说这个比赛，真的太难了。为什么呢？他正手正交，反手防弧，然后呢，他一会儿转一会儿不转，他经常是在这个一些合适的时间点呢，得改变一些打法，就我们根本看不出来，得超职业选手才能看出来。
2: 这两个胶皮他来回倒板，
0: 对，
2: 你反应不过来，
0: 是的，
2: 不知道这边是防弧胶皮，
0: 对，
2: 还是他在正交，
0: 就说
2: 这个时候就
0: 对
2: 是增加了，
0: 就说不好听的，就是解说会有什么局面呢？就是解说看不懂，因为什么呢？因为桥本范乃枪也没看懂。
1: 而且我觉得李哥老师说的特别对的地方就在于，我们现在回想一下，中国男乒在最困难的时候，应该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当时我们是连续的无缘斯维斯林杯的冠军，甚至是说我们都进不了决赛，最低的时候降到世界排名第7的这个程度。最后我们是在1995年的天津世乒赛当中最后拿回这个冠军，当时靠的其实就是一个削球手，应该叫丁松，我记得，所以那是我们当
0: 时侯老师前辈啊，
1: 那是我们当时想出的一个方法，就是我用一个相对而言你想不到的削球手来去破你的节奏，
0: 因为当时男子好多年没有出削球手，之前好的都是朝鲜那边出一些，
1: 所以这个就是什么，就是当你和他实力是你七他三的时候，你可能不需要想这些，可是现在我们男乒的情况就是你已经是五五开了，那这个时候确实要像李哥老师所说的，要找一些多样性和差异化了，
0: 就是在未来的国家队梯队人才选拔上，这样的一些比如说有自己独特想法和这个独特技术能力的运动员要珍惜，就不能按照完全的一个套路去打了。但是王曼玉的确从这比赛来看，她的能力太大了。
1: 对，
0: 就我们说这个王曼玉为什么当时张本美和出来的时候，我们希望用王曼玉去打她，因为王曼玉一个是身高大，另外整个技术全面，力量也足。这就相当于我是一个8角球战士，我每片都比你长一点，
1: 就叫厚。
0: 对，我比你厚实，对，所以你打不透啊。这个就有可能是王曼玉去北之前被淘汰的，像桥本呐、对吧？这些日本选手的一个关键点哈。
1: 再来说说王怡迪和施俊尧这场比赛，其实这场中国德比，两个人之间肯定也非常熟悉。这两个人打球，其实我感觉都挺凶的，但是今天从比分来看，还是大迪更凶，是不是，李哥老师？
2: 对对对，比分其实还是有点悬殊，11-5、11-7、11-9、11-9，啊，从后两局还说有点交接，两分之差，但前两局还是比较悬殊的。但这个总比分4-0也好，还是四局的每一局的局分也罢，我觉得大家就跟王曼玉和彭昱涵那场比赛一样，大家还是更看好王怡迪啊。

0: 实疫苗稍微的弱势一点点，这是两个人的整体实力啊，或者说借刚才郝迪说的，王一迪整个的技术的厚度明显要强于施晋瑶啊，这个也很正常。目前两个人的世界排名也是这样，一个世界第六，一个世界第十四啊，本站一个是五号种的，一个是十三号种的，所以这样的一种最终的结果我觉得还是比较正常的。我觉得更要点赞的就是施晋瑶本站比赛他的整体表现，应该说输给了自己的队友并不寒碜，但是他在前面的这个三场外战中，我觉得他打的还是相当不错的啊。第一场3-0啊，干掉了来自加拿大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张默啊。第二场打的就比较艰难，他是3-2险胜了来自中国台北目前女单的一号种的郑怡静啊。第三场8分之1淘汰赛是战胜了日本的这个木原美优啊，3-1。所以这三场外协会的对决来说，能看出来施晋瑶作为我们女线目前大概排在5位以后的这个选手来说，她还是打出了啊自己应有的这种能力和特色。目前在中国女线之中，像施晋瑶，我觉得她现在参加一些WTT 高级别赛事的机会应该说还不是很丰富啊。现在比较丰富的也就是快慢啊，陈毅啊，这个还是比较丰富。你看这次参加这个欧洲大满贯的女单，我们出了7位选手，我们是王曼玉、陈幸彤、王艺迪、快慢、陈毅、施晋瑶和秦宇轩。我们后2位啊，第6位的施晋瑶和秦宇轩，第7位这两个年轻的选手参加高级别的这种四大满贯的比赛的机会是非常少的。所以今天他能够输给自己的队友，我觉得不是什么就是说不过去的事儿。我们还要承认，看到他这0-4过程中面对着王艺迪，还要看到他的进步。另外一点，相对于男线来说，我们女线真的确实是很过硬的。目前我们这7位出战的选手中，只有陈幸彤啊稍微出了一点意外，他是在2轮的时候输给了日本2-3啊，输给了日本的木原美优啊，放他进来了。那么这稍微有点意外。此外，我们现在输球的秦宇轩是输给了自己的内部 PK， 他是输给了陈毅，然后施晋瑶刚才说了输给了王艺迪，这只要是内战输，现在这都不算事儿。而且那个从两个人的整体技术的厚度、国际比赛经验来看，这两场比赛他们这个这个秦宇轩也好，施晋瑶也罢，都是比较正常的一个结局。那么同时我们看女单目前之中，王曼玉、王艺迪已经进入到了欧洲大满贯的女单的4强。那么另外，4强席位中，我们都是中日之战，我们那两个选手快慢和陈毅也有可能出现啊女单4强大包圆的这种场面，我们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另外更有可能呢，可能就这两个选手中至少有一个选手能进入到女单4强，这也比较正常。如果是这样的话，又出现了跟一周之前在日本横滨进行的 WTT 冠军赛女单的那样
1: 极其相似。对，因为这两个比赛它离得太近了，
0: 三英战吕布。对，当然那一战比较遗憾的是让张本美和最终是一箭刺穿啊，拿到了女单的冠军。但是这次我相信在瑞典呢，这一幕不太可能。
2: 那次没有王曼玉，关键是
1: 对
0: 对。
1: 其实明天凌晨这两场女单对决，您刚才说的都是中日对决，而且都是复制了横滨冠军赛，完全一模一样的。因为那一场比赛其实也是陈毅对张本美和，也是快慢对早田希娜。而且我们其实聊横滨冠军赛的时候就说，陈毅当时输给张本美和是有一些可惜的，
0: 对，
1: 2-3输的，而且是受到了伤病的影响。您觉得再次碰面这场比赛有赢的可能性吗？
0: 这当然有可能性啊。就像你说的，我们那场比赛之所以2-3，我们是先赢了2局的情况下被他连扳了3局啊。最可惜的就是第4局，当时的陈毅是拿到了第4局的局点，也是那场比赛的赛点呢。但是呢，确实就像你说的，受自己颈部和背部的伤势的影响，当时向裁判员提出了一个现场的医疗暂停，但是呢，主裁判很遗憾的没有予以认可。当时我说到了这一点，没认可的主要原因，主裁判说你上一场的时候你就是以这个部位的受伤请了一个医疗暂停，但我们这场比赛就不能再以同样的理由了。我没有研究过 WTT 现场医疗暂停有没有可能，就是说我这场比赛要医疗暂停必须是腿，那下一场必须是脖子，我觉得这个也有点奇葩。我同样一个部位在一战的比赛中，我当然是这个部位受伤，我可能哪一场比赛都会受影响，我怎么不能够让我允许以同一个部位去申请医疗暂停呢？我觉得这个有点荒谬。但不管怎么说，没有成功，但是这个因素就像张文说的，确实影响了第4局陈毅的发挥。最终那场比赛第4局是10-12，就输了2盘关键分啊，当时是好像10-9还是10-8以

0: 如果有个暂停的话，搞不好缓一缓就赢了。
1: 如果要感情缓一下，那再加上稍微教练说两句，那真有可能三比一就干掉对方了。所以今天你说明天凌晨双方再次交手，我觉得陈毅的信心和他心里的那股火那股气儿，一定要比张斌美后要更足的，这是一点。第二点就是从双方的整个技战术的厚度来说，陈毅我觉得稍微的略逊一点张本美和。你别看两个人的年龄上啊都是零零后，但是张本美和会更小一点点，但是不一样的，张本美和进入到了进入到洛杉矶奥运周期之后，张本美和已经成为日本女队的头号选手，所以她获得的这种各种各样的比赛机会，无论是像亚运会的机会，还是世界大满贯的机会，还是奥运会的机会等等，我觉得他都要远远多于陈毅。尽管陈毅现在也是我们从快慢之后第二个一个重点给予机会的一个年轻选手，但仍然是不如张本美和的。所以他唯一点这一点，从技战术整个的双方的特长来看，张本美和我觉得上一周我们在说到黄冰冠军赛的时候，我就说到他之所以能够一个人受三个中国选手围攻之下，他拿走了女单的冠军，我觉得主要原因他还是长球了啊。他长球的主要原因来自于他近台快攻的时候，他那个板与板的衔接速度真的是非常快，而且每一板的单板质量不会降低的，这是很厉害的一点。第二点就是他反手的一下快撕也好，拧拉也罢，他的质量也非常高。这个是如果他还能打出像横滨那样的一种那种决赛的那种半决赛和决赛那两场的那种水平的话，那陈毅应该说也是凶多吉少。陈毅的特点就是他1米77，刚才这个浩迪说了，夸这个王曼玉是吧，护台面积大。那陈毅跟王曼玉有点打法的类似，就是也是护台面积很大啊，防守能力比较强，尤其是退到中台以后，他的相持能力比张本美和要强啊。所以就看双方这一场较量的时候，谁把自己的特长发挥出来，谁又能同时相对抑制对方的特长，那么这场比赛赢面就比较大。
0: 对，从这个张本美和出道伊始，我记得当时我和李老师转的就是王曼玉打张本美和。
1: 对，
0: 当时第一次我看他的感觉就是这个孩子应该是未来对我们威胁最大的运动员。现在啊，这几年过去了，明显是他比他哥强太多了，因为他还在进步。
1: 是，
0: 他哥只是在他那个能力范围内换各种花招跟你打比赛，
1: 是
0: 他没有明显进步了。所以这个张本美和的确还是需要重视的。
2: 哎，但今天晚上张本智和也是4-0赢了勒布伦，
0: 这口气儿上来了吗？
2: 对，但是林诗栋是在1/8决赛的时候2-3输给了勒布伦，而且是在决胜局8-8平之后连丢了3分。然后另外一场1/8决赛更可惜，周启豪是2-3输给了松岛辉空，他是在决胜局9-7领先，而且还手握发球权的情况下连丢4分被翻盘。你看这个比分和比赛的过程，你就会觉得我们现在男乒的好多选手打到关键局的关键分的时候他手软了，您怎么看这个现象？
0: 有点气短。
1: 张文说的这一点其实也是我们在看这两场比赛的时候特别感触深刻的一点啊，跟原来你比如说马龙啊、许昕呐、樊振东
0: 啊
1: 去打的时候啊，是吧，
0: 特别是樊振东，
1: 对，那个完全感觉不一样啊。我们虽然不是职业的运动员，我们也不是圈内的人，但是我们能相对的看一些球，我们能感觉到当年在我们刚才提及的那几位中国男线的高手在面对着外协会的主要对手的时候，我们也会遇到困难，也会偶尔输一局两局啊，甚至有一场比赛要输了都有。但是呢，每次关键的大赛的时候，最终双方站在那会儿，胜利基本上属于我们。那个时候那种自信心真的是从我们看球的到上场打球的人都是一致的。但是现在最宝贵的这个啊，信心层面、威慑力层面真的是已经是荡然无存了。刚才这个郝迪在这一次连线之前说了一点，我想重复一点，就从大满贯的美国站，我念念啊，当时中国队出的是王楚钦、林诗栋、周启豪、温瑞博、这个陈元宇和黄晓正，这是没进男单的8强。然后接着是上一次的横滨站 WTT 的冠军赛，出的是4位男单的，是温瑞博、向鹏、周启豪和陈元宇，没进男单的8强。那么这一次啊，欧洲大奖赛我们男单出了6位选手，林诗栋、向鹏、温瑞博、周启豪、陈元宇、陈劲松。
0: 梁靖昆是伤了是吧？梁靖昆伤了吗？梁靖昆
1: 啊，不是，梁靖昆是有点伤，我觉得他更说是29岁了。他现在应该说是，我觉得他不是要退役，但是他现在已经处于那种啊，不是一个特别像以前那样啊，即使基本上把所有的身心都扑到球场上，
0: 明白？
1: 已经不是到了那个阶段。
0: 就李老师说到这儿的时候，我能明显感觉到，就是梁靖昆那体型，你就能看出来。
1: 哎，对。

0: 他最近应该是有点别的心事。其实这样，就是我们现在啊，这个毕竟王楚钦没去打啊，打的话呢，应该还是机会多一些。但是今天我们觉得两个人输的呢，还是让很多人感觉心里面比较窝火。这两个人需要提升自己的心理啊，男队不行，请心理医生给大家都把把脉。今天李老师，我们时间关系，因为后面还有中超的话题，咱们就和您聊这么多啊。
1: 好，
0: 谢谢李老师，再见，哎，
1: 再见。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决胜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郝迪，
5: 我是张文。
0: 哎，关注一下中超联赛。中超联赛呢，今天是五场比赛哈。铁人是1-2输给了深圳新鹏程，天津金门虎主场2-4输给北京国安，浙江呢是2-3输给了成都龙城，云南玉昆3-1拿下大连英博，上海申花4-1拿下河南。我们就几场比赛啊，共同来分析一下。首先，我们关注的是京津德比，请进的是北京电视台的著名体育评论员魏东老师。魏老师，晚上好。
1: 哎，郝迪你好，张文你好。
0: 另外是天津日报的记者申伟，申伟你好。
6: 主持人好。
5: 先请魏老师来点评一下今天这场比赛国安的发挥吧。出人意料的上半场的，可以说是在相对而言有点劣势的情况下，但是这场比赛打出了一个大比分，您怎么看？
1: 确实有点出人意料。首先我中场休息的时候第一句话呢，我就说这个上半时的2-0的比分是赛前我肯定是没有想到的。但是呢，出人意料不仅仅是上半时的这个比分，更重要的是这个水滴体育场的场地，这是本赛季天津金门虎第一次用到这个水滴球场。但是我实在没有想到这个赛季已经开展到这个地步了，第一次用水滴球场，这个草皮准备的情况确实是为令人非常不满意的。
5: 上礼拜办演唱会了，水滴，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1: 对，所以就是这个比北京国安的不满意程度，可能还不如天津金门虎的不满意程度，因为这个草皮显然对于天津金门虎影响是更大的。上半场那个2-0两个进球，我觉得都跟草皮有着莫大的关系。进攻的破线传球传不到位，导致这个球权转换。但是转换之后呢，由于天津队的球员更不适应，导致这个断球以后传出来的球又传回国安队的脚下，那么才有了第一粒进球。第二粒进球其实也是一样，都是跟草皮有关系的一个情况发生的这些内容。那么事实上虽然是天津金门虎的主场，但是他们反而对于这个主场的草皮环境，对于这个主场的这个气氛没有实现他们预想当中的对自己的加持和帮助。那北京国安队呢，相对来说心态是更好的一方，这是毫无疑问的。在这场比赛当中，天津队肯定是有压力，虽然前面有4连胜，但是上一场在山东输球之后回到这场又是在水滴去比赛，所以这种各种压力叠加在一起，再加上对草皮的不适应，那所以就出现了这个问题。不只是防线上的队员对草皮的不适应，你看基莱斯，你看哈拉斯，你看谢迪内，其实他们在进攻当中的推进都表现出了非常大的这个不同感、异样感。那么其实这都是由场地带来的。当然我不是说场地是一切的因素，但是至少他在一些细节上、一些场景上决定了这场比赛的走向。
0: 这场地跟大家简单形容一下，就是大家对河南的场地很了解哈，这个基本就是跟那块菜地没什么太大区别，就打了各种补丁。
5: 天津的这个场地，如果你从视觉来看的话，就觉得这个场地被很多黄色的，也就是出来土的这种带状完全分割开了。那既然今天我们还连线到的是天津的记者申伟老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场地是怎么回事？
6: 因为之前一直在开演唱会，然后加上最近是雨季吧，
0: 雨水大点，
6: 导致场地出现了一些问题。其实天津这边这个场地一直怎么说呢，一直还是比较关注的，包括这场比赛其实临时做了一些修补，但是对于金门虎球员还是影响比较大的。就我同意魏老师说的，就是赛后也问了问队员，他们觉得球在反弹以及带球推进的时候就感觉跟泰达足球场的感觉完全是两回事了。所以这场比赛景泰斯那个球如果进的话，可能也就没有后来北京国安队打入首球，但是那球没进，后来转换一过来，
5: 对，
6: 比赛就局面就改变了。
0: 前12分钟天津队机会挺多的。
5: 对，我想问一下申伟，因为这4个球实际上都

0: 是被对手打了反击。这个我看到很多球迷说，说小虎这是飘了呀，这场比赛是不是确实一开始有想赢的打算，这个定位是不是摆的不对，有些人有这个质疑。
1: 对跟北京国安打对攻了。
2: 我觉得其实这种

0: 机会开始打反击。但是我觉得对于京东虎来说，目前需要确定的是，你面对强队的时候是需要摆出一种什么思路吧。其实在京东虎方面来看，其实国安算是一个国内一个顶尖强队了，但是这场比赛国安是两个外援中卫都缺席了，
1: 对，
0: 可能给了京东虎一个错觉吧。我觉得就是京东虎觉得用我的进攻可以压制你的防守，我可以率先打开比分的话，比分也许比赛就会很顺利了。但是他们忘了国安队是用中前场几乎这个人员班底都在，这就很可怕。
2: 嗯，就是相当于其实如果上半场我们说杰斯那球进的话，那有可能也是被揍两到三个，也有可能的，就是双方互捅局嘛。今天想法就是你把我打倒或者我把你打倒，就这种局面。但是其实低估了整个发表领衔的这个风险啊。
1: 嗯，而且其实在今天德比之前，青岛海牛和武汉三镇这场比赛本轮比赛都输了，所以其实对于金门虎来说呢，可能他也会想，这是不是我们拉开和降级区的这个分差的好机会。但是对于金门虎来说呢，下场比赛又要打武汉三镇了，所以下半场是不是又有点保留实力，这个劲儿挺难拿的，是不是申伟？
0: 并没有，他们这场比赛确实是想拿下北京国安，然后扩大一下比分的领先优势跟赛后。然后其实跟我三镇他们一直在关注三镇比赛，也预想到下场比赛跟三镇这个比赛会不好打，所以他们觉得如果能赢下这场比赛的话，会带着一种非常放松的态度，或者在排兵布阵方面或者在攻防选择方面也许会更加游刃有余一些吧。
2: 嗯，
0: 但是这场比赛可能没有赢就把自己逼上了一个绝路，下场比赛一定不能输，如果输的话京门虎保级前景会非常凶险。
2: 嗯
1: 嗯，
2: 再来跟魏老师聊一聊哈，你觉得这个北京国安啊，现在整体这个状态是如何的啊？其实这支队伍今天刚其实申伟也提到了，就后防线还是有这个一些问题存在的哈。
3: 这个问题还挺大的。北京国安其实这场比赛就是一个残阵，这个赛季开始以来，北京国安最大的问题其实就是防守。那么这场比赛呢，两个主力的外援中卫全都没法打，其实这个防线就是一个临时拼凑起来的。要我形容呢，就这条防线除了如此难以外，其他的人都没在自己的位置上。当然了，他这么安排呢也是有他的道理，王刚和阿布杜坎米奇是具备速度的球员，但是这是两个右边后卫，等于我们在这条防线里面四个位置上派出了三个右边后卫，唯一的一个正选中卫还在战术改造当中呢，被改造成了左边后卫，就是柏杨。所以四个位置上只有一个人是打自己原来的正选位置，那又都不是主力，这个赛季又是第一次出现这个后防线的组合，天津金门虎完全有理由面对这么一条后防线说我今天就要在主场拿北京国安，我觉得这个战略上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嗯，
3: 天津金门虎错在去选择赢的方式上。
1: 嗯，
3: 你如果像在工体4-2拿下北京国安一样，用那样的方式去打北京国安的反击，我觉得北京国安是扛不住的那支球队，可能现在庆祝胜利的就是金门虎。
1: 对，
3: 但如果你跟北京国安这支北京国安打对攻，那真的就是这个是选错了方式，要我说就是。
1: 嗯，
3: 而且呢，天津金门虎赶上了现在北京国安队锋线全是骑士的时候。
1: 对，
3: 张玉宁在这场比赛之前连续4场比赛加上足协杯打进4个球，
1: 包括达万状态也很好。
3: 达万上一场4-0赢深圳的比赛后3个球全是达万制造的。
1: 嗯
3: 啊，然后也是那场比赛的最佳球员，然后法比奥呢也进入到了连续进球的轮次，因为这个赛季开始以来法比奥还从来没有说连场进球过，在这场比赛之前就已经连续2轮进球了，那这场比赛又进了俩还传了一个，所以赶上了集体爆发的一个锋线状态，包括唐永静也是状态在上升的一个阶段。那所以这种时候，如果天津金门虎在防守端落一个低位，然后去打国安的反击，那么我觉得其实机会是更大的，可能是一个策略上的问题，挺可惜的。但是国安呢，现在是已经连续8轮不败的一个情况，但是这场比赛呢，又因为吃到第4张黄牌，可能损失了一个孔特。孔特下一场打上海申花的比赛上不了，这个对国安来说可能也是 挺麻烦的一个事儿。
2: 嗯，这场比赛像这个魏老师说到的，就是策略问题，就场地不好，那怎么办呢？扎紧篱笆，中超联赛嘛，这防守靠组织，进攻靠蒙，对吧？等你这个场地也不好的时候，先把篱笆扎稳再说。这场地也不好，你说你还攻出去？其实这个天津今天有点失算啊，因为他应该比北京国安更了解场地情况啊。
1: 再聊聊国安现在的
2: 排名，
1: 冲击亚冠二级小组赛的情况，现在是三十

0: 22分，
1: 少赛一轮，
0: 然后还少赛一轮，而且是第五，但实际上跟第二的云南玉坤只差2分了。这个赛季好像突然间又柳暗花明了，是不是，韦老师？
2: 是这样的，就是你最近8轮不败的情况下，6胜2平，你这一下拿了20分，在这么一个情况下呢，你就比整个上半赛季你拿的分数都多了。那现在呢，对于国安来说呢，肯定是会有更高的目标，但是我觉得国安还是从队伍的内部的这个情绪上来说，我觉得大家还是挺务实的，没有人提过关于亚冠呀、或者其他名次的问题。就是这个赛季对于国安来说，就是没有设立任何的目标，即便打到现在，那么最后如果说能够拿到一个亚冠席位，当然国安会很乐意接受。但现在我觉得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保级已经成功了，这个是实事求是的，这个不是这个凡尔赛，真的是实事求是的。就是我跟队员聊天说的也是，我说恭喜啊，保级成功了。
1: 嗯，
2: 对。
1: 你说这是今年
2: 上就
1: 今年这联赛什么个状态？就北京国安在讨论自己23轮过了之后保级成功了。
0: 哎，申伟老师，咱们保级还没成功呢。咱们保级还没成功。我实际上这轮打完之后，就跟保级形势就跟没打一样，还是青岛海牛14分。打了23场，武汉三镇呢是15分打了21场，天津门虎呢是17分打了22场，
1: 下场打三镇
0: 0-0-0。那么下场和武汉三镇这场比赛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1: 青岛海牛的做法说希望打个平局出来。
0: 那您怎么看下一场比赛？其实武汉三镇近期状态保持的也还可以。
3: 其实最近2轮比赛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这三个队之前的球队基本都逃离了他们，拉开了跟他们积分差距。
0: 对，
3: 也就是说本赛季中超联赛可能降级的两个球队就在这三个球队之间产生了。
0: 嗯，
3: 然后目前青岛队基本上我觉得可能起死回生的这种概率是非常小的，那另外一个降级名额可能就在天津津门虎和武汉三镇之间产生了。然后对于津门虎队来说呢，可能最大的利好就是下轮比赛于根伟指导终于要复出了。虽然球队一直都在说这个在不在场边看都一样，但是对于一个主教练来说怎么可能一样，这可能对全队来说会是一个很好的刺激吧。然后津门虎他们也在说这场比赛对我们非常关键，我们有信心拿下比赛胜利，但我觉得可能在客场一切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0: 对，
3: 还是要做好不利的准备的。
1: 嗯，再跟魏老师聊两句哈，因为国安后面的这个赛程呢还是比较凶险的，因为要去客场面对有保级压力的上海申花。
0: 没有了，已经没有了。
1: 不是，就理论上还有，理论上还有，申花还保级没成功的，然后那个后面要去打这个和自己争亚冠名额的云南玉坤啊。
0: 嗯，
1: 怎么看和申花这场比赛啊，魏老师？嗯，
2: 申花这场比赛肯定国安困难要更大，一是客场作战，而且就是连续客场，中间就2天休息，这个不用说了，而且还损失了孔特。那么对于球队来说呢，我觉得就虽然连胜下来肯定是有信心去打，但是疲劳那是肯定的，那个是你身体上能够真真实实的感受到的，信心是有，但是你不能忽略这些劣势。那申花这场比赛赢下来之后呢，我觉得是为新赛上任拍一个好头，但是呢我觉得下一场比赛还是有点开盲盒的性质，你也不知道这个米洛耶维奇他上来以后他到底会怎么用人？我觉得他应该大概率会稍微曹随，按照这场比赛怎么踢他还怎么踢，因为2天时间你能改变什么呢？所以我觉得申花呢和国安正好是在一个非常都很困难的当口上去检验老字号的底色的时候。
0: 嗯，
2: 我给下一场比赛定义是国安跟申花都去检验老字号底色的时候，我觉得什么结果都有可能。
1: 嗯，
2: 对于两支球队来说，而且也应该做好接受任何结果的心态的准备。那再接下来呢，打云南，我觉得对于国安来说，首先应该放下在申花那儿取得的这个结果，什么结果都不应该影响到打云南那场比赛。
1: 嗯，
2: 在主场，拿下云南这样的球队，我觉得这个是北京球迷对球队起码的要求吧，就是现在好歹8轮不败了，敢提这要求了是吧？就是对，就是起码的要求，
1: 对，得咬住。嗯，但有时候国安每到这时刻总是要出点什么问题。嗯，这个是今年一定要纠正这个小小的一个这个瑕疵。好，感谢魏老师和盛老师连线中国之声哈，目光转向另外一场比赛。
0: 来关注一下成都荣城和浙江这场比赛。哎，这场比赛有点一波三折，我们要连线的是成都电视台文体旅中心的主持人李冠宏和浙江日报的记者

0: 西元，两位老师好。
1: 冠宏好，西元好。
2: 哎，主持人好。
1: 嗯，这场比赛是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哎，这场比赛是一个让二追三的局是吧？
0: 对，
2: 对对对，是的，
3: 没错。
1: 嗯，
0: 先来评价一下各自主队的表现吧。先请西元聊一下这场比赛，其实浙江队是主场2-0领先的情况下被对手逆转，你心情现在是什么样？球迷看球的时候感受？
2: 确实也比较遗憾啊，但是不得不说，这个陈志荣城之前虽然说是连续这个5场比赛不胜了，但是他们还是这个赛季这个联赛最有联赛冠军最有竞争力的这个球队嘛，所以说我觉得下半场他们还是打出了自己的水平的。那浙江队呢，应该说是踢了半场好球吧，上半场的应对其实是这个首发排的是蛮好的，就是有一点可能不知道大家有个注意，就是这场比赛其实浙江队的首发的11人当中其实只有两队第一回合首发了的，也就是说9个人是上一场比赛都没有首发。那其实浙江队的这个阵容变化是比较大的，像王一东啊、米特里特因为那个时候停赛嘛，他就没打，那所以上半场这个浙江队开局是抢得非常不错的，而且这个赛季浙江队的这个定位球其实制造机会的这个成功率其实不高，但是这场比赛2个球其实都是通过定位球、前场定位球、角球制造出来的，那这一点还是打得不错。当然就是自从这个菲利佩打进2-1这个球，包括下半场之后他梅开二度，我觉得后面这个节奏就被成都队给占据来了，包括最后换上来拜赫拉姆这个球，让我确实感觉这小伙子是有点长球的。这个球的他的这个跑位也好，门前抢点的这个意识也好，确实非常不错。我觉得成队赢这个球还是有他的实力存在。
0: 嗯，冠宏，6场比赛没赢球了，终于，成都队又赢球了。这场比赛你怎么看？是不是全队把精气神找回来了？
3: 是的，这场比赛对于成都龙城来说太重要了。主持人提到的是6轮没赢球，但是咱们算算时间，上一次赢球6月27号。16轮对阵深圳新鹏城，这时间基本上过了快2个月的时间。
0: 嗯，
3: 作为一支志在争冠的榜首领头羊来说，这种低迷确实不能持续的再久了。而且成都龙城在队史上除了中超的第一个赛季遭遇过8轮不胜，但是那已经是中超的新生，但是现在已经完全不能同日而语的一个状态之下，领头羊确实这样一个低迷状态太影响士气。包括此前的一段时间，球迷群里边或者球迷圈里边已经对很多这个阿罗伊西的排兵布阵啊、战术的打法给到了很多的质疑的声音，所以这场比赛不管是从各个方面嘛，都及时的去帮成都龙城驱散了头顶上的这片乌云。这个回到比赛来讲，这个比赛成都龙城踢的确实够辛苦的。赛前阿罗伊西给大家放了一个预告，说这场比赛给大家看一个没看过的战术，从来没有调整过的。结果一看，大家发现的一上来之后，成都龙城左右两个边完全完成个对调。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个调整不是成功的，导致成都龙城开场20分钟的被动，以至于21分钟0-2落后。其实，在成都龙城的队史上，21分钟遭遇0-2落后这种情况是第一次出现的。所以这个调整不能用最后的成绩来说明问题，还是出现了很大的问题。韦世豪、韦灵顿，包括胡和涛和贺依然的换边，让两个边路直接废掉，双方前20分钟都找不到状态，不知道该怎么踢。所以好在这场比赛0-2落后的情况之下没有崩盘，场上队员们把成都的这种精气神给延续下去，菲利佩还是在关键时刻站出来帮助球队能够扳平比分，这两个进球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最后阿罗伊西做了一个大胆的调整，就是换下费里佩，换上拜赫拉姆。拜赫拉姆再次锦鲤附身，本赛季个人的4个进球。回看拜赫拉姆这4个进球在赛季当中各个关键，今天又是帮助球队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绝杀了比赛，而且是让二追三。真的是要给拜赫拉姆点赞。而且刚刚浙江的老师也说到，拜赫拉姆长球肉眼可见，确实是说到点子上了。他这个自己的跑位，对于这个球在门前的抢点，他确实在跑位上非常灵动，而且跟韦世豪形成了默契。这可能是在平时当中训练当中吧，日积月累这个练出来的。所以这场比赛对于龙城来说最重要的不是三分，而是在这个长时间没有拿到胜利的情况之下去找回了胜利，重新

0: 回到胜利道路上，而最重要的是球迷们觉得熟悉的成都龙神又回来了，所以让成都龙神想要用这样的姿态去最后全力的冲刺。
1: 就球队的表现啊，有时候会给很多外教上一课，叫什么呢？叫中国运动员的位置技术。就中国运动员的位置技术非常的固定啊，就是从小练这个位置，你让他挪成另外一个位置，他完全就不会踢，
0: 对，完全不会，
1: 完全不会踢。他不像比如说一些这个五大联赛球员呢，你让他去哪儿？当然，我们曾经也出现过这种满场飞奔的球员，比如像郑智、像黄博文，对吧？他能够打守门员以外的场上基本上所有位置，像郑智，但这样的球员很少。所以这场比赛呢，我觉得又给教练员上了一课，就是不要自废武功，就经常很多时候没有问题，没有困难，创造困难也要上，这种感觉很明显、啊、
2: 还是要打擅长的地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其实这场比赛我觉得感触颇多啊，比如说像浙江这边呢，你看像这个刘浩帆啊、张爱辉，对吧？这都很年轻的，包括这个徐俊池，这都是05啊。然后王玉栋应该也是这个05这波，他比他们三个还要小，他06年的。
2: 对，他是十一月份的，
1: 06年11月份的。然后再加上这个我们说陶强龙，陶强龙当年刚出道的时候也被誉为。王玉栋啊，
2: 零一届的头号前锋，
3: 就非常非常可惜。但是零一年龄段应该是近些年来，可能我们在无论是亚洲赛场上的国青还是国少，可能相对而言的一个低谷了。
1: 对，
3: 之后就慢慢的有爬升。
1: 陶强龙也出现过一些个人的自己的问题，但现在呢，你看这支浙江队啊，这个后防线这些球员真的是非常的年轻，这就代表了未来的一股力量哈。
2: 对对对，我这边也分享一个小细节吧。刘浩帆就是中场他是被换下的，他应该是在上半场最后阶段有一个对抗上有一个伤势啊，可能还比较重，具体的伤情还不太清楚。那也希望他，不要有太大碍，因为毕竟接下来就是亚运会了，他们亚运会了，他应该还是要9月份要去打亚运会的比赛。浙江队这边也有不少球员也要一起去，所以说也是在这里也希望浩帆能够好运吧。
1: 嗯。再来聊荣城，荣城这边呢是之前是高居榜首啊，45分，但是6轮联赛不胜。刚刚也简单说了一下原因哈，这个里面有没有一种我们说当一个球队冠军唾手可得的时候，球队发生了一些内部的化学反应？就很多时候是这样，就我们总会说一个球队需要冠军底蕴，这个底蕴是什么？就他有一个是他拿过，拿过过程中经历的一系列的波段和问题他都经历过。但是呢荣城这一次他其实还挺稳的，你知道吗？因为后面真的是太远了，差的。
3: 对，我觉得
1: 他
3: 难超过后面。
1: 就是他这个，就是真的是生而逢时，就是自己怎么调都能调回来啊。但是这个问题出在哪儿呢？你觉得哈？
0: 我个人觉得还是有几方面的问题吧。第一个就是今年联赛确实出现这种有罚分的情况之后，荣城是一骑绝尘，上半程打得非常出色，这个积分拉开之后。可能队员们跟我们都一样，就是看着也这个非常巨大的优势在手上，可能在场上的心态会出现波动，不是说联赛咬得那么紧密之下每个人都能激发自己无限的潜能，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在今年换了主教练之后，荣城的打法呢显得要更简单一些，然后这个场上的队员们在经过上半程的较量之后，可能跟其他球队的队员这个相互的了解之下变得更深入之后，对方都在研究你，虽然你可能遥遥领先，但是每支球队一遇到领头羊反而是处于落后的球队这个战斗力会更强吧，可能会在你身上不管输了可能我该输，但赢了我就光荣，所以每支球队对上荣城的时候给到荣城的压力也很大，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可能我觉得就是今年球队重点核心队员罗穆洛吧，咱们也逃避不了的一个话题，就是罗穆洛确实相较于前两个赛季巅峰的状态之下今年下滑很多。对，对，你看不管是从进球还是助攻上来讲，罗穆洛现在都在榜单上比较靠后，而且这几轮的比赛阿罗伊西为了能够用好他，可能只会给他30分钟左右的上场时间，下半场登场，所以罗穆洛的这个状态的一个大幅下降，也让成都龙神在前场这种组织串联进攻上面失去了一个很有灵气的队员。我觉得大概可能是这几个方面让成都龙神 此前陷入了一个连续没有拿到胜利的一个怪圈。但是刚刚主持人也调到了，就是可能一个球队确实需要底蕴。我们知道你队史上拿第一座冠军肯定是最难最难的时候，因为你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一些情形，每一个这个困难，每一段经历，每一场比赛你都要自己去克服，而且经历过后你才会有经验。所以我个人觉得成都红人可能这几个原因都遇到了吧，所以今年显得特别困难。但是大家都觉得你遥遥领先的时候反而你压力是最大的。如果真的是一场一场拼出来的，可能水到渠成，不知道怎么样，反正就每场努力，每场当决赛踢，可能冠军最后就是你的。但是大家都对你期待很高的时候，反而压力是在自己身上了。因为如果有闪失的话，可能你会有一个极大的反差啊。大家都祝贺你的同时，或者会就会去嘲笑你。我就觉得可能球员的心态上会有变化。
1: 这我再笑谈一下哈，这时候呢，就是老板也很尴尬，是不是要把奖金拿出来？就有一场我发多少钱，一方面他会考虑说都领先这么多有必要吗？然后一发现这个局面好像不拿点出来的也有问题，就很尴尬的一个局面。
0: 这个对于龙城来说，我们了解到的，其实俱乐部对于球队的这个支持力度还是很大的。但是过去这段时间没有赢球的原因，完全是场上可能就是陷入到了一个怪圈嘛，一个联赛当中总有一些。其实历史上包括欧洲球队，很多时候在夺冠赛季也遇到过连续几轮的不慎。但是你看到俱乐部能够及时的火线引援，在教练组引进了这个郝俊敏，然后完了，
1: 你可能
0: 也会感受到俱乐部也是在受到成绩压力的情况之下赶紧打补丁吧。
3: 我们简短聊一下，就是因为在这场比赛之前球队是刚刚官宣了前国脚郝俊敏加入到教练组，那么他在这个教练组里承担的是什么样的角色呢？
0: 郝俊敏他是在球队当中肯定是中方的助理教练的这样一个角色，也是赛前刚刚官宣。其实球队引进郝俊敏知道还是出于多方面的考虑。第一，他可能在这个中国足坛的这个履历上面，不管是作为教练员，他此前也有带过队，作为助理教练，在球员方面他也是这个有很好的一些成绩，也是中国足坛的名宿了。所以帮助阿洛伊西现在更多的方面是需要有一个，我个人觉得像是政委一样的这个角色吧。有的时候出点子，或者说更了解中超的这些队员们，毕竟阿洛伊西也是第一年来中超，他可能会
1: 犯些错误，
0: 有的时候有水土不服，对吧？所以需要这么样一个角色的教练来助手，来帮助他，这是俱乐部可能会考虑更多的一些原因，所以引进了郝俊敏。
1: 我再追一个问题哈，就是浙江这边，王玉栋之前大家都在说希望他能留洋，现在俱乐部层面和王玉栋本人以及未来的签约是什么样一个发展方向哈？
2: 具体其实就是从王玉栋加盟到浙江队以来，就是俱乐部的态度就是只要有合适的机会肯定是支持他出去的。而且这两年其实从上到下，总局也好，这个中国足协也好，也有一系列的推进年轻人出去留洋的一些利好的政策。但是呢，就是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觉得他现在不能为了去留洋而留洋，就是如果留洋的话，一个队伍的选择很要紧，还有一个就是比赛的机会。因为你看像徐斌去了狼队之后，可能就是没有他在西海岸关注度这么高，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人在关注他现在踢那边 U21 的比赛踢得怎么样，比赛的场次多不多，得到的锻炼机会好不好，自己长球了没有，我觉得这对年轻球员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当然啊，这个也有不少，从上个赛季开始到现在，有不少的国外的一些俱乐部来聊过王玉栋就出去留洋的这个事情，但是呢也是在这些细节上面没有能够达成这方面的一致，特别是在他的这个比赛的保证上面。
1: 对，
2: 这一点我觉得如果不能保证，那王玉栋千万不能因为留洋这两个字而出去，导致他在最应该踢比赛、最应该接受锻炼的时候缺少了这方面的东西，
1: 是
2: 最后就是能够就对他职业生涯有比较大的影响。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1: 我们之前最成功的离我们最近的是吴磊，但在谈吴磊的时候呢，大家都会觉得吴磊出去稍晚一些。
3: 对，
1: 如果再早3到4年，就他拿第一次中超金靴的时候，有可能就
2: 是的
1: 那个时间点是最好的。王玉栋现在呢，就是有可能还有点早，就当某一天他成为本土最佳射手，在中超联赛的边路欲取欲求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觉得 觉可以讨论，他去一个欧洲俱乐部打一个主力，不用从一个豪门开始，
2: 对对对，
1: 从一个能让他打比赛的地方开始起步。
3: 现在本土最佳射手应该是韦世豪吧，就是想一想就
1: 人都回来了，就不能再去了，韦世豪都回来了，不能。好，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啊，连线中国之声，辛苦两位，再见。
2: 好，再见。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张文，管彦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在整点的此时此刻之后是中国之声文化类节目《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在中东地区长时间部署的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将被替换后，美国媒体15号报道，接替林肯号的将是乔治华盛顿号航母，而林肯号可能在返回其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母港途中，打破福特号航母今年创下的越南战争后美航母连续海上部署最长纪录。林肯号航母近期被曝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面临心理健康问题，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引发舆论广泛关注。多名美国国会议员要求对此展开调查。眼下围绕美国林肯号航母超期部署引发的船员身心危机与后勤保障失效的问题依旧是美国媒体关注的焦点。美媒报道指出，此次航母事件暴露出的美国海军后勤保障体系存在严重问题。美国海军退役四星上将、前海军作战部长加里·拉夫黑德上将近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近期美军在中东地区部署舰船的后勤保障工作难度极大，因为美军沿用数十年的中东舰船后勤保障体系已彻底失效。再来了解其他方面，8月15日是日本战败投降日，当天马来西亚华人社团在首都吉隆坡举行纪念活动，缅怀80多年前奔赴中国抗战前线的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铭记战争历史，表达对和平的珍视。抗日战争期间，3200多名来自南洋的华侨青年响应号召，奔赴中国参加抗战运输工作，驾驶汽车抢修车辆，穿越滇缅公路运送抗战物资，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做出了贡献。当地时间8月15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和塔吉克斯坦在最新一轮石油谈判中就能源领域的长期合作达成协议。该协议涵盖两大核心内容，一是向塔吉克斯坦出口伊朗石油产品，二是伊朗向塔吉克斯坦炼油厂供应所需的原油。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当地时间15号在保克什核电站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驳船的受控沉降工作已经开始。尽管多瑙河主河道的水位仍在下降，但核电站泵站处的水位已上升了1厘米。毛焦尔表示，若不采取这一干预措施，16号晚间多瑙河水位将降至极低水平，迫使该核电站两台仍在运行的涡轮机中的一台停机，并可能导致后续全面停机。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高原上强烈的紫外线是一道看不见的健康杀手，除了对皮肤，对眼睛的威胁更大。眼科医生提醒，高原上必须佩戴 UV400 级别的墨镜，阴天也要戴墨镜，尤其是在雪山湖边这些反射强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2026年8月15号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的主题，深刻诠释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时代要义。今年8月15号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正式施行。今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深入人心，成为实景。我们也真切地感受到，保护好自然就是在守护我们自己的未来。而在古代，陶渊明写《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王维写《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这些诗词里也处处藏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影子。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一起翻开古人的诗与画，听听他们如何理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古人的诗词书画中藏着对自然的亲近，其实这些诗画的背后有一个更深的思想，天人合一。什么是天人合一？简单来说，就是人与自然是一个整体，天就是大自然，人不是自然的主宰，而是自然的一部分。正如周易所写，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意思是说呢，要像天地一样无私包容地负载万物，要像日月一样光明磊落地普照大地，要像四时一样运转变化地井然有序。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古人看待世界的基本方式。2000多年前，庄子提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主张天地万物与人类构成有机整体。孟子呢，提出万物皆备于我，认为万事万物的本性都为我所具备，人与自然本是一体。到了汉代，董仲舒更进一步概括为以类合之，天人一也，也就是说天与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自然界的规律就是人类应该遵循的法则。这种思想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我们不是站在自然对面去征服它，而是生活在自然之中，与草木山川共享呼吸。天人合一这一核心理念蕴含着人与自然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分割的关系。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天人合一的世界，听一听古人所说的天与人到底是什么关系。
1: 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核心思想之一。这里的天并不是物理意义上的天体，而是人所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天人合一从本意上来说，就是指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天地与人类并生，万物与人类一体的境界，既是一种强调人类与自然界和谐共生的宇宙观，也是一种追求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平衡的人生观。儒者因名至诚，因诚至明，天人合一，治学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矣。北宋哲学家张载在《正蒙成名》中将天人合一作为一个完整的哲学命题进行过论述。他强调，通过学习明察人道世事，通达天道之诚，进而达到超凡入圣，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境界。天人合一的理念要求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不实现与自然和谐相处、融合共生。这种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生态观有内在一致性。当 党的十八大以来，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大力推动生态文明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天人合一这一传统思想智慧，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回顾过去，中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城市空气质量改善速度最快，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绿色发展、生态文明的理念日益深入人心，人民群众充分享受大自然的美丽和馈赠，中华大地展现出一派亮丽新景象。
0: 其实除了天人合一，还有一个词也体现了古人的生态观，那就是道法自然。这四个字呢，出自老子的《道德经》，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意思是说，人效法大地，大地效法上天，上天效法道，而道所效法的就是万物最本真的样子，自然而然。它不是放任不管，而是提醒我们，最好的秩序不是强加给世界的，而是顺应世界本来的规律生长出来的。这种思想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审美，优秀的书画作品并非刻意雕琢，而是艺术家心灵的自然融入。道法自然从此成为中国艺术的核心精神。比如中国书法，都说好的书法不是写出来的，而是流出来的。所谓同自然之妙有，意思是艺术创造要达到等同于自然形成的精妙境界。还有中国山水画，画家要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简而言之呢，就是画家要以造化为师，深入自然，关照内心，通晓自然规律，丰富对自然的精神感受，把造化之美升华为艺术之美。它既是中国山水画发展的核心思想之一，又蕴含着丰富的艺术哲学思想和美学价值。还有中国古典园林，虽由人作，宛自天开，明明是人造的，看上去却像是自然形成的。甚至连中国古典诗词也把自然奉为最高标准，写得好便是自然流露，道法自然。古人相信，一个艺术家能抵达的最高境界，就是忘掉技巧，让笔

0: 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生长。接下来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宇视野节目，走进道法自然的艺术世界。
1: 这附近两米长的西山行旅图描绘了陡峭的山崖和潺潺的流水，展现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千年后的现代画家曾小俊仍然沉迷于同样的创作理念，
2: 比如像这个范宽的这个关同的，其实包括燕文贵，是吧，它主要是这个表现了人跟自然的关系，而且是他们是跟着山水融合在一起的，在这个山水里是很渺小的，在自然界也是很渺小的，这也是中国人最早理解的，这个最早看到的这一点，就是天一合一，天嘛就是人，天就是自然，对，它跟西方的艺术完全是不一样的。
0: 从天人合一到道法自然，中国古人对自然的理解是一整套融入生活、融入艺术、融入生命的态度。那么这种态度在诗词书画中又是如何展现的呢？稍后我们接着聊。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7: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6: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8: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6: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9: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6: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9: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7: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3: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14: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1: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5: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6: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1: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7: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刚才我们

0: 一起聊了古人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生态观，这八个字在诗歌里找到了一种很舒展的表达方式，山水田园诗。中国的诗歌里呢，一直有人在写山水写田园，但它真正成为一种自觉的流派还要从两个人说起，一个是陶渊明，一个是谢灵运。东晋的陶渊明被誉为田园诗人的代表人物，他把目光从庙堂收回来，投向了家门口的豆苗、篱笆下的菊花和屋檐后的炊烟。他写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把自己变成了自然的一部分。苏东坡说他写诗像高明的工匠运斧，技巧高超却不露痕迹。后来陶渊明也被称之为是中国隐逸诗人之宗，田园诗之祖，而南朝诗人谢灵运则用另一条路径走向自然，他把诗歌从玄学思辨中解放出来，让山水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琴，诗词中的山水就是他们自己。到了唐代，王维和孟浩然把这股山水田园的清新之风发扬光大，他们以田园的情趣领略山水，又以山水的眼光观赏田园，最终呢，形成了蔚为大观的山水田园诗派。从此，田园和山水在诗中合流，中国诗人终于找到了一种与自然相处最舒服的方式，不是征服，也不是仰望，而是走进去。王维晚年隐居在长安附近一个叫辋川的地方，那里的山水有20处景致，他每一处呢都写了一首五言绝句，和友人裴迪一唱一和，编成了《辋川集》。他写的不是看山水，而是住在山水里。有人说，王维的作品诗中有画，他自己呢也是画家，他画过一幅《辋川图》，把辋川的20处山水景致画成了一幅长卷。他的诗和画说的是同一件事，人不需要征服自然，也不需要逃离自然，人是可以在自然里找到一种恰到好处的位置。这大概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艺术上最具体的样子。接下来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跟着书本去旅行，跟随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王维、王维研究学者张孝东一起走进王维笔下的辋川山水。
1: 我们现在要去找的地方叫望千坡，望千坡有一个传说，王维在辋川隐居的时候，每次到长安去上朝，就是要从这个山头翻过去，深情地回头仰望在孟春傲的母亲，然后从长安回辋川的时候，回到辋川的这个记忆站，站在这个望千坡这个坡头上，也是在深情地望着母亲，所以当地人就流传下一个传说，把这个坡叫望千坡。
2: 望千坡的传说已经无从考证，但辋川群山环绕，当年王维要去长安肯定是要翻山越岭的。短暂的离开后，再次回到辋川，王维的心情非常愉悦，他在《辋川别业》中写道，不到东山向一年，归来采集种春田，雨中草色绿堪染，水上桃花红欲燃。这首诗虽然并未收录入《辋川集》，但生动描述了王维重返辋川的情形。当时正值春耕时节，遍山春色，美不胜收。眼前的这条溪水位于辋川严家村，距离王维、孟成浩的家大约2-3千米。河滩上白石林林，与两岸绿意盎然的树木相映成趣。王维在白石滩中写道，清浅白石滩，绿蒲向堪把，家住水东西，浣纱明月下。为了更好地呈现诗中的意境，王维在《辋川图》中也描绘出白石遍布的山林溪水，水岸边有人登船离岸，

0: 诗意图完美呈现出诗人心中的景致。面对眼前的情景，大家不禁想到当年的王维会不会赤足到溪水中去戏水呢？
1: 我和王维踏入了同一条河流，旧时明月，山河仍在。
2: 对，今夜曾经照古人，咱们是今人曾经踏古人河。
1: 这个王水的话最后就流入到灞河里边，从灞河的话再注入到渭河，从渭河的话再注入到黄河，就到大海里面去了。
0: 置身王水中，再去吟诵王维的白石滩，清浅白石滩，绿蒲向堪榜，大家感觉离王维诗的意境更近了一步。王维是多么喜欢水啊，他在这里流连忘返，欣赏夕阳西下，静候皓月东升，如此才会有家住水东西，浣纱明月下这样的诗句。王维心中的桃花源，水是必不可少的。他的早期作品《桃源行》中就写道：坐看红树不知远，行尽清溪不见人。王维选择辋川隐居，也是因为这里有七湖，溪水也随处可见。辋川集中的金蟹泉一诗，也有一眼波光粼粼的泉水。日饮金蟹泉，少当千余岁。王维的辋川集和辋川图中，因为有水，山也变得灵动起来，成就了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独特风格。
1: 苏轼的对于王维的这个评价的话，就成为中国历史或者是文学史上对王维诗歌和王维绘画的一个定评。就是我们谈到王维的画，就是画中有诗；我们谈到王维的诗，就是诗中有画。白石滩这首诗，我们会发现，首先是作画要有构图，再其次作画的话还要有色彩，第三种的话还有一种意境。我们会发现啊，清浅白石滩，首先里面有一个颜色白石，然后的话就是绿蒲向堪拔，就是白色的石头和绿颜色的水草，这两个色差本来就比较大，这就形成了一种鲜明的一个对比。然后再说家住水东西啊，浣纱明月下，整个白石滩的话就是一片被皎洁的月光所覆盖，远远看上去的话就是整个的话就是一个洁白的天地。
0: 王维的辋川集和辋川图，一诗一图向人们展现出一幅幅恬静的画面。其中的竹里馆一诗写道：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由诗中可知，诗人独自坐在幽深的竹林中弹琴长啸，沉醉其中，忘记了时间的流逝。偶尔辋川也会有客人来访，临湖亭中写道：青葛迎上客，悠悠湖上来。这一幅幅诗意的画面传达出诗人对自然对生活的热爱，无形中有一种抚慰人心的力量。相传宋代词人秦观久病不愈，朋友给他送来了王维的辋川图，秦观品诗赏画，病情逐渐好转。看来美好的诗词绘画确实让人获得极大的精神愉悦。
1: 王维的话则更多的是用山水诗来抒情，通过写山水诗歌了来表达了他对自然的亲和，他对于山水的喜爱，和他个人呢、对于这个俗世或者凡尘的一种远离。在这片天地当中，自然越是优美，那么尘世越就卑微；自然越是美好，王维的内心呢就越是平和。
3: 你们现在想象一下这首诗描写那个画面啊啊，清的水，白的石啊，绿的蒲，
1: 对，
3: 还有亮的月，多美优美一个画面！
1: 是的，是的，
3: 这表明了王维一种对大自然、对农民
1: 热爱，
3: 就热爱。
1: 比如说他妻子早年的亡故，他的父亲的早逝，包括自己事业就是仕途的这种变迁呢，都给他的人生上造成了很大的一种困惑或者挫折。但是王维呢，并没有选择一种消极或者是一种郁闷的一种做法，而更多的是把生活里面一些不如意放到自然田园的山水当中去，用美好的山水景色来涤荡自己内心的这种郁闷。
0: 王老师的激情讲述让大家走进了王维的诗意空间。

隔着1000多年的时光，旅行团与王维坐在同一片白石滩上，吟诵王维的诗歌，感受诗歌背后的精神力量，以及诗人面对人生挫折的超然态度。这种人生状态，正如王维在《七湖一诗》中所写：“湖上一回首，青山卷白云。”让大家好奇的是，王维再次回到辋川，他为何要离开桃花源般风景优美的孟城坳？他当时搬到了哪里呢？书本旅行团离开白石滩，沿着辋河一路向东南方向行驶，十多分钟后来到了辋川玉谷的王维飞云山故居所在地。这里有一棵1200多年树龄的古银杏树，据传是王维亲手所植。短暂离开一年，王维再次回到辋川，发现孟城坳虽然风光无限，却有些喧嚣。这种热闹在辋川别业中也可以看到：披衣捯洗且相见，相欢与笑横门前。听说王维归来，邻居们争相来见，非常热闹。这种热闹对常人来说是亲切，但对王维母子而言却有些不适。王维几经寻找，终于决定把家搬到飞云山。在这里，他建起简陋的屋舍，生活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安史之乱中，王维被安禄山俘虏到洛阳后，宁可吃药变成哑巴，也不愿为叛军效力。悲愤中，王维写下一首诗：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皇帝看到这首诗后，赦免了王维。王维虽然免于处罚，并且升了官，但他似乎一直生活在内疚中，此后再没回过飞云山。银杏树的叶子黄了又绿，绿了又黄，再也没能等到王维回来。在去世前，王维将飞云山居所捐为寺庙，名为清源寺，后来更名为鹿苑寺。相传寺庙墙上原本绘有王维的辋川图，图中的辋川二十景历历在目：孟城坳、华子冈、文信馆、鹿寨、竹里馆、白石滩，一幅幅隐居的恬静画面，再配上辋川集中的诗：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清浅白石滩，绿蒲向堪把。一诗一图，以自然涤荡苦闷，以山水抚慰人心，留给后世一片美好的精神家园。

王维的山水是住进去的，他在辋川找到了一种与自然相处的方式，让山水成为日常的一部分。到了宋代，山水

水在此里有了新的面貌，它可以是繁华都市里最美的风景，也可以是孤独者倾诉的对象。刘永写《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把最热闹的城市写成了

0: 的人，一个在热闹里看见山水，一个在孤独里遇见山水，他们都在用不同的方式找到自己与自然相处的位置。刘勇证明了一座城市可以与山水共生，辛弃疾则让我们看见人与自然可以成为知己。宋词里的山水不再只是隐居者的风景，而是一个人安放身心的地方，这大概就是宋人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最朴素的理解。接下来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遇见最美宋词》，一起走进刘勇笔下的杭州，辛弃疾眼中的青山，听听宋代的词人是如何在山水里找到自己的位置的。
1: 词有一种魔力，当你落笔，便仿佛打开了另一个世界。中国人有一种偏爱，偏爱一片山，一湾水，一溪云。世事纷扰，倒不如在词中徜徉，做个闲人。
2: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
1: 这首《望海潮》作者是刘勇。你可能会问，这可不似刘勇的气质啊。高空俯瞰宋川古今的视野，还是那个烟花巷陌风流旖旎的柳郎吗？这是杭州在刘勇眼中的最初印象。车水马龙的杭州，在意气风发之人眼中，自是一番生机盎然的全新气象。
2: 重湖叠眼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
1: 这就是刘勇眼前的盛世美景。作者很有耐性，细细的、缓缓的临摹出一幅都市印象画。生活在宋代杭州城的人有多幸福，看刘勇这首词就知道了。
3: 刘勇是善写慢词的，就是很长，然后铺叙的非常的细致。这首词对于杭州的繁华的描述可以说是曲尽奇妙的。
4: 他从色彩上啊，从这个芳香的这个气味上，都给了我们一种色香味啊，各种感官的一种触动。感觉虽然是简简单单的几个字，三秋桂子，十里荷花，但是让我们感到的那种诗情画意却是绵延不绝的，充满了想象力的。
1: 这首词一出便迅速流传开来，传说金主完颜亮正是听到了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才对杭州产生了必得之欲念。可见这首词在两宋时期流传之广。
5: 只有刘勇这样的才华啊，才能够把这个当时的杭州东南形胜三吴都会写得如此这般的淋漓尽致，山水人文生活全部融为一体，这恰好也是这首词的美妙的地方。
1: 刘勇见过最繁华的城，最诗意的水，辛弃疾却是见了最妩媚的山。
2: 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

0: 相似。
1: 这里是江西盐山县，年迈的辛弃疾独坐在青山之下的庭云居内，他在青山环抱中写下了这首《贺新郎》。很少有人用妩媚来形容山，但这个妩媚与我们平日里所说的并不一样。这里的妩媚指的是潇洒多姿的气质。我看青山就如此亲切，青山肯定也觉得我与他是同样的。这是一件多令人喜悦的事啊。
2: 我不仅能够看见青山，而且能够看到青山的妩媚，也就是说他的那种姿态，他的那种与我自己的心灵相契的那种赏爱的态度，妩媚两个字就体现出来了。
1: 此时的他因被弹劾而闲居，一腔热血无处安放，满腹牢骚无人倾听。青山是他唯一的老友。仁者要山，智者要水。古代中国人热爱山水，其实是热爱山水般的品格。忍世事变幻，孤独

0: 独的人隐居在青山中，可青山不会让他寂寞，青山用最大的热情拥抱了他。辛弃疾在一首《沁园春》里这样笑谈：
1: 老何头衔，天骄多事，简教长身十万松，吴鲁小在龙蛇野外，风雨声中。
0: 辛弃疾可不闲，他掌管着满山十万棵松呢。
2: 他年少的时候那么的恣意风发，自己呢也曾经真正的带兵打仗，有过一线指挥的这样的一种决策力，但是到了晚年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辛弃疾他投身山水田园的时候也是一种真正的热爱。
0: 辛弃疾最热爱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或者说他渴望以抗争为天下百姓挣得怎样的生活呢？正如他词中所写：
1: 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无音香未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翠席笑而无赖，溪头卧剥莲蓬。
3: 辛弃疾对田园的描写，那里面流露出的一种平静，一种祥和，一种静谧，那是喜爱的，是喜悦的。
1: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4: 虽然在辛弃疾这一生当中，他的内心啊，在很多时刻都是惊涛骇浪，他想的都是北伐这么大的事情，他要去说服皇帝啊，但是在人生中他还是会留下这样的一些瞬间给自己。
0: 这般山水田园便是辛弃疾心中的太平家国，更是所有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理想国。

0: 我们从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出发，一路走过了陶渊明、王维、柳永、辛弃疾，山水田园在他们笔下，从一种生活慢慢变成了一种精神。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诗歌里找到了最温柔的出口。那么，在绘画里，这种关系又是什么样的呢？有一幅画几乎把人们对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想都画了出来，这就是北宋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这幅画将近12米长，峰峦起伏，江河浩渺，山里有高崖飞瀑，水上有渔舟往来，岸边有屋舍村落。人在山水之中，不是站在外面看，而是住在里面，耕作、捕鱼、行旅、归隐，各有各的位置，各过各的日子。王希孟完成这幅画时只有18岁，这是他唯一传世的作品，也是中国青绿山水画绕不开的一座高峰。今天当我们再回看这幅画，会发现那份对山水的敬畏与亲近从来都没有断过。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王希孟笔下的千里江山，听一听近千年前的中国画如何用青绿之色描绘出人与自然相处最理想的样子。
1: 你可曾见过900年前的山水之美？徐徐展开这幅恢宏的长卷，我们透过时光的缝隙，窥见这一片藏在水墨丹青里的壮丽河山。俯瞰这方青绿的天地，打破空间的界限，山川巍峨，湖泽宽广，构筑起艺术理想中绵延千里的疆域。雄健的峰谷，水是律动的身姿，远山带青，近山浓绿，这石染山脚，晶莹飞瀑见，冷与暖，厚与薄，构成有明有暗、有光有影的千里江山。畅游于深山密林之中，高崖飞瀑近在咫尺，屋舍长桥触手可及，瑞鹭游憩，仙鹤漫舞，可行可望，可游可居。这片诗意的大地，有向往的宁静，也不乏热闹的生活，洒扫庭除的童子，撒网捕鱼的渔夫，扬帆起航的客船，山间运粮的商队，这烟火人间一片繁忙景象。人虽渺小，却有着动人情态，志同努力与父亲共台渔网，小儿在母亲怀中撒娇，男子伏地跪拜叩首，父子行色匆匆追赶客船。这一瞬间，天地之间注入生机，平凡的生命也因有情而灿烂。每个景别皆有动人细节，不同局部皆是完美画面。细如小点的飞鸟穿梭千年时空，清晰如丝的水纹荡漾无尽岁月。水榭亭台，茅棚楼阁，渔船舟艇，桥梁水车，近精微至广大，虽是点景，却异常细致生动。山水居首，青绿为源，这一抹青绿浓

0: 淡雅清新，是中国山水画最本源的颜色。无数文人寄情在青山绿水里，与山水鸟兽间叩问生命的意义，与天地人和中勾勒出大美自然。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妩媚多姿的山河与千年前百姓生活在丝绢上碰撞出一个活色生香、动人心弦的航拍中国。穿透历史的烟云，传承至今依然青绿不朽，绚烂千年。
1: 如果说《千里江山图》是一个年轻人对山河的热爱，那《富春山居图》就是一个老人与自然的和解。这幅画没有青绿重彩，只有水墨淡然，没有层峦叠嶂的压迫，只有山水的疏朗与从容。元代画家黄公望晚年隐居在浙江富春江畔，他50岁正式潜心学习绘画，70多岁才真正动笔创作这幅长卷。在长达3-4年的时间里，他几乎天天泡在富春江的山水里，看烟云变幻，领略江山水滩之声。他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再一笔一笔落到纸上。对于黄公望而言，山水不只是用来欣赏的风景，更是可以住进去的家园。这幅画呢，后来被称作画中之兰亭，被无数人视为中国文人山水画的典范。他所追求的不是像不像，而是在不在。人与自然交融，使画作成为安顿生命、抒发胸臆的载体。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听一个耄耋老人是如何把对山与水观望装进一幅画里的。
0: 一个人用数年的时间去真正读懂一条河流，一幅画即使火烧成两段，也让海峡两岸魂牵梦绕。远看山峦之形，近观草木之态，数年如一日沿江行走，跟随着八旬老翁黄公望的脚步，我们穿过岁月的迷雾，去畅游这片被火焰燃过的水墨美景。徐徐展开这幅水旷山远、林幽石秀的山水长卷，氤氲灵秀之气扑面而来。即使历经数百年沧桑劫难，这一片如诗般的山水依然永恒不变。斑驳沧桑的画纸之上，影见点点火痕。一座大山拔地而起，顶膜霄汉，山谷间烟岚浮动，山脚下一泓清泉蜿蜒而来，5-6间屋舍隐逸在林木间，布局疏密有致，变幻无穷。在画中山水，品味诗。

水岸之境，中国人的诗情画意，浪漫如丝，隐于山水间，自在得野趣。行者桥头闲步，樵夫打柴归家。高士凭栏远眺，渔夫行舟垂钓。鱼之水，樵之

0: 所长是也。围绕冷寂的沙洲，孤山，大片大片的留白，是江水、天空、云雾，山水无色，回归本真，无话也是一种妙境。手持寸笔的黄公望，长披麻村变化万千，荡漾出一派淡雅澄朗的水墨之美。无论繁华葱茏，还是肃静苍茫，岁月轮转不休，只有山水是不息。有限的画幅中，栖居着中国人对真善美的不懈探索和追求。山水合璧，金瓯无缺，延续传承，闪耀大美中华。
1: 古人用诗、用画、用生活方式回答了一个问题：人应该如何与自然相处？答案或许是走进去。像陶渊明种豆南山，像王维独坐幽篁，像黄公望在富春江边一坐就是三四年，把自己放进山水里，让草木成为邻居，让溪流成为陪伴，这或许就是天人合一最具体的样子。全国生态日，如果有机会的话，你也可以出门走一走，去看看树，听听风，有些道理走进去就懂了。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韩少功的散文《遍地应答》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3: 打开院子的后门，从一棵挂满红叶的老树下穿过，就可以下水游泳了。风平浪静之时，湖面不再是水波的拼凑，而是一块巨大的整体镜面，让人不知如何是好。你在水这边敲一敲，水那边似乎也会震动；你在水这边挠一挠，水那边似乎也会发痒。若是有一条小船压过来，压得水平线撑不住，镜面就可能倾斜甚至翘起。这种担心一度让我紧张，在这个时候下水难免有些踌躇，有些心切。扑通一声，令宝贵的镜面破碎，实为一大暴行。对人来说，大自然是人的来处和去处。我大叫一声，分明还听到了回声，听到了来自水波、草木、山林、货船以及实验的遍地应答。寂静中

朋友们，节目最后让我们在歌曲《游山恋》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小麦，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党的老一辈革命家、著名抗日英烈以及文化名人写下了大量抗战诗词。这些作品无不体现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必胜信念。这些诗词起到了抒发抗战情怀、记录抗战生活、鼓舞抗战斗志、培育抗战精神的重要作用，成为抗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九一八事变后，李冠词在《哭辽东》中是怎样表达哀伤、愤恨与不屈的意志的？吉鸿昌在进攻多伦训示中是怎样发出反抗侵略、收复失地的战斗宣言？七七事变后，郭沫若在《归国杂吟》中是怎样号召全民团结抗战的？毛泽东在《挽戴安澜将军》一诗中又是怎样赞扬中华民族不怕流血牺牲、前赴后继的伟大精神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抗战诗词中的抗战精神。九一八事变后，日寇侵占我东北全境，然而国民党采取不抵抗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慨，诗人们则用诗笔表达义愤填膺的心情。1931年9月23日，诗人李冠词写下一首《哭辽东》：哭罢江山无泪流，亡国惨祸已临头，恨尔民贼方得意，哀此匹夫能不休。负我片土可百世，杀敌一毛足千秋，男儿一副好身手，拼将热血洒神州。诗人以极度悲怆的笔调开篇，形容国家危亡之痛已至极致，连眼泪都已流干，凸显了深重的绝望与哀伤。接着在愤恨交织后，情感由悲转怒，鞭策国人覆土雪耻，强调抗争的意义在于不屈的意志，最后号召男儿以血肉之躯捍卫祖国，充满视死如归的豪情，将全诗推向高潮。诗中民贼得意与匹夫羞耻、无泪流与洒热血的对比强烈，形成了绵延不绝的情感张力。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了我国东北三省，何香凝闻讯立即结束旅居法国巴黎的生涯，放弃了舒适安逸的旅法生活。

回到上海，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之中。他在感怀诗中写道：漂泊天涯隐桂林，国仇家恨两相亲，南行蜀道知何故，事出无因却有因，戎马关山玉暮天，怕登楼见月团圆，思乡更痛河山碎，劫后余生又两年。这首诗情感真挚深沉，语言质朴自然，通过对自身经历和内心感受的描写，表达了何香凝饱受离乱之苦，痛感河山破碎的心境，抒发内心深处的国仇家恨以及对国家命运的忧虑。全民族抗战开始后，逃亡日本的郭沫若离别妻子儿女，毅然回国参加抗战。归国途中，他以鲁迅先生《无题》《惯于长夜过春时》诗原韵，写下一首爱国热情飞扬的《归国杂吟》：又当投笔请缨时，别赋抛除断藕丝，去国十年余泪血，登舟三宿见旌旗，新疆残骨埋朱下，枯土京城赋此诗，四万万人齐倒立，同心同德亦容一。诗中昂然发出了万众一心同心同德的高亢声音，其中新疆残骨埋朱下，视死如归，枯土京城赋此诗，感人至深。伟联更是将个人情感升华为民族呐喊，号召全民团结抗战，全诗用典精当，情感炽烈。林伯渠的《和柳亚子先生》一诗，以深沉的家国情怀感慨时局动荡，赞颂文人志士的担当精神：世道危时方见义，国无净土怎为家，岿然难舍风流在，珍重文章报国华。其中世道危时方见义，国无净土怎为家堪称警句。他强调危难时刻才见真豪杰，若国家破碎，个人又谈何家园。最后岿然难舍风流在，珍重文章报国华，赞美柳亚子等南社文人风骨犹存，以文章报国，寄托对文化救国的期望。全诗从天下大事写到个人情怀，结构清晰，语言凝练。然而日寇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1937年12月13日，日军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两年后，作家张恨水写下一组作品，他的12月13日感怀金陵怆然有作，这样写道：江山如气半模糊，此日前年失大都，城里移民30万，可能一哭四与无，百万哀鸿半死生，山星一片暗春明，遥知黑月丹峰下，今夜灵前有哭声，纸醉金迷送何成，九州铸铁错倾城，世家几个秦淮客，又向巴山送太平。作品笔调沉郁苍凉，有宏观描写，也有细节叙述，有哀痛，有怜悯，也有反思和悲愤。语言凝练沉郁，用典精准，将个人哀思与民族苦难融为一体，是抗战诗歌中极具历史价值的血泪之作。日军的侵略行为激起了中国人民的爱国之情，更激发了中国人民对侵略者的坚决反抗。1933年，爱国将领冯玉祥等与共产党人在张家口合作组成的抗日队伍抗日同盟军攻克察哈尔，时任北路前敌总指挥的吉鸿昌亲临多伦前线，对战士将

话时做了一首进宫多伦训示，其中号召有贼无我，有我无贼，非贼杀我，即我杀贼，半壁河山，夜惊变色，是好男儿舍身救国。全篇运用口语表达，情感外露，如直白呐喊，直接表达对日寇的仇恨和为国献身的决心，斩钉截铁，极富感染力。这首诗不仅是对战士发出的振聋发聩的战斗号召，也是吉鸿昌誓死反抗侵略、收复失地的战斗宣言。在民族危亡的时刻，语言可以成为与枪炮同等重要的武器，用最朴素的文字点燃一个民族的抗争之火。抗战将士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叶圣陶在其《长亭怨漫》《送抗战将士言不尽怀》中有动人的颂扬：最前线炮声寒怒，啾啾环环如潮奔赴，此一光荣寻常征战起起舞，拼血演东方路，一胆与忠肝保每寸中华疆土，艰苦尽忍饥挨渴，况复弹飞如雨，伤残死灰尽都替国人担负，为愿任正义摧颓，又挑上双肩维护，问两字英雄，此外衣谁堪负。这首词中此一光荣寻常征战起起舞一句，强调了这场抗日战争的伟大意义和特殊性。一胆与忠肝保每寸中华疆土，则抒发了将士们对祖国的热爱和忠诚，怀一腔热血，愿为保卫每一寸国土而战的豪情壮志。八路军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1937年8月22日至9月30日，八路军主力先后由陕西省三原、富平县经韩城地区东渡黄河，挺进华北前线抗战。根据中共中央洛川会议的决定，八路军担负着创建抗日根据地、钳制与消耗日军、配合国民党军作战、发展壮大自己的基本任务，实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作为总司令，朱德在《太行春感》这首七律中写道：忠肝不洒中原泪，壮志坚持北伐心，百战新师惊贼胆，三年苦斗现无身。通过描写太行山的巍峨高耸、气势森严，带出革命将士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气势，在敌人面前展现出一种不可侵犯的力量，同时直抒胸臆，展现诗人的爱国情怀与壮志，以及对国家和民族的忠诚，激励坚定的信念和勇往直前的斗志。朱德还有一首《赠友人》：北华收复赖群雄，猛士如云唱大风，自信挥戈能退日，河山依旧战旗红。这首诗语言质朴，气势磅礴，短短四句浓缩了对抗日形势的洞察、对人民力量的信任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其中自信挥戈能退日语意双关，尽显对抗日胜利的强大信心。而郭沫若的《贺朱总司令赠友人》诗则写道：三年抗战起群雄，谁借周郎忆西风，夜夜杀声寒敌胆，江淮河汉尽流红。这首诗以激昂而沉重的笔触勾勒出抗日战争的壮阔与惨烈，片中激荡着民族斗志与悲壮情怀。这首诗跳出单纯的唱和，以历史典故勾连现实，用血色画面定格战争惨烈，既展现了中华民族抗敌胆的斗志，也铭记了刘洪背后的牺牲，直击人心，成为抗战时期文人以诗明志、缅怀牺牲的生动见证。

1942年，正值抗日战争相持阶段，无论是敌后战场还是正面战场，都面临着极为艰苦的时刻。在敌后战场，日军加紧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导致三位敌后将领在反扫荡作战中壮烈牺牲。而在正面战场，国军在浙赣会战中遭遇惨败，西南方向的中国远征军第一期作战也付出了巨大的伤亡代价。陈毅的《七律·七七五周年感怀》就写于1942年抗日战争极其艰苦的阶段，我们来听听其中的四句：极今抗战艰难日，累累新坟起我思，五年碧血翻沧海，一片丹心照汉旗。诗中以艰难、累累新坟、五年碧血描写了抗战的流血牺牲，歌颂抗日军民的不屈精神和忠贞志气。索权是抗战中我军牺牲职务最高的将领之一。朱德1942年6月在《悼索权同志》中写道：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血为吾华，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章吐血花。诗句以凝练的语言、磅礴的气势，通过直抒胸臆和定格英雄壮举，对左权将军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充满沉痛与崇敬。这首诗以极简篇幅完成了对左权将军的精准画像与精神礼赞。他是魏无华的英雄，是太行浩气的化身，他的牺牲如清章血花，虽悲壮却永恒。此作既有历史的厚重，又有情感的温度，成为缅怀革命先烈的经典之作。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在短时间内席卷东南亚，缅甸成为其侵略目标之一。作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重要成员国，应驻缅英军请求，中国组建远征军赴缅甸支援英军对日作战，同时保卫滇缅公路这条中国抗战物资补给大动脉。1942年3月，中国远征军第五军第200师师长戴安澜出征缅甸，同年5月在兰科地区指挥突围战斗中身负重伤，在缅北毛邦村壮烈牺牲，年仅38岁。毛泽东在挽戴安澜将军一诗中对英雄表达了深深的敬意：外侮虚人欲，将军负采薇，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皮威，浴血冬瓜手，驱窝唐吉归，沙场尽殒命，壮志也无为。这首诗的首联运用典故，喻指戴安澜受命于危难之时出征抗日，其过程充满艰难困苦。中间二联揭示了戴安澜将军率领的机械化师慷慨赴国难，特别盛赞了远征军在冬瓜和唐吉的战斗，经过极其艰苦的浴血奋战，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展现其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和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沙场尽殒命，壮志也无为，将英雄奋斗牺牲的意义提升到壮志的哲学高度。戴安澜将军虽然不幸沙场殒命，然而他实现了抗日救国的壮志，虽死犹荣。这首挽诗满怀真诚地歌颂了戴安澜将军的抗日伟绩和反侵略的英雄气概，赞扬了中华民族不怕流血牺牲、前赴后继的伟大精神，也表达了共产党人以民族大义为重、支持一切爱国力量抗日救亡的正义行动。在艰苦卓绝的战争环境中，老一辈革命家和著名抗日英烈始终充满革命的乐观主义和浪漫主义必胜信念。登祝融峰一诗是叶剑英于1938年创作的五言绝句，当时正值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叶剑英由武汉转移至衡阳开展抗日工作期间，登临南岳衡山主峰祝融峰时有感而发：四顾渺无。

际，天风吹我衣，听涛起雄心，世大扶桑耳。这首诗反映了抗战初期的历史背景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斗争环境，展现了登高望远的壮阔胸怀与抗日救国的必胜信心。前两句以写景起笔，勾勒出祝融峰顶的苍茫景象，后两句由景入情，在松涛激荡声中迸发豪情。前联静观，后联急呼，以诗明志，掷地有声。经过14年的艰苦卓绝的战斗，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全国各地鞭炮齐鸣，锣鼓喧天，载歌载舞，欢庆来之不易的时光。诗人同样激动万分，写诗庆贺。谢觉哉的《抗日战争胜利》一诗具有代表性，8月15复仇节，8月15胜利天，浮尸流血5000里，长胆卧薪100年，忽待全秦须扫穴，余还未得莫忘泉，拼将扶祉遗孙子，嘉岭山头看月圆。这首七律以8月15双关，既体现了中秋团圆，又体现了日本战败日，书写抗战胜利的深刻历史意义。全诗融入了史诗气魄与哲理思考，在欢庆中不忘历史教训，堪称抗战胜利诗歌的典范之作。这些经过血雨与火淬炼出的诗句，犹如一柄柄精神的火炬，记录历史，照亮未来，凝聚起穿越时空的巨大力量。今天读来，仍能够从中找到鲜明的时代特征，领略上下求索的家国情怀，成为我们今天理解抗战精神的鲜活教材。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人民政协报》，原作者周文章，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43年初，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了拥护军队的决定等一系列文件。很快，一场军爱民、民拥军的活动蓬勃开展起来。1943年10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每年的阴历正月都要举行一次拥政拥军活动。在这一系列的活动中，涌现出一大批优秀歌曲，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这首由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教员安波填词编曲的《拥军花鼓》。
1: 那一家百姓不压领情。
0: 安波的儿子刘家随说，父亲本是学化学的，到达延安后却从事了艺术工作。1943年，安波、马可、贺晋之等人组成了鲁艺采风团，行走于百姓老乡家中，收集了大量的民间音乐。
2: 他们到民间去采风，和老乡在一起，跟老乡一块儿喝点米酒啊，然后呢吃点馍馍，他们先唱起来，唱起来，然后呢老乡情绪来了，然后你会唱这个，我会唱吗？这样的斗歌才能斗出来，然后赶紧就记谱。
0: 音乐家马可回忆，就是在这个阶段，安波创作了大量具有浓郁陕北风情的民歌小调。
3: 当时他有个外号叫小调大王，这个小调大王很重视利用民歌的曲调配上新的歌词，因为这样容易在群众当中流行。
0: 拥军花鼓是安波根据陕北民歌《打黄羊调》改编而成。陕北的花鼓多为男女二人表演，一人执锣，一人背鼓，边歌边舞，因此拥军花鼓也沿用了男女对唱的表现形式。
4: 哎，节目开始了。

1965年，电影《烈火中永生》在全国上映，讲述了解放前江姐在重庆监狱中和敌人顽强斗争的故事。电影中，革命者们在渣滓洞依旧载歌载舞，欢庆春节。他们扭着秧歌，唱起的正是《拥军花鼓》。这首歌也因为电影的影响传遍大江南北，见证了人民军队和人民群众之间军爱民、民拥军的光荣传统和割舍不断的鱼水深情。

0: 1950年9月15日，新中国成立一周年前夕，时任天津音乐工作团团长的王鑫到北京为乐团购置一批乐器。当他从西四牌楼赶往火车站准备回天津时，恰好遇见一对少先队员举着花束、吹着喇叭、打着小鼓，雄赳赳、气昂昂地从天安门走出来。
1: 天安门前挂大红红灯，这就是气氛，挂孙中山的像，这是气氛很浓。一看到一大堆少先队的队员，这个情景啊，当时是感动了我，一下知道这个。你说红旗飘扬，歌声嘹亮，
0: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四句歌词脱口而出。上了火车后，王鑫难以平复激动的心情，他急忙放下行李，找到笔，又找来装烟卷的盒子，把歌词写在纸盒上。伴随着火车的行进节奏，越过高山，越过平原，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歌词与曲谱几乎同时喷涌而来。歌唱祖国完成后将近一年的时间里，王鑫游印了歌谱到学校、工厂、农村和码头去亲自教唱。新中国成立两周年前夕，在时任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吕骥的推荐之下，周恩来总理亲自签发文件，要求在全国传唱歌唱祖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立即录音并灌制成唱片发行。当年10月1日，王鑫受邀到天安门观礼，从这一天起，每逢重大庆典和节日，歌唱祖国的旋律都会响彻大江南北。
2: 1997年香港回归，当时呢，很多的华人就是聚集在美国的一个大学的体育场，当然有3万多人，就是不知道谁就先开始唱，一唱呢就很快就大家就受传染了，然后很快就传到这个整个这个体育场都在。当时我就特别的激动，我从小听这么熟悉的歌把我听哭了。当时我回来，我就把这个当时那个体育馆的那个情况就跟我父亲讲，我父亲也

0: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我家住在长江边，不对，是长江边边的大巴山上。
2: 下来，看，老汉下头套了只野鸡。
1: 爸，我们老师说野生动物不能碰。
2: 下个套怕他怎么？
3: 宫外嘴还用气枪耶，别个打的都是大家伙。还说撒子样的野物他都敢收，给的钱还多。
4: 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现在开庭。
0: 广播连续剧守望青绿，总策划蒋毅毅，总监制李维平、邹翔，总编审洪启辉、刘道平，艺术顾问关玲，监制刘英、周岩，文学统筹吕慧，编剧潘海林、刘明慧，导演吕志、王瑞，领衔主演宣晓明、吴俊全。第二集。
5: 师父，你的信，马老三女儿寄来了。
6: 嗯。法官叔叔，我叫盼儿，住在无锡县大山里。
1: 我爸爸叫马老三，他只读过两年小学，懂得道理不多。上个月，我爸在林子里下了五个钢丝套，不到十只野鸡。下山时被公安抓住了，公安说那不是野鸡，就啥是原鸡。我爸被关起来了，要判刑，那可怎么办嘛？我妈早就跑了，屋头只有奶奶跟苏爷爷，苏爷爷还是个疯子，要靠我爸爸养。奶奶腿脚也不好，我刚上初二，我爸坐牢，我家里屋顶就塌了。法官叔叔，村主任说你这个法官判案子很仔细，我求求你帮我爸爸想想办法嘛。
6: 小刘，把马老三的卷宗给我。
5: 哎，师傅，给我仔细看了啊。涉案动物物种名为原鸡，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价值5000元一只。检察院以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对马老三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已经批捕了，羁押在县看守所。
6: 被告人马老三，男，小学肄业，农民。走到现场去看看，心里才有底。啊，不，先去他家。
5: 去他家？那有点远哦。
6: 晚上收拾一下，明天一早出发。
5: 好。
6: 你看，这手机电源。
7: 哎，给。
6: 还有充电宝。
7: 来来。哎呀，你又要跑啊？你晚上嘴巴痛的都睡不着，还是去医院看一下。

0: 哎呀，就是上火了。
1: 我看你呀，就是话说的太多了。一年办几百件案子，还要调解民事纠纷，劝了这个劝那个，嘴皮子都磨破了，嘴巴啷个不痛？
0: 哎呀，那个叫诉

0: 到这个看那个，不也会水皮子啊？
1: 你看这些呢，都是已经立案起诉了，是非打不可的官司。但是啷个判，就关系到人家的一辈子，甚至是一家人的生活。
0: 你呀、啊，工作啷个多年还是那个样子。以前跟你一起进法院的老王，人家都辞职去当律师了，哎，家里头换了大房子，江景房哦，你就不得点想法？
1: 嗯，没得。
0: 你好歹也有一个噻。
1: 你还不晓得我啊？
0: 晓得。自从当了省台法官，你的那个心里头啊，就只有绿水青山。
1: 哎。不对，我心里有更好的房子，只要绿水青山好，万州每个房子都是妥妥的江景房、山景房。
0: 你呀，长得像江边的石头。
1: 哎呦哎呦，不要说谎了，不要说谎了。站住！那个喊的那个就是潘二的苏爷爷。
0: 哎，对。
1: 马老三家里咋个穷成这个样子啊？
2: 就是啊，屋头空空的，家具都没有。
0: 他家呀，情况特殊啊。虽然有低保，但是有个风叔叔，精神狂躁症，那家里的东西啊都砸完了。他妈呀，前年上山干活路摔坏了腿，那全家就只有马老三一个劳动力。
3: 主任来了，主任。
4: 哎，帕尔奶奶，这是张法官来办马老三案子嘞。
1: 啊，哎，婆婆，我们来了解点情况。
3: 法官啊，我三娃子不是坏人，不是坏人，他就是汉呐、啊。一心想着挣钱，挣钱，他就
1: 婆婆婆婆，不哭啊，不哭，我们会仔细审查的。哎，婆婆，你现在家里头的活路有人干吗？
3: 我就是愁啊，今年种的苞谷长得倒是很好，就是这天老爷不下雨，地里头干的着不住。三娃子关起来了，家里没得人去浇水，也

0: 婆婆，盼儿呢？
1: 自打他老汉儿被抓，幺妹儿成天都不说话了，也不出门。今天早上我还是骂了他一顿，他才去学校的。
2: 你是法官叔叔？
0: 我是张法官。你就是盼儿吧？怎么没去上学啊？
2: 我去叫包谷了。
1: 哎呦，哪个喊你去叫弟弟啊？啊，你不去读书，长大了跟你老汉一样没得出息。哎呦，你要气死我呀你！
2: 包谷都死了，我们吃啥子嘛？
0: 你看，盼儿啊，不管家里出了什么事，你这个年龄一定要上学。
2: 我爸不在家，我就得扛起家里的活。
1: 你这个娃儿哦，人还没得扁担长，你哪叫得了一块包谷地嘛？上学去。
2: 我不去，要不是为了我，我爸也不会去掏眼镜卖钱。
0: 盼儿，你上学缺钱了？
2: 是我不懂事。那天，爸，我同学放暑假都去研学了，我也想去。
3: 啥子叫研学？
2: 都是

0: 出去玩，一边玩一边能学到好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
1: 出去耍，那要好多钱呢？
0: 我啊，
1: 我窑门还没出过院门。等到去，老二去给你找钱。
0: 我不敢跟我爸说要去研修，他才下了钢丝头，我害了他，我不上学了，以后我来养家。
2: 哎，这样，盼儿，你带我们去下套子的地方好不好？
0: 山路不好走。
2: 不怕，我们要亲眼看一看。
3: 走，哎，张法官
2: 啊，
3: 马老三晒套子那个地方叫五道坡，现在生态好了，野物也多了。
2: 好啊，这一路上看见好多野生动物啊。嗯，
0: 叔叔你看，这是我爸爸设的土坑，钢丝套被民警带走了。
2: 这坑很小啊。
0: 这次套野鸡也吐了坑，我爸说大的野物他不敢动，不呛弓歪嘴，敢用高压气枪猎大家伙。
2: 弓歪嘴是谁啊？敢猎大家伙。哎，主任，
3: 哎，
2: 你晓不晓得这件事啊？
3: 不晓得呀。盼儿，你老汉儿啷个说的？
0: 我
2: 啊，盼儿，别怕，跟叔叔说，也许啊，对你爸爸的案子有帮助。
0: 我爸说，隔壁村有个公歪嘴，自己租了高压气枪，还有电网，专门捕大家伙，还让人把捕到的野物都送给他，他能卖大价钱。我爸爸套野鸡，也是卖给他。
2: 这是条新线索，小刘，
4: 嗯，
2: 联系一下看守所，我们去跟马老三谈一谈。
3: 好。哎，张法官
2: 啊，
3: 马老三屋头啊确实很困难，村民们也联名写了封请愿信，想请求法院看可不可以从轻处罚呀。
2: 主任，我们会根据实际情况依法办案，不过呢，我也有个请求。
3: 你说。
2: 能不能组织几个村民，这段时间轮流给马老三家的地浇水，庄稼不能荒啊。
3: 没问题，我马上就号召大家。另外啊，我们也联系了那个乡民政部门，给他们家申请一点救济。
2: 嗯，好。
0: 法官叔叔，地里的活我能干，我就怕我妈妈要坐牢坐很久。
2: 孩子啊，你就安心去上学啊，我们连夜赶回去到看守所找你爸爸，如果他能配合把知道的情况都揭发出来，可能就会构成立功。
0: 法官叔叔，你告诉我爸爸，屋头都好，

0: 这个盼儿眼睛那么清澈，干净的让人心痛。喂，啊，刘警官，
1: 张法官，你转送过来的情况全部核实了。
0: 那马老三交代的公歪嘴的住址身份对不对啊？
1: 对，所有情况都无误，县公安局明天到他们家搜查。
0: 好，明天搜捕现场有什么情况我们随时保持联系。
1: 嗯。
0: 哎
2: 呦，嘴巴油疼了。
0: 哎呀，奇怪呀，这一到晚上左上颚那个地方刺痛得很。
2: 你真的要去医院？

0: 看哈，真的不能再拖了。
1: 哎呀，好好好好，等我办完这个案子啊。
2: 嘿嘿，冯老板，这屋子红富饺子是采补了噻。冰柜里这只中华板栗，都剥皮处理好了。
3: 洒洒水啦，公爱嘴啊，
4: 拿点真正的好东西嘛。
2: 哎呀，你想要啥子好东西嘛？
4: 上次你卖的那只熊掌是真东西啊。
2: 你看，上次你还不信，还拼命要我的
3: 价。一只熊应该四只熊掌的了，还有三只呢，拿出来我全部都要啊。
2: 哎呀，那种宝贝哪能放在家里？
3: 不要卖关子啦，出个价全拿走。
5: 不许动，
6: 不许动。
0: 走妹，
2: 都是他杀的吧。
5: 等着，顾小八，你涉嫌非法猎捕，我们对你家进行搜查，这是搜查证。
4: 哎呦，我是来会朋友的啦，我走先啊。
5: 哎，别走。没有买卖就没有杀戮，您应该是做买卖的朋友吧。
7: 报告，查获枪支一支，射定弹22发，钢珠15颗，这支枪是高压气枪，可能具备杀伤力。
5: 把人和枪都带走。
7: 是。
5: 再检查所有的冰箱冰柜。
7: 是。
2: 哎呦，这警察同志，我错了。
8: 喂，乡亲们，今天上午法院到村口黄果树下巡回审判啊，判的是马老三套捕野生动物案。这个法官联系了我们村委会，希望到时候大家都来旁听，学一点法律知识啊，不要犯了法还不晓得啊。
9: 法庭开到村门口了，
10: 还有鬼会哦！你开到家门口了，好
11: 喂，
12: 是耽误
10: 回家路，太
12: 费工了。哎呀，这案子啷个咋个判嘛？哎呦，
2: 那马路上被带来了，那怕是要蹲半个了。
4: 小声点嘛，人家盼儿跟奶奶还蹲在那哭。
13: 巡回法庭现在开庭，法院一审认为，被告人马老三如实供述，认罪认罚，并积极举报他人犯罪线索，公安机关得以侦破一起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非法猎捕、出售、收购陆生野生动物的全链条式犯罪案件，有立功表现。根据被告人的犯罪情节、社会危害性、悔罪表现、认罪认罚态度，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8个月，缓刑1年。结合被告人家庭困难的实际情况，判令被告赔偿野生动物资源损失人民币20000元整，通过以劳代偿方式赔偿，由被告人以巡山赴林的方式履行，每周3个工作日，每个工作日5小时，共计588个工作时。在本案判决生效后10日内开始履行。闭庭。
14: 好。
15: 哎呀，欢喜的嘛，欢喜。
14: 哎呀，这下不得进得办房喽，将功补罪了噻。
2: 是啊，华老三，你要好好表现嗦。
16: 法官，啥子是欢喜啊？
13: 缓刑就是判决有罪，但不马上关进监狱，一个期限。在这个期限内表现好，也就是遵纪守法，原来判的期限就如同执行完毕了。
10: 那都是暂时不用去办房嘛。
14: 是。
7: 快啊，那如果表现不好还乱来的话，就要把俱乐部上。

0: 就是嘛，马老三，好好表现。
1: 是，就是，
2: 好好表现，
1: 好好
2: 表现。
3: 法官，我错了，我认罪，我连个肠子都悔青了，我以后再也不犯浑了。
4: 我们处罚追责不是目的，教育引导才有意义。今后啊，一定要遵纪守法。
3: 是是，谢谢政府宽大处理，我一定好好巡山住宿。
5: 盼儿，你老汉儿要回来了。你不用天天到路口前等了哈，快去给法官鞠个躬。
6: 法官叔叔，谢谢你。
4: 我们是依法判案，不用谢。
7: 夏天，三峡水库又到了泄洪时期，因为冬季蓄水运行，在水库两岸每年因为蓄水形成30米高差的消落带，我们万州区法院辖区就有大面积的长江消落带。这光秃秃的消落带是我的心病，每天清晨我都会到这边来转转。
8: 哎，有鱼。
9: 哎，
8: 船靠近一点。
9: 哎，好，
8: 靠近点，靠近点。
9: 哎，来，
8: 我上来。
9: 这边啊，
8: 小鱼啊，又在捞垃圾。哎
9: 呀，你说起来那个玩我是脑壳的。你看吧，这一大片消落带啊，光秃秃的，一到汛期水土流失就严重，水污染也凶。你看江边落的呀，全都是垃圾，草皮啊，土块啊，石头啊，哎呀，捞都捞不完。
7: 这么好的风景被消落带弄得成了垃圾一样。
8: 小心！

0: 恁个大一块土方一下就落下来了，差点把我巡逻艇都掀翻了。
1: 幸亏你反应快啊，船头调转过来了。
0: 要我说，这个小落袋啊，迟早得大麻烦。那天夜晚啊，一个钓鱼的，就是从那个小落袋一脚踩空落下来，哎，还是我给捞上来的。
1: 是啊，小落袋不仅影响美观，也容易造成地质灾害。我琢磨，能不能在消落带上种树呢？
0: 以前啊，种过一些，全都活不成。张法官，你想吧，冬天蓄水期的时候，消落带全都泡到水里头，有啥子树能在水下活几个月来？
1: 钟山山，林所长的钟山山。也许能活。
2: 实验证明啊，我们林业所种植的钟山山啊，耐食、耐腐蚀、耐盐碱，在水下完全浸没五个月都能活。
3: 林所长，
2: 哎，
3: 我换双胶鞋，我也下来。
2: 哎，慢点，我踩到树苗嘞。
3: 我知道，知道。
1: 哎，你这钟山山能不能在消落带集中种植
2: 啊？在消落带种钟山山？
1: 嗯。
2: 你啷个突然冒出来这个想法嘞？
1: 这些年啊，我办了不少还资案件。判决就地补植的司法修复效果不好，被告人自行补植复绿的那些树零零散散，成活率低，成本高，监管难。怎么样才能修复光秃秃的消落带，也是我们这儿的一个难题。我就想啊，在长江消落带种钟山山，既能解决消落带环境问题，又解决还资审判中就地补植效果不好的问题，你看咋样？
2: 哎呦，

0: 带种树，那要好大的面积了。
1: 我想先在大洲镇长江沿岸4公里的消落带建一个生态修复司法示范林。
0: 哦，我们林业所有对口资源的20000株中山杉，哎，真要找地方种，可以给你做示范林。
1: 这太好了。
0: 哎，但是这个树苗买来了哪个去种啊？你不笑啊，你说啊。
1: 我也跟你说过，执法过程中我们还创新引入劳务代偿措施。
0: 嗯，
1: 那比如说对于一些经济困难的违法行为人，允许他们通过参与植树造林、森林管护活动来折抵部分生态修复费用。
0: 哎呀，你呀，哎，老柯，你尽想些这些新鲜点子。不过啊，这个新鲜的事要成，你要跑好多的部门。
1: 公检司、生态环境局、林业局这些部门都要联系，我来跑，专家论证就拜托你喽。
0: 好，那你就等得起踏破鞋子磨破嘴皮子。
1: 哼，我说到做到。你好，我是环保法官张翔。
2: 你好，我是环保，
3: 我是环保法官张翔。
1: 在各部门之间奔波2个多月，示范林的事终于谈成了。春天在大洲镇，一场生态修复行动热火朝天地展开了。
0: 哎，那个啃咬啊，神一点儿啊！中山山的根须长，要砸老啊！
1: 对，大家都听李所长的。
4: 好，
5: 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
6: 好，好，好，好，好，
7: 好，好，好，好，好，
8: 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9: 哎，瓦拉哈尔，哎，过来帮你哈，啃挖神的哦。
10: 晓得了，晓得了。哎呀，
11: 哎呀，有鱼啊！
0: 啊，
11: 你以前呢，在江里面撒网，现在跑到岸上来摘树。你啥子感觉啊？
9: 哎，要我说嘛，都是讨生活嘛。
0: 嗯，
9: 但是现在撒的是个渔网，网住的是子孙后代的福气哦。你说是不是啊，马老三？马老三，你莫偷懒哈，你这个坑坑浅得像猫儿跑的。
12: 哎呀，我慢慢挖，今早赶路没吃饭，我那个心头啊慌得很。
1: 哎，来拿来，这个是我婆娘煮的茶叶蛋，先垫一垫。
12: 哎，我哪能吃那个法官屋头的鸡蛋嘛？
1: 怕啥子嘛，我婆娘煮的都吃完了她才高兴。
12: 谢谢张法官。
1: 我朋友电话。喂，
13: 你哪个不等检查结果就跑了吗？医生说你的口腔切片是癌症。医生说要尽快手术。
1: 手术？
14: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守望青绿》第二集，出品单位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联合制作单位重庆市生态环境宣传教育中心、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制作出品单位重庆三峡融媒体中心。谢谢收听。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琳。
0: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近日，位于黑龙江哈尔滨的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面向社会公开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海拉尔支部身上申告书档案及该支部卫生兵古奇等的口述证言视频，从档案文献与亲历者口述两个维度进一步揭露日本细菌战犯罪体系的运行全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欣、吴以农的报道。
2: 日本关东军曾在中国东北为侵华日军第731部队设立海拉尔、孙吴、牡丹江、林口、大连五个支部，其中海拉尔支部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东北部，靠近中蒙中苏边境，代号满洲第543部队，部队人员常年固定在160人左右，是侵华日军第731部队实施细菌战国家犯罪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整理完成公布的海拉尔支部身上申告书档案，是战后以个人为单位返回日本的军队人员填写的个人情况登记表，总计185页，记载156名部队成员的基础信息，主体为卫生士官、卫生兵及普通士兵，还有少量技术人员和军属雇员。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宣传教育与陈列部主任金世成介绍，海拉尔支部身上申告书档案厘清了731部队本部与海拉尔支部卫生兵群体的流转体系，主要通过满洲第97部队、第177部队、第201部队等常规步兵部队名义征召人员，经731部队本部3个月培训后分配至海拉尔支部。
3: 这个人叫青木陆之助，他写的是1945年3月6日进入满201部队，然后呢就6月1日就进入了海拉尔满第543部队。其实呢，在3月6日到6月1日这3个月时间呢，他主要是在哈尔滨731部队平房本部进行训练，然后呢6月1日分配到海拉尔543部队，体现了这样一个流转的轨迹。这也体现了呢731部队在征召卫生兵过程中呢这种隐蔽性和欺骗性，它主要的目的是掩盖其所实施的细菌战罪行。
1: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三个必胜专题报告厅内，一场特殊的捐赠活动正在举行。南京永远不会忘记南京大屠杀史料捐赠与历史记忆传承活动。今年上半年新征集的150多件文物史料、100多件文献资料正式入藏纪念馆。
0: 这些物品包括侵华日军士兵的私人信件、战地明信片、毒气战教育资料、战时新闻报道集，还有来自法国的外交档案。他们从不同侧面还原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等暴行的真相，为历史再添新证。来听江苏台记者顾倩颖的报道。
4: 捐赠现场，一个熟悉的身影再次出现，来自江苏徐州的高中生于宁鹏。去年他就因捐赠日军罪证受到广泛关注，此次他与同伴徐伟哲共同捐赠了一套12封的完整信件集，这些信件出自侵华日军第16师团步兵第20联队士兵石川胜太之手，时间从1937年8月到1939年，记录了他从应征入伍到参加进攻南京、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的整个过程。于宁鹏介绍，两人担心信件零散流失，关键史实链条断裂，于是下决心共同收购。
5: 后来我们耗时了数月，集齐了12封相关的信件，我们的坚持也吸引了更多年轻人的加入，从孤身一人变为团队协作，凝聚青年力量，抢救更多险些消散的侵略罪证。
4: 在这些信件中，一封写于1937年12月20号的信尤为引人注目。石川胜太在信里写道：“杀。”

0: 杀了10000多败残兵，战败真是可悲呀。这句话直接证实了日军第16师团在南京大屠杀中大规模屠杀中国俘虏的暴行。国家记忆与国际和平研究院研究员孟国祥认为，这批信件史料价值极高。
1: 这段话的价值在于，第一，它是加害人在屠杀发生时的原始记录，信件的寄出时间是1937年12月20日，距离南京沦陷仅仅一周，写信人寄出的时间、所说的番号清晰可查的。第二，它与其他史料形成有力的附证，日军第十六师团在南京大规模屠杀中国俘虏的暴行。
0: 法国青年马库斯、白世杰和中国青年钟浩松共同捐赠了一批来自法国外交部南特外交档案中心的日本侵华资料。今年五月，他们已在南京移交了首批1993页档案。白世杰说，这次他们又带回了第二批，共861页，内容按地域分类记录了南京、上海等地的战争史实，
2: 记载了南京、上海、广东当地的战争史事，让散落海外的历史证据重回故土。我们希望这份跨国史料的力量能够感召更多青年与国际友人一同参与史料收集，传播和平历史，铭记历史，捍卫真相，是全世界爱好和平这份共同的责任。
3: 昨日新闻重现，
4: 生活当中就医看病，特别是面对疑难复杂病症的时候，受到患者的身体条件、病情不确定性、医疗技术局限等因素影响，医生往往会提供多个治疗方案来供患者和家属权衡选择。那不同方案各有利弊，效果和风险是并存的。
5: 部分患者选择风险比较大的治疗手段，而为了打消医生的顾虑，甚至主动写下保证书，承诺出现任何不良后果绝不追究医生的责任。这样的免责保证书免的是哪些责？法律效力如何认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6: 亲爱的各位专家，我是侯雪梅。2年前我的大女儿没了。
7: 电视剧《问心二》中，何雪妹在失去大女儿后怀了双胞胎，其中一个胎儿患有先天性心脏病，最佳方案是减胎，但是何雪妹坚持保胎，恳请医生进行宫内介入手术，并交给医生她亲笔书写的免责保证书。
6: 我保证，就算结果不好，我也拒绝不来任何人，绝对绝对不会怪医生和医院的。
8: 雪妹坚持要给我这个承诺书，无论他有没有法律效力，我觉得这也代表了他的真诚和他的决心。
7: 剧中怀了双胞胎的何雪妹，在明知有一个胎儿先天性肺动脉闭锁，宫内介入手术风险极大，但仍坚持保胎，写保证书，保证出现任何后果不怪医生不怪医院，并和丈夫一同签字按下手印，这保证书的法律效力如何认定？
9: 剧中虽然和雪妹手写免责保证书，但医生还是按医院规定在手术前向夫妻二人告知一系列问题，包括说明胎儿病情、宫内介入手术如何进行、用到的医疗器械、手术的风险及后果。两人在告知书上签了字，表示知晓同意。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赵玉说，这是医疗机构的法定义务。
10: 我国民法典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具体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明确同意。不能或者不宜向患者说明的，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并取得其明确同意。医务人员未尽到前款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11: 刚确认过，求同审批最快也需要3天时间的流程。
12: 3天，他连3个小时都等不了。
9: 剧中何雪妹夫妇手写了免责保证书，签署了医院的告知书，等待手术期间，何雪妹例行检查时出现胎心异常，需要尽快采取措施，而手术需要用到的迷你肺动脉球囊还没有审批下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陆金伟分析，
13: 剧中呢，虽然术前的医患双方对手术方案进行了多次的沟通，何雪妹呢也签署了免责声明，但孕妇及胎儿的病情突发变化，原定手术时间临时提前，医院并没有同步更新告知。

0: 最新的诊疗风险以及器械使用的实情，确实存在告知不充分的情形。患者家属提出的那种也许不会选择手术这种质疑呢，也合情合理。
1: 剧中为抢救胎儿的生命，在缺乏合适器械的情况下，医生方竹清大胆使用了没有收费条码的迷你肺动脉球囊，但手术仍然失败了，患病胎儿没有保住，另一个胎儿早产成功存活。最终医院给予医生方竹清停职半年、全院通报批评的处分。赵玉分析，
2: 我国民法典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或者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认定医疗过错责任的核心标准，并非手术是否成功、病是否治好，而是医疗机构或者医务人员是否存在过错。这种过错既包括未尽到知情告知义务的过错，也包括诊疗行为的过错，还有推定的过错行为，如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违反法定诊疗规范。
1: 虽然何雪妹夫妇保证无论出现任何问题绝对不找医院和医生的麻烦，但是冒着极大风险抢救胎儿的医生还是被处分了。法官陆金伟强调，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规定，医院不得使用未依法注册的医疗器械，否则应接受行政处罚。
0: 如果当时医生使用未注册的器械造成患者损害后果，那还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剧中的医生方竹清明知迷你球囊没有走完官方审批流程，但他呢仍然坚持使用器械样品，这就属于明显的违规的诊疗行为，所以他被主管部门处以了停业处分。
1: 陆金伟强调，法律并不要求医疗机构只要存在过错就必须承担全部责任。
0: 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本质上仍属于侵权责任规制范畴，只有当医疗过错与患者的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时，医院才应当按照过错的责任程度去承担相应比例的赔偿责任。同时，具体的赔偿项目还需要结合患者他具体的损失情况来确定。
1: 赵玉提示，患者在就诊过程中要注意留存好门诊病历、影像片子等材料，医生给出的诊疗建议如有不懂可以进行询问，签署知情同意书前应当仔细阅读，确认知晓全部风险后再签字。
3: 昨日新闻重现，
4: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5: 本月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证实，密歇根州报告两例环孢子虫病相关死亡病例。自今年5月以来，环孢子虫病在美持续蔓延。截至8月11号，美国41个州累计报告确诊及疑似感染病例数已超 2.4 万例。
6: 近期，中国疾控中心也发布了警示文章，提示要防范环孢子虫病感染。那环孢子虫究竟是什么？又该怎么防范相关感染的发生？相关的情况，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王泽华的报道。
7: 近几年来，生食、沙拉因被认为是健康、低脂饮食，在全球范围内受到年轻群体和健身人士的欢迎。但今年夏季，一种名为环孢子虫的微小寄生虫感染席卷了美国，而源头可能就是轻食沙拉中的生菜。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主任医师王磊介绍，环孢子虫病是一种由微小寄生虫环孢子虫引起的肠道疾病。这种寄生虫和公众更熟悉的弓形虫是近亲。人和部分畜禽因误食被成熟环孢子虫卵囊污染的食物或水而感染，高发于春末及夏季。
8: 环孢子虫啊，它其实是一个
9: 致病性的原虫，不仅在人群当中流行，可能它在动物身上也有寄生。重要的寄生的部位或者是它致病的部位呢，就是在人体的，就是在小肠黏膜的上皮细胞里边，它可以造成黏膜上皮细胞的损害。本来它其实是一个重点吸收营养的部位，细胞的功能受到了影响，就会使得这些个营养的流失。主要的临床呢，就会表现为发热、腹痛、腹泻、恶心、呕吐。
7: 根据美国疾控部门的公告，此次美国境内环孢子虫病疫情的感染源是部分进口的生菜， 这类叶菜的褶皱可以为病原体提供天然的

0: 庇护所正是环孢子虫卵囊主要可能藏匿的品种。王磊介绍，环孢子虫的污染可发生在田间采收、灌溉用水、清洗、运输及储存的全流程环节。若使用被粪便污染的水源灌溉或清洗，卵囊便会附着在菜叶缝隙中。除了生菜外，罗勒叶、树莓等生食居多的蔬果品种也容易被环孢子虫感染。
1: 国外呢的高发地区，比如说美国南部的和拉丁美洲，逐渐呈上升的态势。环孢子虫它的活跃和温度啊特别相关，平均温度啊在25到30度左右的这个情况呢，可以造成它特别活跃。所以特别像今年以来呢，温度的持续升高啊，也可能造成它流行地域啊也比较扩大。
0: 专家介绍，环孢子虫病导致的迁延性腹泻可持续数日，甚至达到1个月以上，且易反复发作。王磊提醒，对于免疫力低下人群、老人和儿童，其感染后症状会更重，病程更长，儿童反复的肠道感染还可能影响生长发育。
2: 疾控部门监测情况显示，我国暂未报告相关输入病例，但是也有人关心，有了环孢子虫的威胁，吃生食沙拉还安全吗？又该怎么防范相关疾病的发生？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专家表示，在正规供应链规范处理下，吃生菜的总体风险是可控的，但日常餐饮烹饪中做好防护，更是防范此类食源性疾病发生的关键。将食物烧熟煮透是最有效的防线。王磊表示，有些人认为吃生菜的时候进行冲洗就安全，但实际上环孢子虫的卵囊很黏，单纯冲洗并不能保证彻底去除。对于免疫力低下者、老人、孕妇、幼儿等高危人群来说，更要优先选择熟食。
1: 在食用这些个水果或者是蔬菜的时候，要清洗，要浸泡，就是水龙头的简单冲洗可能很难去除它的包囊。蔬菜的加热的温度啊，在70度及以上就可以有效杀灭包囊了。在加工过程当中的工具、刀具啊、案板啊，要生疏分开，这个也是特别关键的。
0: 夏季是食源性疾病的高发期。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处研究员常昭瑞介绍，高温为细菌、病毒等病原体的繁殖提供了有利条件，极易造成食材、生活饮用水的变质污染。同时，苍蝇、蟑螂等传播媒介生物活跃度增加，加快了病原体的传播，人群摄入不洁食物的概率增加，极易引发肠道传染病。做好个人卫生，选购新鲜食材都可以有效防范食源性疾病发生。
3: 洗手的时候呢，要用肥皂水或者洗手液在流动的水下冲洗干净。那么选购新鲜的食材，避免的是用过期或者腐败的食品，尤其是肉类、海产品及蛋类，要彻底的煮熟煮透。在外就餐的时候，要关注餐厅的卫生条件，确保生活饮用水的安全。日常饮用白开水或者合格的瓶装水，使用干净的水清洗食材。如果身边出现腹泻、呕吐患者的时候，要减少近距离的接触，患者的呕吐物、排泄物等要进行规范的消毒，能防止发生交叉污染。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北京市新生入学肺结核筛查工作今天启动，包括托幼机构在内，各类学校新生入园前需要进行肺结核筛查。那什么是肺结核？为什么新生入学还必须进行肺结核筛查？筛查又包含了哪些项目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6: 肺结核是由结核分支杆菌引起的慢性呼吸道传染病，在我国属于法定乙类传染病。中国疾控中心结核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赵艳林解释，由于结核病发病初期症状不明显且存在潜伏期，所以很难从症状上进行判断，加强主动筛查是防范结核病扩散的主要手段。
7: 人、畜、禽都可能感染，可以累积人体全身的这个除了指甲和毛发以外的各个脏器和部位，所以在其中呢，以肺结核最为常见。那么结核病的症状呢，表现多样，早期症状呢，可以有低热、盗汗、乏力、食欲减退、体重下降，此外呢，还可以有轻微的咳嗽、干咳或者少量的粘液痰等症状。部分患者呢，可以表现为类似于感冒、有疲劳感或者精神不振等这个表现。结核病呢，还

0: 存在着这个潜伏期，多数患者发病比较缓慢，个体这个差异呢比较明显。
1: 国家疾控局表示，当前我国已经稳步迈入结核病中低流行国家行列。2012年以来，结核病的发病率、死亡率均下降约30%，成功治疗率保持在90%以上。但我国仍有10%的县区为高流行区域。专家介绍，传染性肺结核患者在咳嗽、打喷嚏、大声说话时，细菌会随着喷出的唾沫散播到空气中。如果空气不流通，健康人吸入就可能引起感染。学校作为人群密集场所，一旦出现肺结核患者，很容易在校园内传播蔓延。同时，由于预防肺结核的卡介苗保护效力会随时间逐渐减弱，青少年免疫系统尚未发育完全，学业负担重、体育锻炼时间少等因素影响，学生感染结核分支杆菌后更容易发生结核病。北京市疾控中心主任医师贺小新介绍，将结核病检查项目纳入学校新生入学检查，可以实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有效防范学校结核病疫情的传播流行。
2: 结核病对人体健康有严重危害，肺结核是呼吸道传染病，特别容易在人员密集场所传染，造成聚集性发病。学校是典型的人员密集场所，肺结核筛查是新生入学的必须条件。根据不同学龄段学生的特点及发病率，筛查方法有所不同。
1: 按照要求，托幼机构小学、初中走读生需进行肺结核可疑症状和密切接触史筛查，有肺结核可疑症状或者密切接触史则需要进行结核感染检测。初中寄宿生和高中中职新生要做全员结核感染检测。高风险地区入学学生入学需要进行肺结核可疑症状筛查、结核病感染检测和胸部影像学检查，每年至少开展一次胸部影像学检查。家长和学生可以在8月15号后搜索北京新生肺结核筛查微信小程序，完成新生基本信息登记、肺结核可疑症状及密切接触史筛查，并根据系统提示和学校要求进一步完成结核感染检测及胸部影像学检查。日常生活应该如何防范结核病感染？赵彦霖建议，日常需要做好防护，居家通风，重点关注肺结核可疑症状，重点人群要定期筛查。
0: 那么一旦出现咳嗽咳痰大于2周，或者是卡血、低热、夜间盗汗、乏力、体重下降这些症状的话，务必要到医疗机构去就诊，并且呢要主动告知医生你的症状持续的时间，然后争取呢能够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重点人群呢需要定期筛查，对于确诊的患者呢不必恐慌，也不用隐瞒，要积极的配合治疗，只要遵医嘱全程规范治疗，绝大多数患者都可以被治愈。
3: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雷电是伴有闪电和雷鸣的一种放电现象，汛期强对流天气增多，出现雷电的概率也明显增大。雷电往往优先光顾地面上高处的尖端物体，比如高大的树木被雷击中的概率较大，若人体不慎与大树直接接触，雷击发生时，强大的电流会迅速流经树干，产生极高的电压，足以将人击倒并造成严重伤害。雷电打高不打低，举着金属杆状物也会增加被雷击的概率。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在雷电发生时尽量不要到室外活动，如果躲避不及，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躲在大树或者孤立的小木屋内，身上的金属物品要放在远离自己的地方。如果是在室内发生雷雨时，要关闭好门窗并远离阳台，不要靠近或触摸任何金属管线，不要使用家用电器，最好拔掉所有电源插头，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把头和手伸出窗外，以防被雷击中。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6: 各位好，我是闫玲。来关注2026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最近正在

0: 在火热进行当中，今年的上海书展上可以感受到更多和 AI 加阅读相关的丰富元素。比如说哈，第三版英汉大词典第一次上线了 APP 版本，很多出版社也都实现了数字化的内容升级。
1: 可以说拥抱 AI 时代的到来，纸质图书正在走出从纸质到数字再到 AI 融合的升级路径。那 AI 正在怎样改变纸质书的未来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窦云韵的报道。
2: 在今年的上海书展现场，记者发现很多出版社正在实现数字化的内容升级。上海译文出版社营销部主任丁立杰介绍，今年上新的第三版英汉大词典除了推出了轻装版之外，还首次上线了 APP 版本，实现纸质工具书与数字化便携查询、动态更新功能的结合。
3: 读者朋友们买了这本书之后，其实它就等于拥有了一个电子词典，在手机上安装我们的 APP 之后，就可以随时的去查找你需要查找的英文的单词，它里面也是可以做到对一些热词、新词的释义做一个实时的更新。
2: 除此之外，出版社还推出了 AI 智能体，在相关公众号平台上进行搜索提问，就能根据不同需求实现精准书单推荐。早在十几年前，大英百科全书公司宣布以后不再发行印刷版百科全书，至此存在几百年的大英百科全书只有电子版。著名的私人旅行指南《孤独星球》中国区出版业务也于2024年停止。从纸质、数字到 AI 融合， AI 时代的纸质书是否都将走向这样的命运？中国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鹏举认为，对于这类工具书而言，在 AI 时代，纸质版存在的意义越来越微弱。
4: 这种带有资料属性的数据库意义上的传统的出版物，它本身是按年度做内容的调整和更新的，包括词条、释义，如果没有修订的话，其实就没有出版价值了。但是如果你的 APP 啊，随时可以再修订，那你再出纸质版的意义就不大了。
2: 另一方面，在一些出版社的纸质书籍创作和制作过程中， AI 已深度参与。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美术出版中心副主任曹志涛提到，他们正借助 AI 推动典籍内容转化，让传统书法艺术融入日常。
5: 我们今年出版的《书香赞》这本书是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借助 AI 进行选题策划，进行内容审稿编稿，然后再由专家进行海量的文学古典内容的一个筛选。我们在未来的 AI 的实践当中，我们可能是在文创产品及设计创新方面借助的可能会比较多一些。
0: 近年来，在各地举行的大型书展上，一边是读者在旧书堆当中耐心淘宝，另外一边是 AI 领读、沉浸式体验书中场景等新潮活动，依托新技术打造未来阅读体验。那新和旧融为一体， AI 时代纸质书的价值该怎么去体现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今年的北京书市吸引了30余万人次走进四大展场淘书、买书、看书。其中朝阳公园设置旧书新知专区，汇集了来自全国10余个省市的古旧书店，展出数万种绝版书、稀缺书、老期刊及真本、善本，是淘书爱好者的核心区域。而另一方面，新技术带来的新读书体验同样吸引很多人。机器人穿上齐天大圣皮肤，一开场就生龙活虎，向小朋友们讲述《西游记》的绘本。读者将一本书的文字输入大模型，十几秒间就能在屏幕中闪现出活灵活现的画面。这些场景在今年上海书展上成为一道热门的打卡处。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鹏举认为，当前读者存在代际差异，曾经具有纸质阅读习惯的人对旧书仍有比较大的兴趣，喜欢淘书带来的简陋获得感，而年轻一代更青睐新技术。他认为 AI 时代纸质书依然有存在的价值。
4: 有一些领域是有刚需的，比如说年龄很小的孩子，他喜欢读纸质的绘本，这种印刷精美的绘本，它既是个读物，也有点类似于玩具，它有这种物理感。老书旧书对于很多喜欢阅读的人来说，这种深度阅读是数字化方式做不到的，它既是一个读物，也可能是一个藏品。 再有一方面就是做传统学术的，它是需要纸质版。就拿注释，它的出处是要还是以纸质版为它的权威出处的。
2: 华东师范大学子江特聘教授许继林认为 AI 时代给深度阅读带来挑战。
6: AI 呢，它的长处它会给你现成的答案，但是书你需要通过自己的思考。在 AI 时代我们面临的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怎么让自己的注意力啊集中在书本里面，沉浸进去。
2: 从市场角度来看，有人认为纸质书的书香是手机、平板等数字产品无法替代的，但也有人指出，出版社如果还想着靠推销纸质书生存，根本不可能。对此，魏鹏举认为，
4: 传统出版机构对于 AI 一个最大的竞争优势，就是它掌握着权威的版权内容，无论从哪个维度来看，它都不会消失，但是的确会收缩。确实要拥抱数字时代了，需要一些创新，借鉴潮玩的一些思路，把已有的积累出来的知识产权内容如何做有效的开发，让图书具有更大的可玩性和收藏价值。
7: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一段时间以来，电商平台上出现了宣称能抗焦虑、舒缓压力的零食，有的包装上还印着国家专利这类看起来高大上的权威背书，这就让很多人有点好奇和心动了。但是记者调查发现，这类食品当中所谓的有效成分的添加量只有 0.01%， 抗焦虑的核心配方令人存疑。
0: 那么这些所谓抗焦虑食品是真的有用，还是商家收割的情绪税呢？消费者又该怎么去分辨真相？详细的内容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8: 宣称能对抗焦虑、舒缓压力，并且打出9项国家专利认证的权威背书的益生菌固体饮料，真的能缓解甚至治疗抑郁症、焦虑症吗？近日，记者在电商平台发现，一款名为“即食益生菌固体饮料”的产品，以“能够舒缓焦虑”等词汇作为卖点，但其真实身份仅为普通食品。记者咨询商家产品是否能治疗抑郁症，商家明确表示，产品属于普通膳食营养食品，不是药品，不具备相关功效。但是在该商品的宣传页面上，商家把焦虑、忧郁、情绪暴躁、躯体不适、难眠、压力等字样用横线划掉，暗示对上述症状具有缓解甚至治疗功效，声称具备专利配方，持续释放愉悦因子，从根源减少焦虑信号。法律专家岳深山指出，益生菌固体饮料作为普通食品，其广告宣传不能声称具有保健功能或者涉及任何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功能。
9: 那它宣传的像促进睡眠啊、缓解压力啊，就是不属于是普通食品所能够声称的或者说所能够做广告宣传的这类的这个功能。包括说像改善抑郁焦虑，那这个可能更会直接是涉嫌到了疾病的治疗功能。它是普通食品来讲，那么这种的表述呢，显然已经是违反了我们国家法律的这种相关规定。
8: 岳深山表示，我国广告法第17条禁止非医疗药品广告涉及疾病的治疗功能，即便商家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通过明示或者暗示等方式宣传其功效，也涉嫌违法违规。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该商品还声称具有专利认证9项，号称具有被国家认可的品质证明，并且标注了专利号码。不过，记者在国家知识产权局逐项查询相关专利号，发现所谓的9个认证专利，有7个没有标注为发明专利，只标注为发明专利申请的字样，而仅有的2项授权专利，专利权人也不是该销售公司或者生产企业，可能是上游的原料供应商。
9: 那所以说，它有7项是处于专利申请公布阶段的话呢，那其实理论来讲的话，它现在还没有拿到这个专利。那我们说，根据专利标识标注办法的相关规定，那只有是授权专利才能够标注专利的标识。那这个案件里面，我们说这个商家呢是没有标注专利申请中，然后又把那个原材料供应商名下的这个授权专利拿来作为自家的这个产品背书，那也是属于是冒用他人专利的一种违法行为。
8: 记者在不同电商平台检索关键词，发现打着改善甚至治疗抑郁症、焦虑症、存在虚假宣传嫌疑的普通食品其实并非个例。更典型的是，部分商家还采取概念添加的营销手法，比如

某电商平台一款名为情绪舒缓片的产品，虽然在配料表中标注了比如恩乙酰神经氨酸、茶叶茶氨酸等具有一定科研背景的活性成分，但其添加比例仅为 0.01%。 换句话说，按照常规片重换算，单粒含量可能还不足 0.1 毫克，实际摄入量可能远低于科学实验中的有效起效浓度，却在醒目位置将其包装为核心专利配方。这个剂量是否存在实际意义，还是有赖于安慰剂效应。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

0: 吃一些食品的时候，里边可能会发现加了一些有生理调节作用的微量成分，它们在人体当中发挥作用的这量是非常小的，通常它们是以毫克级来发挥作用的。那你100克的糖果当中，发现这里边可能只有几个毫克到十几个毫克这种特殊的成分，而绝大部分呢都是糖啊、柠檬酸呀、香精啊这些东西，人家只是加了这点东西，那就是聊胜于无。
1: 专家指出，部分益生菌、氨基丁酸等成分在改善情绪、调节身体等方面的确有相关研究，但是从某种成分可能影响人体状态，到最终的服用这款食品能够改善情绪，这中间还需要经过严格的科学验证。此外，还要考虑剂量、适用人群的个体差异等诸多因素。范志红指出，情绪问题甚至心理问题需要结合生活环境、心理状态等多方面因素分析。如果问题严重，更建议去正规医疗机构寻求专业的诊断和治疗。仅凭商家吹嘘包装的普通食品，恐怕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0: 是要去挖掘你这个问题的原因，而不是说我简单就是买一个东西治一下就好了。你抱着这种想法，而没有去消除病因，那么可能就算是这个产品有用，你只要一停，问题就又会出现了。
1: 近年来，市场监管部门多次公布普通食品或者保健食品虚假宣传，声称具有疾病预防、治疗功效的违法广告典型案例。今年上半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查办广告违法案件超过2万件，罚没金额共计1.05亿元。尽管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食品广告，特别是互联网食品广告领域的违法违规行为仍然较为突出。专家指出，治理上述乱象还需要监管部门、电商平台和消费者共同发力。岳深山指出，
2: 平台应该是要审核他们的这个专利的这种资质，和要起到相应的主体责任。对于消费者这方的话呢，要对于惩罚性赔偿，包括说消费者协会是不是可以提起公益诉讼等这样的方式，来保护好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到26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本届赛事一共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和地区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跟首届相比，队伍的数量增长了138%，机器人的数量更是翻了两番。
4: 在一年前的第一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参赛的机器人选手化身体育健将，赚足了人类观众的眼球。而今年的比赛更加聚焦于选拔真正能派上用场的机器人。比赛设置了21个紧贴生活的场景赛项，全面考验人形机器人在真实世界复杂环境中的眼、脑、手协调能力。
3: 从能运动到会干活，机器人需要经历哪些训练？这届运动会将会为人形机器人通往真实应用铺开怎样的赛道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夏天、高雪、沈丽的报道。
5: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赛项总数从首届26个拓展到51个，场景赛从首届的6项增加到21项，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场景赛简单说就是让机器人走进真实的工作环境，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一系列具体任务，比如在办公室里装填打印机，在酒店里整理客房，在仓库里搬运货物等等。作为今年赛事的一大亮点，机器人场景赛预赛将在16日到20日率先角逐出16强。在位于国家速滑馆的产业生态训练和测评基地，记者提前探访了他们的训练现场。
6: 我现在身旁正在练习的呢，就是在办公场景下的机器人赛项训练。机器人需要在20分钟内，在全程自主的情况下，完成多项的场景任务，包括装填打印机、摆放会议用品以及做碎纸机这些处理的工作。
5: 办公场景只是众多考场之一，赛制本身也在引导机器人走出被动指令的舒适区。千寻智能赛队负责人王栋告诉记者，场景赛的赛制设计更加鼓励机器人的自主 AI 作业能力，自主完成的赛队在成绩认定上享有更高权重。
7: 我们有一套自研的记忆系统，就是会桌，然后接下来它的规划就是要把手上的东西放下来，至于放什么位置，当前的放的齐不齐，完全就是

0: 他自己去把握，根据当前的一个跟物体的实时交互的一个情况自己去判断。
1: 王栋介绍，不同于传统机器人技术路线和工业落地场景，场景赛中的机器人需要面对紧凑作业空间中的多重挑战，通过视觉识别、主动判断、自主导航，并利用末端工具完成各类柔性动作，实现眼脑手协同。而且机器人不能只会干一种活，还得举一反三，换一个环境也能琢磨着上手，这就是工程师们常说的泛化能力。
0: 在当前这个阶段，模型能力的泛化你可以理解成处于小学生的阶段，那么在它变成大学生之后，只要把模型放进去，它就能根据场景的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
2: 发现近代品卡式炉，发现近代品音响。
1: 园林场景是本次比赛中唯一需要在室外完成的任务，在30分钟的比赛里，机器人选手要相继完成多个不同任务，其中一项是在3个手推车中识别出禁止携带入园的违禁物品。一旦发现禁带品，机器人还要发出语音警告。
2: 发现禁带品卡式炉，发现禁带品音响。
1: 即便目标物被挡住，机器人照样能看穿它，这靠的正是对图像信息的泛化处理。北京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研究员姚刚介绍，泛化能力不仅涉及视觉和语言理解，还包括动作控制、力反馈以及环境交互的适应性。机器人的大脑模型主要依靠大量仿真环境训练，之后再部署到真机上，在现实场景中进行矫正和泛化训练。只有这样，机器人才能在面对新环境、接手新任务时保持有效操作和决策的能力。
3: 在仿真环境里面，实际上是相对纯粹的、相对干净的，没有那么多的干扰。那么在真正的开放的这种复杂的环境里边，有非常多的这种干扰项，对我们的具身设备提出更高的一个适应性和泛化性的一个要求。
1: 园林场景比赛不仅要考核单一动作的完成度，还要全方位检验机器人在实际场景中连续处理多任务时的自我决策和执行能力。根据比赛要求，机器人既要当安检员，也要做公共秩序的维护者。如果看到有人践踏草坪或违规占用座椅，同样要发出提醒。
2: 请您不要践踏草坪，请您不要践踏草坪。
1: 姚刚说，考虑到未来机器人在真实园林场景中作业，可能会面临工作被打扰、中断等情况，因此在制定比赛规则时，专门设置了任务被干扰、中断后，机器人能否接续完成的考核环节。参赛队伍表示，针对具体应用场景细化比赛规则，有助于牵引人工智能向更实用、更安全的方向发展。
3: 具身智能的发展其实是争分夺秒，而且是快速发展的，所以在这个阶段呢，可以通过比赛代标的方式来规范、来牵引我们人工智能这个技术的发展，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帮助的。
1: 一场运动会检验的是机器人的成长，锤炼的却是整个产业的内功。千寻智能赛队负责人王栋，
0: 每次训练其实都是积累这个场景的一些经验，未来如果他真正的要做到各个家庭或者各个办公室的一个泛化，其实这些前置的工作要尽可能的减少，这也是我们当前把所有的精力基本上都压在模型本身的这条路径上的原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6: 各位好，我是闫玲。
5: 日本无条件投降日，81年前，1945年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然而每到这一天，日本右翼势力总会上演参拜靖国神社的政治闹剧，不仅是对历史的亵渎，更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御串料，也就是祭祀费。
6: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参拜靖国神社，这是继2024年时任防卫大臣木原忍之后，再有现任防卫大臣在8月15号参拜靖国神社，同时也是连续第7年有日本现任阁僚在这一天参拜靖国神社。
5: 同一天，

0: 日本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参拜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并以个人名义供奉了玉串料。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村智子、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人当天一同前往靖国神社参拜。
1: 当前日本右翼势力正以远超以往的速度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持续架空战后和平体制，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共同防范和坚决遏制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2: 部署射程超过1000公里的导弹，引入战斧巡航导弹，成立国家情报局，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日本战败投降81年后的今天，在推动再军事化的歧路上，以高市早苗为代表的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止步，反而在加速狂奔。近日，日本防卫省正式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这是高市政府上台后的首份防卫白皮书。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发布仪式上这样鼓吹：
3: 目前我国周边的安全环境是战后最为严峻复杂的，基于法治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的挑战正在加剧，在印太地区，中国和朝鲜的军力进一步增强，安全保障环境的变化在各个领域加速发生，国际社会正在步入新的危机时代。
2: 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以598页的历史最长篇幅，充斥着虚假叙事与军事扩张意味。白皮书继续将中国列为最大战略挑战，并首次单列新型作战方式章节，大幅扩容强化防卫生产和技术基础的篇幅，要求自卫队具备持续作战能力。分析普遍认为，新版防卫白皮书是为年内正式修订安保三文件制造舆论共识与政策依据。日本媒体还注意到一个细节，8月6号和9号广岛和长崎核爆纪念日当天，高市早苗的致辞当中藏着耐人寻味的微妙变化。
4: 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作为唯一在战争中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国家，我们肩负着为实现无核武器世界而不懈努力的使命。
2: 日本媒体称，高市对无核三原则的表述只停留在正在坚持的现状陈述，并不含未来承诺。而之前日本首相常用的是带有持续坚持无核三原则延续至未来的时态表达，这一表述变化的含义不言自明。不仅如此，据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2027财年日本防卫预算申请高达8.9万亿日元，最终规模可能突破10万亿日元，再次创下历史新高。短短几年间，日本防卫预算已经从2022财年的约5.4万亿日元飙升至近10万亿日元，增幅超过80%。可以看出，日本的再军事化是一个环环相扣、紧密咬合的系统性工程，以威胁叙事统一思想，以安保三文件完成法律授权，以防卫预算提供物质保障，最终实现对战后和平体制的根本性突破。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刘江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高市政府的种种妄动本质上仍是安倍路线的延续，核心在于系统性回归战前模式。
5: 说军国主义的幽灵复活太轻了，在战后虽然也有右翼势力或者右翼政客，但是他们没有掌握政权，他们不能从实际的决策以及行为方面去复活军国主义。从现在的情况看，他很多的地方是以行动在突破战后宪法的制约，在走向战前的老路。
0: 日本政府的一系列行径令人不齿，也是自取其辱，是对联合国宪章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战，对人类良知的挑战，也是对所有战胜国人民的挑战。只有正视历史才能获得尊重，只有以史为鉴才能开辟未来。继续来听报道。
2: 2026年，日本政府在军事、政策、舆论等多个维度的激进动作持续落地，扩张节奏远超此前预期，扩张路径则与二战前高度相似。借国内经济低迷、社会矛盾加剧的背景，将外部威胁作为转嫁内部危机的出口，一步步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约束。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刘江勇表示，
5: 根据2026年版日本防卫白皮书披露，在战机制造方面有1000多家企业合作， 在军舰生产方面有8000多家日本

0: 的企业卷入。这样看来，就日本它的经济结构有可能由于日本军工优先的战略导向，使一些民间的企业逐渐被卷入到日本的军事战略对外的一种强硬路线当中去。
1: 在2025财年的财务报告中，日本三大重工巨头三菱重工、川崎重工、日本 IHI 公司均实现了历史最高利润。然而，大批民众清楚记得二战前日本军工复合体与国家相裹挟发动侵略战争的惨痛代价。他们对当前日本再军事化的现状深感不安，多次发起集会抗议。
2: 三菱重工がその
3: 三菱重工与政府一道出口用于杀人的武器，推动战争的发展。我认为企业和日本政府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促进武器出口、共同谋取利益的密切利益关系。
1: 尽管高市政权同时掌握行政权与立法机构多数席位，表面看似强势，但战后的日本已经与百年前军国主义盛行的旧日本截然不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告诉中国之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猛烈复苏的背后面临的阻力也是前所未有的。
4: 首先呢，就是来自日本国内的阻力，战后基于二战胜利成果给日本这个侵略成性的国家所确立的和平主义道路的体制，就是以和平宪法，特别是天皇虚位化和平宪法第九条为核心的和平主义道路，这不是哪一届政府或者是哪几个政客能改得了的。第二呢，从物质角度讲，日本的军工复合体已经被打碎被消灭，原来的军工巨头也都找了民用，那么现在有一些军工生产的恢复，但是从体系上讲，既面临着产业结构的制约，也面临着市场的限制，同时呢，还有现有法律的束缚。
1: 刘江勇观察，日本军工复合体的扩张不仅达不到预期效果，日本的政治、经济、贸易、民生都极有可能遭到反噬。
0: 首先，这些企业民转军会影响到日本的国际形象，以及它和周边邻国的经济贸易合作，加上日本成立所谓国家情报局，包括对海外的间谍活动，利用贸易渠道来刺探对方的情报，窃取对方的技术，加强对对方的遏制，这都会使政治安全关系恶化，直接影响到经济贸易潜力的发挥。从长远来看，对日本经济的发展实际上是有害而无利的。这种错误的国家战略导向和国家发展模式有可能在未来几年就会影响到日本政局的变化。
1: 历史反复证明，穷兵黩武没有好下场。军事扩张带来的不是安全，而是更大的不安全。环顾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日本右翼政权逆潮流而动，注定将被历史洪流所淘汰。杨希宇指出，
4: 尽管现在全球战略不稳定加剧，但是和平发展依然是神心所向，依然是历史大事。所以日本现在呢，逆历史潮流而动，在国际社会也面临着很大的这种阻力。那么日本作为一个只有30万平方公里的没有任何战略纵深的岛国，如果真的是孤注一掷再走上对外侵略和军国主义的道路，必然再把日本会带入到一场灭顶之灾。
1: 81年前，日本军国主义的野心在正义力量面前灰飞烟灭。81年后，同样的剧本不会写出不同的结局。正如一位参加长期抗议集会的日本民众所说，日本走军事化的道路是没有未来的。历史从不宽恕无视教训的冒险者，日本右翼势力的军事化图谋注定在历史的审判台前再次失败。
5: 昨日新闻重现，
6: 再来关注今天的晚高峰官军情。美国近日宣布成立西半球联合特遣部队，主要负责协调打击从智利到墨西哥的贩毒集团和其他跨国犯罪组织。据称，这支新的军事力量是对美军南方司令部下属作战力量的重组。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宋波的报道。
7: 美军南方司令部近日宣布启动西半球联合特遣部队，以取代此前美军打击所谓毒品恐怖分子的南方之矛联合特遣部队。西半球联合特遣部队由美国陆军和组成美洲缉毒联盟的18个国家共同成立。南方司令部当天在声明中称，西半球联合特遣部队将协调美军

0: 与盟友及伙伴的行动，以应对威胁，加强地区安全，并对整个西半球的危机做出快速反应。在军事观察员邵永林看来，美军此举并非简单的代号更替，背后蕴含的深层战略意图需高度关注。
1: 美军呢，在过去的几个月之内啊，开火打击了有67艘船只，造成了221人死亡。这样一个滥用武力呢，就在拉美地区啊，引发了很多国家的强烈抗议。这个新部队它有18个美洲伙伴国，所以单边的军事行动现在呢就变成了一个多边合作框架。这个多边合作框架其实就是一个外交包装嘛，通过这个包装就降低了直接的政治压力。第二个原因呢，美国呢认为哈，仅仅是反独还不足以应对西半球的各类风险，它需要一支部队有能力处理更广泛的西半球危机。西半球联合特遣部队呢，把军事干预的适用场景扩大了，不再只是针对贩毒集团的专项部队，服务于美国对整个美洲后院的安全管控目标。
0: 邵永玲进一步指出，美军正以一种更隐蔽也更持久的方式强化对其所谓战略后院的军事控制力，这本质上是新门罗主义在美洲的制度落地。
1: 他的任务边界从打击贩毒放大到西半球任意危机。其实危机呢，它是没有一个严格的法律定义的，这个就看美国呢怎么去解释它了。其次呢，从临时特遣队升级为常设作战指挥枢纽，这个就意味着美军在拉美加勒比的军事高压不再是过去那种临时性的阶段性的运动，而是一个长期制度化存在。这套机制相当于说是美国自己搭建了一套平行的军事协作网络，这个我觉得是对于美洲的安全格局来说呢，是一次重塑，在一定程度上呢，是新门罗主义在美洲的落地。
0: 如今拉美国家对这支在家门口重新组建的部队持什么态度呢？对此邵永玲认为，
1: 首先墨西哥对整个的这套机制呢，它其实是一个拒绝的态度，就它不在那个18个国家名单里边，不让这个联合特遣部队进入到墨西哥境内或者是进入到墨西哥的领海进行执法。当然呢，墨西哥也不是说完全不跟他合作，会有一个有限的双边情报合作。像中美洲加勒比海地区的那些小国，他们呢相对来说态度比较积极。一方面就是因为这些国家呢贩毒啊、帮派暴力、移民危机非常严重，但是本国的军警力量呢又很薄弱，所以他们呢就寄希望于美国的力量来帮助他们打击犯罪。同时呢，他跟美国合作也可以换来一些经济上的好处。第三类国家呢，就是一些南美国家，他们呢只进行有限合作，给自己留下了安全阀。这些国家比如说只进行情报交流啊，或者是有一些协作海上的一些协同。第四类国家像委内瑞拉、古巴、尼加拉瓜这些国家，对这套机制就是一个拒绝的态度。美国这种从南方织毛到新特遣部队这种更换外衣、更换马甲的行为呢，就是无论你怎么包装，还是美国霸权主义、干涉主义的一个体现。
2: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3: 我们来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赵春楠，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在头上的天，踩在脚下的月，人就站在这里。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今年的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绿色并非一天铺就，而是一代又一代人从一棵树、一间房子到一座城一点一点种出来的。国家公园是我国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生态空间。目前我国首批五个国家公园整合各类自然保护地120余个，三江源国家公园藏羚羊种群数量增至70000余只，野生东北虎由公园建设初期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海南长臂猿种群增至7群44只。最近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被称作高原精灵的藏羚羊陆续返回越冬地，雌性藏羚羊和他们的幼崽刚刚完成了今年的产崽迁徙。这一路他们要面临哪些生存挑战？是什么帮助他们在高海拔极端环境中生存？车巡加步巡加无人机巡的全天候巡逻模式，以及 AI 智能监测、巡检机器人、红外热成像无人机等新设备和技术手段是如何守护藏羚羊的？经常和藏羚羊分不清的藏原羚，他们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呢？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聊一聊。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连新明。连新明研究员，你好。
1: 主持人好。
0: 近日呢，在可可西里、中乃湖等地产崽之后的雌性藏羚羊陆续回迁啊，8月中旬差不多回到越冬地。那今年的整个这个迁徙季，您有哪些新的观察和发现呢？
1: 就是今年的话，我们发现就是因为藏羚羊每年在迁徙季是从4月底一直到9月初，但是今年的话，就是它的整个回迁是比往年是要提前了大概有5-6天的样子。而且呢，就是说像去年的话，我们看到的高峰期就是8月10号到20号这中旬，但是今年的高峰期就提前了5天，在8月5号到今天8月15号。而且它的数量比起去年大幅增加。
0: 这个是今年的一个整体的特别情况哈。整个迁徙的过程距离其实很长，然后呢过程当中还有天敌。那雌性藏羚羊和藏羚羊幼崽的这趟旅程难度来讲，您能不能为我们形容一下有多难呢？
1: 我觉得从距离上来讲，它其实是从这个越冬地到产崽地大约就是距离在最短的在300公里以上。然后最远的是可以达到近1000公里。那么它这一路上的话，整个的天敌就是几乎对于小藏羚羊来讲的话，它只要吃肉的动物基本上都会锁定它。就包含我们之前曾经在一个猛禽的巢里边发现了49条小藏羚羊的那个羊腿。然后经过我们 DNA 分析之后，我们发现它其实来自于35只个体。那其实也就讲猛禽对于它们的威胁其实也是存在的，包含我们可能常说的乌鸦。像这边的话，渡鸦、大嘴乌鸦、小嘴乌鸦，因为它这些乌鸦的话，它的体展非常大。它对于这个也非常喜欢，就是小藏羚羊如果小藏羚然后落单了之后，或者死了之后，或者是它在出生的时候，它的就是胎衣啊等等的，都是这些动物的这个非常偏好的。那么其实还有包含前两天就是红外热成像在这个卓乃湖产崽地也拍到了我夜间这个棕熊捕食小藏羚的那个画面。
0: 整个的这个旅途啊，距离特别的长，而且一路上应该是风险不断的。那藏羚羊为什么还要完成这场就几百公里这样的迁徙呢？就他们而且为什么挑了

0: 卓乃湖这样的一个地方呢？
1: 其实关于藏羚羊为什么迁徙，或者是为什么到这个地方来产崽，其实现在就是包含我们科学家，其实也是有非常非常多的争议的。
0: 嗯，
1: 比方说从2006年，就是乔治夏勒先生，乔治夏勒先生就提出来，哎，他的迁徙可能是为了躲避这个寄生虫或者是蚊虫的叮咬，或者是躲避这个人类放牧。同样在2007年的时候，吴永华呢当时提出来躲避固态降水，但是呢，我还有包含就是我们团队提出来一个集体记忆猜想，也就是说，藏羚羊现在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迁，他只要跟着他的妈妈、他的外婆走就行，那么就形成了这样，就慢慢的日积月累就形成了这种，叫集体的记忆，但是其实这个从科学上来讲的话，我觉得他可能。就是数百年来，因为我们在做这个 DNA 分化的时候，发现在80年的时候它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然后我们就查这个古气候，我们发现在80年前，就4000到8000年前，它正好这个时候是一个大暖气，全新式的大暖气，那么这时候它的水热条件，就森林啊，它的树木，它整个从南向北整体是推到了科恩西里那个格鲁措附近，那么到后来呢，随着气候慢慢的变冷，然后它这个森林又开始朝南缩，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藏羚羊它并不太喜欢这种郁闭度高的，就是它不喜欢森林，它喜欢非常开阔的这种环境，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它就慢慢的形成了这种基本上在南北方向的一个迁徙，
0: 而且说这个刚出生的小藏羚�羊也特别的神奇，它只有3公斤重，而且呢说必须要在10分钟左右就站立起来，然后48小时之内就要硬化自己的蹄部，然后3天之内就可以以40公里的时速去奔跑。就是这个生存的压力这么大吗？这个在食草动物当中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
1: 它其实就是属于一个早熟的，然后就像我们一般见到的，可能大家见到的小鸟啊，小鸡刚出生毛茸茸，它就可以跟着走，跟着妈妈觅食。然后有些老鹰的这个就要慢慢的，一开始是没有羽毛的。那么其实对于藏羚羊来讲，它属于那个被捕食者嘛。然后被捕食者它就必须要很快的来站立，然后来锻炼这种奔跑的能力。其实在我们现实情况下，我觉得刚出生的小藏羚，虽然我没有摸过哈，但是我觉得可能还没有3公斤重，但是它确确实实在分娩之后的话，它就是10分钟左右它就开始站立了，就是开始颤颤巍巍的开始学着迈步，等到半个小时之后，它就开始跟着妈妈就开始慢慢的走了，那么我们说的3天其实是它毛发的一个变化，因为它3天之前的话，它的奔跑能力非常的弱，所以这时候如果有狼来的话，往往藏羚妈妈她就会把小藏羚再找一个洼地，让它趴在那个地方不要动，因为这个时候它的毛色是黑色的，它和那个地面土壤的颜色非常像，所以它只要不动，其实很难发现它，但是3天之后，它的毛发就变成土黄色了，因为这个时候它的奔跑能力已经跟上妈妈，可以短时间的快速奔跑，可能这时候速度可能都不止，就是40公里的时速，所以这时候的话，如果3天之后变成土黄色的毛发了，这时候如果有天敌来，有狼来，那妈妈就会带着小藏羚一起跑，它这时候奔跑能力是非常强的。
0: 还有一个这个基础知识点哈，麻烦您帮我们理清一下，我们经常叫藏羚羊，但据说它其实不算是羊，就它其实叫做藏羚，好像说是更准确一些，是不是啊？所以这个藏羚它和羊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1: 它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叫藏羚羊叫的比较顺口，
0: 对，
1: 就有的时候就是我也会给大家科普的时候也会叫藏羚羊，但是其实牛和羊它都属于牛科动物，牛科动物啊，但是牛科下边它又分为牛亚科和羊亚科，然后藏羚的话，它属于再朝下分的话，就是它有的是羚羊，就是园林属，但是藏羚是单属单种，它是属于藏羚属藏羚。那么藏羚其实对于一个物种的名字来讲，我们唯一能够认可的 学术名字，它是拉丁文的。
0: 嗯，
1: 那么包含我们的中文名也好，英文名也好，它其实都叫俗名。
0: 明白。
1: 所以啊，但是呢，我们就是中国的这个科研工作者，他约定俗成的就是叫藏羚，不带羊字。
0: 啊，
1: 而且我听过它的叫声，
0: 嗯，
1: 和牛非常像，就是哞，就是那种，它不像我们的咩
0: 咩那种哈，
1: 那种。哎，对对对，是的。所以我觉得你把它叫成羊，或者就叫藏羚羊，因为它和羊的体型更像一点，但是其实它的叫声，包含它归属，它属于牛科动物。
0: 还有一个大家可能会比较好奇的地方，就是为什么只有妈妈们千里跋涉然后去产崽，说这个雄藏羚是不跟随迁徙的，是这样吗？就是这个对于整个种群来说，难道不会加大幼崽死亡的风险吗？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1: 嗯，其实这个就牵扯到一个学术名词叫性别分离，然后也就是说它藏羚除了交配季节，其他季节雌性和雄性都是分开活动的。当然这个产崽季节，因为是母子之间的这种，
0: 但
1: 哪怕小藏羚因为太小了，它跟着妈妈一起活动，但是因为这个时候小藏羚出生了，等到十二月份一月份的时候，它正好交配期结束，然后这时候公的小藏羚都跟着爸爸就走掉，跟着成年的这个公藏羚就走了。所以这个在藏羚羊里面，它属于一种性别分离，但其实它不会加大就是它的死亡风险，因为藏羚它是迁徙，而且迁徙的时候它会汇成一个大群，就是群越大，它的整个的被捕猎的风险就你比方说，一只藏羚呢，可能狼追它的时候就死亡率就100%，只要追到它，那么100只呢，每一只就降成了1%。
0: 是，
1: 所以说它集中产崽，其实集中产崽本身就能够降低它的一个死亡风险。
0: 据说这个藏羚羊的鼻子很特别哈，叫天然暖气片。它这个鼻腔特别的宽，所以能够很好的加热冷空气。然后说这个雄性藏羚的犄角最长可以达到70厘米，笔直像剑一样。就这些身体结构是怎么帮助它们在高海拔极端环境当中生存的呢？
1: 其实大家在咱们就比较一下，咱们就是寒冷地方的，你比方说朝北极圈那边的人和我们这边的人比，你发现他们的鼻腔都特别的立体，而且特别的长，特别高。
0: 对，
1: 然后他这样的话就可以，鼻腔的长度增加，他就可以在呼吸空气的时候就慢慢通过鼻腔的话，他就，距离越长，他就越加热。就能够等到你的肺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是比较温暖的，就和体温差不多了。
0: 哎，是，
1: 对吧？这样就比较好一点。那么雄藏羚的犄角，它主要是其实还是在于。雄性它需要打斗，尤其到了交配季节，为了争夺更多的配偶，它会经常的打斗。那么打斗的时候，这种角笔直如剑的角就可以让它就相当于一把武器。然后这种武器可以让非常，所以我们经常在野外能够看到单只脚的，还有一只脚断了的，甚至于两只脚都没有的。全都是。就是好多这种都是失败的。
0: 哎，这个是所谓藏羚羊的武器哈。那我们观察藏羚羊其实也有很多的技术的，目前比如说像刚才说到的车巡、步巡、无人机巡，有这样的全天候的巡逻模式。那这些新的措施它的效果怎么样？另外呢，这个今年的藏羚羊迁徙守护当中，像五道梁五北大桥等等关键节点，说启用了 AI 智能监测，然后呢还有巡检机器人、红外热成像无人机等等新技术。那这些科技手段是怎么守护藏羚羊的呢？
1: 从传统上来讲，我们其实就是车巡和步巡更多一点。因为这最方便嘛，就是现在的话，随着无人机还有 AR 技术，还有红外热成像的技术在用，我们也是想知道，其实什么时候我们不需要借助人工，我们需要只要坐在温暖的房子里，因为即便是这个季节，就是现在，然后可可西里这地方还是在下雪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坐在房子里，如果能够监测到藏羚羊， 然后还有就是他过路的时候能够自动来识别他，然后自动来进行的交通管控。我觉得这个是未来的一个方向吧，或者一个趋势。
0: 嗯，
1: 那么这个样子的话，我们就

0: 够更方便的，就是这个原来藏羚羊，尤其是你看啊，它在我们都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来，
1: 嗯，
0: 然后我们必须要有，如果人正好巡山的时候能够看到它，哦就好，
1: 嗯，
0: 但是今年我们监测到第一批藏羚羊是我看啊多少，5月27号到达的这个卓乃湖，
1: 嗯，
0: 然后怎么观测的，就是用的智能监测，因为在那个地方的话，现在卓乃湖就是虽然在可西里腹地，现在已经通上了 5G 的信号，
1: 嗯，
0: 而且在那个地方呢，现在的话就是每天森林国家公园的工作人员就可以在办公室里摇着那个地方360度旋转的摄像头，
1: 嗯，
0: 然后来看，
1: 嗯，
0: 就在5月27号发现了第一批到达卓乃湖，
1: 嗯嗯嗯，
0: 啊，然后红外热成像也是一样的，红外热成像你就可以看到，它晚上在过夜，
1: 嗯，
0: 啊，就特别好，因为晚上你它的体温比这个环境的温度高嘛，
1: 高，
0: 所以就能够在屏幕上看到红色的那些点点，
1: 是，
0: 或者是像乌龟一样的那个，就是藏羚羊。
1: 藏羚羊的迁徙是在夏季，我们也经常会在夏季来聊到它们嘛。那冬季的时候，哎，它们是怎么在高原越冬的？它们有什么样的防寒的策略吗？
0: 我觉得说到防寒的策略，就不得不提它的绒毛。
1: 嗯，
0: 因为藏羚羊的绒是非常细的。我们就可以想象，就是我们经常会用的叫山羊绒衫，叫羊绒衫。
1: 对。
0: 那么我们人类穿的羊绒衫通常是采自于山羊，它的细度只有15微米左右。
1: 嗯。
0: 但是藏羚的这个羊绒，它的细度可以低于10微米。
1: 嗯。
0: 这个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咱摸一摸咱们鬓角的这个头发。
1: 嗯。
0: 它其实就相当于我们鬓角头发的1/7那么细。
1: 嗯。
0: 所以这么细的。这个绒毛就可以让它在高原上就非常好，而且特别密。
1: 是
0: 这种密的绒毛在抵御，就是比方说下了雪，
1: 嗯，
0: 然后下雨很难适应到它的这个和它的皮肤接触，
1: 嗯，
0: 啊，所以尤其是下了雪之后，你哪怕看到它背着厚厚的这个雪，其实它的皮肤仍然是暖和的，
1: 嗯
0: 啊，包含就是还有就是藏羚羊的它的整个的心脏。比起平原上的这些绵羊山羊呀，它的和体重的比例也会相对来说大一点，
1: 嗯，
0: 还有包含它的血液里边的血红细胞，然后血氧的能力，它的体积比较小，它的血氧就会多，
1: 嗯，
0: 数量多血氧就会多，其实这些都是它的一个适应高原的还有就是防寒的策略。
1: 嗯，高原的环境应该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挑战了。那能否对他们进行迁地保护，比如说迁到环境更温和，比如说水草更丰沛的地方去，这个事情可行吗？
0: 目前没有试验过。
1: 嗯，
0: 目前能够做到的一个迁地保护，其实就是最低的时候就到了青海湖边，因为像您像就是目前藏羚羊生活的地方海拔一般都在4200米以上，
1: 嗯，
0: 但是青海湖边呢是3200，即便是这个，因为青海湖在它历史分布是它的历史分布区，
1: 嗯，
0: 但是这个样子的话那地方的羊也不是特别适应，
1: 嗯，
0: 而在就是因为青海省会西宁这边的话是2200米的海拔，
1: 嗯，
0: 曾经动物园里也救助过一只藏羚，但是藏羚羊活的时间并不长，也就是说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因为藏羚羊的绒它特别薄，暖性特别好又特别密，
1: 对，
0: 那么如果你要是把它弄到这个更温暖的地方，可能就会热死它，
1: 是是是，反而对我们认为比较好的环境可能还不一定适合它，对吧？
0: 对对对，是的，所以现在更多的是就地保护，
1: 嗯，
0: 也就是说现在在三间国家公园索南达街保护站后边有专门有个救助中心，
1: 嗯，
0: 然后就在那地方，然后等到藏羚羊救助回来的藏羚羊在那地方伤势好了或者是长大了，然后再把它放到野外环境里，它就会更好的来适应。
1: 是的，嗯，经过我们这么多年的保护哈，藏羚羊的种群数量得到了显著恢复。那前几年藏羚在 IUCN 的保护级别也从濒危下调到了近危，从数量到生存范围整体的生境情况等等因素上来看，要恢复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才算是比较理想的？这中间我们还要做些什么呢？
0: 我觉得哈，就是乔治夏勒先生曾经就是那个推测过，因为他是1985年第一次到了青藏高原，然后就对藏羚羊这种比较着迷，而且我们国家的熊猫的保护也离不开他，
1: 嗯，
0: 那么他

0: 他就是也是他推动了这个藏羚的这个保护，整个全球的联动保护。他曾经预测过，就是在上个世纪二十世纪初，可能整个青藏高原上有100多万只。那么到后来就慢慢的，我们现在的话，我们一般说的都是有超过30万只，那是不是离100万只其实还有很大的一个距离。但是其实相比起上个世纪初的时候，其实因为现在的话，我们其实整个生活环境包含藏羚的栖息环境也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你比方说我们光是人的数量就已经是数量级的繁，对吧？然后还有就是包含这个地方的整个的植被状况，它的整个环境条件，它和100年前都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区别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恢复到什么，能不能恢复到100万，我们现在谁也不好说。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究竟恢复到什么样子，我们就需要就是科研工作者要做大量的研究，然后来看和藏羚这地方同域分布的其他的动物，比方说藏羚羚、藏野驴、野牦牛，还有它的捕食者狼、熊，那么他们在整个它藏羚的这个栖息地里边，我们有个词叫承载力。那么这些物种要如果要达到一个稳定的状态，它的承载力能不能承载得住，我觉得这个其实是现在就是近些年来科研工作者非常非常想知道的这样的一个，也在做各种研究，还有包含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那么家畜和野生动物之间它的承载力各是多少。
1: 所以说
0: 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做的。
1: 是的，我们不光要关注藏羚，也要去看一看他的朋友圈哈，他的左邻右舍都是谁，他们的日子过得怎么样，才有助于我们更好的去做评估。一小段广告过后，我们就去藏羚的朋友圈去看一看。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昨日新闻重现。
6: 小鸟撞玻璃上了，
7: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6: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8: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6: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9: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6: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9: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7: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3: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7: 妈，我上班去了。
1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7: 好嘞。
1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7: 娇娇， 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20: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21: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22: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23: 停，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24: 这个不能等。
25: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26: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27: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26: 内容贴近生活。
28: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26: 话题紧跟热点，
29: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26: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30: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31: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32: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26: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潮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潮链接。最近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被称作高原精灵的藏羚羊陆续返回越冬地，雌性藏羚羊和它的幼崽刚刚完成了今年的产崽迁徙。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走进藏羚羊的朋友圈。我们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连新明。连新明研究员你好。
0: 嗯，主持人好。
1: 哎，我们接下来呢就来好好的了解一下藏羚羊的朋友圈哈。首先呢，就是经常被认错成藏羚羊的叫藏原羚。从外形上来看，藏原羚有一个标志性的白色的心形臀斑，然后呢看头上的角的话，藏羚羊的角像是两把直直的长剑，而藏原羚的角呢像两柄弯刀。就这个在习性上面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呢？
0: 其实刚才主持人说的是那个它的形态上的差异，但是其实很多人他不太清楚，就包括现在我们看我们国家的很多关于宣传藏羚羊的这个科普书籍，然后还有包含就是国家还有一些科普展板啊等等的，就经常会把藏羚羊认成五花八门。您比方说我看到的就是像有的中那个阿拉伯长角羚，有的是非洲瞪羚啊，汤氏瞪羚，然后等等的牛角羚，甚至于所以像包含就是藏羚羚也是，好多人就觉得哇，来了可可西里这地方就能看到藏羚羊，所以一旦见到了白屁股的藏羚羊，哇，都兴奋的不行，藏羚羊。
1: 是。
0: 我觉得其实物种之间的这种差别还是非常大的，而且它的习性上，就是虽然这两个物种哈，它是同一分布的，因为我从2002年就开始研究这两个物种，所以现在它两个习性非常非常不一样，我们就说一个。是从它的集群大小上，因为藏原羚的话，它的集群我见过30只以上的集群，就没有见过，但是藏羚羊的话，你经常会在它迁徙季的时候见到成百上千只，
1: 是，
0: 都是非常正常的，而在另外一家的话，我觉得就是它刚才长相上，我经常会说，藏羚羊就像个大家闺秀一样，看上去特别的就是。憨厚有那种端庄，但是藏原羚呢就像小家碧玉，看上去特别的灵动，然后尤其是它那个睫毛又特别长，所以说看上去忽闪忽闪的特别聪明的样子。
1: 是的。
0: 然后从行为上来讲，你看就是他们俩就是在遇到人的时候，然后藏原羚他的行为转化非常快，一会吃草抬头看看，一会吃草抬头看看，
1: 很警惕哈，
0: 但是对非常积极。然后藏羚羊呢，他能在20分钟连着吃草，他连头都不抬，
1: 很专注啊。
0: 所以这两个物种其实有非常非常大的区别，但是他们有个共同的地方，就是性别分离，就是雌性和雄性，大多数时间是分开活动的， 所以

0: 这个很神奇，而且我几乎我到目前为止我研究20多年了，我从来没有见过状元灵产仔。
1: 啊，这为什么呢？
0: 就是，他产仔的时候，他会跑到山里边去，跑到人非常非常少的地方去。
1: 嗯，
0: 等到你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带着他的小崽子出来了。
1: 嗯，
0: 他就不像藏羚羊，因为我见过无数次藏羚羊产崽。
1: 是，
0: 嗯，所以他俩同一分布，但习性上不一样。但是也可能正是因为习性上不一样，所以他俩才能在一起生活。
1: 不会有相互的这个竞争哈，很严重的这种。
0: 对对对，就生态位它不太一样。
1: 是是，刚才说到这个藏原羚这个白屁股哈，这个新型的这个白斑，他说是这个不分雄雌的，就每一只藏原羚都有。但是这个东西是不是有点太显眼了呢？就藏原羚身上其他地方的这个青灰色，哎，这个很好理解，它可能可以更好的跟环境融为一体吗？但是这个新型的白斑是不是有点太显眼了，对吧？它除了给大家比心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功能吗？
0: 它其实就是我们经常会用，就是因为它那个心形特别好，它的心形是一个非常非常正的心形。它不想，因为其实咱们国家包含整个世界上白屁股有白色臀斑的这个动物有非常非常多。
1: 嗯，
0: 比方说马鹿，还有不是园林，还有鹅喉林等等的，甚至是狍子，这些都是。但是藏园林的这个心就是非常正的心。所以以前我们还作为一个，我们正好我有个小师弟在追他女朋友的时候，我们还拍了两只屁股白屁股的这个藏原羚，穿了一颗剑让他送给他女朋友，甚至于还有
1: 穿心了。
0: 但是从生物学来讲的话，其实是他的心形的，因为藏原羚的他的屁股是白色的，但是他的尾巴是黑色的。
1: 对对，
0: 所以尾巴那个黑色正好在这个心形的正中间。
1: 是，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它就可以通过尾巴的来回的摇摆，然后来发射信号。当然另外一点呢，就是在阳光下，因为它那个心形边上在阳光就是适合的这个角度，甚至于拍的就像屁股上着了火一样。因为它的白色的臀斑的周围有一圈近似于就是棕红色或者是棕黄色的那种毛发。所以在太阳的照射下就像着了火一样。那么它在奔跑的时候，好多白屁股在一起，它真的是可以起到就是让狼就是眼睛花了不知道补哪个
1: 啊，就有一点点像斑马的那种条纹的感觉是吗？
0: 有一点类似，就是会叫这个捕食者的
1: 边界啊，
0: 这个视觉，对吧？
1: 是
0: 但是它那个黑色的尾巴，其实因为在可可西里这个地方的话，它很少用声音去传递信息
1: 啊，
0: 因为我很少听到藏原羚的叫声，我没听过，但我听过藏羚羊的。但是它在这种情况下，因为这个地方海拔4600米的地方，就没有树也没有灌丛，它最高的植被就是草，可能也就长个20-30公分是非常正常的这样，但是再高了就没有，所以就一眼望出去可能是几千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屁股白色的底，然后上面有黑色的尾巴，其实更好的能够给同伴传递信号。
1: 这个藏原羚跟藏羚羊啊，都挺能跑的，跑的都不慢。他们俩如果比较的一下，谁可能会更胜一筹呢？
0: 我觉得两个跑起来都挺快，
1: 都挺快。
0: 我觉得应该是不分伯仲。因为我在新疆阿尔金保护区那边的藏羚羊，因为它没有见过太多的车辆，那么所以等到车子一旦进的时候，藏原羚也好，还有藏羚羊也好，全部都是我们经常会开玩笑，我的天哪，我觉得阿尔金这边的藏羚羊为什么都像不要命的在狂奔，就是藏原羚也是这个样子，所以他俩其实在短时间内的话，他的速度都是很快就能够提起来的。但是在高海拔地方，其实这种速度都没有办法太持久。
1: 如果真是要奔跑起来的话，您刚才说到就是他们都挺能跑的，那像狼这样的天敌能追得上他们吗？
0: 狼一般追他的时候都是老弱病残
1: 啊，得挑那个跑得慢的，
0: 就是，他肯定是挑那个跑得慢的。所以经常我们开玩笑，我说你在户外遇到了野生动物怎么办？如果野生动物如果来追你的时候怎么办？那其实 最最下策就是你要比同伴跑得更快。

0: 那其实这是开玩笑，但是确确实实，就是狼追的一般都是老弱病残。
1: 我们有的时候比如说看到这个电视画面哈，看到这个捕食者跟猎物之间的关系，其实有的时候是有点难受的，我们会觉得哎呦。

0: 貌的看鱼方式呢？
1: 我觉得不行。其实我经常在我们家孩子很小的时候，我就给他说，我说其实你在看喜羊羊和灰太狼，我说你说不吃羊的狼是存活不了的。然后但是呢，从另外一点，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家养的小狗啊，它也到照样的可以吃素，可以等等的，我觉得这是另外一说，对吧？
0: 是。
1: 但是我觉得在大自然里边，优胜劣汰、弱肉强食是非常普遍的，因为只有通过这种弱肉强食，才能够把一些，比方说跑得慢的狼和跑得慢的羊淘汰掉。
0: 对，
1: 因为跑得慢的狼它追不上猎物，那么跑得慢的羊呢就被猎物被吃掉，那么只有通过这样的一个大自然，就是自然淘汰的这样的一个环节，才能够保证我们生存下来的都是强者。然后这个样子的话，才能让我们的整个的生态系统其实是算起来是非常健康的一个种生态系统。
0: 没错，没错。我们也谢谢连新明研究员为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您。
1: 好，谢谢主持人。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雷电是伴有闪电和雷鸣的一种放电现象，汛期强对流天气增多，出现雷电的概率也明显增大。雷电往往优先光顾地面上高处的尖端物体，比如高大的树木被雷击中的概率较大，若人体不慎与大树直接接触，雷击发生时，强大的电流会迅速流经树干，产生极高的电压，足以将人击倒并造成严重伤害。雷电打高不打低，举着金属杆状物也会增加被雷击的概率。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在雷电发生时，尽量不要到室外活动。如果躲避不及，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躲在大树或者孤立的小木屋内。身上的金属物品要放在远离自己的地方。如果是在室内，发生雷雨时，要关闭好门窗并远离阳台，不要靠近或触摸任何金属管线，不要使用家用电器，最好拔掉所有电源插头，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把头和手伸出窗外，以防被雷击中。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当抗焦虑、舒缓压力被印在普通糖果和固体饮料的包装上，还标有九项国家专利的字样时，您会对他们动心吗？近日记者调查发现，这类所谓的抗焦虑食品在电商平台售卖，那他们真的有用吗？消费者该如何去进行分辨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4: 宣称能对抗焦虑、舒缓压力，并且打出九项国家专利认证的权威背书的益生菌固体饮料，真的能缓解甚至治疗抑郁症、焦虑症吗？近日记者在电商平台发现，一款名为即食益生菌固体饮料的产品，以能够舒缓焦虑等词汇作为卖点，但其真实身份仅为普通食品。记者咨询商家产品是否能治疗抑郁症，商家明确表示产品属于普通膳食营养食品，不是药品，不具备相关功效。但是在该商品的宣传页面上，商家把焦虑、忧郁、情绪暴躁、躯体不适、难眠、压力等字样用横线划掉，暗示对上述症状具有缓解甚至治疗功效，声称具备专利配方，持续释放愉悦因子，从根源减少焦虑信号。法律专家岳深山指出，益生菌固体饮料作为普通食品，其广告宣传不能声称具有保健功能或者涉及任何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功能。
5: 那它宣传的像促进睡眠啊、缓解压力啊，就是不属于是普通食品所能够声称的，或者说所能够做广告宣传的这类的这个功能。包括说像改善抑郁焦虑，那这个可能更会直接是涉嫌到了疾病的治疗功能。它是普通食品来讲，那么这种的表述呢，显然已经是违反了我们国家法律的这种相关规定。
4: 岳深山表示，我国广告法第十

0: 七条禁止非医疗药品广告涉及疾病的治疗功能，即便商家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通过明示或者暗示等方式宣传其功效，也涉嫌违法违规。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该商品还声称具有专利认证九项，号称具有被国家认可的品质证明，并且标注了专利号码。不过记者在国家知识产权局逐项查询相关专利号，发现所谓的九个认证专利，有七个没有标注为发明专利，只标注为发明专利申请的字样，而仅有的两项授权专利，专利权人也不是该销售公司或者生产企业，可能是上游的原料供应商。
1: 那所以说他有七项是处于专利申请公布阶段的话呢，那其实理论来讲的话，他现在还没有拿到这个专利。那我们说根据专利标识标注办法的相关规定，那只有是授权专利才能够标注专利的标识。那这个案件里面，我们说这个商家呢是没有标注专利申请中，然后又把那个原材料供应商名下的这个授权专利拿来作为自家的这个产品背书，那也是属于是冒用他人专利的一种违法行为。
0: 记者在不同电商平台检索关键词，发现打着改善甚至治疗抑郁症、焦虑症、存在虚假宣传嫌疑的普通食品其实并非个例。一些宣称能舒缓情绪、稳定状态的普通食品存在较大的消费误导隐患，此类产品多属于糖果、固体饮料等普通食品，却在宣传中将改善焦虑、舒缓情绪障碍等医疗疗效性词汇作为核心卖点。更典型的是，部分商家还采取概念添加的营销手法，比如某电商平台一款名为情绪舒缓片的产品，虽然在配料表中标注了比如恩乙酰神经氨酸、茶叶茶氨酸等具有一定科研背景的活性成分，但其添加比例仅为 0.01%。 换句话说，按照常规片重换算，单粒含量可能还不足 0.1 毫克，实际摄入量可能远低于科学实验中的有效起效浓度，却在醒目位置将其包装为核心专利配方。这个剂量是否存在实际意义，还是有赖于安慰剂效应？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表示，
2: 我们在吃一些食品的时候，里边可能会发现加了一些有生理调节作用的微量成分，它们在人体当中发挥作用的量是非常小的，通常它们是以毫克级来发挥作用的。那你100克的糖果当中发现这里边可能只有几个毫克到十几个毫克这种特殊的成分，而绝大部分呢都是糖啊、柠檬酸呀、香精啊这些东西，人家只是加了这点东西，那就是聊胜于无。
0: 专家指出，部分益生菌、氨基丁酸等成分在改善情绪、调节身体等方面的确有相关研究，但是从某种成分可能影响人体状态到最终的服用这款食品能够改善情绪，这中间还需要经过严格的科学验证。此外还要考虑剂量、适用人群的个体差异等诸多因素。
2: 我们要考虑它有没有相关的科学研究，它科学研究是充分还是不充分，这一定要经过同行评议，所以它需要一些研究的证据。但除了研究证据之外呢，你还要考虑它这个研究到底做的充分还是不充分，它是用什么样的人来做研究的。另外呢，就是你要考虑到一个产品里加了某一个成分，不一定它就能够被你充分的吸收和利用。
0: 范志宏指出，情绪问题甚至心理问题需要结合生活环境、心理状态等多方面因素分析，如果问题严重，更建议去正规医疗机构寻求专业的诊断和治疗，仅凭商家吹嘘包装的普通食品恐怕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3: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4: 从宣传词到生产日期、生产厂商信息，再到成分表，食品包装上的信息确实不少，需要我们去筛选甄别。其实现在大家购买零食等预包装食品的时候，不少朋友已经很注意了，会仔细看一看配料表、营养成分等等。不过上面标出的热量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

0: 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1: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2: 总会刷到一些卖所谓能量水晶的内容，水晶真的有磁场吗？
1: 水晶本质上就是二氧化硅晶体，纯净且良好结晶的水晶是透明的，如果还含有其他杂质，尤其是金属离子，那就有可能呈现出各种颜色。如果结晶的很糟糕，还含有各种各样的杂质的话，那就是传统意义上的沙子了，因为沙子的主要成分也是二氧化硅。部分商家宣称水晶会产生磁场，对人类有什么所谓奇妙的作用，还散布水晶饰品需要消磁才能佩戴之类的言论，这些都是没有科学依据的说法。其实任何单个原子都会产生极为微小的磁场，不只是水晶，任何物质都会产生，这是因为组成物质的基本粒子都是由自旋的，有自旋就会产生磁场，然而这种磁场的尺寸是原子级别的，那么微弱和小尺寸的磁场并不会和人类的生命活动产生什么联系。而在介观到宏观的尺度，水晶就是几乎没有磁性的了，我们可以用磁铁吸引铁屑，却无法用磁铁吸起沙子，就是这个原因。综上所述，水晶作为饰品是没有什么能影响能量的磁场的。
2: 有没有不含金属的镜子？
1: 有的，但是性能就不一定好了。镜子的用途就是反射光，所以镜子对可见光的反射率越高，镜子的表面越平滑，镜子的性能就越好。因此制作镜子的材料就需要满足一些性质，比如能够被方便地制造出极为光滑的平面，还有就是对可见光的反射率非常高，相当多的金属单质天然可满足这两个要求。其中银和铝等金属在可见光波段的反射率甚至接近100%，怎么不算天选镜子呢？但是如果我们对镜子的性能没那么苛求，完全可以学习一下古人照镜子的方式，低头望向无风而平静的池塘，或者用一盆清澈的水，我们也有机会看到自己脸的倒影，这是因为水也有一定的对可见光的反射率，而且只要水面平静，那么镜面也就足够光滑，这就满足了作为镜子所需要的两个性质。但是和金属，尤其是银和铝相比，水的反光性能就差得实在太多了。除此之外，塑料、陶瓷，比如某品牌手机的后盖、玻璃的表面，都具有一定程度的反光性能，而且把材料表面做光滑的技术难度也不高，但是它们的反光率依然无法和银、铝制成的镜子相提并论。可以说，金属天生不是镜子，而镜子天生是金属。
2: 用充电线连接手机和充电宝，为何充电宝就能给手机充电了？手机能给充电宝反向充电吗？
1: 从物理原理思考的话，两个电容串联在一起，具有高电压的电容就可以给低电压的电容充电，因此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特定情况下也会出现手机反向给充电宝充电的情况。这得看具体的手机型号，因为不同的手机有不同的电源管理系统，所以有的手机或充电宝就允许反向充电，有的则不允许。回到原来的问题，为什么充电宝会给手机充电呢？因为充电宝的输出电压高于手机电池的输出电压，而每个设备具体的输出电压是多少，是由这个设备的电源管理系统或者叫电路控制的。充电宝的设计目标就是给手机等移动设备充电，所以它的设计就要求充电宝正常工作的时候，在电路的控制下，要让充电宝输出的电压大于手机电池的标准电压，只有这样才能让充电宝给设备充上电。
2: 我现在买零食都会看包装上的营养成分表，但是营养成分表中的能量是如何测出的呢？
1: 生活中我们常常会注意到食品包装袋上的营养成分表，特别是对热量敏感的体重管理人士，但是这些营养成分表中的能量又是如何计算的呢？我们能够相信这些数字吗？食物中的热量来源主要分为三种，蛋白质、碳水化合物以及脂肪。蛋白质的热量是增强肌肉的基础营养素，主要源于肉类、乳制品和蛋。碳水化合物的热量是人体在正常情况下的主要能量来源，有含于米饭、面粉、面条、面包、麦片、蔬菜和水果中。脂肪则主要来源于油和奶油，每克蛋白质可产生23.64千焦，差不多是5.65千卡的热量。但由

0: 蛋白质在人体内无法完全氧化，其代谢产物包括尿素、尿酸和肌酐仍含有部分能量。每克碳水化合物可产生 17.15 千焦，大概是 4.1 千卡的热量，而每克脂肪可产生 39.54 千焦，相当于 9.45 千卡的热量。那么同时考虑各种物质在体内的消化率，蛋白质92%，碳水化合物98%，脂肪95%，每克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就分别产生了4千卡、4千卡、9千卡的热量。因此只要知道食物中这三种物质的含量，就能估算出食物的热量了。
1: 为什么牛奶做的奶酪加热后会融化，而豆浆做的豆腐却不会？
0: 奶酪和豆腐两者的制作过程都是从液态经过一定的处理变成固态，可是从液态到固态的背后可并不都是像水结冰那么简单，这也导致了二者在加热后的不同变化。先来看制作奶酪的过程，它和酸奶有些类似，都是对鲜奶进行发酵。奶酪基本可以看作是浓缩发酵的牛奶，对鲜奶进行快速的巴氏消毒后加入发酵剂，使得鲜奶中的乳糖转变为乳酸，当达到适当的酸值时加入凝乳酶，使奶蛋白质变性形成凝胶状网格，将脂肪和液体固定在其中，这样它们就不会和乳清一起流出了，然后将其挤干或用其他办法使之干燥，一块奶酪就基本做好了。当被固态的奶酪进行加热时，凝固的脂肪开始融化，继续加热酪蛋白中的纤维断裂，整个蛋白质结构开始松散，我们就会看到奶酪融化了。但注意，此处的融化也并不是恢复回鲜奶那样的状态，而豆腐的制作可不是靠发酵，而是靠破坏胶体稳定性来实现的，使胶体粒子聚沉形成固体，而加热并不能让聚集的胶体粒子分散成原来的小尺寸，反而会使胶体能量升高，胶粒运动加剧，碰撞更加频繁，减弱胶体的稳定性，导致胶体凝聚。更何况豆腐已经不是发生聚沉的胶体，而是聚沉产生的沉淀物质，因而就不会像奶酪一样变回液体状态了。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贺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13: 用你的方式承担，
14: 用你的方式分享，
15: 用你的方式战斗，
16: 用你的方式热爱，
17: 用你的方式梦想，
18: 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
19: 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
5: 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7: 北京时间3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0: 是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21: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你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期美国与伊朗持续对峙，美方试图通过经济制裁迫使伊方妥协，而伊朗则密集调整军队高层人员，为对美斗争做准备。与此同时，以色列强硬拒绝美方提

0: 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接下来中东局势将如何演变？第二个话题是，最近美国、英国和俄罗斯纷纷披露本国核潜艇项目的最新进展，澳大利亚和韩国也积极谋求拥有核潜艇，目前多国都在加速核潜艇建设，背后有着怎样的战略考量？此外，我们还将梳理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卫东老师，欢迎您曹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我们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军情动态，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我们来关注普京的远东之行。俄罗斯总统普京8月12号抵达俄远东城市南萨哈林斯克，指挥俄太平洋舰队最后阶段的演习。他说，北约在亚太地区的渗透使该地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增加。此外，普京13号还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视察。那么曹老师，普京通过上述活动意在向外界传递什么样的信息呢？
1: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普京总统参加的是太平洋舰队的一次军事上的演习。作为一个国家的元首，特别是在俄乌冲突啊还在继续延宕的时候，跑到这个太平洋方向来指挥一场太平洋这个舰队的作战，所以他的这个意思呢，就明显的说明在太平洋地区他的这个军事力量或者保证安全的这个重要性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我们注意到很快从舟山再到日本海，再到这个北极航道，再到圣彼得堡，再到阿姆斯特丹，荷兰的这条航道就要开通。这条航道的开通在就是经济上和军事上都有重要的价值，所以这个时候普京总统来参加这样的军事演习，实际上就意味着就是俄罗斯的太平洋舰队将来要发挥北极航道的安全保护的作用，这个对俄罗斯的地区安全还有它的未来的经济发展都非常重要。第二点呢，普京总统呢在就是参加完军事演习之后呢，又登上了就是他说的南千岛群岛，而日本称为北方这个四岛。那在这个问题上，就是俄罗斯和日本一直没有签订就是和平条约，那这就是一个重要的争端。所以这次这个像这个普京总统登上这个岛，可以说在这个就是日本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进一步的恶化，也说明这个俄罗斯在这个问题上强硬，因为他对日本要施压，他这个像和这个谁啊，和这个北约的国家和西方一起对俄罗斯进行经济制裁，哎，还对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因此我们看呢，就是普京总统呢对这次的就是在太平洋地区的活动，还有对日本呢这个的表态，实际上就是说明这个俄罗斯这个双头鹰不但要顾着欧洲，还要顾着亚太。
0: 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国高级官员的表态。美国此前在多份防务文件中强调西半球优先，不过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事务的副部长科尔比8月10号在菲律宾一场智库论坛上却表示，美国认为亚洲是首要重心。那张老师，对此我们该怎样理解呢？
2: 美军官员的表态给人的感觉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我们看这次做出表态的呢，是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制定的副部长科尔比。他的表态当然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美国军方的政策，但是呢，这个表态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被写入任何政策文件。而且呢，科尔比作为一个国防部的副部长，并不能完全代表白宫国会。那么他当时在菲律宾的论坛这个特定场景下做出这样的表态呢，还是想强调菲律宾的重要作用，强调美国呢不会放弃菲律宾，还是要给这个菲律宾吃定心丸。因为菲律宾自知在南海挑衅中国理亏，然后呢他也担心被清算。科尔比呢说亚洲是首要重心，是在给菲律宾打气。所以呢，美国政策的改变呢，我觉得呢还是要看美国官方文件的表述。当然了，比他怎么说怎么表述更重要的是还是要看他怎么做啊，要看他在亚洲花多少钱，部署多少军队。那么即便他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到的是西半球优先，没有说亚太优先，我们也要关注美军在亚洲的动向。那么虽然

0: 说了，亚洲是它的这个首要的重心，但是我们要提醒美国的这些所谓的盟友，从美军的部署来看，未来如果有战事，它是随时有可能离开第一岛链的，特别是在作战的初期，会让它的盟友冲在最前面，挡在最前面。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俄乌谈判进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月11号表示，乌方已就一份旨在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向美国谈判代表提交了若干新提议。而据俄罗斯媒体此前披露，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女婿库什纳将于近日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此前从未访问过乌克兰。那么美伊冲突爆发以来呢，俄乌谈判基本陷入停滞了。那么这次美方代表访问俄乌两国，是否预示着谈判会出现转机呢？
2: 因为我们注意到，就是俄乌呢，它的谈判呢，虽然一直传的这个风声就是很盛啊，但是呢，在现实中战场态势变化不是很大。既然战场态势决定了你的谈判的进程和你双方的筹码，那我们就看一下最近的俄乌双方的战场的态势。因为我们注意到俄罗斯是加大了对乌克兰的空袭力度，包括它的空袭使用无人机以外，更增加了这种巡航导弹和这个地对地的这种导弹的攻击力。那这个打击的目标呢，又增加了对这个能源基础设施的这种打击，说明俄罗斯是要让乌克兰处于更寒冷的冬天。因为你没有能源，没有这些设备的话，这个无论战场上和这个老百姓的生活生产都是很难维系的。那再看乌克兰，它继续向俄罗斯纵深的目标也是很多的后勤补给来进行攻击。那这样呢，就给俄罗斯的就是在战场上的前线的这攻击力度有所下降。那在这样情况下，双方既然都不想停啊，那就即使是美国现在派出他的这些代表啊，比如说特朗普和他的女婿，就是这个派出他的女婿还有库什纳这些人，他的谈判在现在对无论是俄罗斯还是这个乌克兰影响力都比较小。因为泽连斯基总统拿出来这个方案呢，意思是不接受特朗普总统的就是以土地换和平这个方案，就是你如果不给我更多的武器装备，我就投向欧洲，从欧洲来获得，但是我不会按照特朗普说的就是把土地交出去然后干脆换取这种停火。因此我们看呢，既然双方就是俄乌这个主要交战方他们不愿意谈，那美国无非就是派代表到这两个国家来，就是一个信使，传个话。
1: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印度的防务招标。据印度媒体8月13号报道，印度国防部已经发布了一份价值近10000亿卢比的招标文件，为印度空军采购60架中型运输机。报道说，这是印度近年来规模最大的航空采购行动之一，旨在替代其安-32运输机机队。我们知道印度此前已经采购了一批 C-295 运输机，并且实现了在印度国内进行总装。那么这次采购和此前有何不同？可能有哪些备选机型呢？
0: 此次采购的目标是替换印度空军装备的苏联时代的安-32运输机，同时承担部分伊尔-76运输机的任务。也就是说呢，虽然替换的是安-32，但是它替代的机型呢，在运输能力上要超过安-32。承担部分更大型运输机的职能。那么我们知道基本型的安-32呢，最大起飞重量大概是在27吨左右，最大载重量是6.7吨，改进型当然有所增加。那么之前引进的 C-295 呢，是这个双发的涡桨运输机，在主要的载重指标上呢和安-32大致是一个级别的，当然性能更先进一些，它的最大起飞重量呢略微超过23吨啊，最大载重量大概是9吨左右。那么这次招标的机型呢，要弥补这个它的这个轻型运输机和大型运输之间的大概是18吨到30吨级运力的空白。那么这样来看呢，目前比较可能参加竞标的是美国的 C-130 和巴西的 C-390 运输机。那么这个 C-130 载重量大约是20吨级，那么 C-390 呢稍微大一些，总体上也是一个相同吨位的，那么最大载重量是26吨，货舱更大一些。那么 C-130 呢采用涡桨发动机，起降性能更好一些，而且呢低速性能好，那么给它增加一些加油吊舱之后呢，可以为直升机进行空中加油。那么 C-390 呢采用喷气动力，速度稍快啊，可以进行空中加油，那主要是呢为战斗机进行空中加油。

0: 加油。印度呢可能会综合考虑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技术因素做出它的选择。
1: 昨日新闻重现，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8: 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近期美国与伊朗持续对峙，美国多次威胁制裁伊朗，还宣布组建多国无人机特遣部队，伊朗则密集调整军队高层人员，同时威胁如果条件得不到满足将升级冲突。而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60天谈判期截止时间不断临近，中东局势会如何演变？相关情况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7: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13号表示，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措施。贝森特称，这将结合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手段，以及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持续封锁，从而切断伊朗港口的所有进出通道。请密切关注下周即将发布的更多公告。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曾表示，美国正低调处理与伊朗的半正式谈判，美方倾向于施加经济压力，而非发动新的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声明称，该部队将使用单程攻击无人机，整合空中、海面以及水下无人作战装备，由美国及地区伙伴国军事人员共同操作。另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正准备将乔治华盛顿号航母部署到中东，接替林肯号航母。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10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签署任命令，任命6人担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巴斯基民兵组织的高级职务。此前一天，伊朗方面已任命穆赫辛·雷扎伊担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3号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
8: 首先想请教曹老师，我们注意到片

0: 他当中提到说，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措施，也就是包括经济制裁啊，还有军事封锁。那您看，伊朗战事已经持续了五个多月了，那么美国为什么把重心重新从这个军事领域回到这个经济制裁的老路呢？另外就是制裁和胁迫，您觉得能让伊朗妥协吗？
1: 我们先说美国讲的这个前所未见吧，确实他的这些军事手段呢、啊，或者是一些经济上的封锁呀，是前所未见的。包括美国现在提出来，他要掌管霍尔木兹海峡。我们知道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它离它最近的两个国家，一个是阿曼，还有一个是伊朗。那么在谈判开通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是阿曼和伊朗主要是这个谈判的主要的就是掌管者吧，或者是说主要的国家。那现在美国要插进来，就是作为一个域外国家，他要掌管霍尔木兹海峡，那真是前所未见的这种方式啊。就是还有呢，就军事上啊，打击了别人之后呢，还要别人进行对他进行赔偿，所以这个我们也是前所未见的。但是呢，为什么现在美国在对伊朗进行了大规模的轰炸和打击以后，现在又谈到就是要加重这种经济制裁和封锁呢？因为在前段的这个军事打击中吧，就是美国没有想到他打击了伊朗之后，伊朗还有那么强的还手的能力。他不是说这个没有弹药再打击伊朗了，而是说伊朗对他的这些中东的军事基地和人员的这种毁伤力太大了，是超出他的预期的。而且他的现在很多中东的这些盟国都很不高兴，就是你们美国不能保护我的安全，还让我们跟着你一块儿来受牵连。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美国即使他准备下一阶段的军事行动，他需要时间。所以在这段就是没有展开大规模军事博弈的时候，他要利用这种时间在经济上施加更严重的这种压力，对伊朗进行经济上的封锁和制裁，使伊朗没有后续的啊这种交战的能力、交火的能力。因为你看，如果伊朗和美国就凭现在的这种谈判或者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僵持啊，这种封锁的僵持，实际上不能解决双方的任何的矛盾，谁也控制不了霍尔木兹海峡，那怎么办？可能还要进行军事上的交火。所以美国在这段准备期里边啊，很有可能是在施加更大的经济压力，所以他讲了，这个我现在要通过这种前所未见的啊施压，来让伊朗进行妥协。但是伊朗现在他已经可以说打出了一些经验了，而且他还有比较强的支撑力，因此呢，就像美国现在的这样的制裁方法，我想伊朗啊，他不会妥协或屈服的。
0: 过去十几年乃至几十年，伊朗已经适应了美国这种经济这个施压的方法。所以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出美国已经是无计可施了。我们注意到，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当中60天谈判期的规定呢，美伊双方理论上来说需要在8月18号之前完成相应的谈判。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说，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且没有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那张老师，在您看来，谈判期即将结束，双方究竟会达成一份协议，宣布谈判延期，还是会重燃战火呢？
2: 在之前我们也曾经说过，美伊两国可以说陷入了一种拖延，而且呢前景不确定的永久性谈判的困境。双方呢维持外交接触，但是呢无法达成共识，有时还会升级为冲突。我觉得目前仍然是这种情况的延续。上面谈到的这三个选项呢，我觉得它不是三选一，而很有可能是同时发生。首先看它谈判这个延期的问题，之前的谅解备忘录目前呢可以说对双方是一种非常非常弱的约束。之前双方还违反了这个谅解备忘录，发起了相互的打击。所以呢这个六十天谈判的期限的约束呢应该说是十分有限的，只能体现了双方的一个愿望。双方呢可能不会在这个问题上再去达成新的协议，再去延长，但事实上呢会突破这个实现。在这个如果说在这个期限内达不成，那么会继续谈。其次呢，不排除达成某种协议，但是这个协议的涉及的范围可能会十分有限，无法涵盖之前谅解备忘录涉及的广泛的内容，比如说向伊朗提供重建资金等等问题。因为这段时间呢再次显露出美国的一些弱点，它的施压能力有限，但是呢谈仍然是符合双方利益的。现在这种状态呢实际上对双方都不利。那么现在双方都宣称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但实际上呢没有实现真正的控制。两国都能封锁海峡，但是难以打破对方的封锁。

0: 比如说这个霍尔木彩霞在冲突前每天通过船只大概是120艘，但是最近的统计呢基本上是每天通过在10艘以内，那么这会导致油价维持在高位，特朗普政府受到国内舆论压力也很大，那么盟友给他的压力也很大。伊朗方面呢同样也会面临比较大的困难，因为伊朗的对外贸易大概有90%是要通过霍尔木彩霞完成的，它的石油出口也会受到非常非常大的影响，国内经济呢也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所以呢双方达成一个短期的协议是符合双方利益的。当然这个协议呢有可能会首先聚焦霍尔木彩霞的通行问题，第三呢这个重燃战火或者说相互进行有限的打击我觉得同样存在一定的可能性。目前呢双方仍然处于高度的对立的状态。之前美国曾经也这个通过护航船只穿过霍尔木彩霞，那么伊朗也袭击了霍尔木彩霞的一些船只，然后呢美国对伊朗进行空袭再招致伊朗的反击，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仍然有可能再次重复。
1: 我们注意到呢，就像刚才曹老师所说到的啊，美国一方面说要对伊朗进行这个经济施压，一方面也在进行军事上的准备。我们注意到美军中央司令部8月14号宣布启动了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名字叫做猎鹰打击特遣队。而就在去年12月呢，美军在中东地区成立了首支攻击无人机中队，叫蝎子打击特遣队。那曹老师，您看从蝎子到猎鹰，美军究竟在布什么局啊？
2: 因为我们必须要看到，就是他的蝎子啊，这支部队特遣队是在去年就开始组建了。那他的组建当时是因为希望用有人装备和无人装备的结合来解决美国在中东的作战问题，因为他在中东呢，他不是要争夺大面积的这个制海权，而是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这样的一个区域，在中东，来怎么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来这个用自己的现有的装备来更好的对相关的国家进行军事威慑和打击，所以他考虑了，比如说一些小型的装备，包括这种滨海战斗舰呐，还有一些无人机啊，这个不是美国主要的装备力量或打击力量，但是他要组建这样一个有人和无人装备的结合，和一些大型的这些装备和小型的装备的结合，来改变美国就是它的这种装备的改进，还有就是它作战样式的改进。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蝎子打击特遣队就是组建出来了。但是在2月28号，也就是它组建好时间不长，美国以色列就对伊朗发动了大规模的这种打击，而且呢是希望速战速决颠覆伊朗的政权，可是结果事与愿违，没有达到这样的目标。而且在这个伊朗的反击中，他用这种无人机还有导弹对美国驻中东的军事基地造成了大量的人员和这个装备的毁伤，而且使美国无论是进攻还防御的这种弹药大幅度的消耗，使美国的这个战争成本升高，但是企图或者是战争的目的没有实现。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不得不再重新组织一个新的就是无人的装备，就是咱们讲的猎鹰打击特遣队，因为它刚刚成立，是8月份刚成立的。那这支部队的成立和前面的蝎子就有很大的不同，比如说蝎子这个特遣队完全是由美军组成的来控制的，而且目的也是为了改变作战的样式，而现在是要解决燃眉之急，他这个部队是联军而不是美军，所以他希望有更多的其他的国家的这种无人的装备加入到美军这个装备里边来，但是他的目的是为美军的利益服务的，就是说你们都加进来之后，你的空中侦察可能有我的 MQ9 是吧，死神这样的飞机，这次打仗可是毁了25%啊，重大的这个战损。那现在这些飞机不够了，你们都来参加，来帮着我一块去打伊朗。当然说起来是为了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是为了维护你们的安全，但实际上是为美国利益服务的。你看它的这个组成的成分和蝎子有很大的不同，它的这个目的更是有很大的不同。那么既然你组织这么一个部队是为美国的军事利益服务的，那你其他的国家或者参与这支特遣部队的国家就要考虑考虑，我参加进来，我投入了人员，我投入了这些装备，对我们国家的安全有什么好处啊？那都是为你美国服务的。所以他成立这样的特遣部队到底能不能够拉近更多的盟友，能不能够发挥他想的这种作用，就是

0: 用无人的装备 B&B 有人的装备，人员损失少啊，装备的成本降低啊，这可以解决美国的装备的安全和人员的安全问题啊，可以和伊朗持续更长的时间呢、啊、但这个结果未必是美国呀现在的这个能够谋划到的。
1: 嗯，美军只是说宣布组建，那究竟有哪些国家肯派出这个部队来加入这支新成立的猎鹰打击特遣队，我们还要持续关注。我们注意到另外一个消息，就是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说呢，多家媒体就林肯号航母部署中东期间发生的情况发布了虚假报道。此前有很多报道说呢，林肯号航母上的恶劣条件和水兵的精神压力已经达到临界点，发生了多起水兵企图跳海自杀的事件。那张老师，林肯号在伊朗战事当中承担了什么样的任务？那相关的报道又暴露出美军哪些深层次问题呢？
2: 美国海军的林肯号航母是在2025年，也就是去年11月，从圣地亚哥出发进行它的海外部署的。那么随后呢，在今年1月份，从亚太地区紧急调往中东，执行对伊朗的所谓的这个实施怒火行动，对伊朗进行空袭，可以说是对伊朗进行空袭的这个主力之一。包括之前这个执行完这个实施怒火行动之后呢，也参加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包括中东地区的防空警戒相关的任务。到目前为止呢，林肯号已经连续在海上航行超过240天，当然有媒体说是250天左右。那么这个数字呢，是指它不靠港啊，不进行港口访问，这纯粹的海上航行的时间。那么打破了2020年美国的艾森豪威号航空母舰的创下的206天海上航行的记录。那么它的整个的这次海外部署的时间呢，已经接近270天了啊，已经接近9个月了。像美国的航母呢，总体上是按照它的有一个叫优化舰队反应计划运行。那么在这个计划在这个根据这个计划呢，那么它航母海外部署一次是在7个月，后来当然美国最开始的计划是8个月，后来美国的这个海军部长下了一道令，就改为7个月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近几年美国航母进行海外部署的时候，一次都是8-9个月，都是时间比较长。你像之前参加对伊朗打击的福特号航母，那么它的这次海外部署达到了326天，可以说是过去50年来最长的一次，创下了越战之后这航母部署时间最长的记录。那么创记录听起来好听，但是它不是个好事啊，因为时间长之后呢，它可以说人困马乏，装备啊、人员啊都会出问题。你像这个福特号之前曾经发生了，在它部署期间发生了这个厕所堵塞呀，包括这个洗衣房起火等一系列的问题。那么这次林肯号的部署，虽然说它的这个整次这次海外部署时间没有超过之前的福特号，但是它的不靠港航行时间创纪录了。那么通常情况下呢，美国的这个航母一次海外部署要进行多次的靠港的修整，需要这个维护一下装备，包括人员的心态、精神状态也需要调整。但是呢，林肯号没有进行这种修整长期在海上航行，而且呢处于高度紧张的作战状态，再加上刚才也谈到了后勤补给存在了问题，伙食也跟不上，人的这个精神状态士气肯定会受到影响。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的媒体爆料说，有很多美国的士兵要有可能要自杀什么。当然现在呢，美国军方他不承认这一点。
1: 好，就在美军进行军事调动的同时，我们注意到伊朗在安全领域进行了密集的人事调整。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还表示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经做出了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那曹老师，伊朗试图通过这一系列高层人事调整对外传递出什么样的信号呢？
0: 我觉得首先要传递出就是伊朗的最高领导人还在掌握着伊朗的局势，因为在下这些命令的时候，没有最高领导人，他是不可能下这样一个高层军事人员调整的命令。如果他的这个人现在向西方猜测的可能不行了，病重了，或者是怎么样的话，他不可能发出这样大规模的人事的调整和这么高层的人事调整，说明他是要通过宣布这样的消息来巩固自己的这个领导的地位。再一个呢，就是减少内卷，因为现在外边的媒体报道很多都说，哎呀，现在伊朗里边呢，他的这个主和派和主战派意见分歧很大呀，像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啊，他发挥着主导的主战的作用，他们根本就不

0: 听任何人的话，就是一心和美国打到底。那么作为一些外交人士呢，好像还在希望和美国进行这种谈判或者是斡旋呢，好像他们自己内部的意见是不一的呀。但实际上现在发布了这样的人事命令以后，说明他们就要减少内卷啊，就是这时候伊朗最高领导人发布的消息，这样就起到一个对外的啊，就是稳定军心，还有一个减少内卷的作用。而且我也注意到，当发布这些命令的时候呢，发布就是这个人员或者是相关的高官在会见记者的时候，记者好多次的在提问，哎，你能见到你们最高领导人吗？这个最高领导人到底是怎么样的？他就是避而不谈啊，这个他就避而不谈。那这个也是说明，就是他还是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还有一个呢，就刚才你讲到的，既然这个就是最高领导人的这个顾问啊，穆赫贝尔他说了，现在我们最高领导人的这个主要的战略意图就是和美国硬扛到底，就是说我们提出来的这些条件啊，就五条，美国只要不答应，我就跟你打到底。而且呢，现在他提出来的不是美国升级啊这个战事，或者是加大这种前所未有的经济措施，而是说我伊朗可能就要增加这种军事上的这种升级，我可能要打击美国更多的目标，打击范围更大的目标，也是向美国提出了一种，就是说如果你采用更严厉的或者是更强硬的军事手段的话，伊朗做好了更强硬的这种反制。所以我觉得呢，他对外界传递了伊朗的现在是内部的团结，那么对美国传递了一个更强硬的态度。
1: 嗯，那么就在美伊对峙局势走向不明之际呢，以色列与美国的关系也出现了微妙的变化。以总理内塔尼亚胡8月9号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有美国媒体说呢，白宫对此并不在意，说内塔尼亚胡的表态是出于政治需要。而我们注意到，美国国务院官员12号批评以防长卡茨发表准备长期占领黎巴嫩南部的言论是和以政府此前做出的承诺相悖的。那张老师，在当前美伊两国领导人其实都面临着国内选举压力的这样的背景下，您觉得美伊关系接下来可能会怎么样演变？
2: 目前双方虽然有公开的分歧，但是美伊同盟关系的基石在短期内呢不会动摇。在美伊两国领导人都面临国内选举压力的这个背景下，我觉得美伊关系应该说呈现出一种台前啊高调分歧，然后幕后深度绑定的特点。现在呢，美伊两国领导人都面临国内的选举压力，特朗普面临的是国会中期选举，这将决定众议院全部席位和参议院大概是1/3席位的归属，进而决定未来两年国会控制权的归属，以及特朗普在剩余任期内的施政空间。那么所以现在白宫或者说特朗普他的选举的一个算盘就是追求啊外交成果，然后呢冲突降级，防止中东局势全面失控，避免战火外溢拖累国内的选情。以色列也将在今年10月份啊10月27号进行议会选举，虽然都是议会选举，但是结果不同。那这个以色列的议会选举呢，将决定哪个党派或者党派联盟来执政，进而决定谁能成为新的总理。那么内塔尼亚胡面临的相当于是换届大选。不仅如此，那如果因为现在这个内塔尼亚胡官司缠身，如果他失去了这个总理的职位啊，那么就会失去了在任期间呢利用政治影响力干预或者拖延司法的这个保护伞。那所以他是有被定罪并且面临牢狱之灾的现实风险的。内塔尼亚胡的压力要远比特朗普更大，而他的这个党派而他执政呢是严重依赖这种右翼和极右翼势力来支持的。所以呢，内塔尼亚胡的表态可以说要服从或者服务于他的国内政策、国内政治。那比如说，他要取悦一些右派的、右翼的人士。所以呢，美国媒体也披露，白宫对内塔尼亚胡的这个分歧这种公开的表态并不在意，认为呢这是在激烈的大选前夕的一种竞选语言。另外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迹象，就是以色列实际上在一些政策上还是积极配合美国的，比如说他正在为这个部署国际稳定部队做一些准备。那么美伊两国呢在中东有这种深度的利益绑定，那么所以他们相互依赖短时间是无法被改变的，所以虽然有公开的分歧，这种盟友的这个基石不会被打破。
1: 那么当前我们注意到

伊朗战事的外溢效应呢，正在向红海方向扩散。也门胡塞武装8月14号说呢，该组织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沙特南部一处石油设施，并且向也门政府军控制的摩卡港的相关目标发射导弹，造成人员伤亡。那曹老师，您觉得也门？

0: 本来认为也门胡塞武装就是个拖鞋军，这个草鞋军他有什么战斗力啊？但是你看美国和英国对他进行过轰炸，这个以色列也对他进行过打击，沙特联军也对他进行打击，但是打到今天还没有把他消灭掉，而且他还在和这么多的啊，就是对手来进行博弈，而且这个一点也不做退让，所以他的这个战斗力可能是非常强的，是美国或者是以色列所低估的，因此他的这个参战或者说他的这个在中东发挥的作用很有可能是一个就是美伊在将来中东博弈的一个很大的变量。
1: 好，感谢两位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讨论，稍后我们和您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最近美国、英国和俄罗斯纷纷披露本国核潜艇项目的最新进展，澳大利亚和韩国也在积极谋求拥有核潜艇，目前多国都在加速核潜艇建设，背后有着怎样的战略考量？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2: 昨日新闻重现，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0: 三棵树马上住，
9: 更健康的中国区。
1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1: 广西金嗓子。
1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观察员分别是曹伟东老师和张学峰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关注潜伏在大洋深处的核潜艇。最近全球水下核力量建设明显提速，美国、英国和俄罗斯纷纷披露其核潜艇项目的最新进展，澳大利亚和韩国也在积极谋求拥有核潜艇。新一轮水下核力量扩张会对全球安全带来怎样的影响？相关情况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15: 最近美国、英国和俄罗斯等国纷纷披露本国核潜艇项目的新进展。美国海军宣布售出总值约766亿美元的多项合同，涉及哥伦比亚级和弗吉尼亚级14艘核潜艇建造和船厂基础设施投资。英国宣布为无畏级弹道导弹核潜艇项目第4交付阶段落实84亿英镑资金，用于推进已开工的4艘潜艇建造。按照计划，在第4交付阶段，首艇无畏号将完成海试，为本世纪30年代初服役做准备。俄罗斯公布北风之神系列弹道导弹核潜艇的长期服役规划。俄罗斯955型北风之神级和955A型北风之神 A 级弹道导弹核潜艇计划在未来继续服役30至40年，其中部分较晚服役的潜艇可能一直用到本世纪50年代乃至60年代。此外，韩国公布核动力潜艇特别法草案，就张宝高恩攻击核潜艇项目公开征求意见。韩国计划建造至少3艘。

0: 约8000吨级、配备常规武器的攻击核潜艇，反应堆拟使用风度低于20%的低浓油燃料。项目总体设计方案和燃料来源和基地选址等关键事项尚未确定。澳大利亚宣布将追加32亿美元用于建造核动力潜艇。根据2021年签署的澳英美联盟奥库斯协议，澳大利亚将从美国接收3艘核动力潜艇，随后澳大利亚和英国将在本世纪40年代联合建造新一代潜艇。
1: 好，首先想请教曹老师，我们注意到美国和俄罗斯都在更新这个核潜艇，包括弹道导弹核潜艇和攻击性核潜艇，这两个国家都在同步进行更新。那您觉得这两个国家在发展核潜艇上有什么样不同的战略考量？那么两国新一代核潜艇在技术路线上各自又有什么侧重呢？
2: 因为作为美俄呀，它都是世界上拥有核武器最多的国家，那么在这个核力量的就是打击的这个三维上来讲，就是陆基、海基、空基啊，三维体核打击能力上，目前应该说只有这两个国家具备。那美国和这个俄罗斯呢，它在三位一体的核打击能力上呢有相同的地方，就是都是把海基核力量放在首位，但是美国呢是把空基放在第二位，把陆基放在第三位，而俄罗斯是把海基放在第一位，是把陆基放在就是陆地上发射的啊这种导弹战略导弹放在第二位，空基放在第三位，它没有隐身的轰炸机。那么现在在战略导弹的更新上，两个国家呢也有些不同。美国呢是挺变了，因为它现在用的是俄亥俄级的战略导弹核潜艇，24个发射管，世界上最多的这种发射管，搭载的这个核武器的数量也最多。但是它现在改进的就是哥伦比亚级，下一就不打算弄那么多了，就是24个发射孔了，还可能是20个、16个，就在减小。哎，这是它的一个变化。再一个呢，就是它的弹药不变，就是发射的导弹还是3叉戟，就是我挺换了，哎，静音性能更好了，这个包括核燃料反应堆更好了，但是呢我的这个弹还是用原来的弹。那这个俄罗斯呢有一些变化，就是说我不但挺变了，我的弹也变了，因为它原来呢用的达尔塔二、达尔塔三呢搭载的是青州的导弹，那挺现在变成北风之神了，那弹呢也从这过去的青州液体燃料的这个战略导弹变成了固体燃料的布拉瓦导弹了，所以你看它是挺变了，弹也变了，说明它对这个自己的战略的核潜艇是更重视的。而美国对这个事情呢，因为它这个像俄亥俄级目前仍然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所以这个是他们有变化的。但是你说从技术路线上呢，这个大家都是一样的，都是以海基为主。为什么呢？因为海基世界上70%是海洋，大洋都是连通的，你无论是进攻性啊，你到别人家门口去藏着别人不好找你，很好，你防守你藏在大洋里面别人也不好打你，所以呢这个路线是一样的，都要发展静音性的战略导弹核潜艇，都要搭载多弹头，要全球覆盖，这个是一样的。但是重视程度呢，领导人很不一样，因为过去北风之神级的战略导弹核潜艇交晚的时候，就是没有按时交给海军的时候，普京总统就问说怎么还没有按期交啊，说没钱了，钱不够。普京总统怎么说？把克里姆林宫卖了，你也把这个核潜艇给我造出来。说北风直升机的这个战略导弹核潜艇关系到俄罗斯的未来，关系到我们的这个国家的安全战略。你看，普京总统很重视战略导弹核潜艇，他把它看的这个位置啊非常重。但特朗普总统就不一样了，特朗普总统最关心的是金穹计划、特朗普战舰。你这个哥伦比亚核潜艇你爱什么造出来什么造出来我不管，你晚就晚早就早。所以你看从这个方面两国的领导人态度很大的不一样。
1: 的确像您所说的，俄罗斯的北风直升机是按部就班的在生产建造，而哥伦比亚级呢已经是一拖再拖了。我们注意到呢，近期有报道说呢，美国国防部正在制定新版的核战略，其重点呢是在爆发地区冲突的时候可以动用战术核武器。而我们注意到2020年美国国防部已经正式部署了在潜射弹道导弹上代号为 W76-2 的低当量核弹头。那么2025年10月呢，美国海军宣布重启海基核巡航导弹的研发计划。那张老师想请您介绍一下美国这个海基核巡航导弹的研发进展怎么样？如果美国的核战略出现重大调整，您认为美国会使用核潜艇来发射战术核武器？

0: 系吗？
1: 像美国海军实际上在上世纪80年代就曾经装备过带有核弹头的海基的巡航导弹，当时呢是将装备核弹头的战斧巡航导弹部署在水面战舰和攻击型潜艇上，那么这些导弹射程大概是2500公里，但是在冷战结束之后呢，美国海军是在1992年取消了水面战舰的核任务，并且呢在2013年完成了这个装备有核弹头的战斧导弹的退役。不过呢在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内，他又提出要发展海基的这种战术核力量，那么就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刚才您谈到的这个为三叉戟第五潜射弹道导弹发展这种低当量的 W76-2 型的核弹头，那么另外一个计划呢就是要发展海基的核巡航导弹。到了拜登政府时代呢，是在2022年他的核态势评估报告里面建议要取消这个项目，认为已经有了 W76-2 的这个低当量的弹头了，然后呢这个导弹就没有必要了。所以在2023财年到2025财年呢，你像这个美国军方没有为这个项目申请资金，但是呢美国国会不干啊，美国国会呢通过他的国防授权法案为这个项目拨付了一定的资金，让这个导弹包括为它配套的核弹头的研发呢处于一个相对维持的一个状态。然后特朗普上台之后呢，他的第二任期这个项目可以说有这个恢复和加速的迹象。你像2025年8月份美国海军的水面作战中心等部门把海基核导弹的核巡航导弹的这个原型项目呢授予了5个公司，包括像雷神啊、罗伊德马丁啊、这个包括这格鲁曼公司，那么分别负责不同系统的研发。目前呢这个导弹的研制应该说是处于一个相对初期的阶段，按照它的计划呢应该在2032年左右就要实现一定数量的装备，但是呢到现在到那个时间呢中间时间还是比较长，美国这政府可能会有轮换，那么下一届政府它的这个核态势评估是怎么评估的，它什么态度会影响这个项目，所以这个项目现在来看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0: 那如果美国调整这个核战略，您觉得它真的会使用这种战术核力量在核潜艇上吗？
1: 它装备核潜艇是一个，如果继续下去会装备核潜艇，但是未来会不会使用还要看它当时的这个情况，因为使用这种战术核力量仍然有非常大的风险，因为你使用了战术核力量，对方它不见得是把你的这个弹头当量测试完之后再跟你对应的这样的回应，完全有可能进行升级，那特别是对应一些现在没有装备这种战术核力量的国家来说，那有可能进行升级，这样的话导致更加不可控的核大战。
0: 好，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发展核潜艇的国家英国。根据英国前不久发布的国防投资计划，英国未来4年将投入超过630亿英镑升级核威慑力量，包括新增16艘核潜艇、MK4 核弹头的更新，以及升级配套船坞等等。那么新增的潜艇包括4艘无畏级弹道导弹核潜艇和12艘新型的攻击型核潜艇。那曹老师，英国对于核潜艇项目投入重金有什么战略考量？
2: 因为英国呀，它是这个联合国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啊，那它的这个核力量呢和其他的国家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它没有陆基也没有空基的核力量，就我不发展战略轰炸机去投掷核武器，我也不发展陆基的导弹井、导弹发射车，因为英国的国土面积很小，那就是靠这个战略导弹核潜艇，所以战略导弹核潜艇是英国唯一的核力量。那么它的这个核力量呢又有一个新的问题，就是它的这个战略导弹采用的是美国的3叉戟2D5型的导弹，和美国是一样的，但是它的核弹头是自己造的啊。那这样一来呢，就是说它要保证自己的战略导弹这个核潜艇的核威慑力，它一定要365天时时刻刻都有一艘核潜艇藏在大洋底下别人不知道的地方，让你知道我的存在，但不能让你知道我在哪里。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说这艘核潜艇或者是说这样的战略导弹核潜艇对英国来说就意味着它的这个核威慑和核反击的能力都在这个艇上，因此它必须要发展这样的核力量。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它还要依靠美国，所以它一定要保持和美国一种特殊的关系，因为它的这个就是发射的这个3叉戟2D5型的这个导弹呢都在它的，就是它分在北边嘛，苏格兰的方向山洞里面，是由美国人帮他监控着，也就是说他要发射得要由美

0: 国人的同意，他才能发射。那么这就带来了，就是说他必须和美国保持一种特殊的密切的关系。那还有一点就是说，既然你有了战略导弹核潜艇，还要有保护它的攻击性的核潜艇，它不发展这种常规的啊潜艇，早就不发展，最后三艘卖给加拿大了。那现在就一个新的问题，就是战略导弹核潜艇，它前面是四艘前卫级的，现在要发展新的无畏级的，有一个接替的问题。你不投入大量的经费，你怎么去更新换代？还有一个，你的这些攻击性的核潜艇啊，现在是机敏级的，但是在使用中效果不好，那你怎么改进，或者是怎么增加它的数量？这个对英国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因此我们看到，就是英国现在在不惜重金发展它的两型核潜艇，一个是要保证它的核打击能力，还一个就是要保证它的航母编队出去的时候要有攻击性的核潜艇与之配合。
1: 那么在美、俄、英等国之外呢，一些国家正在试图拥有核潜艇。澳大利亚近日宣布将追加32亿美元用于建造核潜艇。韩国呢，则公布了核动力潜艇特别法草案，就攻击型核潜艇项目呢公开征求意见。那张老师，您分析一下，澳大利亚和韩国为什么对拥有核潜艇抱有执念？那么两国如果持续推进核潜艇项目，又会面临哪些风险呢？
2: 首先是因为这个核潜艇相较于常规潜艇，它的优势是非常大的。首先它排水量大，你像常规潜艇呢，最大排水量3000-4000吨基本上到头了，但是对于核潜艇来说，3000-4000吨它是一个起步。你像这次这个韩国计划发展的核潜艇排水量8000吨，排水量大了之后呢，装备的武器就更多样，就更多，可以既可以搭载传统鱼雷，也能够搭载更多的垂直发射的巡航导弹，那么攻击能力更强。第二点呢，是续航时间更长，隐蔽性就更好。常规的拆弹潜艇，需要频繁的这个进入到上升到这种通气管状态，为它的蓄电池这个充电，这样呢时间比较长，容易暴露。即便有些 AIP 潜艇采用这种不依赖空气动力装置，那么它续航时间也受限于它搭载的燃料，但是核潜艇它可以说进行无限制的航行，当然它也取决于它的这个携带的食品等补给哈，但是可以它的这个续航时间是非常长的，任务灵活性就更强。另外呢，核潜艇速度更快，那么常规潜艇虽然号称最大速度呢也能达个20节左右，但是呢它因为受到于燃料啊什么等等限制，在水下航行的时候基本上在航行速度在4到8节左右，相当于在这个海底下蹬自行车这个速度。但是这个核潜艇最大速度可以达到30节甚至更高，而且呢它能够进行20节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战术速度，就是比较安静的这个航行可以达到20节，这样呢它的这个执行战术的灵活性更强，它可以追踪对方的舰队，因为这个速度20节速度基本上和水面战舰的巡航速度差不多，它可以跟上对方的舰队，然后呢可以跨洋航行，速度更快。但是如果说是常规潜艇的话，通常采取这种伏击相应的这个阵位伏击的战术就会限制它的运用，所以核潜艇它的优势是非常多的。但是核潜艇呢也有自己的问题，就是首先造价是比较昂贵的。你像印度之前发展它的这个攻击性核潜艇6艘，造价大概是140亿美元。你像这个澳大利亚更夸张，它特别是它要从零开始，那么计划在几十年内投入1700亿到2500亿美元去发展这个8艘核潜艇，所以投入的资金非常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两国仍然去发展这样的核潜艇，我觉得是战略上的需求，是可以说是国小心大，这个双方呢都想在这个地区或者说国际上发挥更大的事务，同时呢也是为了配合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
1: 我们还注意到高市早苗担任日本首相以后，日本政府在核潜艇问题上不断试探，比如说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就说日本下一代潜艇的动力方案不排除任何选项，暗示可能引入核潜艇。那曹老师，日本政府公然讨论与核潜艇相关的话题，究竟暗藏什么样的野心？
0: 这个是日本为了突破无核三原则所走的第一步，因为他看到美国现在是向澳大利亚和韩国这些军事盟友就是授权你们可以建造攻击性的核潜艇了，所以他借机，既然我也是美国的军事盟国，那为什么不可以建造核潜艇呢？所以他就要也打着这个旗号，作为美国的军事盟友同样待遇我也应该建造。而且攻击性的核潜艇呢，它打擦边球，它是核动力，它不搭载核武器，所以日本要借机呢就是突破和平宪法，变成一个军事大国， 特别是现在呢，要借着美国利用。

0: 他的这个时机来发展啊自己的这种军事力量。
1: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和讨论。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导播王兵，主编徐佳慧、陈欣、李月，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我是主持人朱江，感谢您的收听。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是不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北京时间4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2026年8月15号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的主题，深刻诠释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时代要义。今年8月15号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正式施行。今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深入人心，成为实景。我们也真切地感受到，保护好自然就是在守护我们自己的未来。而在古代，陶渊明写“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王维写“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这些诗词里也处处藏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影子。今天这期节目

0: 我们就一起翻开古人的诗与画，听听他们如何理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古人的诗词书画中藏着对自然的亲近，其实这些诗画的背后有一个更深的思想，天人合一。什么是天人合一？简单来说，就是人与自然是一个整体，天就是大自然，人不是自然的主宰，而是自然的一部分。正如周易所写，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意思是说呢，要像天地一样无私包容地负载万物，要像日月一样光明磊落地普照大地，要像四时一样运转变化的井然有序。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古人看待世界的基本方式。2000多年前，庄子提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主张天地万物与人类构成有机整体。孟子呢，提出万物皆备于我，认为万事万物的本性都为我所具备，人与自然本是一体。到了汉代，董仲舒更进一步概括为以类合之，天人一也，也就是说天与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自然界的规律就是人类应该遵循的法则。这种思想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我们不是站在自然对面去征服它，而是生活在自然之中，与草木山川共享呼吸。天人合一这一核心理念蕴含着人与自然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分割的关系。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天人合一的世界，听一听古人所说的天与人到底是什么关系。
1: 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核心思想之一。这里的天并不是物理意义上的天气，而是人所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天人合一从本意上来说，就是指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天地与人类并生，万物与人类一体的境界，既是一种强调人类与自然界和谐共生的宇宙观，也是一种追求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平衡的人生观。儒者因明至诚，因诚至明，天人合一，治学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矣。北宋哲学家张载在《正蒙成名》中将天人合一作为一个完整的哲学命题进行过论述。他强调，通过学习明察人道世事，通达天道之诚，进而达到超凡入圣，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境界。天人合一的理念要求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多实现与自然和谐相处，融合共生。这种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生态观有内在一致性。党的18大以来，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大力推动生态文明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天人合一这一传统思想智慧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维护过去中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城市空气质量改善速度最快，为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绿色发展、生态文明的理念日益深入人心。 人民群众充分享受大自然的美丽和馈赠，中华大地展现出一派亮丽。

0: 新景象。
1: 其实除了天人合一，还有一个词也体现了古人的生态观，那就是道法自然。这四个字呢，出自老子的《道德经》：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意思是说，人效法大地，大地效法上天，上天效法道，而道所效法的就是万物最本真的样子，自然而然。它不是放任不管，而是提醒我们，最好的秩序不是强加给世界的，而是顺应世界本来的规律生长出来的。这种思想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审美。优秀的书画作品并非刻意雕琢，而是艺术家心灵的自然融入。道法自然从此成为中国艺术的核心精神。比如中国书法，都说好的书法不是写出来的，而是流出来的。所谓同自然之妙有，意思是艺术创造要达到等同于自然形成的精妙境界。还有中国山水画，画家要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简而言之呢，就是画家要以造化为师，深入自然，关照内心，通晓自然规律，丰富对自然的精神感受，把造化之美升华为艺术之美。它既是中国山水画发展的核心思想之一，又蕴含着丰富的艺术哲学思想和美学价值。还有中国古典园林，虽由人作，宛自天开，明明是人造的，看上去却像是自然形成的。甚至连中国古典诗词也把自然奉为最高标准，写得好便是自然流露，道法自然。古人相信，一个艺术家能抵达的最高境界，就是忘掉技巧，让笔下的山水草木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生长。接下来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宇视野节目，走进道法自然的艺术世界。
2: 这附近两米长的西山行旅图，描绘了陡峭的山崖和潺潺的流水，展现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1000年后的现代画家曾小俊仍然沉迷于同样的创作理念。
3: 比如像这个范宽的，这个关同的，其实包括晏文贵，是吧？他主要是这个表现的人跟自然的关系，而且是他们是跟着山水融合在一起的，在这个山水里是很渺小的，在自然界也是很渺小的。这也是中国人最早理解的，这个最早看到的这一点，就是天一合一，天嘛就是人，天就是自然，对，它跟西方的艺术完全是不一样的。
1: 从天人合一到道法自然，中国古人对自然的理解是一整套融入生活、融入艺术、融入生命的态度。那么这种态度在诗词书画中又是如何展现的呢？稍后我们接着聊。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8: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7: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9: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7: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0: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7: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

0: 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4: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5: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6: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钧重量。
4: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7: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8: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4: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9: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4: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刚才我们一起聊了古人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生态观，这八个字在诗歌里找到了一种很舒展的表达方式，山水田园诗。中国的诗歌里呢，一直有人在写山水、写田园，但它真正成为一种自觉的流派，还要从两个人说起，一个是陶渊明，一个是谢灵运。东晋的陶渊明被誉为田园诗人的代表人物，他把目光从庙堂收回来，投向了家门口的豆苗、篱笆下的菊花和屋檐后的炊烟。他写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把自己变成了自然的一部分。苏东坡说他写诗像高明的工匠韵府，技巧高超却不露痕迹。后来陶渊明也被称之为是中国隐逸诗人之宗，田园诗之祖，而南朝诗人谢灵运则用另一条路径走向自然，他把诗歌从玄学思辨中解放出来，让山水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琴，诗词中的山水就是他们自己。到了唐代，王维和孟浩然把这股山水田园的清新之风发扬光大，他们以田园的情趣领略山水，又以山水的眼光观赏田园，最终呢，形成了蔚为大观的山水田园诗派。从此，田园和山水在诗中合流，中国诗人终于找到了一种与自然相处最舒服的方式，不是征服，也不是仰望，而是走进去。王维晚年隐居在长安附近一个叫辋川的地方，那里的山水有20处景致，他每一处呢都写了一首五言绝句，和友人裴迪一唱一和，编成了《辋川集》。他写的不是看山水，而是住在山水里。有人说，王维的作品诗中有画，他自己呢也是画家，他画过一幅辋川图，把辋川的20处山水景致画成了一幅长卷。他的诗和画说的是同一件事，

0: 不需要征服自然，也不需要逃离自然，人是可以在自然里找到一种恰到好处的位置。这大概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艺术上最具体的样子。接下来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跟着书本去旅行，跟随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王维、王维研究学者张孝东一起走进王维笔下的辋川山水。
1: 我们现在要去找的地方叫望千坡，望千坡有一个传说，王维在辋川隐居的时候，每次到长安去上朝，就是要从这个山头翻过去，深情地回头仰望在孟春奥的母亲，然后从长安回辋川的时候，回到辋川的这个记忆站，站在这个望千坡这个坡头上，也是在深情地望着母亲，所以当地人就流传下一个传说，把这个坡叫望千坡。
2: 望千坡的传说已经无从考证，但辋川群山环绕，当年王维要去长安肯定是要翻山越岭的。短暂的离开后再次回到辋川，王维的心情非常愉悦，他在辋川别业中写道：不到东山向一年，归来才及种春田，雨中草色绿堪染，水上桃花红欲燃。这首诗虽然并未收录入辋川集，但生动描述了王维重返辋川的情形。当时正值春耕时节，遍山春色，美不胜收。眼前的这条溪水位于辋川严家村，距离王维、孟成奥的家大约两三千米。河滩上白石林林，与两岸绿意盎然的树木相映成趣。王维在白石滩中写道：清浅白石滩，绿蒲向堪把，家住水东西，浣纱明月下。为了更好地呈现诗中的意境，王维在辋川图中也描绘出白石遍布的山林溪水，水岸边有人登船离岸，一诗一图完美呈现出诗人心中的景致。面对眼前的情景，大家不禁想到，当年的王维会不会赤足到溪水中去戏水呢？
3: 我和王维踏入了同一条河流，旧时明月，山河仍在。
4: 对，今月曾经照古人，咱们是今人曾经踏古人河。
3: 这个王水的话，最后就流入到灞河里边，从灞河的话再注入到渭河，从渭河的话再注入到黄河，就到大海里面去了。
2: 置身王水中，再去吟诵王维的白石滩，清浅白石滩，绿蒲向堪把，大家感觉离王维诗的意境更近了一步。王维是多么喜欢水啊，他在这里流连忘返，欣赏夕阳西下，静候皓月东升，如此才会有家住水东西，浣纱明月下这样的诗句。王维心中的桃花源，水是必不可少的。他的早期作品《桃源行》中就写道：坐看红树不知远，行尽清溪不见人。王维选择辋川隐居，也是因为这里有七湖，溪水也随处可见。辋川集中的《金屑泉》一诗，也有一眼波光粼粼的泉水。日饮金屑泉，少当千余岁。王维的辋川集和辋川图中，因为有水，山也变得灵动起来，成就了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独特风格。
3: 苏轼的对于王维的这个评价的话，就成为中国历史或者是文学史上对王维诗歌和王维绘画的一个定评，就是我们谈到王维的画，就是画中有诗；我们谈到王维的诗，就是诗中有画。白石滩这首诗，我们会发现，首先是作画要有构图，再其次作画的话还要有色彩，第三种的话还有一种意境。我们会发现清浅白石滩，首先里面有一个颜色白石，然后的话就是绿蒲向堪拔，就是白色的石头和绿颜色的水草，这两个色差本来就比较大，这就形成了一种鲜明的一个对比。然后再说家住水东西浣纱明月下，整个白石滩的话就是一片被皎洁的月光所覆盖，远远看上去的话就是整个的话就是

0: 个洁白的天地。
1: 王维的《王川集》和《王川图》，一诗一图，向人们展现出一幅幅恬静的画面。其中的《竹里馆》一诗写道：“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由诗中可知，诗人独自坐在幽深的竹林中，弹琴长啸，沉醉其中，忘记了时间的流逝。偶尔王川也会有客人来访。临湖亭中写道：“青葛迎上客，悠悠湖上来。”这一幅幅诗意的画面，传达出诗人对自然、对生活的热爱，无形中有一种抚慰人心的力量。相传宋代词人秦观久病不愈，朋友给他送来了王维的《辋川图》，秦观品诗赏画，病情逐渐好转。看来美好的诗词绘画确实让人获得极大的精神愉悦。
0: 王维的话则更多的是用山水诗来抒情，通过写山水诗歌了，来表达了他对自然的亲和，他对于山水的喜爱，和他个人呢、对于这个俗世或者凡尘的一种远离。在这片天地当中，自然越是优美，那么尘世越就卑微；自然越是美好，王维的内心呢就越是平和。
2: 你们现在想象一下这首诗描写那个画面啊啊，清的水，白的石啊，绿的湖，
0: 对，
2: 还有亮的月，多美优美一个画面！
0: 是的，是的，
2: 这表明了王维一种对大自然、对农民
0: 热爱，
2: 热爱。
0: 比如说他妻子早年的亡故，他的父亲的早逝，包括自己事业就是仕途的这种变迁呢，都给他的人生呢造成了很大的一种困惑或者挫折。但是王维呢，并没有选择一种消极或者是一种郁闷的一种做法，而更多的是把生活里面一些不如意放到自然田园的山水当中去，用美好的山水景色来涤荡自己内心的这种郁闷。
1: 王老师的激情讲述，让大家走进了王维的诗意空间。隔着一千多年的时光，旅行团与王维坐在同一片白石滩上，吟诵王维的诗歌，感受诗歌背后的精神力量，以及诗人面对人生挫折的超然态度。这种人生状态，正如王维在《七湖》一诗中所写：“湖上一回首，青山卷白云。”让大家好奇的是，王维再次回到辋川，他为何要离开桃花源般风景优美的孟城坳？他当时搬到了哪里呢？书本旅行团离开白石滩，沿着辋河一路向东南方向行驶，十多分钟后来到了辋川玉谷的王维飞云山故居所在地。这里有一棵1200多年树龄的古银杏树，据传是王维亲手所植。短暂离开一年，王维再次回到辋川，发现孟城坳虽然风光无限，却有些喧嚣。这种热闹在辋川别业中也可以看到：“披衣捯洗且相见，相欢与笑横门前。”听说王维归来，邻居们争相来见，非常热闹。这种热闹对常人来说是亲切，但对王维母子而言却有些不适。王维几经寻找，终于决定把家搬到飞云山。在这里，他建起简陋的屋舍，生活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安史之乱中，王维被安禄山俘虏到洛阳后，宁可吃药变成哑巴，也不愿为叛军效力。悲愤中，王维写下一首诗：“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皇帝看到这首诗后，赦免了王维。王维虽然免于处罚，并且升了官，但他似乎一直生活在内疚中，此后再没回过飞云山。银杏树的叶子黄了又绿，绿了又黄，再也没能等到王维回来。在去世前，王维将飞云山居所捐为寺庙，名为清源寺，后来更名为鹿苑寺。相传寺庙墙上原本绘有王维的《辋川图》，图中的辋川二十景历历在目：孟城坳、华子冈、文信馆、鹿寨、竹里馆、白石滩，

夫妇隐居的恬静画面，再配上辋川集中的诗，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清浅白石滩，绿蒲向堪把，一诗一图，以自然涤荡苦闷，以山水抚慰人心，留给后世一片美好的

0: 王维的山水是住进去的，他在辋川找到了一种与自然相处的方式，让山水成为日常的一部分。到了宋代，山水在此里有了新的面貌，它可以是繁华都市里最美的风景，也可以是孤独者倾诉的对象。柳永写《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把最热闹的城市写成了最诗意的自然。辛弃疾写《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把青山当作一个可以对话的人，一个在热闹里看见山水，一个在孤独里遇见山水，他们都在用不同的方式找到自己与自然相处的位置。柳永证明了一座城市可以与山水共生，辛弃疾则让我们看见人与自然可以成为知己。宋词里的山水不再只是隐居者的风景，而是一个人安放身心的地方，这大概就是宋人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最朴素的理解。接下来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遇见最美宋词》，一起走进柳永笔下的杭州，辛弃疾眼中的青山，听听宋代的词人是如何在山水里找到自己的位置的。
1: 词有一种魔力，当你落笔，便仿佛打开了另一个世界。中国人有一种偏爱，偏爱一片山，一湾水，一溪云。世事纷扰，倒不如在词中徜徉，做个闲人。
2: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
1: 这首《望海潮》作者是柳永。你可能会问，这可不似柳永的气质啊。高空俯瞰宋川古今的视野，还是那个

0: 巷陌，风流旖旎的柳郎吗？这是杭州在刘勇眼中的最初印象。车水马龙的杭州，在意气风发之人眼中，自是一番生机盎然的全新气象。
1: 重湖叠眼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
0: 这就是刘勇眼前的盛世美景。作者很有耐性，细细的、缓缓的临摹出一幅都市印象画。生活在宋代杭州城的人有多幸福，看刘勇这首词就知道了。
2: 刘勇是善写慢词的，就是很长，然后铺叙的非常的细致。这首词对于杭州的繁华的描述可以说是曲尽奇妙的。
3: 他从色彩上啊，从这个芳香的这个气味上，都给了我们一种色香味啊，各种感官的一种触动。感觉虽然是简简单单的几个字，三秋桂子，十里荷花，但是让我们感到的那种诗情画意却是绵延不绝的，充满了想象力的。
0: 这首词一出便迅速流传开来，传说金主完颜亮正是听到了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才对杭州产生了必得之欲念。可见这首词在两宋时期流传之广。
4: 只有刘勇这样的才华啊，才能够把这个当时的杭州东南形成三吴都会写得如此这般的淋漓尽致，山水人文生活全部融为一体，这恰好也是这首词的美妙的地方。
0: 刘勇见过最繁华的城，最诗意的水，辛弃疾却是见了最妩媚的山。
1: 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
0: 这里是江西盐山县，年迈的辛弃疾独坐在青山之下的庭云居内，他在青山环抱中写下了这首《贺新郎》。很少有人用妩媚来形容山，但这个妩媚与我们平日里所说的并不一样。这里的妩媚指的是潇洒多姿的气质。我看青山就如此亲切，青山肯定也觉得我与他是同样的。这是一件多令人喜悦的事啊。
3: 我不仅能够看见青山，而且能够看到青山的妩媚，也就是说它的那种姿态，它的那种与我自己的心灵相契的那种赏爱的态度，妩媚两个字就体现出来了。
0: 此时的他因被弹劾而闲居，一腔热血无处安放，满腹牢骚无人倾听，青山是他唯一的老友。仁者要山，智者要水，古代中国人热爱山水，其实是热爱山水般的品格。忍世事变幻，孤独

族的人隐居在青山中，可青山不会让他寂寞，青山用最大的热情拥抱了他。

0: 辛弃疾可不闲，他掌管着满山十万棵松啊。
1: 他年少的时候那么的志异风发，自己呢也曾经真正的带兵打仗，有过一线指挥的这样的一种决策力。但是到了晚年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辛弃疾他投身山水田园的时候也是一种真正的热爱。
0: 辛弃疾最热爱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或者说他渴望以抗争为天下百姓挣得怎样的生活呢？正如他词中所写，
2: 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无音香未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翠旗翘而无赖，溪头卧剥莲蓬。
3: 辛弃疾对田园的描写，那里面流露出的一种平静，一种祥和，一种静谧，那是喜爱的，是喜悦的。
2: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4: 虽然在辛弃疾这一生当中，他的内心啊，在很多时刻都是惊涛骇浪，他想的都是北伐这么大的事情，他要去说服皇帝啊，但是在人生中他还是会留下这样的一些瞬间给自己。
0: 这般山水田园便是辛弃疾心中的太平家国，更是所有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理想国。
5: 我们从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出发，一路走过了陶渊明、王维、柳永、辛弃疾，山水田园在他们笔下从一种生活慢慢变成了一种精神，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诗歌里找到了最温柔的出口。那么在绘画里这种关系又是什么样的呢？有一幅画几乎把人们对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想都画了出来，这就是北宋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这幅画将近12米长，峰峦起伏，江河浩渺，山里有高崖飞瀑，水上有渔舟往来，岸边有屋舍村落。人在山水之中，不是站在外面看，而是住在里面，耕作、捕鱼、行旅、归隐，各有各的位置，各过各的日子。王希孟完成这幅画时只有18岁，这是他唯一传世的作品，也是中国青绿山水画绕不开的一座高峰。今天当我们再回看这幅画，会发现那份对山水的敬畏与亲近从来都没有断过。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王希孟笔下的千里江山，听一听近千年前的中国画如何用青绿之色描绘出人与自然相处最理想的样子。
2: 你可曾见过900年前的山水之美？徐徐展开这幅恢宏的长卷，我们透过时光的缝隙窥见这一片藏在水墨丹青里的壮丽河山，俯瞰这方青绿的天地，打破空间的界限，山川巍峨，湖泽宽广，构筑起艺术理想中绵延千里的疆域。山是雄健的峰谷，水是律动的身姿，远山带青，近山浓绿，这石染山脚，晶莹飞瀑间。

0: 厚与薄，构筑成有明有暗、有光有影的千里江山。畅游于深山密林之中，高雅飞瀑近在咫尺，屋舍长桥触手可及，瑞鹿游憩，仙鹤漫舞，可行可望可游可居。这片诗意的大地，有向往的宁静，也不乏热闹的生活。洒扫庭除的童子，撒网捕鱼的渔夫，扬帆起航的客船，山间运粮的商队，这烟火人间一片繁忙景象。人虽渺小，却有着动人情态，志同努力与父亲共抬渔网，小儿在母亲怀中撒娇，男子伏地跪拜叩首，父子行色匆匆追赶客船。这一瞬间，天地之间注入生机，平凡的生命也因有情而灿烂。每个景别皆有动人细节，不同局部皆是完美画面。细如小点的飞鸟穿梭千年时空，清晰如丝的水纹荡漾无尽岁月。水榭亭台，茅棚楼阁，渔船舟艇，桥梁水车，近精微，至广大，虽是点景，却异常细致生动。山水居首，青绿为源，这一抹青绿浓烈处淋漓尽致，凝练处淡雅清新，是中国山水画最本源的颜色。无数文人寄情在青山绿水里，于山水鸟兽间叩问生命的意义，于天地人和中勾勒出大美自然。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妩媚多姿的山河与千年前百姓生活在丝绢上，碰撞出一个活色生香、动人心弦的航拍中国。穿透历史的烟云，传承至今，依然青绿不朽，绚烂千年。
1: 如果说《千里江山图》是一个年轻人对山河的热爱，那《富春山居图》就是一个老人与自然的和解。这幅画没有青绿重彩，只有水墨淡然，没有层峦叠嶂的压迫，只有山水的疏朗与从容。元代画家黄公望晚年隐居在浙江富春江畔，他50岁正式潜心学习绘画，70多岁才真正动笔创作这幅长卷。在长达3-4年的时间里，他几乎天天泡在富春江的山水里，看烟云变幻，领略江山水滩之声。他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再一笔一笔落到纸上。对于黄公望而言，山水不只是用来欣赏的风景，更是可以住进去的家园。这幅画呢，后来被称作《画中之兰亭》，被无数人视为中国文人山水画的典范。他所追求的不是像不像，而是在不在。人与自然交融，使画作成为安顿生命、抒发胸臆的载体。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听一个耄耋老人是如何把对山与水观望装进一幅画里的。
0: 一个人用数年的时间去真正读懂一条河流，一幅画即使火烧成两段，也让海峡两岸浑

看山峦之形，静观草木之态。数年如一日沿江行走，跟随着八旬老翁黄公望的脚步，我们穿过岁月的迷雾，去畅游这片被火焰燃过的水墨美景。徐徐展开这幅水旷山远、林幽石秀的山水长卷，氤氲灵秀之气扑面而来。即使历经数百年沧桑劫难，这一片如诗般的山水依然永恒不变。斑驳沧桑的画纸之上，隐见点点火痕。一座大山拔地而起，顶峨霄汉。山谷间烟岚浮动，山脚下一泓清泉蜿蜒而来。五六间屋舍隐逸在林木间，布局疏密有致，变幻无穷。在画中山水品味

0: 水岸之境，中国人的诗情画意，浪漫如丝，隐于山水间，自在得野趣。行者桥头闲步，樵夫打柴归家。高士凭栏远眺，渔夫行舟垂钓。渔之水，樵之山，渔樵隐逸，所长是也。围绕冷寂的沙洲，孤山，大片大片的留白，是江水、天空、云雾，山水无色，回归本真，无话也是一种妙境。手持寸笔的黄公望，长披麻村变化万千，荡漾出一派淡雅澄朗的水墨之美。无论繁华葱茏，还是素净苍茫，岁月轮转不休，只有山水是不息。有限的画幅中，栖居着中国人对真善美不懈探索和追求。山水合璧，金瓯无缺，延续传承，闪耀大美中华。
1: 古人用诗、用画、用生活方式回答了一个问题：人应该如何与自然相处？答案或许是走进去。像陶渊明种豆南山，像王维独坐幽篁，像黄公望在富春江边一坐就是三四年，把自己放进山水里，让草木成为邻居，让溪流成为陪伴，这或许就是天人合一最具体的样子。全国生态日，如果有机会的话，你也可以出门走一走，去看看树，听听风，有些道理走进去就懂了。
2: 昨日新闻重现，
1: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韩少功的散文《遍地应答》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4: 打开院子的后门，从一棵

0: 挂满红叶的老树下穿过，就可以下水游泳了。风平浪静之时，湖面不再是水波的拼凑，而是一块巨大的整体镜面，让人不知如何是好。你在水这边敲一敲，水那边似乎也会震动；你在水这边挠一挠，水那边似乎也会发痒。若是有一条小船压过来，压得水平线撑不住，镜面就可能倾斜甚至翘起，这种担心一度让我紧张。在这个时候下水，难免有些踌躇，有些心切。扑通一声，令宝贵的镜面破碎，实为一大暴行。好在碎片经过一阵揉挤、一阵折叠、一阵摇荡，只要勇者不动，待倒影从层层褶皱中逐一释放，渐次舒展和平复，湖面又会成为平滑的极目一镜。在通向山外的公路修通之前，这里有很多机船，每天接送出行的农民，还有挑担的、骑脚踏车的，以及活猪活牛。眼下客船少了，只有几只小渔船偶尔出现，船家大多是傍晚下网，清晨收网，手摇船桨轻点着水面，静悄悄地来，又静悄悄地去，留下冷清和落寞的湖面，一如思绪突然消失的大脑。水边常有两样静物，那是垂钓的老人和少年。阵雨扑来时，雨点敲打着水面，打出满湖的水崖，打出升腾的水雾，模糊了水平线。如果雨点敲醒了水面的花粉，水上就冒出一大片水泡，冷不丁看去，像光溜溜的背脊上突然长满疖子。几只野鸭惶惶地叫着，大概被这事吓着，很快钻入草丛。不远处，一条横越水峡的电线上，有个黑雾突然直端端砸下，激起水花四溅。我以为有什么东西坠落，过了片刻才发现，那不是坠物，而是一只鸟突然垂直俯冲，捕获了什么以后，带水的翅膀扑棱扑棱又旋回高高的天空，在阳光中拨下一串闪闪的水珠。我不知道这种鸟的名字，只记住了它一身蓝绿相杂的迷彩，还有一只白鹭在水面上低飞。飞累了，先大翅一扬，再稳稳地落在岸石上，让人想起优雅的贵妇，先把大白裙子一提，再得体地款款入座。她一坐好半天，平视远方，纹丝不动，恍若一尊玉雕。物物相生的造化循环从不中断，人不过是这个过程中的短暂一环。对人来说，大自然是人的来处和去处。我大叫一声，分明还听到了回声，听到了来自水波、草木、山林、货船以及实验的遍地应答。寂静中有无边喧哗。
1: 朋友们，节目最后让我们在歌曲《游山恋》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小麦，制作刘亦菲。

微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0: 第21集。
4: 训练学校原是一处旧日贵族的庄园，站在庄园边缘的铁丝网向外眺望，就是一望无际的西伯利亚森林。陈千里在那里住了3年。一到冬天，每天的训练科目完成后，他就靠涅克拉索夫的诗歌度过漫漫长夜，坐在火炉旁朗读、背诵或者默想，直到头脑中充满声音，直到叶桃和弟弟的身影从记忆中浮现。陈千里有点恍惚，心中柔软，这种感觉很久没有出现过了。他克制着，慢慢地考虑着别的事情。他望向四周，

0: 房间收拾得很干净，不像他记忆中的千元。他记得千元的房间总是乱糟糟的，可现在衣服在衣架上挂得整整齐齐，还有一条红色围巾，是他的吗？那天你从南京回来告诉我叶桃姐牺牲了，你说你是回来看看我，跟我说几句话，马上就要离开，他们会来抓你。因为陈千里知道他们会说是他杀了叶桃，会让巡捕房来抓他，他们知道他和弟弟在上海住在那儿。叶桃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让他立即去找党组织，是党组织让他回到上海找一个人，并带一句话给他。那个人对陈千里说，组织上决定你立即动身去苏联。后来他知道那个人是谁了，那是邵山同志。他把能找到的所有钱都交给了弟弟，说他要离开一段时间出远门，有人会来抓他，弟弟最好把家也搬了，到别处租一个房间。我去了苏联，他说，你走后的第二天巡捕房就来人了，他们说你在南京杀了人，是共党要犯，把你的东西全抄走了。我想把那本诗集要回来，你记得吗？那里面夹着叶桃姐的画像，用铅笔画的速写，画的时候我们三个都在。那个画画的人说他只用一根线就可以把人画出来，还能画得很像，果然很像。画被他们拿走了，跟他有关的东西全都消失了，就好像从来没有存在过那样一个人。当然存在过，陈千里微笑着说，可我直到现在也不明白那是怎么回事，他为什么会死。那时你告诉我说是因为他父亲，你说你总有一天会找他算账。可这会儿陈千里并不想说这件事，他不想回忆，也许还没有到可以回忆的时候。老方呢？你见到老方了吗？是他让你来找我的？老方牺牲了，陈千里平静地说，他儿子也被特务抓去了。陈千元正想把桌上的书放回书架，书失手掉了下来，打翻了茶杯。陈千里伸手接住书，把它放回到书架上。接头时老易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他通过内线了解到这个情况。陈千里也没有告诉弟弟他当时就在现场。党组织内部一定有敌人的奸细，陈千元说出了自己的推断。秘密召集的临时行动小组通常人员比较复杂。陈千里望着弟弟，那这个人就在我们中间。
1: 陈千里刚想说话，有人用钥匙打开了房门，是董慧文。他没见过这位客人，客人也从未见过他，但是他认出了他是谁，他是千元的哥哥。他能记住见过的面孔，他在照片上无数次见过他。
0: 这是慧文。
1: 陈千里朝他微笑，陈千元告诉他，哥哥就是上级派来与义军年接头的同志。他们握了手，他的脸要比叶桃更圆一些，个子也没有那么高。他在一所小学里教书，陈千里想起老方介绍过的情况。董慧文把绣花布袋放到桌上，从里面拿出纱布、药棉和药膏，给陈千元重新清洗伤口、敷药，然后用纱布包扎，静静地听他们俩说话。
0: 他们想知道谁和谁认识，那个游天笑好像知道这些同志都是临时召集起来的。后来他们问我，老一是不是上级派来传达任务的人，我想坏了，内部肯定出了问题。好在会议还没开始，特务就进来了，幸亏有人跳楼报信。你知不知道那位牺牲的同志是谁？
1: 陈千里摇了摇头，有情报说那天坠楼的人是个租界华捕， 根据各

0: 种消息，老方判断那是自己人。被敌人追捕前，老方曾向上级报告过这个情况，询问这个人是谁，是哪个系统的同志，但他并没有得到上级的回音。也许他接受命令长期潜伏，了解他的人极少，也许他在长期潜伏中与上级失去了联系，小组的同志牺牲了，工作线路断了，这样的情况常常会发生。问题出在内部，陈千源又一次重复，像是自言自语，似乎仍处于这个判断带给他的震撼之中。陈千里望着弟弟，老方把参加会议的人员名单告诉他时，他就有点意外。他对弟弟的记忆中断在那个夏天，还未曾想到他也会长大，更不会想到千源像他一样，不得不在残酷斗争的高压下迅速成熟。直到这会儿两个人面对面，他才意识到自己离开上海那年差不多就是千源此刻的年龄。千源就像那时候的他一样，看到了危险，面对着危险，却无法真正理解危险。那时他的想法是多么简单。我们向组织上传递过消息，在看守所。
1: 是董慧文在说话，弟弟的女朋友。千源真是跟他一模一样，同样的年龄，同样年龄的女朋友，同样在严寒中变得越发热忱。他静静地听着，忽然觉得有点不对劲儿。
0: 林大姐说必须向上级汇报。
1: 好汉？
0: 对呀，那个姓尤的突然发脾气，问我知不知道浩瀚在哪里。我当然清楚浩瀚是谁，敌人在追捕浩瀚同志，这个消息必须报告给组织。
1: 你是说你们写给老方的密信中也提到了浩瀚？
0: 信是林大姐写的，时间特别紧，陶小姐马上就要被释放，狱卒就在门外，让她赶紧整理东西，她的东西可真不少。林大姐决定马上着手写信，我们商量好了，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把消息传递出去。林大姐懂这些事，我们早就准备好了可以用来密写的米浆水。狱卒在门外催，我就假装帮着陶小姐整理衣物，尽量拖延时间。我没机会看信，不过林大姐说头子和人名她都写在信中。
1: 信被敌人换掉了，陈千里立刻明白了，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0: 提审后的第二天，我被提审前，陶小姐就被狱卒叫出去了。审讯过程中，听到窗外有女人的笑声，我觉得那是陶小姐的声音。她坐上了汽车出去了。那天晚上，她一进牢房就告诉我们，她很快就能出去了。我觉得林大姐从这时就开始动脑筋了，她非常果断。从这以后，她就一直跟陶小姐说话。我看他在设法跟陶小姐拉近关系，就帮着他一起。陶小姐虽然不像个正经人，倒是很讲义气，她答应出去之后帮我们递信，只要寄到一个信箱里就好，林大姐对她说，那样就更容易了。陶小姐是这样说的。
1: 军法处为什么要抓他？
0: 好像是得罪了什么人，她说是个开银行的，别看只是个银行老板，背后撑腰的吓死人。他一开始不肯说下去，林大姐就激他，最后他说那个银行老板的哥哥是南京的一个大官，连财政部都是他们家开的。他说那个银行老板看上了他，他跟他好了，但是他后来想嫁给他，他只是想做小呀，他说，可他坚决不肯。他后来就要挟对方说他怀孕了，说他要到报纸上揭露这个事情，所以人家就把他抓进了看守所。他们只是想让我清醒清醒，他就是这样说的，很快他就被放出去了。
1: 董慧文看了看桌边墙上贴着的年历，
0: 我想起他当时开心地说，星期六放他出去肯定是算好的，因为那个银行老板通常都是星期天到他那里，所以就是腊月十九那天。

0: 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二、第六军团会合后，向中革军委提出两个军团建立统一指挥的建议，但受到临时中央局的严厉指责，中央局要求两个军团各自单独接受中央和军委的指示，并且单独的活动。当时红六军团归队的官兵只有3000多人，其中还有300多名伤员，由于干部大量牺牲和部队曾被打散，建制已不全。第二军团由于肃反扩大化，基层连队的党团员和政治干部也非常缺乏，我们谁也离不开谁，

在没有得到临时中央局同意的情况下，红二红六军团还是迫不及待地建立起统一的指挥机构。第二军团军团长贺龙曾是南昌起义的总指挥，第六军团的军政委员会主席任弼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于是两个军团近8000名官兵热烈拥护贺龙和任弼时的统一指挥。会师，会师，我们见到老师了。在贺龙的眼里，红六军团是来自中央苏区的部队，是诞生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部队，他们具有丰富的建军和作战经验。为此，贺龙向红六军团要了数名优秀干部担任红二军团的师团政委。第二、第六军团所在地是一块纵横不过100公里、仅有10万人口的荒凉地带，这里无法养活8000人的红军队伍。因此，两个军团统一指挥后做出的第一个决定是离开这里，到湘西寻求发展。在红军官兵大会上，贺龙说，六军团的同志们来我贺龙这里，想好好休息一下，打双草鞋，这个要求不过分。但是我们这块根据地是新开辟的，还不巩固，可靠的根据地在哪里呢？贺龙抬起一只脚，用手里的竹烟袋杆敲敲他的草鞋底儿，然后大声说，根据地在我们的脚板上。1934年10月28日，中央红军突破瑞金苏区南端的粤军防线，正缓慢地行进在广东北部的大山中，而第二、第六军团这一天则从南腰界出发，开始向湖南西部的永顺、龙山和桑植地区开进。这支8000人的红军队伍，由熟悉地形的红二军团开路，红六军团跟随在后。他们沿着湖南、湖北与四川三省的边界一直向北，一度进入湖北的来凤县境内。在确定敌人已从各个方向开始向湖南北部集结时，他们突然将行军路线折向东，重新进入湖南，之后袭击了湖南西部的龙山和永顺两座县城。县城里的团防根本没有招架之力，拿红军官兵的话讲，打得他们连骨头渣渣都没了。11月7日，当中央红军到达广东与湖南交界处那个名叫城口的小镇时，红二、红六军团的领导们已经住进了永顺县城一座华丽的老宅之中。这座老宅是国民党永顺县党部的办公地，眼下在大厅悬挂的那块天下为公的匾额下，谈笑风生的是一群无比坚强的共产党人。第二、第六军团在风景秀丽的永顺县城开始了难得的休整。军团领导在县城的天主教堂里召开干部会议，红六军团政委王震传达了中央六届五中全会精神。虽然这一精神表明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是绝望的进攻，红军很快就会取得一省和数省的苏维埃革命胜利，但博古的这些话显然与中央红军放弃根据地开始大规模军事转移的现实不相符了。会议对中央派来的湘鄂西分局书记夏曦的肃反扩大化问题进行了批评，在随后写给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报告中，建议中央撤销他中央分局书记及分革军委会主席职务。尽管如此，左倾的思想依旧影响着这支红军部队，因为会议做出的决议之一是，凡是受到批判的干部不能担任主官。结果，贺炳炎团长被撤了职，分配到管理科去当管理员。会议批判的另一件事与贺龙有关，贺龙曾经利用他在湘西的一些社会关系，把不少红军伤病员安置在了政治比较中立的团防那里，凭着贺龙的威名，团防不敢怠慢红军，更不敢出卖红军，不少红军

伤病员得以养好伤回到队伍中。可是会议说，贺龙的这个做法违反了中央六届五中全会要有明确的阶级路线的指示。大部分红军干部对此心里充满困惑，红军要不断的机动作战，天天抬着伤病员肯定不行，如果没有可靠安全的安置办法，一旦负伤了，不就是死路一条了吗？会议仅仅开了两天，就被突然发生的敌情中断了。号称湘西王的陈渠珍已派出周谢清、龚仁杰、杨其昌的三个旅又一个团，共万余人向永顺扑来。与此同时，第二、第六军团收到中革军委电报，电报说中央红军已经接近湘江，湖南的国民党军已被全部调来阻击，第二、第六军团应趁此时机深入湖南西北部，扩大行动地域。两个军团的领导经过紧张磋商，认为只有给予敌人重创才能重新打开局面，于是制定了这样一个作战计划：撤离县城，先向敌人示弱，待把追击之敌引到适当地点，打一个快速的伏击战。红军从永顺县城撤离的时候发生了一些混乱。永顺县城边有条河，河上那座古老的花桥是通往县城的交通要道。为了迟滞敌人的攻击速度，红军决定把这座建造的格外精美的花桥烧掉。为避免引起当地民众对红军这一举动的反感，贺龙命令执行烧桥任务的51团团长郭鹏到军团供给部领取1000块大洋，送到县商会会长家去。郭团长对这个数字之巨大感到十分惊讶，但他还是立即执行了。84岁的永顺商会会长也被这笔巨款吓住了，他让人挑着大洋找到贺龙，战战兢兢地说，不要和他一个老头子开这么大的玩笑，自古以来还没听说过哪支军队自己掏钱打仗。贺龙说这不是玩笑，他找人测算过，重新修一座更漂亮的桥，1000块大洋大致够了。贺龙麻烦老人家在事后建桥的时候组织工匠并负责监督。商会会长感动地小心翼翼地把钱收下了。接着51团一营二连连长苏杰又来报告，说有一群百姓正在花桥边哭呢。原来这些百姓都是靠在桥上摆摊谋生的，烧了桥等于断了他们的生路。军团政委王震把51团批评了一顿，说他们考虑不周，完成任务不好，要求他们即使借钱也要给百姓赔偿损失。51团到供给部去要钱，回答说没有了，于是51团全团官兵人人掏口袋，官兵们把所有的积蓄都掏出来，凑够200块大洋分发给了桥边的百姓。但是当花桥着火的时候又发生了混乱，县城里涌出一批人，有的往燃烧的桥上冲，有的往河水里跳。原来县城里的不少富户人家把大量的金银细软甚至是烟土偷偷地藏在了这座桥的木板缝隙里，火一起，这些财宝噼里啪啦地往下掉。争抢财宝的混乱直到追击红军的国民党军到达，乒乒乓乓放了一通枪后才告结束。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礼法与德之间的关系，这个话题选自荀子第十篇复国篇。礼大还是法大？道德与法律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在中国传统社会，礼、法、德三者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荀子在谈到礼、法、德之间的关系时，特别的强调要隆礼重法。他说呀，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认为所谓的礼啊，就是能够在贵贱之间有等级的区别，在长幼之间有上下的差别，在贫富贵贱等方面都能与其个人身份相匹配。德必称位，位必称禄，禄必称用，由是以上则必以礼乐节之，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术治之。说的是呢，德行一定要和所处的地位相匹配，地位呢一定要和所受的俸禄相对等，俸禄一定要和自身的能力相一致。对于是君子以上的人，一定要用礼乐的方式来调节节制他们的行为，而对于普通百姓，一定要用法律制度去规范和约束他们的行为。引用这两句话呀，可以看出他突出强调了德和礼法的重要作用。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德行和礼法之间的紧密联系。隆礼重法是荀子思想的核心要义之一。荀子强调礼制和法律的共同作用，来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在荀子眼中，礼的作用就是用来区分人与人之间的名分等级，从而使各有其分，各安其位，长幼有序，贵贱有别，社会自然就

就会形成合理的秩序，秩序合理了，国家自然就能够太平安定。法律呢，是有形的制度表现，它提供了惩恶扬善的具体标准，维护了社会的安定和和平。所以礼的作用啊，是发挥于无形，体现在方方面面，而法的作用则表现在有形，时时刻刻都在发挥其作用。礼与法相互配合，相互作用，在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上发挥了积极有效的重要作用。三国时候，诸葛亮治理蜀汉，便是龙礼重法的卓越实践。面对刘璋治下法纪松弛的积弊，他与法正等人制定了蜀汉的法律蜀科，严明法治，说到做到，奖惩分明，再小的恶行也会受到惩处，再小的善举也一定能够得到表彰。即使是对位高权重的李严、廖俐等，也依法予以罢黜，实现了官场纪律严明，秩序井然。同时呢，诸葛亮自身清正廉洁、守身如玉、鞠躬尽瘁的崇高德行啊，本身就是礼义的化身，极大的感化和教化着官员和百姓。这正是荀子思想的生动体现，以法的强制力整齐划一，奠定规矩，以德与礼的感召力引导人心，实现善治。礼和法都发挥着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但在荀子看来啊，二者所作用的对象啊是不一样的。在荀子看来，士君子就是有德行的读书人，这一类人需要用礼乐的方式来规范调节他们的行为。而对于没有接受过圣贤之道的普通大众来说呢，单靠礼乐可能就不太起作用了。荀子主张要通过法律制度来约束他们，对有德之人通过礼乐的方式就可以唤醒他们的良知，让他们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行善去恶，自会明辨是非。所以对于德行缺失的人，仅仅靠道德是远远不够的，用法律的方式制约或许更加有效。施行雷霆手段，心怀菩萨心肠，这就是荀子运用礼法的智慧所在。在阐述礼法所作用的不同对象之前，荀子还强调了德必称位，位必称禄，禄必称用，让我们说明了对于地位显赫、俸禄丰厚、能力出众的人一定要有德这个根本前提。德行是承载万物的根本，有了德行才有资格称得上是士君子，无德便是庸碌小人。这是礼法实行运用的关键，德高者用礼来调节，失德者呢以法来约束。在荀子的理论中，德行是根本，是基础，没有德行作为参考，礼法便没有了用武之地。虽然说礼和法的根本目的啊，都是为了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但礼法如何用，怎样用，用在谁身上，却是建立在德的基础上来决定的。德是实行礼法的标准和前提，如同一个参照物，如果没有了德这个树根，礼和法就不能恰当有效地发挥各自的作用，社会秩序和国家的安宁便无从谈起。唯有三者相辅相成，方能确保国家长治久安，这就是荀子的政治智慧。

0: 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心解，大枣入药有讲究，分清区别效不同。
3: 哎，那这个入药的枣是什么枣呢？是不是这种金丝小枣啊？
4: 您自己觉得呢？
3: 我觉得应该像吧，因为可能比较紧致一些，比较细密一些，是不是用这样的枣入药会比较好？
4: 你看我们平时在中药处方上是这样写、大枣五枚，生姜三片。
3: 大枣？
4: 对，
3: 除了这金丝小枣其他都是大枣。
4: 所以你看金丝小枣很小、其他的枣都很大，
3: 那就不用金丝小枣。
4: 那你们说是不是我们就全部用着大的，越大的越好，这小的就不用它呢？
3: 您给我绕糊涂了，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学问。对，坚持金丝小枣。
4: 所以这个大枣和小枣啊、我们一定不能把它首先认为是枣的大小，枣就叫做大枣。那么什么叫做小枣呢？小枣它指的是酸枣。野地里边长的那种小酸枣，小酸枣打下来以后，把硬壳去掉，里边有个仁儿，叫酸枣仁儿，那个叫小枣。
3: 哦，咱们治那个什么睡眠
4: 不好的，
3: 对，酸枣仁儿，
4: 哎，所以那种酸枣叫小枣，和小枣区分开的都叫大枣。
3: 所以这一些甭管它个头大还是小的，都叫大枣，
4: 都叫大枣。桌子上这几种枣都可以入药，
3: 都可以入药，
4: 包括我们平。

0: 是其他地方产的枣都可以入药
1: 哦、嗯、可是那入药的话我们是不是要给它炮制一下，这种枣可以吗？还是说一定要干制了以后呢？
0: 您提的这个问题叫专业性问题，
1: 是不是很专业？
0: 入药的东西我们一定要经过炮制，
1: 经过炮制，
0: 嗯，不同的炮制方法，嗯，一定有着不同的功效
1: 哦、嗯、
0: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这五种枣我们都把它叫做干的，
1: 嗯，
0: 尽管说它可以拉丝，你捏着也可以柔软，这个干湿它是相对的一个程度。刚打下来的枣，那一定就叫做生枣，
1: 那是水分比较充足的。
0: 对，嗯。那么你把它放一放，
1: 嗯，
0: 太阳下边晒一晒，它里边的水分呢就蒸发了，
1: 嗯，
0: 多余的水分走了，它里边的糖和它其他的营养物质就进行了浓缩。这样一来是便于保存，
1: 嗯，
0: 二一来它的营养价值就是单位质量的营养价值更高。从中药的炮制学上来讲，
1: 嗯，
0: 由湿的向干的变化的过程当中叫做去阴存阳。那绿的枣青的枣没熟，红的枣就是熟了。那么红的枣它是饱满的，
1: 嗯，
0: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发瘪的，这样它不同的枣的颜色，不同枣的形态，它一定有着不同的功效。
1: 这属于已经是自我优化自我炮制之后的枣了。
0: 是的，
1: 它进行了这个炮制的第一步就是变干。
0: 对了，
1: 水分已经没有了，
0: 它糖分含量高了嘛，
1: 嗯，
0: 所以它味甘性温，所以一旦成了这么一个枣，药性偏温了
1: 哦，
0: 甘温补益的作用更强、啊、
1: 明白了。好，那接下来到了随堂提问的环节了，我们的小学童还有我们的家长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请教张老师。小时候有什么样的提问？
2: 我说枣能解酒，我也是在网上查的，因为我们家三个老爷们都喝酒，两个爸一个，
1: 不是，但是
2: 他爹，
1: 就是这解酒汤有可能是用这个枣汤吗？
0: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问题都带有着实用性。
2: 嗯，
0: 家里边我要这样用它到底解酒不解酒？但是大枣确实可以健脾胃啊，它可以保护胃黏膜呢。
1: 嗯，
0: 所以你看古人用大枣的时候他也这在用，如果用到了一些有毒的药物或者菌裂的药物，他常常在这里边就会放一下大枣，
1: 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
0: 比如说有一个经典的方子叫石枣汤。
1: 石枣汤，
0: 对，
1: 嗯，
0: 石枣汤里边呢它用的药物就是菌猛的腹泻，通过腹泻来消肿的，力量特别的菌猛，但是这些菌猛的药物下去可以伤脾胃，因此他在里边就用了大枣去保护胃去了，
1: 就得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
0: 对，所以有人就这样讲呢，说大枣可以解毒，然后再引申出来呢，说大枣可以解酒。
2: 哦，
0: 它其实是保护了我们的胃黏膜，喝酒以后胃里边有点不舒服、
1: 嗯、
0: 喝点大枣水呢会让胃舒服一些，
1: 让我们更温润一点。
0: 对、嗯、我要颠覆一下大家的认知，
1: 嗯，
0: 大枣可以治疗感冒你们知道吗？
1: 啊，
3: 不知道，
1: 我一般都是大葱可以治疗、啊、大枣头一回听说。
0: 所以到冬天的时候我感冒了，泡点生姜喝，弄点大葱喝、啊、大家都会，但是大枣它是可以治感冒的。张仲景有一个经典的方子叫桂枝汤，桂枝汤是治疗太阳中风表虚症的，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就是感冒了，感冒比较轻，身上呢还有点汗，
1: 嗯，
0: 啊，这个时候呢，张仲景用的是桂枝汤，桂枝汤里边用了桂枝，用了白芍，
1: 都是热的，
0: 哎，用了一个大枣，用了一个生姜，还用了一点甘草，这里边我们可以把它分解开，桂枝心散的、发散的、
1: 走窜的，
0: 啊，白芍养血敛阴的，桂枝发，白芍收，桂枝散。白芍熟，看一三一熟，
1: 嗯，
0: 你再看大枣和生姜，生姜是心散的，大枣呢
1: 是
0: 它是收的、哦、
1: 平和的，
0: 它也是一个收一个散
1: 的，对，
0: 所以对于中一点的有了明显的症状，比如说鼻塞啊、流涕啊、身上有点疼啊、头也有点疼、有点怕冷，哎，还有点发烧、身上有点汗，你可以用桂枝汤，
1: 嗯，
0: 这是药。
1: 这是风寒感冒是吧？
0: 对，
1: 嗯，
0: 那你如果说我们现在伤风了，
1: 嗯，
0: 它的症状不重，但是就是有点难受，那我们

0: 可不逼，去再买个桂枝汤吃吧。用上点生姜，用上点大枣，放上点甘草，煮一煮，同样是桂枝汤的意思。宜三，三邪，宜手，连表，固表，止汗，同样可以达到预防和治疗感冒的作用。
1: 哇，这个厉害了，而且是简化版的桂枝汤。
0: 对啊，
1: 在家里操作起来也非常的方便。哎，
0: 小厨房的妙招嘛。我们可以用9克生姜，基本上就是3片到5片，啊，然后再用上12克大枣，里边放上6克甘草。
1: 风热感冒是不是不适合？
0: 都可以。
1: 啊，风热、风寒感冒都可以。
0: 风热都可以。哇，
1: 这个厉害！
0: 轻症的感冒都可以了。
1: 好，起到一个预防的一个作用。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

0: 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0: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准备了超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心动不如行动，现在拨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6: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连东级哨所官兵始终牢记统帅的殷切嘱托，以忠诚扎根边关，坚守战位，不断提升巡边控边效能，为祖国的东大门筑起坚实的安全屏障。
7: 重点关注，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教育活动，缅怀为国捐躯的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6: 新闻聚焦，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外交部发言人分别就日本政要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答记者问。
7: 直击现场，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组织舰艇编队开展跨昼夜实战化演练。
6: 环球军情，伊朗外交部长表示，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并且还没有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
7: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今天为您介绍退役军人吕锦成坚持不懈挖掘整理英雄故事，大力传承弘扬英雄精神的动人事迹。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8: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7: 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连东级哨所位于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交汇处的黑瞎子岛上，是祖国陆地版图最东端的边防哨所。2016年5月24号，习主席来到哨所看望官兵，勉励大家发扬以岛为家、艰苦创业精神，忠诚履行戍边职责。十年来，哨所官兵始终牢记统帅的殷切嘱托，以忠诚扎根边关，坚守战位，不断提升巡边控边效能，为祖国的东大门筑起坚实的安全屏障。 请听特约记者池博、王斌。

0: 李根的报道。
1: 盛夏时节，凌晨三点，我国很多地方还都处于沉沉夜色当中，但是在黑瞎子岛上已经晨曦微露，迎来一抹玫红色的霞光，宽阔的江面上波光粼粼，水天一色。记者跟随东极哨所的执勤官兵在晨光中踏上了边境巡逻路，巡逻路上一级上士刘向生用一段官兵自创的顺口溜向记者介绍了这几年哨所的新面貌。
2: 高新装备入边关，巡逻不在跨马鞍，屏幕清晰明如水，一点鼠标近眼前。
1: 几句简短的顺口溜生动道出了东极哨所执勤条件的迭代升级。刘向生告诉记者，过去官兵守边巡逻全靠两条腿跋山涉水，现如今水陆执勤装备、智能管控设备全部配齐，水上陆地两套作战模块随时联动，依托党政军警民营联哨亭组协同机制，管边控边效能大幅提升。
2: 这些年我们哨所的变化很大，我们的主要任务也从常规式巡逻变成了战斗化执勤，岸上视频监控、巡逻艇江面巡查、无人机空中侦察，同时我们和地方党委、边境派出所、护边员建立实时联动，一旦发现边情，我们能第一时间快速前出防控，地方执法力量同步跟进处置，多方信息共享，管控没有盲区。
1: 巡逻车行驶到路的尽头，官兵们迅速下车列队，徒步进入泥泞的水草地，茂密的水草有一人多高，遮挡住人们的视线，脚下遍布淤泥，稍不留神就会深陷其中。战士周爽对记者说，在这里巡逻一年四季都会面临考验，冬季要对抗严寒风雪，到了夏季巡逻时会遭遇铺天盖地的蚊虫，经常会被叮出成片红肿的大包。
3: 夏天比冬天更加难熬，岛上蚊虫毒性大，一趟徒步巡逻下来满身都是包，又疼又痒。早年没有智能设备，走到哪里就观察到哪里，草丛沼泽深处很多都是巡逻盲区，非法越界的隐患很难及时发现。现在不一样了，无人机全景监控全部用上，守边护边做到了无死角无空白。
1: 说话间，上等兵胡森瑞操控无人机凌空起飞，实时画面清晰地传回终端屏幕，整片水域草丛的细微动态一览无余，以往人力难以抵达的偏僻点位如今尽数纳入监控视野。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连邹英杰告诉记者，现在鹰眼全景系统、便携式信息化终端、一体化监控平台等智能装备已经在东极哨所全面投入使用，一线执勤画面实时同步到各级作战值班室，全域多维监控实现了全覆盖，一旦系统识别出异常会立刻弹出告警提示，让边境管控从被动巡查变为主动预警。
4: 智能化装备的普及大幅提升了我们的应急处置和快速响应能力，现在就连哨所、无人机机巢都可以实现无人自主值守，提前设定参数就能定时自动起飞自主巡边，还能根据天气地形灵活调整飞行航线，真正实现了全天候全自动智能化戍边。
1: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加快信息化戍边控边能力建设步伐，转变边防执勤方式，提高边境管控效能。记者了解到，近年来东极哨所在硬件装备迭代升级的同时，持续锤炼官兵过硬的科技素养，连队搭建起常态化学习实训平台，把装备实操、智能平台运用纳入日常训练考核，鼓励大家立足岗位，开展小改进、小创新。现如今，哨所官兵人人懂装备，个个会操作，不仅能熟练组装操控各类智能执勤设备，还能紧贴边防执勤实战需求，运用 3D 打印技术改良无人机零部件，优化装备性能。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连池尚卓自豪地说，
5: 从铁胶板踏遍边关到智能化立体防控，从人工肉眼巡查到大数据精准值守，各类智能装备铺开应用，帮助我们不断补齐边境管控短板，哨所全体官兵将始终牢记习主席殷切嘱托，立足实战，钻研创新，在祖国陆地版图最东端的边境线上

0: 上，织密防控网络，守护好祖国边关的和平与安宁。
1: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连日来，全军各部队与驻地各界代表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铭记浴血抗争的岁月，缅怀为国捐躯的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在抗日战争胜利浙江受降纪念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等红色场馆，武警官兵认真聆听讲解员讲述历史故事，观看抗战实物、纪念影像和文献资料，深刻体会今日和平来之不易，强军使命责无旁贷。在祖国多地的野外训练场，各部队官兵军容严整，整齐列队，重温入党誓词，缅怀先烈，致敬忠魂，进一步坚定矢志强军的信心和决心。在安徽淮北等地，当地人武部组织军校新学员观看抗日经典纪录片，开展主题讨论辨析，激励大家将伟大抗战精神转化为奋进力量，投身强国强军建设。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93岁抗联老兵杨化峰结合亲身经历，为当地民兵讲述抗战故事，引导大家铭记历史，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2: 本台消息，昨天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就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答记者问，有记者提问，据报道，在日本战败投降日当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前往参拜，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供奉有双手沾满亚太国家人民鲜血的战犯，日本政客有关行径公然亵渎历史正义，严重伤害亚太受害国人民感情，本质上是掩盖否定侵略罪责，挑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与战后国际秩序，一边嘴上标榜追求和平，一边向战争罪魁祸首顶礼膜拜，这种虚伪的做派充分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严重扭曲的历史观和为军国主义扬帆招魂的危险图谋，正视侵略历史，深刻反省战争罪责，是日本发展同亚洲邻国关系的政治基础。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我们要求日方切实汲取历史教训，停止倒行逆施，若一意孤行推进新型军国主义，成为危害地区和平的祸根乱源，必将再次受到正义审判和历史清算。
1: 本台消息，昨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日本政要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答记者问，有记者问，8月15号是日本战败投降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还有个别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中方对此有何评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消极动向，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犯下惨无人道罪行。所谓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其供奉的14名甲级战犯是发动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无论日本政客编造何种理由，都无法隐藏其为战犯翻案、掩盖战争罪责、歪曲历史事实、为加速再军事化铺路的真实企图。有关错误行径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对文明底线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国际社会一致坚决反对。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是日本战后重返国际社会的重要前提，是日本同周边国家发展关系的政治基础，更是检验日本能否恪守和平发展承诺的重要标准。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2: 记者赵若欣、罗斌报道。8月14号，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遭遇强降雨，龙山街道川布村、水口乡江牌村出现山体泥石流险情，巨石滚落，道路中断，群众避险转移形势紧迫。

0: 溪联勤保障中心某团闻令而动，出动官兵和运输车辆紧急转移受困群众。救援行动中，官兵们克服山路崎岖、道路损毁、次生灾害风险较大等困难，连续奋战4小时，安全转移两地村民300多人。随后全面排查清点人员，确保没有群众滞留。当天晚上9:20圆满完成紧急转移任务。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近日组织舰艇编队赴黄海某海域开展跨昼夜实战化演练。联勤保障部队第928医院近日组织专家医疗队前往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革命老区开展义诊活动，请听报道。
3: 雷达发现目标。
4: 由北部战区海军东营舰、新集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刚抵达任务海域，东营舰侦察站位雷达率先发现空中不明飞行目标，向编队进飞，舰指挥所立即研判现场态势，战斗警报随即拉响。接到作战指令后，各舰官兵紧盯作战平台，迅速调整参数，主炮系统展开临战准备。同时，各舰密切协同，快速机动，占领有力攻击阵位，随即释放干扰弹进行火力打击。
3: 主炮接收木指，一组四发，放。
4: 东营舰主炮成功锁定目标，进行精准毁伤。海军新级舰葛新宇。
3: 这次实弹射击训练，我们聚焦复杂海况下的精准打击，突出快速反应和协同配合，加强在目标捕获、联动装填、弹着修正等环节的专攻强训。
4: 海上目标被成功摧毁后，考核组又下发特勤，编队指挥所立即调整战术，成功规避水下威胁。海军新级舰江宇介绍，在连续5天的跨昼夜训练中，舰艇编队还围绕临检拿捕、舰艇近距反击等实战化科目进行专攻强训，有效提升了舰艇编队的整体作战能力。
5: 此次编队训练，我们以协同作战为主体，突出复杂海况下的实战应用，重点围绕编队机动航行、防空反导、对海打击等科目开展专攻精练，进一步检验了编队快速反应和火力协同的训法战法，巩固和提高了编队整体作战水平。
4: 特约记者黄海涵、马广兴报道。
0: 联勤保障部队第928医院近日组织专家医疗队前往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革命老区开展义诊活动。
6: 这是膏药，身上关节哪里痛啊？腰痛啊？腰痛可以接。
7: 在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人武部办公楼前，来自联勤保障部队第928医院骨科、心内科、神经内科等科室的专家正在为退役军人、优抚对象和周边群众提供免费诊疗、健康咨询服务。现场还设置急救技能培训区，医疗队员耐心指导群众掌握基础急救知识和应急处置本领，提升群众自救互救能力。当地群众张女士：
8: 我自己刚才也看了两个项目，感觉到我们医生服务态度非常好。
7: 集中义诊结束后，医疗队细化分组走村入户，开展上门巡诊服务。队员们先后走进7名参战老兵家中，为老兵们上门体检，送去常用药品和慰问物资。联勤保障部队第928医院王永红介绍，这次活动在提供便民医疗服务的同时，还同步开展红色研学教育。活动期间，医疗队专程前往白沙起义第一枪旧址纪念园参观见学，重温黎族、苗族同胞奋起反抗、英勇斗争的革命历史，从深厚的红色底蕴中汲取奋进力量。
9: 我们作为联勤军医来到这里，走进老区，走进群众家中，看到老区人民期盼的眼神、信任的目光，我深深感到，把健康送到他们身边，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7: 特约记者罗伟、许君杰报道。
2: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8月15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也就是祭祀费。同一天，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参拜靖国神社。据日本方面消息，这是继2024年时任防卫大臣木原忍之后，再有现任。

0: 任防卫大臣在8月15号参拜靖国神社，同时也是连续第7年有日本现任阁僚在这一天参拜靖国神社。
1: 总台记者张云报道。8月15号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也是韩国的光复节。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内阁成员以及执政的自民党高层参拜靖国神社后，韩国执政党及在野党一致对此进行了批评，并表达了遗憾。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方面当天发表书面声明指出，在必须深刻铭记历史教训的严峻时刻，高氏内阁和自民党领导层参拜靖国神社是不符合时代的挑衅，并称这实在是极不负责任的行为。声明敦促高氏内阁立即停止参拜靖国神社这一历史性倒退行为，并呼吁日方摆脱帝国主义的陈旧幽灵，以实际行动而非口头表态对受害者做出真正的道歉。
0: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8月15号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并且还没有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阿拉格奇说，美国已经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战火已经重燃，不存在所谓的延长停火协议。他还说，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正开展交换信息的工作，并与伊朗保持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伊美双方正在进行谈判。美国和伊朗方面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根据这份文件，美伊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
1: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4号证实，因在中东地区长期部署而导致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质疑的林肯号航空母舰将被替换。美国方面13号消息称，美国正准备派遣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林肯号航母。据了解，林肯号航母于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并于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
2: 蓝网军旅生涯，永葆军人本色。欢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中国退役军人》。
1: 今天的人物纪实报道播出，吕景成寻访48任班长，为董存瑞班补齐英雄名录。为您介绍老兵吕景成坚持不懈寻找补全董存瑞班历任班长信息，大力弘扬英雄精神的动人事迹。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郝志宏，特约记者赵雷、朱东运，播音胡成成、宋波。
3: 吕景成，辽宁辽阳人，1959年出生，1978年入伍到原沈阳军区某炮兵团，先后在团、师、军三级政治机关工作。服役期间，他多次采写董存瑞班的先进事迹，先后在军内外报刊发表多篇文章。2008年退休后，吕景成不忘初心本色，继续致力于弘扬和传承英雄精神。他花费3年时间与董存瑞生前所在部队150多名老兵取得联系，把董存瑞班命名以来48任班长的信息找齐补全，并整理出20多万字的班长故事，为大力宣传弘扬董存瑞精神做出了贡献。
4: 在董存班当年有这么一句话：进门一块铁，转眼硬油缸。那董存班是个大熔炉啊。
5: 正在为小学生讲述董存瑞班英雄事迹的是今年67岁的辽宁省大连市军修干部吕景成。在部队服役期间，他曾担任过董存瑞生前所在部队的宣传干事，这段时间他正在为筹建董存瑞班事迹展示而多方奔走。这个展示计划以董存瑞班历任班长名录为时间轴，通过图片、文字介绍与实物相结合的形式，展示董存瑞精神的血脉传承历程。
4: 就在这附近有个小学，叫做民生小学，有个800多名学生，我跟他们呢一起建了一个董存瑞班事迹展示，专门讲董存瑞班48任班长的故事。
5: 董存瑞班历任班长名录是吕景成经过3年时间多方寻找、认真梳理、核实出来的。他说，做这件事与他的从军经历密不可分。1978年12月，19岁的吕景成入伍，来到原沈阳军区某炮兵团。

0: 这也是董存瑞生前所在部队。虽然没能分到董存瑞班，但董存瑞精神时刻感染着他。1982年，提干后的吕景成在团机关担任宣传干事，此后他曾多次到董存瑞班采访。有一年，董存瑞班新战士刘宪文入伍两个月就在全团比武中夺冠，他闻讯赶去连夜采访，撰写的稿件登上了军区报纸一版的显要位置。
1: 那天晚上我就到连队去采访去，就坐在董存瑞班的炕头上，我跟他在那唠，都到11点钟才结束，正好有一个兵休假了，就那一天就住在那儿，那时候住大通铺。
0: 此后吕景成又陆续发表了几十篇反映官兵传承董存瑞精神的稿件，更令他难忘的是他还采访过董存瑞的父亲董全忠。那是1986年5月的一天，吕景成陪同老英雄智顺义，也就是掩护董存瑞完成爆破任务的战友，到董存瑞的家乡河北怀来参加烈士塑像落成揭幕仪式。当天下午，他们坐在董存瑞家的火炕上，聆听董全忠老人讲述儿子董存瑞年少时智斗日军、勇救区委书记王平的故事。
1: 43年的时候，他们区里有个叫王平书记，那时候抗战嘛，就是到村里做坚壁清野工作。有一天呢，日本鬼子把村子就围了，因为董存瑞啊，他儿童团长啊，跟这个区委书记王平啊都认识，他就把王平书记领到他家里给压迫起来了。
0: 在30年的军旅生涯中，爱岗敬业、做事认真的吕景成，先后担任过宣传干事、连长、医院政治处主任、团政治委员等职务。在众多岗位中，他最难忘的是担任董存瑞生前所在部队宣传干事的经历。这段经历不仅让他与董存瑞班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而且在英雄精神的熏陶下，淬炼出迎难而上、勇毅笃行的意志品格。
1: 我是从这个团走出来的，可以说我在成长进步过程当中，是董存瑞精神一直在鼓励着我。他们也总跟我讲着董存瑞的故事，讲董存瑞的传承啊，你看那董存瑞的名言呢，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最光荣，那是老班长董存瑞讲的。
0: 2008年，已到正团职服役年限的吕景成光荣退休。离开工作岗位后，每天养花散步的日子虽然很安静很悠闲，但他的心里总是感觉空落落的。2020年6月的一天晚上，他在战友微信群中看到一份董存瑞班历任班长的名录，上面一些班长的姓名排序不仅不准确，而且表格中还留着9任班长的空白。作为英雄生前部队的一员，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顿时在他心里油然而生，他决心搜集补全这份英雄名录。
1: 这件事儿，他们部队呀，确实也做不了，一个训练非常忙，没有一个专门的人来做这事儿。另外，想做这件事儿，你必须得认识这些人，因为我恰恰是站在这个中间，上下左右我都能联系上。
0: 吕景成联系到当年的老连长董存瑞班第13任班长张慧信，一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寻找信息，并创建了董存瑞班班长群，把能联系到的老班长都加入群里。
1: 在2008月份时候，我收到了18任班长刘淑平，他给我寄来一本书，叫《董存瑞精神代代传》，这是东化烈士陵园原主任吕小山，今年已经90了，他呢编了这本书。这个吕小山呢，是咱们国家研究董存瑞骨灰级专家，研究董存瑞超过他了。
0: 为了把董存瑞班历任班长的信息核实准确，几年来吕景成拨打了上千个电话，发送数百封邮件，查阅大量资料，走访了数十名战友，通过调查核实，更正了6任班长的姓名错误，调整了2任班长的排序，补全了2任无名班长的信息，并确认了董存瑞班的首任班长是王世凯。功夫不负有心人，2023年初，吕景成终于把董存瑞班历任班长的信息全部找到了。
1: 我这个人性格就比较直，喜欢办事呢快节奏，还有一点，我就是呢，认定想要干的事儿，我就是想方设法也要把这事儿呢干到底。
0: 一个人的履历是动人往事，一群英雄的故事就是厚重历史。完整梳理补齐历任班长资料信息。

0: 息后，吕景成决定为英雄立传，用先辈事迹感召新时代青年官兵。他辗转各地寻访亲历者，争分夺秒伏案笔耕，累计为董存瑞班48任班长整理撰写出20余万字的纪实文稿，留住了一代代传承者的红色印记。
1: 一落西山红霞飞，战士大马把营归，把营归，胸前的红。
0: 韶华易逝，初心永恒。如今已年过花甲的吕景成，为了更好地讲好老班长们的故事，专门创办了微信公众号，累计采写发布了150多篇英雄故事与精神传承稿件。同时他还走进学校、社区、军营，为中小学生、社区群众和部队官兵讲述董存瑞班的红色往事，让英雄事迹走进人心，代代传承，化作民族精神长河里永不暗淡的星光。
1: 因为我知道这董存瑞班每个兵那都是优秀的，那这些班长呢更是连队的佼佼者，是传承董存军实践者，他们每个人呢都有精彩的故事，那我是要做一个记录者，然后呢讲给后人。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北京雷阵雨转晴，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今年前7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2: 1至7月，快递业跑出加速度，全国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8%。
1: 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2: 河南3地出现溃口险情，目前已全部成功合龙。
1: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敦促日本政府反省侵略战争罪行。国际人士批评日本歪曲历史，加速再军事化等危险举动。
2: 黎巴嫩谴责以色列的袭击违反双方框架协议，胡塞武装称沙特袭击也门西北部萨达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一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

0: 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五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今年前七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心组织旅客运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今年前七个月，铁路部门统筹用好武汉到西安高铁西安东到十堰东段、金华到建德高铁兰溪东到建德段等新线新站资源，加大运力投放。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加571列，增长5.2%。
3: 动44944司机，动44944列车，请关门。
2: 8月15号凌晨2:55，由大同南站开往北京北站的动44944列车驶离站台。这趟列车搭载40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趁着周末到大同游玩的旅客。旅客张元：
4: 上午去看了云冈石窟，晚上呢又去了大同古城，逛完了正好赶上这个车，凌晨5点多就到，就直接回家休息。我觉得这种模式挺好，白天旅游，晚上赶路。
2: 前七个月，星光燕赵号、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南方列车、红棉号等品牌旅游专列强化与景区酒店的衔接，满足旅客多样化的旅行需求，激活沿线旅游资源，催生铁路加旅游的新场景、新业态，有效拉动文旅消费。1到7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159列，其中旅游专列1184列，旅游专线975列，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79列，促进了服务消费扩能提质。
0: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七月份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6: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传递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5: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月涵说，
7: 七月快递企业深入协同特色产业集群，依托智能化一体化供应链服务能力，助力上下游企业转型升级，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1: 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昨天在内蒙古呼伦贝尔举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发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成果，活动现场还组织开展了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总台记者王义群、宝音报道。
8: 今年全国生态日活动的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国家发展改革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共青团中央、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水利部等对相关政策进行解读并

发布系列成果。本次生态日活动首次邀请基层代表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经验分享，相关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在主场活动和各地同步进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滨在2026年

0: 碳达峰目标的关键期攻坚期，15碳达峰行动方案部署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等几大工程，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1: 贵州省贺章县金银山街道的金山社区是一个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今年夏天，社区居民孙成亮的小女儿孙迅收到了心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她已经是这个家庭培养的第四位大学生了。告别贫困，拥抱新生活，异地扶贫搬迁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而教育让他们的小康生活成色更足。总台记者孟庸、贵州台记者宋静报道。
2: 在金银山书院里，刚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孙迅正捧着英语书为大学开学考做准备。孙迅考上的是吉林大学动物医学专业，这是他梦寐以求的愿望。
3: 终于可以去开启不同的人生，会更加坚定地朝着自己的梦想走下去。
2: 父亲孙成亮这几天也乐得合不拢嘴，把家中的四个女儿都培养成大学生，这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
4: 以前我们一直都不知道这个都是985211是啥子，多少有点的经验，高兴得不得了了。
2: 孙成亮自幼家境贫寒，读到小学三年级便辍学务农。2019年，异地扶贫搬迁启动，一家人从阿学村搬进了金山社区。孙成亮说，当时他是村里第一个签署搬迁协议的人。而他下定决心的原因，就是为了让五个孩子能上好学校。
4: 我不想教育困不到们，所以我都说哪怕再苦再累我都要让他们读。
2: 搬进新家后，孩子们上学近了，追梦的脚步也迈得更远了。在三女儿孙梦兰看来，大学录取通知书改变的不只是他们的人生方向，更照亮了整个家庭的未来。
3: 读书就能改变生活，就感觉真好，大家考得越来越好，未来的生活越来越有盼头。
2: 孙成亮一家走出的四个大学生，正是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生动注脚。自异地搬迁启动以来，金银山街道先后走出了1192名本科生、81名硕士生和5名博士生。贺章县教育局教研室主任郭峰说，接受教育改变的不仅仅是他们的个人命运，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未来与底气。
5: 我们安置点的周围是几所学校，是我们全县的学校最漂亮的，硬件设施是最好的，师资力量我们是放在重中之重，开展社团课，确保德智体美劳，让我们每一个孩子在学校都能够绽放青春应有的笑容。
6: 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918事变爆发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8: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7: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地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
9: 昨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4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3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10: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11: 第5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昨天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12: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掉痛，但她又常说，如果我都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11: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

0: 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1: 今天接过传承证书，既是先辈嘱托，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2: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3: 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15号举办“铭记历史，吾辈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南昌市民陈开：
4: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持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5: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6: 从有近百年历史的油脂厂到城市中心的超大零食店，一个个沉浸式消费场景正让工业遗存焕发新颜，也让新消费激发出新活力。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湖南长沙，一起来听这里的工业遗存蜕变成拉动消费的活力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姚瑶。
7: 另外油脂厂，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柴米油盐的这样一个生活场所。
8: 近日，长沙油脂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脂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同时，从老建筑与围墙拆下的6万块红砖，经清理归集，重新砌入新墙，化作潮玩文创店与戏剧演绎空间。厂区原始布局和机理得以延续，形成集游玩、体验、消费于一体的复合空间，为市民游客带来独特的松弛感与探索趣味。游客告诉记者，
9: 它其实也是赋予了它新生的意义，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8: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脂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4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是热衷在2.7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消费者期待已从买到什么转向感受到什么和分享到什么。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将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进入暑期后7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10: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11: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涡旋影响，10号开始，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平顶山、许昌、周口三地相继出现溃口险情。14号晚，平顶山夹县的溃口已完成封堵。昨天深夜11点56分，许昌鄢陵县的溃口成功合拢。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13号深夜发生的溃口最大，长度从30米一度扩大到117米。抢险人员从14号开始持续奋战，昨晚8点29分溃口合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12: 南北向的堤防上，汇口在水流不断冲刷下扩大到近四倍的长度，汇口上方还有东西向横跨的公路桥，空间高度限制挖掘机和翻斗货车施展。中国安能集团应急救援事业部副部长王平武坦言，这样的现场格局在以往的抢险中相当罕见。
13: 汇口的长度达到了117米，原堤顶部到桥面的底部仅有5米，我们的大型工程装备啊难以进入，料源的到达是一个最难的问题。
12: 但抢险人员也利用桥上的公路作为运料通道，直接从桥上向下调运或者倾倒石料，在通常的路上水上之外又增加了空中作业面。现场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是从北京、合肥、南宁、武汉、西安、成都等地赶来支援，而负责运送石料的就有不少周口本地的货车司机，有司机从14号下午开始连续一趟趟开车往返，超过24小时。合龙之后，抢险人员将对堤防进一步加固培厚，水利部门还在继续开展动态研判，严防次生灾情。周口水文水资源测报分中心水情测验科科长王慧杰表示，
14: 目前根据上游水情情势，预计沙营河周口水文站高水位运行还将持续，提醒相关部门加大巡堤查险力度，及时排查处置险情。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1: 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倡导光盘行动、低碳出行等，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四大消费领域，系统性提出了50条行动建议，鼓励消费者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
6: 季节性航线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昨天首开常态化运营班次。船舶从宁波舟山港起航，经北极东北航道至欧洲，较原先经过苏伊士运河40天左右的航程缩短近一半。
11: 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 IOI 202615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落幕，中国代表队斩获3金1银，并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
6: 当地时间14号，在美国加州尔湾进行的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上，我国运动员唐前婷在女子50米蛙泳决赛中以29秒67获得冠军，这是中国队时隔29年再次在该赛事上夺金。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1: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民众在东京自发举行集会游行，敦促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不仅没有正视历史，反省侵略罪责，反而持续扩充军备，加速再军事化进程，这一危险倾向将威胁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日本集会参加者表示，
16: 日本应该反省在中国曾犯下的那些残暴罪行，现在有些日本人没有反省，甚至不知道历史，是很过分的。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日本又处于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危险境地，我无法容忍。
17: 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可是现在却把历史全抛在一边了，我绝对无法容忍高市早苗的言行。
15: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应当从二战历史中吸取教训，绝不能重蹈军国主义覆辙。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亚非学院科研副院长安德烈·费修恩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18: 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反省历史、吸取教训，反而不断渲染所谓邻国威胁，为其推进再军事化寻找借口。
15: 韩国圣公会大学教授梁启豪说，
19: 日本高氏政权上台以来做出一系列扩军备战的举动，比如设立国家情报局、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等。日本政府还企图修改宪法，为复活军国主义铺路。高氏政权的做法不仅招致其国内越来越大的反对声音，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
15: 全美洲大学校际联合会董事会主席、加拿大学者拉世荣。
16: 我参观过几次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我会带我的学生们去看，让更多加拿大人了解这段悲惨的历史。然而同时我也看到很多日本人否认这段历史。德国已经多次为战争道歉，但我在日本却没有看到同样的态度。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从历史中看到教训。
6: 本台消息，黎巴嫩总统奥恩15号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南地区发动的空袭，称以方袭击违反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和国际法，导致奈拜提耶地区安萨尔村一家人全部遇难。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对安萨尔村发动空袭，造成7人死亡，多人受伤，死者中包括3名儿童和2名妇女。以军当天还对奈拜提耶地区迪尔扎赫拉尼镇发动空袭，造成4人死亡，17人受伤。奥恩在黎总统府发表的声明中谴责以色列持续对黎南，特别是奈拜提耶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称以色列屡次违反框架协议、军事协调小组机制以及保护平民的国际法。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当天也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的军事升级行动，称袭击正在破坏稳定黎南局势的努力。他表示，当地居民的安全以及在自己土地上生活的权利不容谈判。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呼吁黎政府停止与以色列的直接谈判，重新审视相关政策，采取切实措施维护黎巴嫩主权和权益。也门胡塞武装15号说，沙特阿拉伯军队当天早晨对也门西北部萨达省部分地区发动炮弹和导弹袭击。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沙特袭击了萨达省达赫尔区，萨达省边境拉季赫区也遭到猛烈的导弹袭击，当地农田遭到破坏。
1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5号晚说，印尼东部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当天早上发生的7.7级地震及多次强余震已造成至少47人死亡。另据当地救援部门消息，截至当天18:30，此次地震造成至少50人受伤，救援与灾情评估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6: 津巴布韦警方15号通报，随着救援人员当天在该国北部卡里巴湖水域又搜寻到22具遇难者遗体，11号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死亡人数已升至68人。11号下午，一艘船只突遇强风在卡里巴湖倾覆。津巴布韦政府发表声明说，事发时船上载有119名成人及人数不明的儿童。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已宣布这起事故为国家灾难。
11: 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15号凌晨发生枪击事件，造成5人受伤，其中1人情况危急。校方表示，此次枪击事件涉及多名嫌疑人，警方仍在现场进行调查，尚不清楚是否有嫌疑人被逮捕。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0: 今天南海伏季休渔期将正式结束，广西北部湾、广东沿海、海南海域各地渔港同步开渔，将迎来千帆竞渡的景象。今天到18号，2026年内蒙古非遗那达慕在赤峰市举办，集中展示全区各民族非遗保护传承成果。国际方面，连日来欧洲多地持续遭遇高温、干旱和山林火灾，欧盟机构警告，今年山火风险正从传统的地中海地区向欧洲更广范围扩展，高温和干旱引发的复合性风险持续上升。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张永鹏、贾京阳，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农历七月初四。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卢健主持召开全市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议，强调坚持为人民而战，让群众有感，确保集中整治取得实实在在成效。樊红平出席。
2: 樊红平与明阳集团高级副总裁葛日图一行举行工作座谈。
1: 优化营商环境再行动专栏播出。坚定信心，深耕实体，勇担使命。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在参会企业家中引发热烈反响。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专栏播出。围场生态赋能文旅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记者黄威、江峰、春阳报道。8月14号，在集中收听收看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议后，我市衔接召开会议，就做好集中整治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市委书记卢健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樊红平出席。卢健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习近平总书记做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工作方向。省委省纪委对全省集中整治工作系统部署提出明确要求，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纪委部署要求，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钉钉子精神把集中整治抓紧抓实，全力纠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持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确保集中整治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让群众可感可及。卢健强调，要聚焦重点提升集中整治治效，要找准切入点和突破口，扎实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中小学校园餐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和残疾人等级评定等重点

0: 项目，以点带面推动集中整治治效整体提升。要紧盯排查发现问题，迅速开展回头看，确保全面彻底整治。要加快整章建制，针对性完善管理制度，规范运行流程，健全防控机制，细化监管举措，切实做到查处一案，警示一片，治理一域，持续巩固提升整治成果。卢健强调，要将集中整治与社会经济发展结合起来，以集中整治优化营商环境，护航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促进主导产业发展。要将集中整治与保障和改善民生结合起来，畅通群众反馈渠道，健全群众评判工作机制，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要将集中整治与优化改进干部作风结合起来，引导各级干部牢固树立纪律意识、宗旨意识、担当意识，营造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卢健强调，要坚持全面从严管党治党，切实压紧压实党委主体责任、部门牵头责任和纪检监察部门统筹责任，推动集中整治走深走实。会议以网络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有关市领导等在市主会场出席，各县市区、承德高新区、玉道口牧场管理区设分会场。
1: 记者福东、尚静报道。8月13号，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樊红平与明阳集团高级副总裁葛日图一行举行工作座谈，双方就我市与明阳集团开展深度合作进行沟通交流。樊红平代表市委市政府向葛日图一行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向明阳集团长期以来给予承德的关心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他说，当前全市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视察承德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认真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聚焦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坚持风光水储清一体布局，加快推动清洁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樊红平表示，明阳集团是我国风电行业的龙头企业，双方合作基础坚实，潜力巨大，希望明阳集团立足自身优势，在新能源装备制造、智慧储能等方面进一步深化务实合作，吸引上下游产业急剧发展，推动承德清洁能源产业提质增效。市委市政府始终全力营造一流营商环境，助力企业在承德更好更快发展。葛日图介绍了明阳集团业务开展及与承德合作情况，他表示将继续深耕承德，进一步集中优势资源，着力延伸产业链条，不断优化合作路径，拓展合作空间，为承德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有关市领导参加座谈。
2: 优化营商环境在行动。
0: 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的召开，释放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聚力赋能市场主体、助推高质量发展的强烈信号。会议部署举措精准务实，干货满满，直击痛点，句句说到企业心坎上，让参会企业家倍感振奋，深受鼓舞，信心倍增。大家纷纷表示，此次大会为企业发展吃下定心丸，注入强心剂，充分彰显了市委市政府尊商、重商、亲商、安商的坚定决心和务实担当，未来将扎根本土、深耕主业、创新实干，积极抢抓发展机遇，为承德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企业力量。
3: 承德天大凡业股份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部长刘松，
4: 前几日参加完全市的优化营商环境大会之后呢，感受颇深，切实地感受到了市委市政府对提升全市营商环境的坚定信心和决心。这几年呢，也是感受到了承德市优化营商环境的一个明显变化，无论是从助企代表的联络，还是从一些产业政策的一些宣传，包括还有一些产业资金的对接，让我们明显感受到了承德优化营商环境的改善。下一步呢，也希望承德的优化营商环境能够继续的持续得到优化，让企业能够专心的搞生产、搞创新、搞项目。
3: 景富康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振东，
5: 真切感受到

0: 市委、市政府以及各个局政务服务高效、政企沟通流畅，在企业生产经营合规发展上得到了各个部门的大力支持，期盼着继续夯实法治营商环境，加大对承德道地药材、中医药特色产业的扶持力度，在高端人才引进、引起融资对接、品牌赋能方面给予更多助力，助力本土中医药企业守正创新，把承德中医药产业的优势进一步加强。
1: 宽广控股集团副总裁沈南。
2: 宽广超市在承德已经发展20年了，从最初的一家门店到现在拥有25家大中型超市、106家社区便利店，年销售额超过25亿元。一路走来，我们最大的感受就是企业的发展离不开承德越来越好的营商环境。这些年我们能明显感觉到企业办事越来越方便，政府的服务越来越主动。以前办一些业务可能要跑好几个部门，现在很多事情网上就能办，高效办成一件事儿，让我们真正感受到了承德速度。税务部门会主动上门宣传又惠企政策，市领导多次到宽广调研了解企业运营的实际情况，帮我们协调解决实际困难。我们最大的感受就是从过去的企业找政策到现在的政策找企业，从办事一次成到高效办成一件事儿，承德用政务服务的温度提升了企业发展的速度。我们也希望承德的营商环境越来越好，让企业能够在这里安心经营、放心发展，为生态强势、魅力承德建设贡献更多的力量。
3: 作为承德重要的城市门户，承德南站近期完成一轮综合环境整治提升，从停车接驳、导视系统到道路安全设施同步优化，切实解决旅客出站换乘堵点，为市民和来城游客带来更加安全顺畅的出行体验。请听本台记者侯玉航在现场发来的报道。
4: 作为来城游客踏入承德的第一站，承德南站是对外展示城市形象的第一窗口。今年七月，承德高新区管委会启动承德南站周边环境综合整治，一场从地下到地上、从硬件到服务的全方位改造拉开帷幕。
5: 整个南站更新了一套指路标识、出站口、地下车库、站前广场全覆盖。那站外呢，立了彩色的指示牌，我们可以看到啊，出租车、公交车、旅游巴士、网约车、停车场各有各的专属颜色。那扶梯口呢，也装了综合指示牌，地下车库标清了各个主干道的方向，从出站那一刻起，不用问路就能找到自己要坐的车。那咱们现在来到了全新规划的出租车候客区，这里呢设置了回转栏杆、规整排队路线，最多呢可以容纳250台出租车，同时呢可以满足320名游客候车。那我们现在来到了地下一层，地下一层呢是专门留给网约车的区域，这里呢规划了100个固定车位，还预留了100个备用车位，同时呢还配套了宽敞的室内候车大厅。那目前呢这片区域还在有序的施工当中，待施工完成后呢，打车软件也会同步更新地下停车场的精准上车点。那除网约车专区之外啊，地下呢还规划了大面积的私家停车区域。那我们继续来往地下的2、3层来看一看。那地下2层、3层呢都是我们的私家车专用停车区，2层加起来呢有1085个车位，不管是自驾来游玩还是家人开车接站，停车位完全足够用。
4: 乘客刘米奇
6: 觉得承德南站的变化非常的大，不光环境敞亮，还有新增的引导路线和标识都非常的清晰，坐出租车和网约车的路线规划都变得非常合理。
4: 从地下停车空间到地面设施升级，从交通分区规划到精细化导视布设，承德南站综合整治聚焦换乘痛点，打通出站最后几百米，地下地上协同发力，完善接驳功能，优化门户形象，让旅客出行更加高效安心。承德南站改造项目负责人董俊明：
7: 南站本次综合整治紧扣乘客换乘需求，补齐南站配套短板，改造完成后理顺了人车通行秩序，根治了找车难、车流混乱等问题，打造出一站式便捷的换乘枢纽，也更好的服务文旅发展。
8: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心向往之一见倾城。
1: 坐落于塞罕坝脚下的围场哈里哈镇，全力推动生态资源优势向文旅产业优势加速转化，大批京津冀游客慕名前来观光度假。

0: 乡村民宿人气持续走高，请听报道。
1: 烈月温泉小镇坐落于素有塞罕坝下第一村美誉的83号村内，乘着旅游旺季的东风，民宿小镇客流持续增多。民宿经营者巧妙地将山野自然风光与温泉康养业态深度融合，雅致通透的客房搭配特色温泉体验，塑造了康养休闲特色。烈月温泉小镇云岚雅居温泉民宿负责人李海涛：
2: 很多游客都是冲着咱们这边的自然风光、本地民俗过来的，住下来体验农家饭菜，就近游玩。现在忙归忙，但是心里挺高兴，也真切感受到咱们本地文旅发展带来的红利。
1: 满乡民宿2号院负责人于丽红：
3: 进入旅游旺季以后，我们民宿客人多了不少，平时每天都有不少客人入住，一到周末节假日基本全部满房。
1: 火热的客流带动民宿生意稳步向好，经营者们在环境卫生、餐饮服务、特色体验上下足功夫，借着文旅发展的浪潮，稳稳吃上了生态旅游饭。生态价值转化带来的发展红利实实在在落在百姓身边，优美的湿地风光吸引游客远道而来，各具特色的民宿留住游客匆匆脚步。围场哈里哈镇正一步步从过往的过境途经点转变为游客愿意驻足停留、开展深度体验的休闲目的地。
4: 快速多元多元聚焦最有价值的新闻早餐，承德新闻正在播报。
5: 近日，承担滦平县集中供热工作的承德龙宇热力有限责任公司全面启动供热设施冬病夏治专项检修工作。今年，龙宇热力有限责任公司冬病夏治实施大修技改项目12项，预计投资1100万元，项目涵盖更换老旧管网4400米、各类阀门226套、新扩建井室19座、改造更新3台锅炉设备、集中整治易泄漏管线、老化破损阀件等薄弱点位，全方位提升供热系统运行稳定性、安全性和高效性，从源头杜绝冬季供热故障。
0: 近日，平泉中医药文化夜市在市民中心广场火热开市，医务人员结合市民身体状况，量身定制个性化养生方案、诊疗建议和慢病调理指导，体验区人气满满，耳穴压豆、刮痧等多项绿色安全的中医适宜技术免费开放，为市民舒缓疲劳、调理身体。
6: 夏季汛期，强对流天气频繁来袭，如何更好的在突发极端天气下掌握自我保护常识，提高自我防范能力，这些防汛救灾科普知识一定要牢记。洪水防范，避开低洼地带，遇洪水立即转移至高处，雷雨安全，远离可能导电物体，以防雷击，注意警示标志，避免危险区域，远离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温馨提示，关注天气，储备防汛物资，学习防汛知识，遇险求助。
5: 本次新闻节目是由艾阳编辑，主播小池、可心，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
1: 文明健康始于心，绿色环保见于行。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0: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2: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3: 麦德堂，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3: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
3: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5: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6: 服务员，点菜。
7: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6: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7: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6: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7: 啊。
6: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7: 哦，得嘞，
8: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9: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1: 平泉新闻。
12: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本台消息，日前我市召开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人员管理及普查区划分专题培训会议，本次培训紧扣实操落地，重点解读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组织工作细则、普查区划分与建筑物标绘工作细则，明确工作标准、流程规范和责任要求，确保基层普查人员懂标准、明流程、守规范。同时，专题培训统一门户、普查人员管理系统、普查区划分与标绘系统操作应用，详细讲解系统登录、信息录入、边界划定、建筑物标绘、人员管理等核心功能，通过理论讲解、演示教学的方式，让参训人员熟练掌握系统操作技能，切实提升业务能力和实战水平。会议要求要严格规范普查指导员、普查员选聘、培训和日常管理，依托普查人员管理系统，强化队伍动态管理，择优组建专业化基层普查队伍，强化实操培训，落实配套保障，夯实基层工作根基。清查摸底要坚持有户就查、有地就查、有设施就查原则，全面开展清查摸排与查疑补漏，严格落实数据审核、比对评估、逐级验收机制，确保清查数据真实准确、全面完整。市统计局副局长陈楠：
13: 下一步我们将全面启动普查区划分和建筑物标绘工作，压实乡村两级工作链条，严把数据质量关，确保普查区划分不重不漏，为清查摸底和入户登记做好充分准备。
12: 本台消息，近日第九届政务服务博览会暨数字经济发展峰会于广东深圳顺利召开，市住建局报送的高效办成一件事公租房改革案例获评全国政务服务博览会优秀实践案例，同时也是承德市唯一获此殊荣的政务服务创新案例。为切实解决群众住房保障办事难点痛点问题，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聚力引才留才，市住建局紧盯公租房保障人群需求，深入推进住房保障领域政务服务提质增效，对公租房申办流程开展系统性改革，需要办理业务的市民只需

0: 通过手机操作，省去了线下开具相关证明材料的过程。市民苏进，
1: 作为去年考入平泉的外地青年，那么这一次线上申请公租房这个流程呢，让我切实地感受到咱们平泉政务服务的这个体制升级，我也感受到了咱们平泉为了这个留住人才、吸引人才的这个帮扶政策，让我们这些青年呢能够感受到一个非常切心的一个暖心的这个服务，那么也让我们坚定了能够我们这些外地的这个青年能够扎根平泉干事创业的这么一个决心和信心。
0: 住房保障连着民生底线，公租房办事便利度直接关系群众幸福感。我市深挖数字政务便民潜力，用高效、暖心、便捷的政务服务夯实民生根基，为全市集聚人才、赋能地方高质量发展贡献筑建力量。市住建局住房保障股股长李振军，
2: 平泉市住建局聚焦公租房保障群体急难筹办，持续深化公租房政务服务公给改革，成立22个部门及乡镇工作专班，健全统筹推进落实闭环机制，打破部门壁垒，依托省级政务服务平台和计时办 APP， 打造线上一网通办、线下一窗受理创新工作模式，推出一证办理、零跑动申报，压缩审批时限，办理效率显著提升，实现中低收入家庭、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应保尽保。
0: 本台消息，近日黄土梁子镇举办龙潭山色秀、哈河好物风暨遇见平泉山水云波活动，通过文艺演出、农产品展销、直播带货，集中展示生态风光与特色产业，助力农旅融合发展，助推乡村振兴。活动在精彩的演出中拉开帷幕，歌曲、器乐独奏、民族舞等节目轮番上演，节目内容贴近乡村生活，饱含乡土情怀，既丰富了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也充分展现了黄土梁子镇浓厚的文化底蕴。农特产品展销区成为活动亮点，本地的香菇、旱地大米、小米、阳光玫瑰、葡萄及平泉本土企业带来的杏仁露、蘑菇酱等数十款特色农产品吸引大批市民驻足选购。线下展销同步联动线上直播，主播现场讲解，推出直播间专属优惠、产地直发福利，借助网络传播优势，打破地域销售壁垒，让藏在深山的优质农产品走出大山，走向全国，全方位多角度宣传推介黄土梁子秀美山水与优质物产资源。承德润华食品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李美英，
3: 我们是本土企业，非常感谢镇里给我们搭建这么好的展示和销售平台，既让更多人认识了我们黄土梁子的特色农产品，也切实帮我们拓展了销路，增加了收入，希望以后多举办这类活动。
0: 此次活动不仅集中展示了黄土梁子镇优质农业产业成果，有效拓宽了本地农产品销售渠道，进一步打响了黄土梁子特色农产品牌，更全方位宣传推介了平泉特色地域名片。黄土梁子镇副镇长季国庆，
4: 下一步我镇将常态化开展直播、乡村文艺市集活动，深挖香菇、旱稻等特色产业潜力，持续完善线上线下产销对接渠道，以文旅产业带动特色农业提质增效，持续激活乡村发展新动能。
0: 本台消息，观千年古树，感岁月沧桑，赏乡土风情，品文化盛宴。日前，柳溪镇薛帐子社区举办九龙盘阳古树文化节，村民齐聚一堂，庆节日，尝美食，共度欢乐时光。文化节现场锣鼓喧天，热闹非凡，秧歌队轮番上场，翻飞的扇面、翩跹的舞姿引得村民驻足围观。临近中午，村民支起了炉灶，分工协作，开始准备杀猪宴。虽然天气炎热，但大家热情不减，大火旺灶里，鲜嫩的猪肉和鲜香的酸菜在锅中沸腾， 让人失

0: 指大动。午宴过后，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继续上演。薛帐子社区沉浸在浓浓的烟火温情与淳朴的民风之中。据了解，九龙盘羊属小叶羊，树龄已达千年，树冠占地750多平方米，树高22米，树干为长5米有余，因主干一分为三，整棵树盘根错节，九条侧干求曲盘旋，犹如群龙嬉戏而得名，具有中国最美小叶杨之称。古杨树虽经百年风雨，依然枝繁叶茂，生机勃勃，宛如乡村历史的见证者，以其苍劲的姿态始终守护着薛帐子社区的村民。薛帐子妇联主席刘彩霞：
1: 我们的古树文化节融入了歌舞表演和杀猪宴这些活动，目的就是为了凝聚更浓厚的乡土情结，更好地拉近邻里关系，让村里的乡风越来越和睦，大家也都自觉地去爱护古树。同时呢，也希望通过这个活动打响我们村的名气，吸引更多的人来了解我们的古树，了解我们的文化。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是由张银初编辑，张银初为您播报的，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莫富国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聆听，欢迎收听。
2: 汉代风云人物。
3: 在上一集中，王立群先生讲到，刘邦虽然先于项羽入关，占据了咸阳，但他知道自己的10万大军不是项羽40万大军的对手，迫于形势，刘邦只好向项羽低头，并决定第二天赴项羽的鸿门宴向项羽解释。当时项羽虽然已经取消了用军事手段消灭刘邦集团的决定，但是踌躇满志的项羽绝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与他争锋的诸侯。他在鸿门宴上早已布下了天罗地网，但是刘邦集团的一个神秘人物却在关键时刻突然打乱了项羽集团的计划。那么刘邦究竟是利用怎样的奇迹成功的逃脱的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将以史学家的眼光为您揭示鸿门宴上不为人知的秘密。
4: 上一讲我们讲到，在鸿门宴之前，刘邦利用项伯初步蒙骗住了项羽，避免了一场迫在眉睫的军事打击。

就说他躲过了一劫。如果他要不利用项伯，这个他有两个优势，一个是他得到消息了，再一个他抓住了项伯。如果没有这两个优势的话，那么项羽第二天的这个军事打击，那就意味着刘邦集团的彻底覆灭。但是躲过这一劫，下面还有一个鸿门宴呐。我们今天大家都知道，只要说这请你去喝酒，这个酒不好喝，你就说这个酒就是这个宴就是鸿门宴，充满了凶险的那种宴会，我们叫鸿门宴。鸿门宴这个酒宴到底怎么喝？据《史记·项羽本纪》记载，《史记》是这样写的：这个沛公就刘邦啊，带着这个100多个随从来到了鸿门，谢月说：“臣与将军戮力而攻秦，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冉不自缢，先入关破秦，得复见将军于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将军欲臣有隙。”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这段话前面有一个谢月，我先说这个谢。现在很多人给《史记》作注，包括我们现在绝大多数高中语文课本选鸿门宴的时候，为鸿门宴注释这个谢，都要么不注，要么注成谢罪啊，谢罪。我觉得这个谢绝对不能讲成谢罪。什么叫谢罪呢？谢罪是首先承认自己有罪，然后我向你道歉。刘邦能承认自己有罪吗？刘邦的意思是说，我对你是100%的尊敬，我等着你来，你误会了我。他是解释的，他不是谢罪的，所以这个谢不能讲成谢罪。他下面的话，刘邦下面的话大意是这样的，说我和你啊并肩作战抗击秦军，你在河北作战，我在河南作战，这是一层意思啊。第二层意思什么说呢？说我都没有想到我刘邦能够先入秦，到达关中，又在关中接见的将军，我没有想到，这叫不自缢，就我没有自己想到我先进来。第三层意思怎么说呢？现在说有小人挑拨离间，让咱们哥们儿闹矛盾了。我们可以想一想，刘邦这番话有3个要害。他第一层说你在河北作战，我在河南作战，咱们共同抗秦啊，共同抗秦。这段话如果叫我来概括，这第一层什么意思？两个叙旧，叙一叙当年咱俩的老交情。我们下面还要讲到项羽的性格有他的弱点，项羽的性格中间有一个最大的弱点，念旧，用人不用别人，只用自己的老同乡老同学，这就是念旧。念旧有他好的一面呐，念旧也有他不好的一面啊。这个刘邦上来来了一番念旧，就是说了当年咱俩是老战友，这个话可是用心叵测啊。他这个刘邦跟项羽的关系我刚才讲过了，抗秦的时候他俩是友军，秦一亡他俩是敌军，刘邦只字不提咱俩现在是对立的军事集团，光说当年咱俩如何如何。项羽本来就不知道他们两家的关系随着历史的变化有一个演变，项羽本来就糊涂。刘邦这个叙旧什么意思呢？是让糊涂的项羽更糊涂，叫做糊涂成

一盆酱子，啊，让他彻底意识不到，他和刘邦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这就是念旧的目的。这是第一个要点。第二个要点。

我们用文雅的两个词叫什么呢？叫逢迎。通俗一点讲，拍马啊，拍项羽的马屁。不过刘邦拍得很高明，刘邦采取什么办法来吹捧项羽呢？贬低自己。贬低自己就是抬高对方的最好方法啊。他说，我没有想到我能先入关。那言外之意什么？言外之意，在我的心中，先入关能够灭秦的天下没有第二个人，就是什么？就是你项羽。这句话一听，那项羽心里那是美滋滋的，项羽的自尊就得到很大的满足了。这是第二点。第三点，说有人挑拨离间，让咱两个集团发生矛盾呢。这个话的要害在什么地方呢？这个话的要害，如果我们概括一下，这叫化必然为偶然。挑拨离间是一个偶然性的因素，刘项两家的他们的矛盾是带有根本利害冲突的矛盾。我刚上一集讲过一句话，说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现在刘项两家的利益已经冲突了，所以他两家的矛盾是必然性的矛盾，不是小人挑拨离间偶然性爆发的。所以刘邦这一段话，我用四个字概括，叫鸿门说辞啊。刘邦的鸿门说辞，这个鸿门说辞了不得啊！先叙旧，拉近两个人的关系，再逢迎，满足项羽的自尊，最后化必然为偶然，化大为小，避重就轻。而且这个话你是出自刘邦之口啊。我们通读史记，史记中间写刘邦说话最常用的是两个词儿。刘邦一说话就是高祖骂月，汉王骂月，沛公骂月。我没有统计，但是我见到的凡是司马迁写到刘邦说话了都是骂月骂月，给人的感觉是刘邦张口就骂人，都骂人不张口。可是现在他一句骂月都没有了。刘邦还有一句口头禅叫乃翁，乃翁翻成现代汉语什么呢？就是你老子。刘邦从来不说我，他用什么字来代替我呢？就你老子啊，你老爸。他一张口就是我是你老爸，就这样来，乃翁如何如何。可是刘邦现在对项羽说了这番话，既没有骂月，又没有乃翁，多么谦恭啊。这在刘邦一生中间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他为的是避开这次打击。这就是刘邦政治上精明之处。项羽听了他这番话，听了这个鸿门说辞，项羽作何反应呢？项羽作何反应？我们看项羽怎么说。司马迁在这里写了项羽一句话：子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不然即何以至此？我解释这句话的大意啊，他说这是你手下的左司马曹无伤说的，要不是这样的话，我项羽怎么会对你这个样呢？这里有一个字叫即，不然即何以如此？这个吉我解释一下啊，这个吉是项羽的名字，项羽实际上姓项名吉字羽，他叫项吉。古人有一个习惯，古人有个什么习惯呢？他给对方说话的时候称自己的名，就是对对方的尊敬。所以项羽就是不用我，用了一个吉，说如果不是你的左司马曹无伤这么说，我怎么能对你这个样子呢？这一句话断送了曹无伤的命啊，这一句话也道尽了项羽的政治上的无知和幼稚。

0: 人家是一派谎言，他竟然惭愧的不得了，无法向自己的哥们儿、向自己的老战友解释了。他推出曹无伤只有一个目的，什么目的呢？用曹无伤为自己开脱责任。这说明项羽已经内心里非常难受。我们用一个词叫什么呢？用一个现代词叫忏悔。啊，项羽现在却后悔的不得了，啊，充满忏悔之情。可是刘邦，你看人家一番谎言就把项羽给蒙住了，啊，这一蒙住，这个就算两个人的关系解释开了，啊，到这儿为止，项羽算是彻底受骗了，再不认为刘邦是他的政治对手了。
1: 听到老战友刘邦这一番甜言蜜语、谦恭卑微的说辞，项羽的自尊和虚荣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满足，因此他真心诚意地为自己差一点毁灭掉刘邦集团而感到内心忏悔。可以说此时的项羽看不出秦王以后即将出现的楚汉相争的新局面，更不相信与自己表面和解的刘邦正是自己未来最大的敌人。而项羽集团的谋士范增却时刻准备对刘邦进行斩首，在关键时刻，刘邦集团杀出一个神秘人物，公然指责项羽，而一向爱发脾气的项羽却被震慑住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0: 我们所想的那个鸿门宴上有没有斩首行动，至少说在项羽这儿没有。项羽当天就对刘邦坐下来喝酒，这就是鸿门宴啊。鸿门宴中间表现了项羽的那个自傲啊。项羽这个人的头脑很简单，他自尊一得到满足他就得意的不得了。我们看他那个座位，这个古人的这个座位呢，他是这样讲的，如果这个堂上对堂下而言面向南坐是最尊贵的了，这是堂上对堂下，如果仅仅就堂上而言面向东的位置最尊贵，项羽就坐这儿了。面向南的位置次尊贵啊，次尊贵，所以这个范增就坐这儿了。面向北的座位是第三等的座位，刘邦就坐了。面向西的座位是个最次的座位，张良就坐了。我们从这个座位上可以看出来，那项羽是一副自傲啊，一副自傲。刘邦这么一吹捧他，他也觉得刘邦也服他了，很得意。但是项羽集团并不是只有项羽一个人呐，项羽一个人糊涂并不等于项羽集团所有的人都糊涂。范增能放过刘邦吗？范增放不过他了。下面范增一连串就做了两个小动作。第一，咀嚼啊，咀嚼。嚼什么东西呢？嚼是一个圆形的佩玉，有一个缺口，有一个缺口的圆形佩玉叫嚼。这个范增啊就举这个嚼，不断的举这个嚼，向项羽发信号。发这个信号什么意思呢？他用这个圆形佩玉这个嚼谐个音，谐什么音呢？谐那个决定的决，让项羽赶快下决心做决定，赶快实施斩首行动，就在席上给刘邦杀了。但这个时候项羽能杀他吗？项羽这个时候已经觉得很惭愧了，内心充满忏悔了，他不可能再杀了。所以范增是一个劲儿的咀嚼。司马迁写项羽写了六个字，项王默然不应，根本不理这个茬儿。一看不理这个茬儿，范增采取了第二个行动，赶快出来召集了一个项羽的堂兄弟，叫项庄，这个人是个武士。他告诫项庄，你就进去舞剑，

武建的时候，趁这个机会，就在武建的时候把刘邦给杀了。这就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个成语，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然后这个项庄就进去了，说你们在这喝酒啊，没有什么娱乐，我给你们舞一段剑，给你们助助酒兴。项羽一听答应了。当时在座了还有五个人，我们听一听看看这五个人。项庄是刺客，他的任务很明确，杀谁？他很明确，杀刘邦。范增是指使刺客行凶的主谋，他也是很清楚。刘邦是被刺杀的对象，以刘邦的老道精明，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我想刘邦一定是心知肚明，肯定很清楚。张良明白不明白啊？张良是整个这里边最高明的谋士啊，张良怎么会不知道啊？张良可以说是洞若观火，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只不过张良没有反应。这里边还有一个人，就是我们上一集讲到那个政治糊涂虫项伯。这个糊涂虫这个时候也不糊涂了，他一看见这个项庄舞剑，他也拔出来佩剑，而且常常用他的身子挡住项庄，就让项庄刺不了刘邦。你看糊涂虫也不糊涂了，这可以说项庄、范增、张良、刘邦、项伯五个明白人，这在座的只有一个糊涂人。这个糊涂人是谁呀？项羽。我们为什么说项羽是糊涂人呢？项羽这个时候对刘邦充满了一种忏悔之情啊，他觉得他对不起他哥们儿啊。他要是知道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他能同意项庄舞剑吗？他同意舞剑的本身就说明在场的六个人中间就他不知道意在沛公。我们说鸿门宴集中表现了项羽的这个政治幼稚、政治糊涂。你看这个喝酒这个场，这个舞剑这个场面，是五个明白人陪着一个糊涂人在喝酒，这个糊涂人就是项羽。当然这个情况不能持久啊，这个舞剑这个舞下去，万一项伯有个闪失，那刘邦就很危险了。这个情况我们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这叫刘邦的命悬一线啊，命悬一线，非常危险。所以刘邦手下的谋士张良一看情况不对，立即就撤出来了。撤出来以后赶快去找，找谁呢？找范哙。范哙是刘邦手下最勇猛的武士，而且范哙给刘邦他俩是连襟儿啊，是连襟儿，河南话叫一条船儿。什么关系呢？就是范哙的妻子给刘邦的妻子是亲姐妹，所以范哙一听这个消息，稀里哗啦就闯了进去了。范哙一闯进去，司马迁写了八个字，叫头发上指，头发一根根竖起来了，目眦尽裂，姿势有眼眶，那个眼眶都快瞪裂了。所以范哙一闯帐，把这个项庄的舞剑的场面全给搅和了，项庄也退下去了，项伯也退下去了，这个酒也不喝了。这个项羽呢，就以为是刺客来了，项羽就拔出剑要准备格斗了。这个时候张良说，这是刘邦的保镖啊，刘邦的保镖范哙。这一说这个项羽很赞赏，说你能不能喝酒啊，就给他一杯酒。你能不能吃肉啊，给了他一个没有煮熟的一大块猪肘子。范哙很豪爽啊，把他那个盾牌一翻，翻过来把那个猪肘子放在盾牌上，拿着剑一边

0: 切一边吃，很豪爽。项羽一看他这个样子，又问他，壮士能复饮乎？你能不能再喝一杯啊？这个范哙抓住这个机会，就慷慨陈词说了一番话。他说，我死都不怕，一杯酒我怎么值得推辞呢？说这个秦王啊，有虎狼之心，杀人多得如麻，所以天下人都背叛他。而且怀王和大家商量，先入关破秦，就做关中王。现在沛公先入了关，封闭的宫室，还军霸上，等待着大王的到来，派人把守函谷关，那是为了应付突发事件。劳苦功高，现在没有封侯的这种赏赐，你还要听小人之言，要杀沛公，这样的做法就是刚刚灭亡的那个秦朝的继续，那是亡秦之序。我私下认为，大王你不会这样做。范哙这句话，这一段陈词，在鸿门宴中间是两段重要陈词之一。一个是刘邦刚来到，有一个鸿门说辞；再一个是范哙闯进来，有一个范哙陈词。这个陈词很厉害啊，这个陈词是拿秦王刚刚灭掉的秦和项羽对比，说如果你要杀刘邦，那你走的就是灭亡的秦朝的老路。这一点对项羽是有震慑作用的。第二点，他又把怀王之约给颠出来了。刘邦都没有敢提怀王之约，刘邦要提怀王之约，他怕项羽杀了他，他怕项羽认为他还想做关中王。可是范哙点出来了，范哙点出怀王之约，那私下里的意思就是说，你项羽实际上是没有遵从怀王之约，这就在道义上压制了项羽，压制了项羽。而且这番话又出自一个像范哙这样一个武夫之口，所以更有震慑力。
1: 在鸿门宴上，项羽杀掉刘邦可以说是不费吹灰之力，但是他不愿杀掉自己亲密的战友，这体现了项羽的情。再加上樊哙利用怀王之约一下子点中了项羽的软肋，项羽更是不忍心杀刘邦，这体现了项羽的义。而此时的刘邦早已是如坐针毡，鸿门宴上瞬息万变，随时都会出现新的杀机。谋士范增更不是一盏省油的灯，他绝不会轻易地放弃这次千载难逢杀死刘邦的机会。那么刘邦会坐以待毙？老谋深算的刘邦究竟会有怎样的应对措施呢？
0: 不过我们仔细想一想，范哙说的这一大番话实际上什么呢？尽管是振振有词，实际上是一派谎言。刘邦说了一派谎言，闹得项羽感到很对不起，只好撂出曹无伤。范哙又重复了一番谎言，项羽说了什么呢？司马迁就写了坐，又坐。这个项羽这个时候惭愧的竟然答不上人家的话了，就说了一个坐。这个坐把项羽的尴尬、项羽的无知、项羽的幼稚、项羽的糊涂都写尽了。这就是范哙闯进来，这范哙一闯进来，得到机会的是刘邦。刘邦一看机会来了，马上如厕就上厕所，借着上厕所立刻招范哙出来，安排逃营，安排逃走。因为刘邦再不能在这儿待了，因为项羽不杀他，他也看出来那个范增可不是一个等闲之辈，一会儿举节了，一会儿舞剑的，你不知道再待下去有什么结果。36计，走为上计。 所以刘邦一出来做了三件事儿：第一，研究陶器，先研究研究怎么走。这个他首先商量，咱们现在走没有告辞怎么办。范哙说，做大事不要举小节，现在人家是什么呢？人家是个案板和刀，我们是人家案板给刀中间的鱼肉，任人家宰割了，你还告什么辞啊？这就决定不告辞了。第二，安排善后。你既然要走要善后，善后是两件事，第一是辞行，第二是献礼，就是善后。善后刘邦怎么做呢？首先是选了一个善后人，选的谁啊？选的张良。张良这个人选的太准了，这个人是智勇双全，让张良善后，找不着第二个可替代的人。这是安排了善后人，而且还给张良特意交代了一句话：你什么时候去告辞了？他说从现在这个鸿门到我驻军的坝上40里地啊，我抄小路走还有20里地，你估摸着我这20里地骑着马跑回军营，你再去辞行，你可不敢早去辞。他怕什么？他怕范增啊，万一说了早了，你刚出发就去辞行，范增再派人一追。说刘邦心很细啊，他不但安排了最合适的善后人，而且交代了最合适的善后时间。这是第二步，善后。第三步，处置随从。他带了100多个人呢、100多个人全部扔下来不要了，这100多个人是死是活我刘邦不顾了。他还带了四员大将，这四员大将他做了个安排，一个都不准骑马啊，只有刘邦一个人骑马。这个我们应当做两层理解。第一，骑马的人一多，动静肯定很大，动静一大可能会惊动范增。还有一层，刘邦的一个很自私的想法，四员大将没有马，就我刘邦一个人有马，万一范增的追兵来了，没有马的四员大将只能怎么样？只能转过身来拼死力战，成了刘邦最好的一道防火墙。我刘邦自己就逃走了，人家做了这么个周密的安排，估摸着20里地刘邦跑到了，张良进去辞行了。说这个张良一进去，这时候我们看这个项羽啊，项羽在鸿门宴上已经说了两次话了。第一次说话什么呢？辞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不然集合一致辞。第二句话说什么呢？做范哙说了一番话，他说做。这是第三次说话，说个什么？沛公安在？那一说刘邦现在在哪儿了？出去这么大会儿了，刘邦在哪儿了？刘邦安排逃袭的三件事和项羽的一个沛公安在做了一个对比，你看看项羽的糊涂到了何等程度。然后人家张良说刘邦不能多喝酒，喝高了也走了，叫我弄礼送过来，他现在已经回到军营中了。把这句话特地说出来，范增也没戏了。这个项羽呢还心安理得了，把这个礼给收了。范增气得拿那个剑把那个礼一下子给剁碎了。刘邦回到军营中间第一件事，立即处死曹无伤。我们通过鸿门宴可以看得很清楚，刘邦的精明老道，项羽的幼稚糊涂。
1: 在鸿门宴后，范增对项羽没有杀掉刘邦大为生气，认为项羽不是一个成大事的人。而事后项